0: 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万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雷普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2: 好的，来听节目吧。
1: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

当一个人失意、痛苦、绝望的时候，毒品会幻化出美丽的容貌，趁虚而入。抵制毒品，要从我们孤独的时候开始。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锁定调频来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交通运输部发布了假期温馨提示，提醒广大驾驶员，一呢是要留意免费高速通行时间，在免费时段即将结束前仍然在高速公路行驶的车辆，建议根据实际的位置和时间提前就近选择收费站，先驶离高速公路，确保能够享受到免费通行政策，避免因为错过免费时段需要缴纳全程通行费。
0: 二呢是了解路况信息，假期出行前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微博、易路畅通小程序、交通广播、导航地图等多渠道获取路况，提前做好出行路线规划，尽量绕避流量大、易拥堵缓行路段和收费站以及施工作业路段。
1: 三呢，就是一定要关注天气方面的变化，出行前呢及时了解天气情况，遇到极端天气尽量减少自驾出行，如果确实需要自驾出行的，建议合理选择出行的时间、出行的线路，绕开受极端天气影响的路段，如果在行驶途中遇到突发的极端天气，通过时一定要注意控制车速、车距，不急打方向，不急踩刹车，一定不要加速超车。
0: 四呢是牢记谨慎驾驶，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切莫随意变道或停车，错过出口时切勿倒车或原地停留，应前往下个高速公路出口，通过收费站时应提前减速，注意与前车保持适当距离，确保安全。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0: 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今天呢，给大家整理了一份唐山宴的超全游玩攻略啊！想感受唐山地道风情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啊！
0: 哎，唐山宴啊，可不是普通的饭店，它坐落于唐山市路南区卫国南路与明湖路交叉口，紧邻南湖景区，是集餐饮、文化、娱乐、休闲于一体的唐山文化美食博物馆。整个场馆建筑面积呢，大概有4万平方米，以唐山传统建筑风格为基调，亭台楼阁、青砖灰瓦，一步一景，仿佛穿越回了老唐山的街头巷尾。这里啊，不仅能让你大快朵颐，还能沉浸式体验唐山的民俗文化，非遗技艺，绝对是来唐山必打卡的地方了。
1: 没错，我们先来说说游玩路线，推荐大家按照文化体验、美食打卡、互动休闲这样的一个顺序来逛。全程下来2-3个小时就足够你玩的尽兴。进入正门之后呢，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老唐山街景区域，里面呢是还原了上世纪唐山的市井风貌，比如粮店啊、邮局啊、理发店、这些老店铺是一应俱全，还有拉洋片、捏面人、皮影戏等非遗展示，大家可以放慢脚步打卡拍照，来感受老唐山的烟火气儿。大概逛30分钟，差不多就逛完了，接着往前走就到了美食核心区了。这地方分为特色小吃区、宴席区和非遗美食区，先花40分钟你逛逛各个摊位，看看哪些是自己爱吃的，然后咱再坐下来慢慢的一家一家的品尝，吃饱喝足之后呢，就可以去这个民宿。

0: 不互动区了，这儿呢经常会有评剧啊、皮影戏这些传统戏曲表演，还能亲手体验像剪纸、刺绣等非遗技艺，大概停留的时间呢就是一个小时，最后呢可以到场馆的西侧文创市集来逛一逛，挑选一些唐山特色的文创产品当做伴手礼，20分钟就足够了，所以加下来就是2到3个小时、啊、
1: 哎，唐山宴啊免费对外开放啊，是不需要买门票就能进入的，当然里边的小吃、餐饮、非遗体验项目以及文创产品是需要单独付费的啊。另外呢，如果你想要观看皮影戏啊、评剧啊这些表演，那部分演出是需要提前在现场预约，或者是通过唐山宴的官方公众号来预约的。部分收费演出价格呢，大概是在20到50块钱一个人不等，具体呢以现场公示为准啊。
0: 嗯，说到这个去到唐山宴啊，除了看这些东西，那当然就是吃了，是吧？那名字就叫宴，你这不吃就对不起啊、这个唐山宴真的是美食爱好者的天堂，必吃的唐山特色小吃太多了。首先呢，我们推荐棋子烧饼，它那是外皮酥脆，内馅非常丰富，有豆沙的、猪肉的、枣泥的，很多很多种口味，因为棋子嘛就那么大一个啊，
1: 对，
0: 一口一个真的停不下来。还有迁西板栗做的各种美食，比如糖炒栗子、板栗糕、板栗饼，还有香甜软糯的这个味道，你嚼起来也特别好吃，而且这东西啊它很软的话就是老少皆宜。另外呢，花生酥糖呢也是经典，口感酥脆，甜而不腻。如果您还有肚子，一定要试试麻糖和钢炉烧饼啊。麻糖我真的是最爱，节目里面说到过，就是一想到这个我就流口水，真的糖油混合物的鼻祖、经典啊、就是我对于糖油混合物的理解，它算是我的排序里面排到第一位的。
1: 哎呀，
0: 那钢炉烧饼就别说了，搭配一碗热乎的羊杂汤，那叫一个地道地道地地道道的、除了小吃之外呢，这还有正宗的唐山宴的这个菜席，比如煨肘子啊、酱烧茄子等等，比较适合多人聚餐。如果你是自己去的话，那你就是或者3、5好友去的话，你就可以直接吃点小吃。对，如果是和人一块儿吃，比如什么团圆宴呀、家宴什么的呢，
1: 是要提前预约宴席的。
0: 对，这个你要提前来预约了哈。如果呢同行呢有小朋友，还有专门的儿童餐区，提供造型可爱的卡通餐点、
1: 住宿方面呢，因为唐山宴呢紧邻南湖景区，周边住宿的选择是非常多的，首推唐山文旅啊，这个博尔曼的酒店就在唐山宴旁边，步行2分钟左右就能到啊。酒店呢是城堡式的建筑，环境呢高端大气，房间宽敞舒适，还能欣赏南湖美景，评分高达4.7啊，预算充足的朋友呢可以优先考虑。如果想要性价比高一点呢，那唐山南湖会展中心酒店也是不错的选择，距离唐山宴步行10分钟。酒店呢设施齐全，早餐丰富，服务周到，评分也是有4.5分的。另外呢，周边还有很多连锁酒店啊，像我们熟知的什么如家呀、汉庭啊，价格亲民啊，交通便利，适合预算有限的游客了。
0: 没错，最后呢，给大家几个小小的建议啊。唐山宴的人气非常旺，尤其是周末和节假日，建议大家呢尽量避开用餐高峰，上午10点之前或者下午2点之后入园，体验感会更好一些。里面的小吃种类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建议大家呢一定要，比如这好吃我光光吃吃饱了那不行，
1: 几个人买一份儿尝一尝，
0: 对就行了，这样呢你能感受到更多美食带给你的味蕾不同的快乐哈。如果想体验非遗技艺的话呢，比如剪纸啊、捏面人啊，最好提前咨询一下工作人员具体的体验时间和收费标准啊。景区里面呢其实有免费的休息区，逛累了可以随时来休息。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个唐山宴了。其实在全国有些地方呢也是有这样的一些就是个形式的内容，就是集吃喝游娱乐等等在一起的。而且呢有一些街景在里头，比如湖南长沙就是文和友啊、很多朋友都知道，有些地方还会有类似这样的这个东西。但是这个地方呢无论它形态可能相同，但是它里面的这个内容物可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因为尤其是吃的这个东西一定是当地的特色的传承很久的这个小吃，所以你去到每一个地方可能哎，你说这也有这个米发馆，哎，这有一个这个什么锅炉房什么的啊，但是去里边吃东西的时候是不一样的，景可能差不多，但是味道真的很不一样。
1: 没错，
0: 有机会去往唐山的话呢，一定要安排一天的时间去到唐山宴来感受一下唐山美食和唐山老风景的魅力。

0: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器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燃，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进山入林，不携带打火机、火柴等火种。 禁止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野炊、燃放孔明灯，不得在林区放火驱兽、烧荒、生火取暖，加强对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用火看护，不在高火险天气到林区踏青或野营。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
2: 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分析研判了假期道路安全形势，发布了交通安全提示。我们一起了解一下。首先呢，假期群众中长途旅游返乡探亲、出行需求大，旅游客运和自驾出行安全风险上升。从近三年事故情况来看，假期观光旅游出行人员交通事故大幅高于平日，小客车异地肇事占比逐年上升。另外呢，假期高速公路是免费通行的。 流量大幅增加，大城市周边路段易拥堵，服务区、出入口等部位还可能会出现流量倒灌、疲劳驾驶没有保持安全行车距离等肇事风险大。热点景区、网红打卡点，还有商圈井喷过载，停车困难，人车混杂，特别是部分景区位于山区和农村地区，路幅窄、照明差，急弯、陡坡比较多，事故风险会更高。
0: 此外呢，高速公路流量激增。 促使部分物流运输转向普通国省干道，恰逢假期返乡人员出行增加，务工务农活动集中，农村地区交通环境更加复杂，超速行驶、强超、强汇等交通肇事风险高。据气象部门预测，假期北方地区大风降温沙尘，南方地区有较强雷雨天气，将给当地交通出行和交通安全带来不利影响。
1: 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示，假期自驾出行。 一定要提前关注天气预报、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和路线。不疲劳驾驶、不超速行驶，遇到雨天呢，一定要减速慢行。驾驶带有辅助驾驶功能的车辆，仍然要专注驾车，不要脱手脱眼。另外，要牢记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高速公路行车要时刻保持安全车距，遇到拥堵缓行路段，不要随意穿插，千万不要占用应急。 车道发生交通事故或故障，要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临近驶出高速公路出口，要注意观察标志标牌，提前靠右侧行驶，切勿在出口处急刹急停，突然变道，冒险倒车。驾车前往景区山区，行经急弯、陡坡、长下坡、陵水、陵崖路段，要减速慢行。行经农村、山区公路，要注意观察道路两侧车辆和行人。景区周边道路车多拥挤，要注意避让行人，规范停车。乘坐客运车辆出行。 切勿乘坐站外揽客拼盘黑车、超员客车及非载客车辆，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发现违法行为应主动举报。

当一个人失意、痛苦、绝望的时候，毒品会幻化出美丽的容貌，趁虚而入。抵制毒品，要从我们孤独的时候开始。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盘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每个季节都有每个季节应该吃的东西哈，在这个季节呢，那肯定野菜是排在首位的，
0: 没错。
1: 而且呢，过了这个劲儿就不会再有了。
0: 对，
1: 说到野菜啊，现在我们将能见到一些年纪稍长一些的朋友啊，随身带一小兜还有一个小耙子，你知道，找到一块空地的时候就开始低头寻找。
0: 对，
1: 而且现在有很多年轻人也加入了挖野菜的行列当中，
0: 特别开心。
1: 对，有一种野菜啊，经常会在乡间田野、路边啊、沟边啊出现啊，因为有着极高的营养价值，被人们称为长寿菜。它呢就是生命力非常旺盛的一种野菜，叫做马齿苋。
0: 哎，马齿苋呢又叫做蚂蚱菜啊、五行菜或者叫马苋、五芳草等等。除了自然长出来的，现在也有很多人工种植的这种马齿苋啊。我们可以在农贸市场可以看到，就是洗得干干净净的啊，
1: 对，
0: 规规整整的，也能看到它的身影。
1: 没错，那马齿苋究竟富含什么营养呢？该怎么吃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2: 马齿苋是一种多肉植物，有着肥厚多汁的叶片，色泽翠绿，看上去啊似乎平平无奇。由于它生长得很迅速，容易繁殖，长期以来啊一直被视为杂草，并且它的生命力很强，即便是在干旱盐碱地依然可以存活。在我国的东北、山东、福建等不同地区都有着广泛的分布。近年来啊，随着人们对健康饮食的重视，马齿苋的营养价值也逐渐被发掘，成为一种受关注的养生蔬菜。马齿苋最为突出的营养价值就是欧米伽三脂肪酸含量非常高。植物性的食物中啊，通常欧米伽三脂肪酸的含量是很少的，但是每百克鲜马齿苋的叶片中大约有着300到400毫克的欧米伽三脂肪酸，这个含量啊是比鲈鱼和带鱼还要高的，并且是带鱼含量的大约2倍之多。欧米伽三脂肪酸呢，对于人体生长发育，还有预防多种的心血管疾病以及维持健康的免疫系统是至关重要的。由于饮食中欧米伽三脂肪酸普遍比较缺乏，很多人会把马齿苋进行栽培食用。对于不吃鱼并且没有额外吃着鱼油、藻油的人呢，马齿苋是补充欧米伽三脂肪酸的优质食物。在每百克的马齿苋中呢，蛋白质含量也是很高的，高达2.3克左右。在植物性食物中啊，也是属于较高水平的，可以媲美扁豆、豆角等鲜豆类的蔬菜，而且还是冬瓜的7.7倍、白萝卜和南瓜的3.3倍、鲜芸豆和圆茄子的2.9倍。马齿苋的维生素含量也是相当可观的，特别是维生素 C， 每百克中呢含有着23毫克的维 C， 和富含维 C 的柑橘类的水果水平相当，更是西梅的16.4倍，另外还是番茄的1.6倍、小油菜的3.3倍和丝瓜的5.75倍，远超很多常见的水果和蔬菜。维 C 呢作为一种强效的抗氧化剂，能够保护身体免受自由基的损害，预防多种疾病。除了维生素 C 呢，马齿苋还富含贝塔胡萝卜素、维生素 E 等抗氧化剂，这些成分啊，在保护视力、皮肤健康和免疫功能等方面啊，都有着重要作用。在矿物质方面呢，马齿苋中的钙含量也是很丰富的，每百克中含有约87毫克的钙，是不错的补钙蔬菜，而且也富含镁和钾，这些矿物质啊，对降血压和心脏健康都是有好处的。除了以上营养突出之外呢，马齿苋还含有去甲肾上腺素，这种物质啊可以促进胰岛素的分泌，有助于降低血糖。另外，马齿苋中的黏黏糊糊的成分啊其实是多糖，多糖同样有助于延缓血糖的上升速度。马齿苋的水分含量通常高达90%以上，吃起来是多汁爽口的。和多数的野菜不同的呀，是马齿苋本身没有苦味或者涩味，只是微微的有一些酸味和咸味。所以说，福建等地啊也把马齿苋叫做酸菜。它的吃法有着很多种，可以焯水后凉拌，或者是用干辣椒、蒜末爆炒，爽口下饭。也可以将马齿苋和鸡蛋做成香煎小饼，或者直接混在一起炒，香味扑鼻。还可以把它做成蒸菜，或者包成包子、饺子、馅饼、窝窝头等。最后提醒您呢，吃马齿苋要注意的两件事儿。第一点呢，就是马齿苋中含有较高含量的草酸，含量高达每百克中1460毫克。这种物质啊，在人体内容易和钙结合，形成草酸钙的沉淀，影响钙的吸收和利用，可能增加结石的风险。因此，在食用马齿苋之前，应该将其放入开水焯烫，去除大部分的草酸。第二点呢，就是路边野生的马齿苋啊，可能会受到汽车尾气、农药等污染物的污染，可能存在重金属超标， 或者其他有害物质残留的风险。这些有害物质进入人体后可能会对咱们身体造成损害，因此避免食用路边野生的马齿苋。另外呢，需要注意的是，想吃马齿苋，建议您去正规的商超购买，不建议在野外公园采摘，因为它和太阳花等一些植物啊是有点相似的，不认识的朋友啊容易混淆，误食呢可能会引起肠胃不适，引发中毒风险。
1: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
0: 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3: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4: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2: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四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5: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3: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2: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3: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6: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2: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3: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2: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 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7: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8: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2: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9: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0: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9: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11: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哎
12: 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9: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2: 干什么呢？
13: 赶路的商人。
2: 姓名？
13: 陈日宇。
2: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9: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2: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9: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13: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9: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13: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9: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13: 杀了夏明翰
9: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14: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钉一铆，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5: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0: 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2: 谁呀？
3: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2: 是，我是他爱人。
3: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2: 暗公，暗公。
3: 我先告辞了。
4: 妈妈，妈妈，
5: 妈，我放学回来了。
4: 爸的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你是什么地方？
1: 你好。
4: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1: 我不是你的父亲。
4: 你是爸爸的日记？
1: 应该是。
4: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1: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6: 抗议大林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合会决议。
7: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些伤员。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6: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6: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4: 那是我爸爸。
1: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6: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0: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1: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2: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3: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2: 是，夫人。
0: 这是在拍照？
1: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0: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1: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0: 我知道。
4: 好，来笑一个。
1: 这一年他26岁。
0: 后面没有了吧？
1: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0: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1: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0: 是哪里？
1: 这本日记的扉页。
5: 人生如马张贴，
0: 磨灭方休。
1: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5: 志华，
0: 爸。
6: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0: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7: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8: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7: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9: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0: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1: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0: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1: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
12: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1: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13: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1: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9: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1: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9: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1: 先锋责任的完成，
9: 填充以血肉，
11: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0: 最后付之皮肤。
1: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2: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3: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4: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3: 愿意。
2: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5: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6: 爷爷，
2: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2: 什么？
3: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2: 他要干什么？
1: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2: 等等，等一下。
0: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7: 哦，还在这儿。
0: 是汤通庆。
7: 他还在。
0: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7: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8: 先锋责任完成，
0: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7: 太久了。
0: 是啊，好久不见。
9: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6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10: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9: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10: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9: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10: 什么呀？
9: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

0: 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1: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2: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1: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2: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1: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0: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3: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0: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3: 你的身体，
0: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3: 疼吗？
0: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4: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5: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6: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7: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0: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1: 你们吵架吵完了？
8: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1: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8: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0: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1: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8: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1: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8: 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1: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0: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3: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0: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9: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

0: 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1: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0: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1: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0: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1: 一、二、三。
0: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2: 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0: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3: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2: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3: 哎，走，哎，走，都脱，快跟上，
2: 快跟上。
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

0: 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2: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3: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4: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5: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6: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街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

1: 糟了，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2: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笑>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
1: 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0: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1: 哼，这居然都没死！哼，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
3: 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4: 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5: 叶飞，
3: 大夫在这里。
5: 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哎呀，
0: 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大夫，怎么样？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2: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 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 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6: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 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 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 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得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7: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
0: 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五十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3: 那怕啥呀？

0: 呀！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1: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四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2: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3: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2: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4: 必须夺回来。
1: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1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燕赵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点30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旖旎风光。长山战鼓，原阵地，引擎轰鸣，起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正定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万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雷普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致敬每一位辛勤的劳动者，以奋斗筑梦，凭实干前行。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祝全体劳动者五一快乐！

0: 友们，上午好，这里是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每天上午的十点钟呢，我们都和大家聊聊关于家的那些事儿，比如你买房置业、新家装修、购买家具家电，以及日常的生活常识、收纳等等，还有美食分享和你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儿。总之啊，一句话，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越来越好，也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收听。这居家过日子啊，我们总有吃不完的剩菜剩饭、谁家炒菜做饭也不可能一顿刚刚好，是吧？
0: 对的，
1: 万一我今天就是食量好一点，想多吃一口可能都没有啊。所以啊，二次加热自然也是常有的事儿。家里面这个微波炉呢已经充当了二次加热的一个神器了、但是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啊，一些看起来无害的日常食物经过二次加热之后啊，不仅营养价值大打折扣，还会存在健康方面的隐患。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从食品营养科学的角度为大家剖析一下那些食物，有些东西真的不适合二次加热，以及如何正确处理我们家里面的这个剩菜剩饭啊。首先第一个说的就是绿叶蔬菜，我们都知道多吃一些绿叶蔬菜对身体很有好处啊，补充一些这个维生素啊，还有这个纤维素啊，有助于身体内部的一个调节。绿叶菜呀、本身是富含硝酸盐的，煮熟了之后长时间放置，尤其是常温保存，在细菌的作用之下呢，会转化成亚硝酸盐。而亚硝酸盐在二次加热的时候呢，会和食物当中的蛋白质结合，形成这个致癌物，就是亚硝酸胺啊。虽然日常食用量远远达不到急性中毒的标准，但是你长期这么吃下去，一天两顿正餐，有人早上起来还要吃个青菜啊。
0: 对，
1: 就有家庭早上起来这个做的饭可丰盛了，比还得炒个菜什么的，早晨吃不完中午吃，中午吃不完晚上吃啊，这一天一天就这个循环往复，这就跟这个温水煮青蛙一样，健康风险增加而不知。
0: 没错，
1: 此外啊，反复加热呢会导致绿叶菜中的维 C 等营养成分大量流失。考虑到这个绿叶蔬菜本身价格不高，有的东西就是咱们就是吃不了扔了吧，你觉得太可惜太浪费了。但是绿叶菜呢，它这个购买价格相对来讲成本会低一些，建议呢尽量按需来炒制啊，就你实在吃不完你把它倒掉也损失不了几个钱儿。
0: 没错，
1: 要比冒险食用的损失要小得多得多、
0: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平时吃的蘑菇之类的啊，就是我们的菌类、是一个嚼性鬼啊，煮不熟有毒煮熟之后你反复加热，反复加热还是有毒啊。
1: 是，你煮时间长了吧，口感又不脆生了，又软了，也不好吃啊。
0: 煮好的呢，如果放置的时间过长，其中的蛋白质结构容易发生变化，若是坚持食用，轻则呢可能导致腹痛啊、腹泻等等症状，重则长期积累啊，可能会增加消化系统肿瘤的风险啊。尤其是放了一天那种吃着滑溜溜的啊，根本不是说汤汁浸透了更好吃，而是它产生了毒素粘液，咱们就应该立即丢弃了啊。说到这儿呢，还有这种生的啊，就我们之前说的这个，一到这个季节啊，南方尤其云南那个地方就开始吃各种的野生菌了啊。虽然不存在反复解冻或者加热这样的问题，但是呢在冰箱里面放久了会产生一些白毛，这个大家都知道长毛了啊。那也根本不是什么蘑菇菌丝啊，而是毛霉菌或者是青霉菌等等的毒菌啊。还有的表面摸起来光光滑滑的，其实是酵母菌污染了。无论是哪种情况都应该丢弃，不能再吃了啊。另外呢，告诉大家一个生的这种菌菇购买的保存方式啊，购买的时候呢选择干燥紧实的这种菌菇，储存时呢用这个厨房纸巾包裹一下，把它这个水分给它吸收了，防止用这种塑料袋，因为咱们买的时候有的时候它是用这个外面是塑料袋
1: 对
0: 封好的，
1: 是
0: 你觉得可能这反正也不那什么的，都是密封好的，扔在冰箱里一放搁个好久，其实是不能直接用塑料袋长期这么着闷湿的，闷湿呢会为这个菌落繁殖提供条件，因为它潮湿嘛，建议冰箱储存最多3天啊，就要食用完毕了。
1: 对，这个我们说的是冷藏啊。有些朋友买香菇可能买的多一点，比方做个汤啊，会放一些。要不然你就买干香菇。
0: 干香菇
1: 对。要不然您嫌干香菇那个味儿有点过重，你买的鲜香菇回来之后呢，把它切成您需要的，比如片儿啊，或者是末 块啊，给它冻到冰箱的冷冻室里面，在吃的时候不要提前解冻哦，
0: 直接放到
1: 锅里面。对，就是你要炒也好或者汤也好，反正就是直接往锅里扔，就是冰箱里拿出来就扔进去啊。
0: 对，
1: 但是这个也不是说一放一年那种啊，尽量三个月最多半年把它吃光就行了啊。接下来和您说的是这个银耳汤，它呢有平民燕窝这样的美称，很多人喜欢喝它来养容美颜养颜美容。银耳枸杞红枣汤，然后银耳放点牛奶，然后呢就是放点冰糖，冰冰凉凉的，
0: 尤其是炖出来带那种就是炖的黏黏糊糊的那种，
1: 就是本想
0: 焦了，
1: 对，本想喝一口，一不小心咕噜一碗进去了啊。但是告诉你啊，千万别偷懒，想着熬一顿喝三顿，为自己省点事儿，把美容神器会喝成毁容神器。因为银耳当中啊，本身就含有比较多的硝酸盐类的物质，已经煮熟的银耳汤呢，如果放置时间过长，硝酸盐就会分解并还原成亚硝酸盐。亚硝酸盐大家都不陌生啊，就是一种很强的致癌物。当然我们说抛开剂量谈毒性是不科学的，但是你架不住你老是这样是吧，
0: 长期积累可不行啊。
1: 对，它呢会使人体的血红蛋白丧失氧气运输能力，脸色会越喝越差啊。然后呢银耳隔夜也会滋生细菌，很多人喝了银耳汤隔夜之后呢上吐下泻，美容不成反遭罪哈。前两天我还看了一个消息，就是有人吃那个白木耳，它是木耳不是银耳，就是白色的那个木耳。吃完之后呢，它不是吃完之后怎么着，而是因为它泡的时间过长了，泡发的时间会产生这个毒素啊。然后呢一个老太太急性送医，这个还挺严重的哈。所以啊这个菌菇类一定要注意，最好是现吃现做啊。包括银耳汤也是这样，如果一顿喝不完放到冰箱里面也要冷藏，但是不要超过12个小时。也就是说你撑死晚上你炖完没喝完，第二天中午之前你是一定要给它喝掉的，
0: 没错，
1: 就不要留到第二天的晚餐您再喝了，这已经24小时了。
0: 对啊，另外还有什么呢，就是海鲜啊，海鲜中的蛋白质含量是非常高的，营养价值也很高啊。但是可能你不知道的是，二次加热会加速蛋白质的降解，产生胺类的毒素，从而呢增加这个肝肾代谢的负担。即使它成本高啊，一说了哎呀那海鲜多贵呀，你差不多就是高温煮一煮它消消毒啊，再继续吃，可不要这样啊。即使它成本高再舍不得，也不要说是二次加热食用，碰到确实量大觉得一顿吃不完的情况下呢，也建议留生不留熟。
1: 对、
0: 啊、
1: 就是你做熟的这个东西不要再
0: 留
1: 了，
0: 对，
1: 就一顿吃完最好。
0: 对、
1: 啊、
0: 你如果说真的是买回来呀，这买多了你就把生的给它冻起来。
1: 对，
0: 哎，这样子就好比我们买回来这个冻海鲜啊，只不过是冷冻过程中变成自己的操作了、啊、其实冻这种生的海鲜，然后等你想吃的时候把它削出来再重新做更安心一点。
1: 对，但有东西合适冻，有东西不合适冻，比如这个甲壳类的什么螃蟹呀、啊
0: 哦、
1: 贝类你没法冻，
0: 所以这个东西你就多少你就赶紧吃了它。
1: 对，而且你说带壳的这个东西我觉得好在哪儿，你可能买了一堆、
0: 嗯、
1: 是比如那个我们说的这个各种贝类
0: 啊，什么生蚝之类的，
1: 对，你吃的时候你会发现没吃多少，大部分都是壳，
0: 一堆把壳一去没剩多少，剩不出来一斤或者是几斤的这个肉
1: 啊。所以呢就是提示大家，这个海鲜您即便是生的冻进去，你比如想下一顿吃的情况之下、
0: 嗯、
1: 如果是这个贝壳类的你就直接该煮煮该蒸蒸没有问题，比如像虾这种你可能想炒个菜呀、啊、把皮儿包一下这种的呀、
0: 嗯、
1: 要处理一下的这个不要直接拿到室温下啊，就冬天也不行，
0: 嗯，
1: 冬天你没有用，如果你家里特别冷的话你没有用，也凉啊，就是如果你有暖气的话其实跟夏天家里的温度是差不多的，大概都是25-26度这个温度啊，屋里都是这个温度，不要直接放在室外，头一天晚上拿出来放在冰箱的
0: 冷
1: 藏室里面啊、
0: 嗯、
1: 用这个低温缓解冻啊，这种比较好，要不然你就直接拿出来放到微波炉里面点那个解冻的按钮，
0: 嗯，
1: 快速解冻，
0: 对，
1: 不要在这个室温下面25-26度给它一点一点的化、
0: 哦、这可是滋生细菌的一个过程啊。
1: 对，所以就我反正一般拿要忘了拿之后水龙头底下冲
0: 啊，对，
1: 迅速的冲，而且不要用热水冲哦，
0: 用凉水，
1: 就用凉水冲、
0: 嗯、
1: 勤换着点水，因为有时候太热的水冲给烫熟了、嗯
0: 冲完直接可以吃了，
1: 这冲完直接能吃了哈。所以呢，这是刚刚跟大家分享的几个这个不太适合长时间反复加热的这个菜品啊，有海鲜呐、啊，有蔬菜、啊，还有菌类啊，等等啊。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和您接着聊，还有4种剩菜不能二次加热。

0: 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1: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2: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0: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2: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1: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0: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3: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聊了聊啊，这个家里面谁家炒菜做饭不得剩点儿，是吧？
0: 得有点剩饭。
1: 对，这顿没吃完啊，我们这顿食欲不太好，包括可能做的饭不合你的口了，是吧？没吃完，那你扔了吧，怪可惜的，那就放起来，下顿热热再吃啊。但是有些东西啊，真的不太适合加热。刚才我们说了什么海鲜呀、绿叶菜呀，还有菌类呀等等。接下来继续和您说牛奶，牛奶是非常容易变质的哈，你别说一次喝不完，二次加热了，你就打开没喝。

0: 最后的牛最好的这个牛奶加热方式是隔水温啊，温度60度左右就行了，它既不烫，同时呢也能起到一个很好的加热作用，这样子呢能起到一个补充营养的目的啊。很多人说啊，牛奶不是都是得做开了吗？然后呢还得看着它铺锅特别快，
1: 那是生牛奶。
0: 对，那个时候是什么？在很多80后90后小时候，它不像现在有什么巴氏杀菌呀等等的这种的啊，它的牛奶其实里面可能是从牛身上现挤出来的，
1: 挤出来，对，
0: 然后吹个沙，
1: 这个哇，现在你想找这样的还找不着，不
0: 但是这个东西也不能马上喝，
1: 对，必须得做开，
0: 对，你必须得做开，而且有时候你做开它的也清除不了啊，所以就现在我们喝的这些成品的这个牛奶啊，各大品牌的牛奶都是经过很多消毒处理的，在保持它营养成分不被破坏的情况之下呢，进行了一些灭菌的这个处理啊，所以现在的牛奶不用你买的那个袋装啊、瓶装的什么整包的那种的，根本不用热到那么高的一个温度啊。另外呢还有就是酸奶，有些老人会哎呀孩子不能喝凉的啊，因为酸奶我们都知道基本上要冷藏里放着，否则常温之下它就发酵了啊，这不行，但是吃温热的东西是能保护肠胃，酸奶是个例外，因为我们知道酸奶里面最被人们钟爱的东西就是益生菌，
1: 对
0: 啊，益生菌呢它有的时候是讲究温度要达到一个多低的温度才可以保持它的活性的，
1: 基本是30度到40度之下，
0: 对，所以你给它一加热它这个就团灭了。
1: 你喝过热酸奶吗？我真的喝过，
0: 我接受不了，
1: 就是以前那种袋装的你知道吗，就是软袋的那种，
0: 稀乎乎的那种的，
1: 然后呢我妈妈还特别贴心说是不行，冰箱里，因为不是都在冰箱里放着吗，冰箱里太凉了，我给你拿出来冬天啊放在暖气上给我温着，然后我妈给我的时候我说为什么是热的，我妈说我怕你凉啊，我那会儿不知道啊，我就喝了，喝了以后这个味儿，我说这个酸奶是坏了，我妈说酸奶不都是酸的吗，我说不对，然后那袋我就尝了一口就没再喝，就能不能喝这是个例外，但是它口感是真的不好，
0: 对呀，
1: 就是真的是坏了的那种酸味啊，
0: 是，所以酸奶啊真的不能加热啊，就是如果小朋友喝的情况之下你觉得太凉，那你给它放到室温就行了，它不是那种你不能热啊，就绝对不能热啊，
1: 对啊，这个真的是不行，首先口感那就不太好啊，
0: 是，
1: 另外还有一个什么是什么呢，我特别爱吃的糖心鸡蛋，
0: 我到现在我真的说实话我都接受不了糖心蛋，
1: 就有的人会觉得糖心蛋它里面会有一种那种就是生鸡蛋的那种
0: 腥味，
1: 对，腥味啊，糖心鸡蛋呢是因为没有完全煮熟，可能会存在未被灭活的这个沙门氏菌，所以呢除了明确标注无菌蛋的产品之外呢，其他的鸡蛋都不太建议采用糖心的做法，不管你是什么煮的也好蒸的也好啊，而隔夜后的糖心蛋呢致命菌毫无疑问是更是这个增殖迅速啊，一旦食用了之后很可能会导致腹痛呕吐，这些都是轻的了啊，急性肠胃炎的反应也包括二次加工，比如说炒成这个辣椒辣炒金钱蛋之类的，在重口味的遮掩之下呢根本尝不出来有什么异样，吃完之后你就甭管了啊，那基本上就能住在卫生间里了，还有还要让这个辣椒背锅啊，太辣了，实际上是因为这个反复热啊，这个鸡蛋的问题
0: 是，而且呢现在啊就是很多人愿意买那种比较贵的，就是2-3块钱一个的那个就是无菌蛋啊，有的时候吃一些这个日式料理比如寿喜锅的时候，对，就用这种生蛋，然后呢
1: 蘸着吃
0: 饭，就是它不是那锅特别咸嘛，
1: 有
0: 酱油那么煮出来的，但是你要知道这个鸡蛋皮儿上是有孔隙的，它的主要成分就是碳酸钙，它都有孔隙的啊，
1: 对，
0: 所以很多人说无菌蛋这个东西你在超市里面摆着你就是露天摆着呀，也没有任何这个除菌或者是防菌的措施，它怎么就能成无菌了，你就外边一个塑料壳套着它就无菌了吗，不是，所以无菌蛋呢其实我们国家现在对于无菌蛋呢是没有标准的，
1: 对，
0: 就是它的执行标准是什么是没有的啊，在欧美一些国家包括像日本韩国它是有标准的，是可以来做检测的，而且呢它对于鸡蛋的这个运输的过程、存放的过程、存放的空间管理非常严，包括这个鸡下蛋的这个地方都是管理很严的，不是说无菌蛋人给你把鸡蛋弄出来之后给你洗洗
1: 消个毒
0: 拿出来叫无菌蛋了，不是，它从这个鸡下蛋一直到这个老百姓的餐桌上都是有一个非常严格的管理过程的啊，所以这才是无菌蛋，所以建议大家糖心蛋呀真的少吃，我到现在都吃不了，它一个是这个味道，再一个那个口感
1: 稀乎乎的，
0: 你
1: 说
0: 这
1: 个我真的很喜欢，
0: 就是感觉很奇怪啊，所以这个东西可能是每个人因人而异，它的口感需求不一样，能接受的程度不一样，没有对错之分，但是为了身体健康我们还

0: 少吃啊、
1: 嗯！
0: 接下来和您说的就是这个油炸食品了，炸鸡、薯条、油条、油饼、菜盒子、
1: 高油、高糖、高盐的东西都是很好吃的。
0: 当然好吃，而且呢，你在吃这些东西的时候，有时候一顿吃不了，因为这东西吃多了真的腻的慌、
1: 对对对，
0: 你在二次加热，相当于风险翻倍了啊！它其实，在第一次加热的时候呢，就已经产生了丙烯酰胺了，它就是一种潜在的致癌物。你再一加热就这样，
1: 嗯、
0: 而且炸物这个东西一定是。现炸出来现吃，
1: 对，
0: 好吃啊！
1: 你最好守着锅吃是最香的，
0: 对，是热乎乎的那种。你放到锅上稍微凉一点，放到桌上、哎、它都不太好吃了。
1: 对，
0: 而且有的时候啊，那我不油炸，我空气炸锅，一个道理。
1: 嗯
0: 啊，而且空气炸锅弄完之后，就是你这种二次空气炸锅的再进去，它那个皮儿太干了，
1: 对、
0: 啊，水分都没有。因为空气炸锅的理论，大家可能没注意过，其实就是一个电烤丝。
1: 嗯，
0: 然后呢，里边有那个吹风的设施，然后加热、吹干的、
1: 嗯。
0: 所以呢，你会发现用空气炸锅弄出来的东西和烤箱比起来，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啊。
1: 没错啊。另外，最后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夏天经常爱吃的这个凉拌菜啊。凉拌菜呢，没有经过高温蒸煮杀菌，本身呢就会有一些残留的细菌。制作过程当中又添加了什么酱油啊等等很。多种的调料，尤其是在夏天高温的环境下啊，放置超过三四个小时，很有可能就会出现发酸的现象了。这就意味着食品就已经被细菌污染了，包括我们平时爱在外面买什么凉皮儿啊，这个凉粉啊之类这些东西啊，更别说它本身还是一道不适合二次加热食用的菜了。所以啊，夏天如果想吃凉拌菜 ，OK 可以，你去买新鲜的，买完之后呢，当天当顿吃完都不要留在下一顿，这顿吃不完直接就扔掉。啊，哪怕放在冰箱里也不要。啊，就是不要说是那什么了，就是这顿吃不完，我们留着下一顿。你仔细去尝，下一顿的时候，它味道就已经有点发酸了。
0: 对，
1: 啊、
0: 这不是醋啊，它就是有点坏
1: 了。对，真的是有点坏了
0: 啊。
1: 所以冷藏啊，即便冷藏也要注意控制在四小时以内啊、
0: 哎。冰箱啊不是保险箱，刚出锅的菜超过俩小时就容易变成细菌的游乐场。
1: 嗯，
0: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健康风险，一定要遵循一些剩菜处理原则，宁剩荤不剩素，肉类比蔬菜更耐储存。亚硝酸盐风险比较低，还有就是分装储藏啊，如果你做的多了立刻冷藏，这样才能、有一些时间差供你下一顿接着吃。
1: 没错，
0: 还有一个就是彻底加热，食用之前呢一定要保证100度的沸水煮5分钟啊、
1: 嗯、
0: 包你的锅也是这个热炒菜也是这个样子。
1: 对，
0: 所以说盲目的节俭有的时候反而会导致你付出更多的健康方面的代价。所以说啊，无论你选择什么样的吃的，健康才是真正的节约之道啊、
1: 哎、
0: 也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大家更好的处理家里面的剩余食物，在享受美味的同时也能保证你的身体健康啊。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共话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说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嘉宾是来自新乐市伏羲台景区的副经理田源。田经理你好。
2: 你好。
1: 伏羲被称为百王之仙之首，那据史料记载呢，他生于甘肃天水，长于河北新乐，葬于河南淮阳，这三个地方呢都有伏羲文化的沉淀。有关伏羲的故事您能先和我们讲一讲吗？
2: 行，可以。我们都比较熟悉这样一句话，就是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那么华夏文明呢是源远流长，那么位居这三皇五帝中的三皇之首的伏羲呢，哎，就被后人呢尊称为人文始祖。那么他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呢，缔造了人类文明。那这些文明呢，把引导人类呢从那种动物人引入到了社会人，这也是人类一个比较伟大的一个进步。然后呢，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也定了非常好的文明基础。
1: 算是文明的一个开端。
2: 对，开创者。
1: 那这个伏羲跟咱们这个伏羲台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2: 这个伏羲呢，他是率部落东迁的时候途经伏羲台这个地方。当时伏羲台的地势比较高，周围的环境还有气候呢都比较适合生存，便在这儿停下来，寓居生息，然后发展壮大，缔造文明。所以说伏羲台呢就是这样一个圣地。后来五帝中的帝喾巡游到这个地方，了解到伏羲氏留下来的这些业绩，便召集周围百姓呢来筑台祭祀他，依据他本身这个夯土高台的地势筑台祭祀伏羲。那个时候人类祭祖吧只限于筑台，还没有修庙那一说呢。所以说最早呢就有了伏羲台，是新石器时期古遗址。
1: 那咱们现在这个伏羲台景区里面是不只有

0: 伏羲台的是吧？
1: 对，伏羲台遗址是伏羲台景区的核心部分。我们依据伏羲台遗址为核心呢，为了更好的就是宣传伏羲文化，然后传承伏羲文化呢，我们在伏羲台周围呢，围绕着伏羲缔造的这十大功绩，然后做了一些这个景观，匹配。
0: 嗯，那目前是还在开发是吗？
1: 对。
0: 那您能先和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伏羲台吗？
1: 行，那伏羲台现在呢，是以伏羲台遗址为核心，打造了一个伏羲台上古文旅小镇。那么这个整体的占地面积达到290亩，现在是国家3A级旅游景区。这个伏羲上古文旅小镇呢，除了伏羲台的遗址核心景区外，还有祭坛广场，有这个龙腾根脉公园，还有伏禄寿公园，当然也有一些配套的停车场、游客中心，这些服务设施也在里边。然后还修建了从兴乐市高速路口到伏羲台的一条直通的伏羲大街。所以说从路口到伏羲台呢，就是5分钟的路程就到了。
0: 这么近。
1: 对。
0: 啊，听您这么一介绍哈，咱们这个新乐市政府也是非常重视伏羲台的一个打造。
1: 对，因为伏羲文化呢，不光是我们新乐的文化，也不光是我们河北省的文化，它应该就是全民族的文化，是我们的这个始祖文化，
0: 对
1: 人类文明的起源。所以呢，新乐市政府就非常重视。那么作为伏羲缔造文明的创业地，文明的起始地，所以我们更有责任把这个文化呢给它传承好、挖掘好，然后发扬好。
0: 那这样，刚刚也听您介绍了一下哈，这个伏羲台，那具体伏羲台遗址有哪些景点是必打卡的呢？
1: 伏羲台遗址，那要从先入口开始说了。
0: 好，咱们就一起云游伏羲台哈。
1: 对，
0: 首先是入口
1: 山门。
0: 山门。
1: 山门是伏羲台核心景区，这个就是伏羲台遗址的入口处。那么这个山门，我主要想给大家介绍的呢，就是我门口这副对联儿。上联呢是华裔思源，漂洋过海朝西胜；下联是国人念祖，月岭翻山拜洼黄。那这副联呢是咱们河北省楹联协会、河北师大中文系教授张月忠教授撰的联儿，有咱们河北省书写主席陶佛熙先生书写的。这副联儿的意思呢，就是华夏子孙，不管你漂洋过海也好，翻山越岭也好，都要来伏羲台祭祀祖先。
0: 是的。
1: 那么就来到伏羲台呢，就是找到咱们真正的老祖宗了，就是找到中华民族的根儿了。
0: 对，
1: 因为早在93年的时候，台湾的一位著名学者李庚先生，他通过研究伏羲文化，然后呢，我们都知道我们是炎黄子孙嘛。
0: 对。
1: 李庚先生通过研究伏羲文化，他拿伏羲跟炎黄相对比，然后伏羲呢有6点要优于炎黄，
0: 更
1: 早，第一是时间比较早，他比炎帝皇帝早出2000多年来，这在文明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段历史。
0: 对，
1: 另外呢，就是他缔造的这个业绩可以说是文明的开创者。然后呢，就是伏羲呢在人间呢，就是老百姓民间被称为人祖爷，是老百姓认可的。然后官方呢把他位居三皇五帝中的三皇之首、百王之先、人文始祖，官方也是认可的。另外他在海外的影响力也比较大等等，通过这些比较呢，他就给中华民族提出了一个倡议，就是始祖正名，改炎黄子孙为西皇子孙。
0: 西皇子孙
1: 哈。那我们同炎帝皇帝一样，同为伏羲氏的子孙。所以我经常跟客人讲嘛，来到伏羲台之前，您说您是炎黄子孙，我没有意见。但是来到伏羲台之后，您了解了咱们这个文明起源，
0: 对，
1: 那么您一定要记住，我们都是西皇子孙。对。
0: 那看完这个山门啊，接下来要看到什么呢？
1: 那么进入景区呢，首先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进入山门之后看到的就是高低错落的这个三层台儿。伏羲台呢是由上下三层。

0: 组成的高低错落，然后呢台上又有庙宇，所以说景色呢也是比较这个美的，错落有序。然后呢一进去之后呢，在我们的左手边，前院的左手边就有这个人祖树。
1: 哦，人祖树。
0: 但是在我们新乐只有这个地方能见到。它这个树呢就是学名就是构树。
1: 构树。
0: 对，构树一般是造纸用的。但是呢它这个构树呢在山区里边会是灌木丛一样的生长，就跟人一样高的大草一样。在伏羲台呢它是长成乔木了。非常高大。另外呢它最奇特的地方呢就是它这个树叶各式各样的花型都有。如果我摘两片树叶放在您面前，您就不会说它是一棵树上的树叶。
1: 是吗？
0: 对。
1: 一共有多少种啊？
0: 我们自己采过标本呢，采了30多种，就够得着的。但是老百姓呢，民间传说呢，就是这棵树上有56种树叶，象征着咱们56个民族的团结。另外这个树呢，它还是根系繁殖。
1: 根系繁殖。
0: 对，串根儿。像以前伏羲台景区没有地面硬化的时候，我们伏羲台到处都有这个树，但是呢，就是整个新乐就在伏羲台有。
1: 非常奇特。
0: 对，所以说伏羲台呢是官方被称为伏羲台，老百姓是俗称为人祖庙的，所以老百姓说这人祖庙里有的树就给了它名字叫人祖树。
1: 人祖树。
0: 到了汉朝开始兴修庙宇的时候呢，周围百姓呢又在台上开始修庙，历朝历代呢就是最盛世的时候呢，伏羲台曾经有古庙宇15座近100余间，可以说这个伏羲台上是密密麻麻的古建群。但由于一定历史原因呢，现在好多古建筑就被毁掉了，那么目前保留下来的就是比较完整的古建筑呢，就是位于2层台的6座殿。
1: 6座殿。
0: 对，6座殿呢它是始建于汉代。但是呢在元大德5年呢整个落架重修了一次。所以说它的这个结构呢，它这有4根石柱子是汉代的遗物，它元代重修的时候又用上去了。然后整个的这个里边的梁架呢都是元代的。
1: 元代的梁架。
0: 元代建筑呢它在咱们国内呢并不多，当时也不太普及。随着历史的这个延续呢，就是保存下来的完整的元代梁架在咱们国家现在也是非常罕见的。我记得在2004年的时候，中科院地理研究所一位70多岁的老教授来到伏羲台，进了6座殿，看到这个梁架就非常非常的高兴。哎呀，他说这是我竟然能在这儿看到这么完整的元代梁架，就觉得非常非常欣慰。它可以说弥补了中国古代建筑的一个断代。
1: 对，所以我们这个游客去参观的时候，除了去感受伏羲文化，还能去感受一下这个元代的建筑。
0: 对，感受一下这个古建筑。虽然它没有这个明清建筑那么精美，但是您能看到就是它这个古朴厚重的感觉。元代建筑嘛，就是大木结构。这个木头原本是什么样子就按什么样子给它放上去，不加工取之。
1: 那这个元代建筑是只在这个6座庙里可以看到是吗？
0: 对，6座殿，这是伏羲台的一个殿。然后6座殿呢就是6座，它是辅佐伏羲的6位助手。
1: 所以叫6座殿。
0: 对，这在陶潜的群福录中是有记载的，感兴趣现在可以在网上一搜都能搜到。然后这6座分别是谁，然后当时辅佐伏羲管理什么工作，这在陶潜的群福录中都说得很清楚。那么我们现在伏羲台6座殿门口的那个楹联也介绍得比较清楚，把这6座都是谁，然后掌管什么工作，都介绍到了。所以说我们一直讲这个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后来又有了政治文明，其实就是这就是伏羲氏那个部落时期的一个领导核心。那么从他这儿开始延续到现在，也有我们国家的管理核心。
1: 那我们游客到了咱们这个伏羲台遗址之后，是可以就是这些故事是可以在这种画壁上或者在哪儿是可以看到的。
0: 对，我推荐大家伙儿一定要去6座殿看一看6座殿的壁。

0: 画，六祖莲的壁画呢，整个的把伏羲的十大功绩呢，都把它描述出来了。所以你把这个六祖殿的壁画能够看明白的话，那么你就对伏羲文化有一个相对比较全面的一个大致了解了。
1: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2: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3: 还有哪些地方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的？
0: 再有就是接着就是第三层台了。
3: 对，
0: 第三层台我们叫拔卦台，也叫伏羲画卦台。伏羲这个十大功绩里边，它有两大功绩是被专家们称为这个两大瑰宝。
3: 哦，哪两大？
0: 就是第一呢，就是他创始了先天拔卦。其实八卦呢，就是人与自然，它就是人观察自然界的各种规律，总结自然规律，而描述出来的这几个符号，其实它是很科学的。
3: 对。
0: 那么影响到咱们后代，就是有了这个后天的八卦，后来形成一门很深奥的学问《易经》。可以说这个文化呢，对咱们国家这个文化的影响是非常重的，非常重要的。另外呢，就是伏羲的这个龙文化。
3: 龙文化。
0: 对，咱们都是龙的传人，龙的子孙嘛。
3: 对。
0: 那问您见过龙吗？
3: 没有。
0: 对呀，那为什么就是我们都没有见过龙，而且也没有这个龙的真实存在？为什么我们要把它作为这个我们的我们号称为龙的子孙、龙的传人，作为一个图腾去崇拜呢？这就源于伏羲。对于伏羲在世的那个年代来讲，就是他在自然界中能够生存下来了，但是呢，他的力量还没有能力跟动物去抗衡，因此呢，他就崇拜动物。那个每个部落跟每个部落所崇拜的这个动物不一样，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图腾。
3: 图腾，对。
0: 伏羲他带领这个部落呢，是以蛇为图腾的。后来呢，伏羲带领的这个部落发展得特别好，比较强大，在那个时候是代表着一种先进的，咱们说是先进的生产力也好什么，但是周围还有其他部落存在，那么先进的跟落后的一相遇呢，就会容易产生矛盾，
3: 对，
0: 从而引发冲突。那么这个时候伏羲呢，就站位就特别高，他说，不光局限于自己的部落发展。他说人类要想往前发展，必须要和平、安定、团结、统一。
3: 确实很有前瞻性。
0: 因此呢，他就想合并周围的部落，带领周围的部落的人们呢一起向前发展，
3: 统一。
0: 对。所以他在这个合并的这个过程中呢，可以说也是和平方式啊、武力争斗啊，其实都有。最后呢，他就是周围部落都来归顺他了。那么周围部落归顺他的时候，他也有自己的图腾啊。伏羲呢，就把周围部落这个图腾有代表性的部位加在这蛇的身上了，这蛇就有了这个鹿的角啊、马的头啊、鱼的鳞和须呀、鹰的爪啊等等等等，凝聚在一起，
3: 这就是龙的雏形。
0: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是龙的传人、龙的子孙。您祭祖祭谁呢？就是应该祭龙的传人始祖，就是祭伏羲。
3: 原来是这样。
0: 所以咱们就是这个，一个是八卦的这个影响，再就是龙文化的影响。对咱们这个华夏文明后代呢，可以说是一种浸润，还有是一种滋养。也正因为有这个浸润和滋养呢，就是让咱们华夏文明，是这四大文明古文明当中唯一现在还存在，而且没有中断过，就是受伏羲这个文化的浸润。这个龙文化它就是团结力、凝聚力、向心力嘛。
3: 对对对。那咱们再往下走，再往下走还能看到什么呢？
0: 然后再就是祭祀伏羲的，就是龙狮殿。
3: 龙狮殿。
0: 对。伏羲呢是以龙祭官，自己呢自称为龙狮，所以说祭祀伏羲的地方就被称为龙狮殿了。龙狮殿上的牌匾大家也可以看一看，非常简单的四个字啊，但是经常会有人念错、读错啊。它是亘古一人，亘字是两横中间一个日字啊，这是启功先生写的。但是这四个字呢，是出自启功先生的手，但不是出自。

0: 它的口。啊，在清代的时候呢，曾经我们新乐地区隶属过，保定直隶总督府。那个时候为官的叫方冠成，在任期间呢，主持维修过一次伏羲台。工程结束之后嘛，领导题词，啊，亘古一人开天明道，啊，当时是刻在石碑上的。后来呢，因为历史原因呢，石碑流失了，但是这件事情记载在县志上，所以文字保存下来。啊，我们后来是请启功先生给我们写的亘古一人，就指的这个亘字呢是两横中间一个日字。
1: 对
0: 啊，我们讲嘛，上面这横代表的是天，下边这横代表的是地，中间是太阳。亘古一人呢就是开天辟地第一人、
1: 哦、
0: 他就是来赞扬伏羲开辟了人类文明这一功绩。
1: 对，先祖。
0: 对，因为人之所以被称为人，跟动物有所区别，就是因为有了文明。龙师殿后面呢就是寝宫了，我们当地有个说法呢，就是烧香许愿在寝宫。因为伏羲台呢，首先是伏羲氏率部落淤积生息发展壮大的地方，后来呢五帝中的地库，然后了解到这些业绩呢，就筑台祭祀它，就变为一个祭祀场所。
1: 对，
0: 从那个时候一直延续至今呢，它就是一个祭祀场所，后发展成祈福求安的这么一个地方。所以呢，我们当地人都知道啊，就是在寝宫去烧烧香许许愿，就是特别灵验。所以有个说法就是烧香许愿在寝宫。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寝宫里边祭祀的供奉的就是伏羲和女娲。也是我们俗称的人祖爷爷、人祖奶奶。
1: 对，
0: 其实呢，祭祀伏羲的地方呢，咱们国家有甘肃的天水出生地，还有河南的淮阳是他的陵墓。然后祭祀女娲的地方呢，我们也知道非常有名的娲皇宫。但是呢，把伏羲和女娲放在一起来祭祀和供奉的，只有我们新乐伏羲台。
1: 啊，唯一一个。
0: 对，他们俩呢，原是兄妹，后结为夫妻，从此呢有了婚家制度，然后繁衍人类，所以被后人称为人祖爷爷、人祖奶奶，就是这么老百姓的俗称。
1: 是的，那您刚刚也在说咱们做了很多的工作哈，这个伏羲台的这个景区的建设，这个建设过程当中有遇到什么困难吗？
0: 困难就是在于，就是伏羲台它这个景区就原来的这个布局的恢复，还有一些史料的搜集，就比如说古碑刻。
1: 古碑刻，
0: 我们县志上记载伏羲台有这个碑刻数十通。但是由于历史原因，这碑刻呢都找不到了，所以呢这个碑刻呀，可以说是伏羲台的一个佐证嘛。
1: 对，见证
0: 啊，我不能凭空说。所以说就是在寻找这些碑刻的时候，就是非常困难。有些呢是从民间路边呀搜集回来，井台边搜集回来，但是有些呢可能就是人家自己老百姓就是已经拿到自己家里去用啊，但不知道这个价值，他不知道这个价值。
1: 对，
0: 所以就是能把他们搜集回来。那么目前呢，我们就是搜集回来十一通
1: 啊，
0: 最早的搜集回来的现在都树立在伏羲台景区里头台上了。那么这里边最早的呢就是明代的。对，明代的，然后清代的居多。
1: 那我们现在到这个伏羲台景区也是可以看到这个，近距离的参观
0: 能看到。那我比较推荐呢，就是大家一定要看一看，就是去伏羲台三层台旁边左手边那通碑。那通碑的书法造诣比较高，然后呢碑文呢也比较清晰，可以了解就是清朝甚至17年的碑刻。这些碑刻呢都是功德碑。对，就是伏羲台呢，就是有了台后有庙，历朝历代来修庙维修啊，或者是新建呀，都需要周围百姓呢捐款捐物。那么工程结束之后呢，就要竖通碑记载一下，谁捐款了捐物了。所以说它这个碑的正面呢，就是当时为什么修啊，怎么修的，谁来修的，就记载了这些。然后碑阴的地方呢，就是谁捐款了，记载名字。
1: 那我们游客到了伏羲台遗址转一圈下。

0: 来大概需要多久啊？
1: 转一圈下来呢，就是你听听介绍的话，得40分钟至少。啊，
0: 那咱们这个讲解是免费的？
1: 讲解呢，我们分着就是人工讲。这个人工讲解目前是收费的啊，然后呢，我们台上呢，为了就是优惠游客嘛，我们安装了这个马中游，上面呢就是每个店门口呢都有介绍牌，介绍牌上给贴了一个二维码，你拿手机微信呢一扫二维码，它这个讲解语音讲解就出来了，其实它讲解非常全面，而且呢更。有的时候比人工讲解还清楚。另外呢，我们打造伏羲小镇之后呢，也新上了一些讲解设备，比如说这个掌中游你可以在游客中心。
0: 咱们每年来参观的游客量有多少？
1: 每年参观的游客量，从我们扩建之后，这个游客量是明显的增大了。我们就是光今年庙会期间这10天就达到了160万。
0: 那就说到这个庙会，平常也是会举行一些文化活动？
1: 平常也会有，就是重大节假日的时候会有，但是呢主要的文化活动还是集中在这个伏羲庙会。
0: 伏羲庙会。
1: 对，
0: 那这个庙会是会提前发布吗？就是游客，
1: 我们在这个新乐政府的这个官网上，还有这个我们文广体旅局的这个公众号上、抖音号上都会提前发布。
0: 需要提前预定吗？
1: 不需要。
0: 就是看到了这样的通知，然后来到咱们这儿就可以享受
1: 这个庙会期间呢，我们会搞这个节庆活动。就像今年就是政府在这个我们新乐市政府，自己做了一个伏羲祭典。我们今年呢算是一个尝试，因为是伏羲小镇伏羲祭坛广场建好之后的一个尝试。原来因为体量小，所以呢就是搞祭典它这个受局限，现在体量大了，这个祭典呢我们的规模呀就上升了一个台阶。那我们下一步呢就想号召这个呼吁咱们石家庄市政府、河北省政府都要关注伏羲坛，争取把咱们这个伏羲文化做成这个全国性的，所以说把伏羲祭典呢规模更提高一点。
0: 最后有什么要对我们观众朋友们讲的话？
1: 我就引用伏羲台山门背面的楹联，送给观众朋友们吧。它的楹联是五湖四海同宗地，万系千根始祖家。那么我经常给它篡改一下，就是五湖四海同宗地，万系千根始于伏羲台。所以呢就是呼吁咱们华夏子孙，不管你漂洋过海也好，翻山越岭也好都要来家里看一看。
0: 对，来到我们这个人文始祖哈。好的，再次感谢我们田经理。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我们一同领略了新乐市伏羲台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感谢田经理再次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起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下期再会。

0: 没有订购成功的话，赶快拨打4006371818。
1: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览燕赵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
3: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4: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
5: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6: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7: 一路精彩一路行，
8: 快乐
9: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8: 走。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咱们一起坐上快乐大巴，欢声笑语畅游天下。
1: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2: 吃的是美食，
3: 品的是文化，
4: 寻的是根脉，
5: 寻味燕赵，展燕赵饮食文化，品燕赵民俗民风。欢迎收听《快乐走天下美食周刊》，寻味燕赵，让我们开启一场入口悦心的舌尖文化之旅吧。
0: 欢迎大家收听《美食周刊寻味燕赵》栏目，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在我们河北省啊，有一处国家级新区，它是位于北京、天津、保定腹地。规划范围呢，涵盖了河北省雄县、荣城和安新等三个小县和周边的部分区域，而且呢，正在崛起为一座现代化城市。那听我说了这么多啊，想必大家已经猜到了，这里呢就是雄安新区。在这个蓬勃发展的新区啊，不仅有高楼大厦和现代化的设施，还有很多丰富多彩的美食文化。那今天的节目呢，咱们的老朋友、文化学者、美食专栏作家、中国餐饮文化大师孔仁常老师就带领大家啊，来到雄安新区，去那里吃美食、品文化、寻根脉。孔老师您好。
6: 蓝天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孔老师，俗话说啊，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那雄安新区的这个雄县、荣城和安新这三个县啊，可以说是历史悠久，而且呢，它是依托着白洋淀。那我想在这种漫长的历史中，它肯定沉淀了不少独特的饮食文化吧。
6: 对，说到这个雄安新区的美食呢，咱们就首先得说白洋淀。
0: 对，
6: 因为白洋淀呢素有华北明珠之称，这里呢不仅风景秀丽，而且呢也物产非常丰富，优

0: 的这个水质呢，啊，滋养了肥美的鱼虾和各类水产资源。
1: 嗯，
0: 有一句话叫“水生万物，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1: 嗯，
0: 当地人呢就遵循这个自然本位，
1: 嗯，
0: 创造出了兼具荷之清香，这荷是荷花的荷，
1: 嗯，
0: 水之甘醇，苇之柔韧的水乡美食盛宴。
1: 芦苇的苇，
0: 芦苇的苇。
1: 嗯，
0: 其实呢，白洋淀的这个饮食文化呢，可以说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
1: 嗯，
0: 它呢最早形成于明代。
1: 哦，
0: 因为在明代呢，当时这里是商业的重镇。
1: 嗯。
0: 外来的人口多，就是这个流动人口多，
1: 对，
0: 服务业呢也开始快速的发展，
1: 嗯，
0: 全国各地的名厨呢都来到这里创业，开启了风格不同的餐馆，就这样呢，就是说各地这个风味交融汇合多年，
1: 嗯，
0: 就是说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是吧，
1: 还跟当地的一些融合，
0: 对，它融入了，嗯，就是说来自四方又加上本地的一个饮食文化，可以说是中成一派。
1: 嗯， 嗯，
0: 餐馆开起来呢可以说是食客的口福，
1: 对，
0: 而传承与传播呢也是这些名厨必须要做的这个工作。
1: 嗯，
0: 于是呢，很多当地的百姓呢也学着做起了以前没有听说过的风味美食，
1: 嗯，
0: 哪怕是同样的食材，
1: 对，
0: 在不同的风味中就有了很多种不同的做法。
1: 嗯，
0: 到了明清之际呢，就是有了金苏桥银盛方不如先安一后赏的说法。
1: 哦，
0: 当然这个苏桥盛方是廊坊的一个商业重镇，
1: 嗯，对，
0: 在古代也是商业重镇，
1: 也是美食很多的地方。
0: 这意思就是说，你看金苏桥银盛方，
1: 嗯，
0: 还不如我们当地西安的一后赏的这个说法。你看，其实呢，就是西安作为白洋淀的一个中心呢，也是白洋淀饮食文化的一个发祥地。
1: 哦，
0: 说到这个白洋淀的饮食文化呢，咱们就说，不得不提起这个著名作家荷花淀文学流派的创始人孙犁。
1: 嗯嗯，
0: 他生前呢，在谈到对白洋淀印象时就曾经说过，
1: 嗯，
0: 说新安人会吃，端村人会穿。
1: 哦，
0: 你看新安就是原安新县的县城所在地，
1: 嗯嗯，
0: 新安人呢可以说是典型的白洋淀人。
1: 嗯，
0: 白洋淀人爱吃什么呢？
1: 鱼，
0: 当然是爱吃鱼的。
1: 对，
0: 对，因为作为雄安人典型代表的白洋淀人呢，
1: 嗯，
0: 可以说不仅钟爱鱼肴，他这个烹饪技艺呢也是非常的精湛高超。
1: 嗯，
0: 包括白洋淀炖杂鱼啊，小虾糊饼啊，小鱼咸菜啊，
1: 嗯嗯，
0: 水乡杂烩啊，清蒸圆鱼和雄安鱼片啊等等，你看
1: 果然是靠水吃水，啊，
0: 对，都是跟这个鱼
1: 虾
0: 甚至虾有关系，
1: 嗯，
0: 可以说这些跟鱼有关系的这些名菜小吃呢，
1: 嗯嗯，
0: 已经成为白洋淀饮食文化的一个名片。
1: 对，
0: 包括这个白洋淀的全鱼宴，
1: 嗯，
0: 圈头婚宴大席，
1: 嗯，
0: 雄安面菜席，这个面菜当然是这个素菜，
1: 哦，
0: 是素食为主，
1: 哦，
0: 包括荷花鱼宴等特色宴席，可以说更是异彩纷呈，各具特色。
1: 嗯，
0: 其实白洋淀的这个风景非常这个美，水美人美，味儿也美，
1: 嗯，
0: 这个味儿就是当然是地方风味，
1: 对，
0: 是吧？其实白洋淀的这个美食呢，按照这个当地的这个地域流派划分类三大流派，
1: 嗯，
0: 一个是以赵北口圈头为代表的东部派，它这个做鱼呢讲究整体把握，比如圈头炖大鱼，赵北口鱼汤，
1: 哦，就是整着鱼这么着，
0: 对，
1: 讲究整鱼，
0: 对，他，
1: 嗯，
0: 就是说做这个鱼的这个技巧呢，就是说各地就是说他们当地这个流派是不一样的，
1: 嗯嗯，
0: 二是呢以端村同口为代表的南部派，
1: 嗯，
0: 讲究鱼虾的这个精细加工，包括这个从鱼段到鱼片、鱼条，再到鱼丝、鱼顶，乃至鱼肉馅饺子，
1: 哦，
0: 你看工艺讲究，追求极致。
1: 嗯，
0: 另外一个呢，三是以安州北河庄为代表的西部派，
1: 嗯嗯，
0: 这里呢水相对比较浅，
1: 嗯，
0: 比白洋淀中心地带这个水比较浅，
1: 嗯嗯，
0: 芦苇多，
1: 哦，
0: 这个鱼虾产量呢，就是说不如这个东部地区，
1: 嗯，
0: 不如那个深处的这个，
1: 嗯嗯，
0: 是吧？渔民呢捕到这个大鱼鲜鱼呢，要卖到安州的鱼市，
1: 嗯，
0: 所以民间流传下来呢，都是鲶鱼呀、嘎鱼呀、黄鳝等边缘鱼类的做法。你看，这就是说更土一些，
1: 对，
0: 更接地气。
1: 对，就没有想到这个，就是白洋淀的美食还能就是自成一派的同时，还分个三大流派啊。
0: 对对对对，因为就是说，它地域的不同，
1: 嗯，
0: 饮食风俗的不同，包括你看，
1: 就跟那个白洋淀的水不同都有区别。
0: 食材，对，就是说它的水域的不同，
1: 嗯，
0: 它这个它这个物产的这个食材就不同，
1: 对，
0: 所以它做出这个地方这个风味啊、小吃啊等等，也就具备它当地的这个独特的一个流派。
1: 嗯，对，那您刚才。

0: 提到有一个圈头
1: 婚
0: 宴大席啊，这个我比较感兴趣，你给大家讲讲。
1: 其实呢，圈头婚宴大席呢，可以说是代表了北方那样水乡圈头独有的一个风情民俗，
0: 嗯，
1: 可以说是凝聚了丰厚的一个文化底蕴，
0: 嗯，
1: 它其实呢也是白洋淀饮食文化的一个活化石，
0: 嗯嗯。
1: 说到这个圈头村呢，就是说可以说是非常有名，
0: 嗯，
1: 因为它隶属于雄安新区安新县的圈头乡，
0: 哦，
1: 它的这个位置呢是在白洋淀的一个中心地带，
0: 嗯嗯，
1: 就是四周都是水，
0: 哦，
1: 你好想进去呢，就是说在古代只能坐船，
0: 哦，
1: 你看四周呢被淀水包围。村里的这个羊肠小路呢纵横，
0: 嗯嗯，
1: 因为独特而秀美的自然风光呢也入选了中国传统村落，
0: 嗯，
1: 你看当地村民世代以淀上耕作和水上捕鱼为主，村子虽然不大，
0: 嗯，
1: 但是这里有一个圈头音乐会非常有名，
0: 嗯，
1: 这也是咱们这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0: 哦，圈头音乐会，
1: 所以说，
0: 嗯，
1: 这个圈头音乐会有名，当然这里这个圈头婚宴大席呢可以说是更是远近闻名，
0: 嗯，
1: 这个说到这个圈头婚宴大席呢是当地呢就是说流传至今的一个非常有民俗文化的一个宴席，
0: 嗯，
1: 它分为四八席八八席，
0: 嗯，
1: 十大碗十二八大席，
0: 嗯，
1: 村民们
0: 这有讲究啊，
1: 对，这就村民们根据各自的家庭经济条件选择不同规格的席面，
0: 嗯，
1: 食材呢可以说是就地选材，口味多样，菜品呢是非常丰富，
0: 直接从店里捞了。
1: 对对对对，其实呢，就是说咱们就是说圈头婚宴大席，其中有一个十二八大席啊，
0: 嗯嗯，
1: 这个宴席呢，它就包含茶价，
0: 嗯，
1: 十六道凉菜，十二个大件，
0: 嗯，
1: 你看，
0: 特别讲究，
1: 非常讲究，
0: 对，
1: 并且呢，每一个大件带四个小烩碗，
0: 嗯，
1: 每一个小烩碗呢带八个热菜，
0: 好家
1: 伙，你看。八个汤，三个主食，
0: 嗯嗯嗯，
1: 当然这个所有的这个主料呢，
0: 嗯，
1: 可以说是就地取材，以白洋淀的食材为主，
0: 嗯，
1: 包含这个鱼虾螃蟹肉鸡鸭肘肉莲子藕芡实荷叶尖等等，
0: 嗯嗯，
1: 你看基本上
0: 都是白洋淀
1: 的，都是当地白洋淀水乡的一些特殊的食材，
0: 对，
1: 当然辅料呢就是说有一些大料辣椒啊葱姜蒜香料等，
0: 嗯，
1: 这里呢圈头婚宴大席里边有一个特色的这个菜品叫圈头炖鱼，
0: 嗯，
1: 这个也是白洋淀的大鱼呢是圈头婚宴大席。

0: 断断开，那就是说它加工是整条鱼，
1: 整条鱼，嗯，
0: 无论是多大的鱼，只是在背部加些花刀，是不是？哎，
1: 改改刀
0: 、这样就是说让它
1: 入味儿，
0: 入味儿，
1: 嗯，
0: 并且放到这个巨大的圆盘里呢，下面铺着一个巨大的荷叶，
1: 嗯、
0: 你看这水香的这个特色就出现了，
1: 对，
0: 并且这个荷叶上呢，盘曲着炖好的这个大鲤，
1: 嗯，
0: 并且炖鱼呢，是吧？要用传统的大铁锅，
1: 嗯嗯，
0: 灶下烧的是白洋淀的干芦苇，
1: 对，
0: 你看
1: 这柴火也得讲究，
0: 对，
1: 对，
0: 经济起
1: 对，
0: 水呢也是从店里舀来的水，
1: 嗯，
0: 全都是
1: 白洋淀的，
0: 白洋淀的这个原汁原味，
1: 对，
0: 锅里呢再放入一些鸡头梗，
1: 嗯，
0: 这样的味道就会更加绝妙。当然，这鸡头梗也是一种特色的这个蔬菜，
1: 嗯、
0: 是吧？而且因为是活鱼烹制，
1: 嗯、
0: 鱼肉呢。自然就非常的鲜嫩，
1: 对。
0: 同时呢，你看又铺着荷叶，又有荷叶的清香，
1: 炖的时候就荷叶清香就渗进去了，
0: 简直是妙不可言。
1: 嗯，
0: 按当地人的说法，这就是叫一方水土养一方鱼。同一种鱼呢，因为在江河河湖中不同的环境中长大，
1: 嗯，
0: 它这个口感自然是不同的。
1: 对，
0: 你包括池塘这个鱼，它有这个土腥气，
1: 嗯。
0: 江河的这个鱼呢，你也要看它这个
1: 水质，
0: 水质，
1: 对对。
0: 所以说，北洋店的水草丰美，
1: 嗯，
0: 水域广阔，鱼子本身呢就融进了河质清香，水质甘醇，
1: 嗯，
0: 尾质柔韧。从这个角度，咱们就说吃北洋店的鱼，
1: 嗯，
0: 也是在品一方水土，体味当地的一个自然的一个精华。
1: 真的是太好吃了，听您这么形容，就是尤其是在中午这段时间，真的是让人这个口水直流啊。那您刚才说了，这个白洋淀炖大鱼它是圈头婚宴大席的主菜，
0: 对，
1: 那白洋淀的这个美食代表有吗？
0: 当然是全鱼宴啊、
1: 哦、
0: 你看啊，白洋淀全鱼宴呢可以说是白洋淀的美食代表，
1: 嗯，
0: 它也是一个地域饮食文化的一个见证，
1: 嗯，
0: 当地人呢就利用白洋淀水产丰富的一个天然优势呢，
1: 嗯，
0: 可以说是在鱼身上下足了功夫，
1: 嗯，
0: 经过传统或创新的一个烹调技法，烹制出这个风味独特，
1: 嗯，
0: 造型精美的这个鱼类的这个宴席，
1: 嗯，
0: 是吧？当地当然这个全鱼宴也成为咱们这个河北的名宴，
1: 嗯，
0: 并且呢也成功的入选了2022年冬奥会重礼菜单，荠菜宴天下的一个特色宴席。
1: 嗯，那肯定很好吃。
0: 闻名全国。
1: 嗯，
0: 白洋淀这个全鱼宴呢，可以说是从选材上呢是非常的讲究，工艺呢做法制法也是非常复杂。
1: 嗯，
0: 并且就是摆盘这个造型，因为咱们这个中国的美食讲究
1: 色香味
0: 美器皿搭配。
1: 对对对，
0: 哎，得注意这个食物，
1: 嗯，
0: 给这个器皿呢。嗯，搭配有机的一个和谐统一，
1: 对，
0: 并且是风味独特。它烹调的这个方法呢非常多样，
1: 嗯，
0: 包括这个蒸、涮、卤、烧、炒、煮、煎、溜、烩、凉拌、清炖等方法，
1: 哦，
0: 刀工这个技法呢包含这个丝儿、片、段、丁、块、条、花刀，你看
1: 感觉把这个烹饪技法和这个刀工形状都包括了哈。
0: 所以说你看这个虽然是简单的一个全鱼宴，
1: 嗯，
0: 但是它的这个烹饪技法可以说是说多种多样，
1: 嗯嗯，
0: 并且这个刀工技法呢就是也非常独特，
1: 对，
0: 它不是简单的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改刀啊一个炖制，
1: 嗯，
0: 它各种的技法，
1: 嗯，
0: 另外这个白洋淀全鱼宴呢也非常具有这个地方特色，
1: 嗯，
0: 首先呢讲究当地的原料，就是说就地取材，
1: 嗯，白洋淀里的鱼，
0: 就是，对，
1: 嗯，
0: 以烹制鲜活见长，就说这个鱼，
1: 嗯，活鱼
0: 这个食材你肯定就是说吃的这个清香一定是
1: 鲜
0: 活
1: 的，对，
0: 是吧？刀工细腻，
1: 嗯，
0: 口味呢清淡，菜品上呢精美瓷器，别具风格，
1: 嗯，
0: 其次呢另外是部分鱼菜是吃鱼不见鱼呢，这就是非常讲究的，
1: 哦，
0: 就是说你看这个你吃鱼但是见不到鱼，
1: 哦，
0: 所以说主要是采用了多种刀工和烹调的方法，
1: 嗯，
0: 从造型到口味这个色调都不相同，
1: 嗯，
0: 有的造型非常美，富有诗情画意，
1: 嗯，
0: 最后呢是因材施艺，物尽其用，
1: 嗯，
0: 就是一道名菜炒鱼片为例啊，
1: 嗯，
0: 主要是用鱼背，这里的肉肥而嫩，
1: 嗯，
0: 鱼头呢可以做鱼汤，可以说是真的是名副其实的一鱼两做
1: 啊，哦，一鱼两吃，
0: 对，就是说你看这个，
1: 嗯，
0: 它的做法就是说根据它这个鱼肉本身不同的部位，
1: 嗯，
0: 加工出不同的这个特色的美食。
1: 嗯嗯，
0: 其实呢，白洋淀全鱼宴当然有传统的全鱼宴席，也有创新的宴席。
1: 嗯，
0: 因为就是说，在这个。

0: 可以说是根据你的消费需求随之组合变化。
1: 哦，
0: 说你讲究一点，要那个
1: 规格高一点，
0: 规格高一点。
1: 嗯，
0: 然后你说就是普通一点的，我们就来物美价廉的。
1: 哎呀，
0: 所以说也是适合了，是吧？当今不同消费的一些。
1: 那听孔老师这么说啊，就感觉雄安新区的人都是特别善于享受生活的人啊，因为他们不会怠慢自己的嘴，所以呢，大家来到雄安新区啊，品尝舌尖上的雄安美食呢，肯定也是特别有意思啊。那您正在收听的是《美食周刊》学美燕照，今天呢，孔仁昌老师带领大家一起去探寻河北省雄安新区，爱吃鱼的朋友们啊，可是有口福了。那咱们先稍事休息一下，一段片花过后呢，继续跟着孔老师一起在雄安新区吃美食、品文化、寻根脉。家长朋友们，为什么有的孩子一晚上一篇短课文都背不下来，有的看两遍就能复述九成？很多同学背单词靠死记硬背，
2: 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3: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0: 一道菜可以让人记住一座城市的味道，一碗羹可以唤醒血脉深处隐藏的印记。
1: 寻味燕赵，品味美食，快乐走天下节目特约美食顾问、文化学者、美食专栏作家孔润长先生继续为您讲述。
2: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食周刊学院燕赵，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文化学者、美食专栏作家、中国餐饮文化大师孔润长老师。今天呀，我们一起去探寻国家级新区河北省雄安新区啊。这里的白洋淀美食是历史悠久，特别适合喜欢吃鱼的朋友。刚才呢，孔老师跟我们说到了这个全鱼宴啊，它是分成了不同的规格，有这个四凉四热，还有六凉六热、六凉十热、八凉八热等等这种不同的规格啊，大家是根据各自的这个需求来可以定制。那孔老师，咱们就以这个六凉十热这个全鱼宴的席菜单为例吧，您给大家好好讲讲这里边都有什么菜呀？
3: 好，咱们就以这个其中是吧，六凉十热的这个全鱼宴席这个菜单为例了，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菜品的一个构成。
2: 行，
3: 它包括一个冷品的看盘。
2: 嗯。
3: 六凉十热，四个主食一个汤。首先呢，看这个端上桌以后呢，是一个冷品的看盘，雄安印象。然后呢，是六道凉菜，也就是白洋淀熏鱼、五彩鱼丝、藕荷双眼、双黄鸭蛋配松花、野菜墩配河虾、鱼鳞冻。十道热菜呢，分别是白洋淀炖杂鱼、雄安鱼片、蓬靠虾、锅塌鱼盒、热腔浦牙、爆炒甲鱼蘸饼、菱角酿这个双鲜、雄安脆藕、白洋淀八珍碗、端村杂烩。四个主食呢，有小虾糊饼、翡翠白菜蒸饺、鱼肉水饺、麻鸭水鸭，最后是赵北口鱼汤。你看
2: 太丰盛了。
3: 然后就是说咱们这个首先说说这个雄安印象啊。它是一道冷拼，它端上的呢，看上去俨然一副说非常颇具特色的一个雄安画卷。这个用这道冷拼做成的这个菜呢，你看画面上不仅有荷叶、荷花、芦苇、白洋淀的蟹、小舟小船
2: 、
3: 融合塔也被融入其中。你看融合塔因为是雄安当地一个地标性建筑，是吧？而这道冷拼的这个装饰部分呢，就是说融合塔是每个雄安人割舍不掉的一个情怀与寄托。因为融合塔也寓意着有容乃大的含义，体现了一个包容、和谐、兼容并蓄、合

0: 天下的一个人生理念。
1: 嗯，这是他冷拼的装饰部分。
0: 装饰部分，他饮食部分呢，所用的鱼、虾、藕、荷叶、菱角、芡实六种食品，
1: 嗯，
0: 六种食材也都是全部出自白洋淀。
1: 嗯，
0: 取材呢取自白洋淀的这个炖杂鱼，
1: 嗯，
0: 源自传统的这个鳌鱼铸剑延绵而成。
1: 嗯，
0: 他并且选取了白洋淀的这个鲫鱼、鲤鱼、
1: 嗯、
0: 黑鱼、鲶鱼、嘎鱼、泥鳅进行炖制。
1: 嗯，
0: 加入这个粉条、玉米饼子，可以说是鱼肉鲜嫩，饼子香脆。
1: 哇，
0: 很多这个游客呢不远千里慕名而来，在欣赏白洋淀美景的同时呢，
1: 嗯，
0: 也以一品炖杂鱼的风味为快。你看，就是说慕名而来啊。
1: 对，看着美景，吃着美食，
0: 吃着美食，
1: 嗯，太惬意了。
0: 对，就是咱们再说一说这个白洋淀的八蒸碗
1: 啊，蒸碗河北省很多，
0: 蒸碗河北各地都有。
1: 对，
0: 但是白洋淀的八蒸碗，就是说这个食材肯定这个主料
1: 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嗯，
0: 就是说有很大的当地的这个鱼鲜鱼虾的这个
1: 肯定多了鱼。
0: 对，所以说你看，包括这个。它的八蒸碗就是瓦块鱼，
1: 嗯，
0: 首先就是瓦块鱼，是以香松肉，
1: 嗯，
0: 这个松肉呢，当然就是用五花猪肉切成这个细条，裹面粉以后进行一个油炸，
1: 哦，
0: 然后再浇上汤，这是这个水香松肉，
1: 嗯，
0: 红袍莲子蒸面菜，蒸面菜就是当地的这个素食，
1: 嗯，
0: 这个面菜是一种素食，也就是用这个，基本上就是用面片卷了卷，叠了块，
1: 嗯，
0: 然后分割成不同的这个形状进行一个蒸制以后浇上汤汁。这就是蒸面菜，
1: 有点像主食了。
0: 对，酸菜和扣白肉，三鲜鱼肉蛋卷，羊肉菜卷，虎眼丸子组成了这个白洋淀八蒸碗。
1: 嗯，
0: 这个蒸碗呢，以鲈鱼、五花肉、红枣、干莲子、黑鱼肉、猪肉馅、羊肉为主料。
1: 嗯，
0: 以糯米、果脯、青红丝、葡萄干等味辅料蒸制而成。你看，这个八大碗肯定给其他地方八大碗是不一样的，
1: 对，跟正定啊什么。
0: 讲到其他地方八大碗，嗯，它就是说基本上，就是说我们汉民的八大碗，就是说是以这个猪肉为主，
1: 嗯，对，
0: 这个而涉及到少数民族这个回民八大碗，它是以这个
1: 牛羊肉为主，
0: 而我们白洋淀的八蒸碗，你看这里边大多食材都是白洋淀的当地的这个
1: 鱼呀
0: 虾呀螃蟹，就
1: 藕啊，
0: 基本上藕啊，
1: 嗯，
0: 都是当地这种水乡的食材。
1: 对，
0: 我觉得这个八大碗这个特色肯定是，可以说是水乡给我们这个其他这个陆地上这个，
1: 对对对，靠水吃水嘛，
0: 截然的不同。
1: 嗯，
0: 其实呢，就是说，是非常有特色。
1: 嗯，那雄安新区啊，我们说虽然是新区啊，但是当地的美食可是历史悠久了。那再加上白洋淀的美景啊，可以说真的是能让大家吃得好又玩得好。好的，感谢孔老师做客直播间，我们稍事休息，一段广告过后还有精彩的节目等着大家。孔老师再见。
0: 再见。
2: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3: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4: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3: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4: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3: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2: 工勺工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5: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6: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7: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8: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0: 进山入林不携带打火机、火柴等火种，禁止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野炊、燃放孔明灯，不得在林区放火驱兽、烧荒、生火取暖，加强对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用火看护，不在高火险天气到林区踏青或野营。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2: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
3: 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致敬每一位辛勤的劳动者，以奋斗筑梦，凭实干前行。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祝全体劳动者五一快乐。您正在收听的是快乐走天下。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咱们的快乐大巴呢接着走起，接下来继续为大家播放由阿蒙播讲的长篇历史评书《孝庄传奇》，欢迎收听。
1: 他一生历经清初三朝，扶立了顺治、康熙两个幼帝，
2: 在长达60余年的宫廷生活中，始终运筹后宫而非临朝擅政，审时度势而不固执旧制，为稳定清初政局、促进国家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
1: 她就是清初杰出的女政治家孝庄，被后世称为清代国母。
2: 情感的纠葛、政治的博弈、权力的决斗、王朝的更迭、战争的胜负，
1: 长篇历史评书《大清国母孝庄传奇》，知名评书演员阿蒙演播，
2: 全新视角，全新演绎，为您带来一个不一样的孝庄。
3: 好，咱们书接上回，说多尔衮携着诸位大臣前往紫禁城向皇上朝拜。虽然说今天是元旦，可紫禁城这边啊却是冷清异常，那高高的宫墙啊似乎隔绝了紫禁城外一切的声响。今晚的皇宫在辉煌宁静当中啊包含着凄楚和苍凉，那巍峨壮丽的殿宇前沿悬挂着几盏朱红纱灯，但照亮的只是那些个同师同贺、同归同炉和宽阔而平坦的丹池。殿壁甬道两侧的石雕龙头上点燃着一盏盏精致的彩灯，但照亮的只是那弯曲的白玉石栏和壁石上浮雕的盘龙飞云。放眼望去，在那东西长街的连柱上挂起了无数的花灯，但照亮的只是那狭窄的和甲板一样的红墙，还有地面上闪着蓝光的青砖。这紫禁城啊就像是清冷的月宫，没有生气，没有活力，在那么一片惨白的灯光当中透出了一层凄苦和寒意。从顺治元年，也就是1644年9月迁移入关起，皇上福临就居住在保和殿。保和殿现在改名为卫玉宫，明确无误地表明啊年幼的皇帝正在这里接受教育。孝庄为了照顾儿子的一切，特意把苏麻拉姑派到了卫玉宫来，把孝端皇太后呢安置在了慈宁宫，皇贵妃呢便居住在慈宁宫西面的寿康宫，皇淑妃呢居住在慈宁宫北面的寿安宫。这里是紫禁城西部的一隅，僻静而深幽，适合于皇太后、皇贵妃、皇淑妃修身养性，自然也是可以寿安寿康的。而孝庄皇太后，也就是庄妃，她呢就被安置在了紫禁城东部的宁寿宫。要说这个地方啊比那慈宁宫还要僻静，当然更会安宁长寿的。由于殿宇隔绝，壁道弯曲，宫之

日森严。他们之间呢，不再像昔日在圣经清音宫时那样可以随便的串门了。当然了，这宫制啊，并没有明文规定他们之间不可以自由来往。但是啊，那皇太后、皇贵妃、皇淑妃出宫时的礼制上的规定啊，比宫制更为可怕。再说了，在宫廷到处都是值班侍役的眼前走动啊，无异于是自我暴露。所以说呀，三年以来，孝庄与孝端皇太后、皇贵妃、皇淑妃以及他们与皇上福临之间呢，几乎是处于隔绝的境地。用福临后来的话来说呀，瑞王摄政，朕离母后独居，每月得准见慈颜一次。他们呢，都像那孤独的鸟儿，被一个个的关在了笼子里，过着安闲而苦闷的日子。那么当子时的钟声敲响，紫禁城外满天飞花，倾城欢舞的时候，年幼的皇帝福临却在卫玉宫的书房里，在一盏华盖流苏的珍珠灯的照耀下，站在桌案旁，展开了山阴雪宣纸，手中拿着山兔毫笔，蘸着上党松烟墨，正在低着头啊画着一幅画。他的神色安逸，像是无思无想无求，好像啊不知道这元旦节已经来了。他神情专注，像是无见无闻无欲，就像是啊忘掉了朝臣们将要到来了。他呀就在这个画纸上勾出了一个回头张望的牛犊的轮廓，然后啊就端详着涂抹着，像是完全的沉浸在作画的情绪当中。这时啊，苏麻拉姑端着夜宵的糕点莲子汤走进了书房，置于茶几之上。然后啊，他走进了桌案，轻声跟他说：“说呀，听说肃亲王班师回朝，已经到了西安了，月底就可以进京了。”哦，福临听到这个消息啊，眉宇一展，他抬头看看苏麻拉姑，什么也没有说。他呀，停止了作画，向一旁的茶几走去。苏麻拉姑离开了。要说这个消息啊，使着福临是非常激动。皇兄归来，这朝廷里可就多了一个可以信赖的亲王，多了一个敢于和那堆儿滚抗衡的帮手了。自己呢，也许啊，能够早日离开这卫玉宫，而走进了乾清宫了。他是真想跟他的母后吐诉一下心中的欣慰呀、啊。但是啊，母后居住在难于见面的宁寿宫，他多想和那苏麻拉姑痛快地谈一谈心里的欢乐呀，但不能啊，这里的周围都是多尔衮安插的耳目。为了安定一下心中激动不已的情绪，他呀便把陪伴他的弟弟十一王伯木伯衮给招了进来。两个人呢边吃夜宵边谈起来。伯木伯衮今年有七岁了，是两个月前摄政王多尔衮下狱让他住进卫玉宫的。理由是啊，伯木伯衮已经到了叔侄宫规的年龄。福临的心里明白，这个呀不过是多尔衮开始对伯木伯衮进行看管的借口。所以说啊，福临对他的弟弟更加怜爱了。伯木伯衮十分聪明，他在边吃边谈当中啊问这问那的，福临呢也总是有问必答，不知道的事情呢也加以杜撰，以满足弟弟的心意。两个人就这么吃着谈着，慢慢的伯木伯衮累了也困了，他也不再提问了，闭上了眼睛倒在椅子上睡着了。福临微笑着双手抱起了伯木伯衮，把他放在了自己的床榻上。这时啊，苏麻拉姑走了进来，他说呀，皇上，十一王年岁小熬不了夜，我抱他去睡去。福临谢过了苏麻拉姑，随声跟他说呀，不用了，十一王来了两个多月，只见过一次皇贵妃，今天晚上啊就让他和皇贵妃过一个团圆年吧，把为母后皇太后、皇贵妃、皇淑妃准备的年节礼品都拿来送十一王回寿康宫，顺便啊也把这些礼品带过去，并带我向母后皇太后、皇贵妃还有皇淑妃拜个早年儿。苏麻拉姑一听啊，他就称赞皇上想得周到，于是啊便走出去取礼品去了。这时福临呢便把值班的侍卫鄂参给招了进来。这个鄂参有二十多岁，原先是多尔衮王府的司

0: 管着王府的粮墨食用之物。这个人呢，是个头脑灵活、非常势利的人。鄂参走进了书房，扑通，两腿跪倒在地，向福临请安：“奴才鄂参恭候皇上御示。”“去，传冷僧机带人送十一王回寿康宫。”“
1: 回皇上的话，冷僧机不在宫里。”“
0: 他干什么去了？”“
1: 回皇上的话，奴才不知。”“
0: 那就传西汉带人去吧。”“
1: 回皇上的话，西汉也不在宫里，听说他孩子出痘了。”福临这么一听，怎么我说谁谁不在呢？他就问：“
0: 希纳布库呢？”“
1: 回皇上的话，听说希纳布库他娘病了，他呀回家去了。”
0: 嘿，这福临这么一听，心里是十分愤怒。
1: 他猜想啊，这些多尔衮安插在自己身边的亲信，此时此刻那肯定都跑到南宫王府献殷勤去了。他正想传旨啊，召回这些个势力小人，一掷严惩。他刚想下令，这时啊，苏麻拉古走了进来。他笑呵呵地跟他说了：“皇上啊，还是我带两个侍女去一趟吧。今天晚上天冷，十一王又年幼，如果照应不周的话呀，路上会着凉的。”那么这些话呀，可不是圆场那么简单。福临一下子醒悟过来了，他呢就竭力地压着心中的愤怒，他对鄂参就说了：“难得他们都有一片孝心，没有忘记生身的母亲，这样吧，你下去吧。”这鄂参赶紧叩头站起，这转身啊露出了一丝自得的微笑：“嘿嘿，别看你是皇上，说话也不好使。”他就走出了书房。这福临看着鄂参的背影，眉宇间呐浮起了一层杀气。过了一小会儿啊，他就长长的出了一口怨气，走到了床榻前，抱起了薄木薄滚交给了苏麻拉姑。他说呀：“只有辛苦你了，见了母后皇太后就说我一切都好。”这福临说着，泪珠就滚出了眼眶了。这功夫啊，丑时的钟声传进了卫玉宫。等苏麻拉姑带着侍女送伯母伯滚儿去了寿康宫，这会儿这书房里呀、宁静的出奇。福临站在了桌案前，提笔还在是默默作画。他神色安然，似乎刚才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他神情专注，似乎把全部的情趣呀都投注在那只回首觅母的牛犊的身上了。当了四年皇帝的福临呐、今年十岁了，宫廷里不停的明争暗斗和多尔衮对皇位的虎视眈眈，促成了这个年幼皇帝的早熟。从崇德八年十一月在那清河汤泉玩鸟开始，他就懂得了坐在这皇位之上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儿。顺治元年十月，他离开了母后，独居于卫玉宫。在孤独、害怕、惶恐和晚上睡不着觉的折磨当中，他也不得不独自去适应这个环境，来观察各色人物的嘴脸，揣摩各种人物的心机。皇帝的虚名、优异的奉养和每月一次拱手成绩的木偶般的表演，使他很快明白自己呀、根本就不是皇帝，他呀只是握在多尔衮手心里的一只小鸟。那多尔衮手松一些，鸟还能够叽叽喳喳的叫唤；那多尔衮手再紧一些，鸟啊就会闷死在他的手心里。多亏苏麻拉姑的照应和指点，从顺治二年起，福临不再玩鸟了，开始弄墨作画。他整天的画呀，默默的画，画鸟、画马、画山水、画牛，他最喜欢画牛了。他欣赏牛的任劳任怨和闷不作声。三年以来，牛画得有些像样了，他呢也变得沉默寡言了。帝王的身价威严在近臣和侍卫的眼里越发的淡薄了，朝臣们都在窃窃议论：这历代有专门画画的皇帝吗？南唐后主李煜整天写词，词写绝了，江山也就没有了。福临在三年的画画当中逐渐地学会了保护自己，烦恼时啊他也可以露出微笑。

0: 笑，高兴时他可以端出苦脸，心里难过时他也可以笑出声来，怒火烧心之时，他也可以不露声色。宫廷的生活正在从灵魂的深处塑造着一个深藏不露的年轻的皇帝。顺治四年八月是福临性格形成的一个重要年月。7月28日，多尔衮以必斗为名，带着福临呢围猎于塞外。这次围猎也许是多尔衮出于对福临才智的考察，也许啊是出于对朝臣侍卫的测验，也许啊是那多尔衮的漫不经心。反正吧，围猎当中所出现的种种坎坷呀，使着福临窥见了权势的奥秘。8月6日，在希尔巴台密林围猎时啊，朝臣侍卫护从兵丁呼呼啦啦都蜂拥着多尔衮而去，把那福临和几个亲兵啊就俨然地丢在了密林里。这下可坏了，他们迷失了方向，就在这个密林里呀，那是来来回回的徘徊觅路，那黑熊和野猪时常出没，他们可真是势孤身危呀。到了半夜的时候，他们这才侥幸地走出了险地。等他们回到了营帐，这时才发现那多尔衮呐正在与朝臣将领们饮酒作乐呢，根本就把他这个皇上给忘了。那些个猜拳斗酒之声使福临是终于明白，什么当今的皇帝，什么万民之尊，不掌握权力的皇帝啊，就连一个侍卫都不如啊。把他气的他咬紧了牙关没有作声，便悄悄地躺在了营帐里，把头啊埋在了被子里哭了。这还只是开始。8月14日，在经过了沙石滑动的沙气岩的时候，这么一瞅，道路崎岖，怪石狰狞，那战马都已经却步不前了。你想想吧，那马都不敢走，何况人了？就看那帮群臣呐，他们争相扶着多尔衮而行，在那道路险峻之处，群臣携手护卫，侍卫背负着多尔衮而过。但对皇上福临，竟然没有一个大臣顾及。福临呢，也知道自己下了马鞍，牵着马，在那巴哈的拖拽之下涉步渡险，嚯，那可真是汗水淋漓，甲胄尽失。而率领护从的公鄂代西汉席纳库布，在护卫多尔衮渡险之后啊，竟然立马于平坦之处，指引着护从观看着福临窘迫之态。那个叫西汉的还大声的讥讽喊着呢。哎，看看吧啊，平日不练骑射，尽在纸上画画，像这样的路径啊也要牵马行走，算是懦弱到家了，还怎么在战场上冲杀呀。哗啦，那讥笑之声传来，漫山而起。也终于是福临明白了，什么君臣，什么尊卑呀，权力可以使尊卑颠倒，君臣易位呀。他咬紧了牙关忍耐着，可在心里也浮起了对权力的崇拜和追求。8月18日，在呼苏台驻兵休息的时候，多尔衮宴请蒿奇特部落博罗特额尔德尼，竟然命令福临的司膳呢到河边垂钓。当然了，你能钓上来东西你就有饭吃，那钓不上来呀就得饿着。好嘛，使福临是断膳两餐，饥肠辘辘。这饥饿和屈辱也终于使福临明白，什么忠君，什么尊上，都是多尔衮玩弄的欺人的言辞啊。那么通过这一个多月的围猎生活呀，也使福临看到了许多在皇宫里没有看到的东西。比如说多尔衮的专横暴力和刻度，朝臣们的趋炎附势和谄媚，近臣们的背叛、讥讽和狡诈。这些个人情世故不仅在年幼皇帝的心里埋下了仇恨残忍的种子，也教会他呀如何去运用韬晦之计，去谋取属于皇帝的所有权利。所以说呀，后来的福临就着意于韬光养晦了，整天除了作画而外 似乎啊别无所求。在六部尚书奏请的时候，他在画画；在多尔衮觐见的时候，他在画画；在太和殿接受群臣朝拜的时候，他仍在画画。有的时候啊，竟然随手还勾出了一幅幅大臣们的人头小像。等画完以后呢，就当场分赐被画的大臣，要他们呢评说议论。于是啊，就在朝臣们惊讶、鄙夷和故作感激的谢恩声中，福临呢总是眯着眼睛注视着多尔衮的反应。他一看呢，在那多尔衮的眉宇间闪动了一丝喜悦之色，他的心里舒坦了。对于福临来说呀，许多的回忆都是痛苦的。这功夫，苏麻拉姑带着一身冷气走进了书房，他回来了。福临放下了画笔表示迎接，并且赐了座。苏麻拉姑呢就跟他转奏了皇贵妃母子团圆的喜悦和感谢，禀报了皇淑妃啊他一些近日的情况，对皇上的祝福，并且呢也详细的诉说了孝端皇太后的惦念问候还有嘱咐。福临听了，他是泪花闪闪，离开了桌案，他对着慈宁宫的方向跪倒了，恭敬地叩了三个头。然后啊，他拿起了桌案上做好的画，交给了苏麻拉姑。苏麻拉姑一看，这是一幅密母图啊。画上所画，在昏暗阴沉的草原上啊，有一只牛犊顶着风暴，正在回头寻觅它失落的母亲。它的形体消瘦，神情焦虑，两个眼睛啊，深情地望着远方。在那茫茫的沙尘当中啊，似乎有一只母牛的形影，可仔细观看，却是一团欲动的黑云。他失望了，泪珠滚落了下来。苏麻拉姑他看在眼里，他的心呐，充满了凄楚，因为他了解福临的处境、情感，还有他的内心痛苦。是啊。这福临还是个孩子呀，他更需要母亲的爱和保护啊。这时啊，就听到福临低声地吐露着自己的心声，他念叨着：“宫墙如山，宫之如道，我想念母后。”苏麻拉姑一听，他急忙跪倒，说：“皇上，圣母皇太后看到这幅密母图，会明白皇上的孝心的。”福临一把扶起了苏麻拉姑，泪水滴滴答答落在了胸前。他不无乞求地说：“姐姐，请你去一趟宁寿宫吧。”这正是子密母，母千子，子母相见难上难。母念子，子想母，母子别离想更想。那么孝庄看到了这幅画的时候会作何感想？咱们呢下回再说。
1: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2: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快乐旅途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中午12点，小导游继续陪大家快乐走天下，我们不见不散。别走开，接下来还有精彩好听的跟着音乐去旅行节目陪伴大家。
3: 喂，小王，你到哪儿了？
4: 哎，老板，我到了，我这不是正找车位呢吗？
3: 快点快点，客户等着呢。
4: 找不到车位，停不下来车啊。
3: 我从楼上给你看看。哎，西北角老地方，空着呢，直走走，啊，对对，拐弯。
4: 哎，老板，又停这儿啊？这是消防通道啊！您忘了上次停这儿可罚了500块钱呢。
3: 哎，没事儿，咱今天这面包车窄，就占一点地儿，你停得靠边点儿。消防车通道这么宽，不会碍事儿的。再说，就我这运气，要是回回被发现，买彩票早中奖了。
4: 好吧，我停下，马上上去。
5: 今天签的这个大单子咱得庆祝庆祝，走，开车吃大餐去。
4: 好嘞，我去开车。 都不见了。
5: 那儿呢？拖车上，小王，快快追啊！
4: 哎，停！等等，在这儿呢。
6: 消防救援车辆是特种车辆，不仅有优先通行权，它的身材还很特殊。正常车速通行时，消防车通道的净宽度和净高度均不应小于4米。你占用的每一米车道背后，都可能造成一条生命的逝去。生命弥足珍贵，停车请勿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不占用应急车道，并主动避让，不为生命通道添堵。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长山战鼓，原正定，引擎轰鸣，起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正定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0000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擂鼓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吸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旅行中，音乐是情感的桥梁，每一次旋律的转折都是风景的邀约，每一回节奏的变换都是故事的开端，让心灵在音符的海洋中飘扬，

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小萌，好听的歌曲陪伴各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呢，来自郁可唯，路过人间，来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吧。

来自郁可唯的《路过人间》，这首歌是整张专辑当中郁可唯最喜欢的一首。他在听到歌曲小样的时候就爱不释手，觉得这首歌既简单又特别，于是就决定作为专辑的同名主打歌。他的歌声也唱出了人生旅途当中的各种情绪，每一场相聚和别离，为正处在纠结和挫折中的朋友提供了一种豁达面对和思考人生的感觉。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来自隔壁老樊，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送给你。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黄丽玲我还是不懂，阿琳的声音唱出了无数失恋朋友的心声，她让我们明白爱情并非总是美好的，有时也会带来伤痛和背叛，但正是这些经历让我们也更加懂得珍惜和成长。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接下来这首歌呢，也希望给失恋当中的朋友们能够带来一点慰藉吧，来自林志炫单身。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林忆莲的《听说爱情回来过》。我们来看一下互动平台，有一位叫做小汤圆的朋友说，想点播一首杨宗纬的《一次就好》，简单的语言唱出了一段理想当中的爱情，也希望和爱的人一起经历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接下来《一次就好》送给这位朋友。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莫文蔚的《慢慢喜欢你》，独特的嗓音唱出了一段对于慢慢积累、慢慢深入的爱情的期待。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密，朴实的话语让人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和纯粹。也希望我们都能够珍惜每一个和爱人相处的瞬间，慢慢的去感受和体会爱情的温暖和美好。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欢迎大家关注文旅881公众号，通过小键盘点播你喜欢的歌曲。接下来的声音来自王杰，谁明浪子心，送给你。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刘若英的《原来你也在这里》。这首歌的灵感来源于张爱玲的小说《爱》，在小说中是一种错过的情愫，而这首歌曲想要表达的是一种充满希望的遇见。刘若英的歌声真挚干净，唱出了一段在茫茫人海中意外相遇的浪漫故事。在复杂的世界当中，能够和心爱的人相遇很不容易。接下来的声音来自陈奕迅，《红玫瑰》送给你。

好啦，今天的音乐小分享就到这里，希望好听的歌曲能够陪你度过一个温柔午后。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整点之后还有更多精彩节目，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燕赵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
2: 你好，
3: 请给我一份资料。这么多人，我都等了好久了。
2: 抱歉啊，让你久等了。给。
3: 谢谢。
4: 中。我们想进你们的货，这展会上所有的厂家，你们的告示最合适我们的。
2: 好吧，没问题。那咱们坐下谈，坐下谈。
5: 你能给我们一点时间谈一谈吗？
2: 都谈，咱们都谈啊。好，你们先喝咖啡，先喝咖啡啊，一个一个来啊。
3: 好，谢谢。
2: 左右，咖啡没了，去倒杯咖啡。
6: 你看，刘辉不是亲自帮你买来了吗？
7: 来了，咖啡来了。我今天的任务啊，就是带着伊凡和佐拉达给你们供应咖啡。哎呦，
2: 先给客户。
7: 我买了一天咖啡了，你一天连一杯咖啡都没喝完呢。哎
2: 呀，你看见了，我顾不上喝咖啡吗？
6: 瞧你嘚瑟的。
1: 广播剧《钢的交响》，出品人盛海雄，总监制李挺、刘小龙。监制高岩，制作人王磊、张成霞、孙鲁进，导演全胜，编剧冯静，作曲于祥国，艺术指导魏曼伦、季国峰、边宇峰。第3集。
8: 5月16号上午，塞尔维亚总理当选总统武契奇专程访问何刚。他表示，我在河钢看到了世界上最高水平的钢厂。令人振奋的是，不久的未来，河钢塞尔维亚公司也会达到这样的高度。一带一路不仅是中国的梦想，也是塞尔维亚的梦想。希望把塞钢建成河钢这样美丽
9: 的现代化、你看
8: 环保型的钢厂。
9: 河钢那么漂亮，
10: 要是能亲自去一次就好了。
11: 哎，我听说将来会派我们去河钢学习呢。可是，哎，我的中文水平还不高。
12: 我给刘他们当翻译是用英语交流的，私下跟他们学中文。左英传授我一个独家秘诀。
10: 左兰娜，那你快教教我们。
13: 教我们吧。
12: 左英告诉我，可以从学唱中文歌开始，不仅有助于更好地记住中文生词，还能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比如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怎么样？
14: 刘慧他们就经常唱这首歌。
15: 是啊。
16: 我要学。
11: 是
16: 啊，
14: 我都想学了嘛。
15: 我也要学。
10: 教教我们吧。
11: 对啊，
14: 教教我们吧。
10: 好，

0: 孩子们，你们的中文歌唱得非常好，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在学习中文。我们斯维戴雷沃中学接受了贝尔格莱德孔子学院建议，建立了专用的中文课堂，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今天你们的歌声就是证明。为了鼓励你们学好中文，河港赛港的中国朋友还为我们准备了一场颁奖仪式。
1: 孩子们，感谢你们对中文歌曲的喜爱。中国和塞尔维亚是好朋友，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要互相帮助，一起努力，共同发展，才能让我们生活越来越好，也能让好日子过得更长久。未来的希望在你们身上，也期待你们将来能去中国旅行、读书、工作，让中国和塞尔维亚的友情更浓，让一带一路给我们带来更广阔的未来。所以今天河冈赛冈的领导委托我们给所有参加演出的同学们颁发证书、奖章，还送你们一个特别的礼物——大熊猫。完。

0: 好消息，中国商务部为河冈塞尔维亚公司量身定制了国际产能合作培训班，祝贺佐拉娜和伊凡经过选拔获得了去中国培训的机会。
1: 哇，太好了，我们终于可以去中国了。
2: 是呀，刘会安排我们去参观河冈吧？
0: 当然啊，这是必须的。
2: 太好了，
1: 我们的心都要飞到河冈了。
3: 他们要去中国，搞得我都想家了。
0: 谁说不是呢？
4: 得，我的刘大队长，这阵子忙得连轴转，都没空跟家里视频吧？这会儿时间还合适，赶紧跟家里视频吧。

0: 哇，妮妮宝贝、洋洋宝贝，你们两个弹得太棒了，爸爸给你们点赞。
1: 为了给你表演四手联弹，他们俩练了好长时间呢。
0: 我要感动哭了。
2: 爸爸，你凑近点，让我看看你的脸。
0: 爸爸脸怎么了？怎么脸上有脏东西吗？
2: 爸爸，你的脸都凹下去了。
0: 哇，妮妮是不是觉得爸爸不帅了？
3: 那爸爸可要伤心喽。
1: 刘辉，不是说钢厂都已经走上正轨了吗？你可不能再瘦了，再瘦未来孩子们都不认识你了。
2: 爸爸，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谈这首多瑙河之波吗？
0: 让爸爸猜猜。因为爸爸的钢厂在多瑙河边。
2: 这是多选题。
0: 你们想爸爸了？
2: 还有呢，再想想。
4: 哎呀，他们是想去塞尔维亚看你呢。
2: 爸爸真笨笨。
0: 好好好，爸爸笨，爸爸笨。找机会，爸爸一定接你们来塞尔维亚玩。
2: 我们现在就想去。
0: 再等等，现在多瑙河是雨季。你们要不信，我打开窗子给你们听听窗外的雨声。听见了吧？多大的雨啊！
2: 再去，大雨就把我们冲跑了。
1: 这孩子。
0: 对喽。哎，爸爸还有工作，一会儿跟你们聊啊。
1: 哎，等会儿，爸妈还想看看你呢。
2: 爸爸，你还没答应带我们。
0: 再见，再见。喂，市长，您好。什么？钢厂周边居民院子建水了？
5: 哎，岸边的树木倒向河道，拦住了上游冲下来的枯枝树叶，造成河水倒灌，漫进了居民区的院子，三分之二的区域都被淹了。居民们养的猪为躲避洪水，都退到墙根下出不来了。六。我们可都需要帮助。
0: 先不要着急，那要出动工程器械才行。
5: 可是市政工程局暂时没有啊。
0: 我们有，马上过去，一会儿见。好的。小张、罗英，跟我去看看。
6: 好。
0: 市长，放心吧。货物都清理干净了，河道也疏通了，问题已经解决了。
5: 真是太感谢了，如果不是你们支援，根本不可能这么快就解决问题啊。
0: 河钢赛钢是斯梅戴利沃的企业，在这个时候我们更应该发挥作用。
7: 对，关键时刻要能顶得上。
1: 是啊，城市有事，我们企业责无旁贷。
5: 中国企业了不起，你们不仅经营钢厂，而且对我们斯梅戴利沃的市民特别友好，能帮助我们处理这种和公司的业务一点关系都没有的社会问题。作为市长，我要用最热烈的拥抱感谢亲爱的中国朋友。
0: 谢谢市长，中国的怀抱永远对朋友敞开。
1: 对。我们是塞尔维亚最真诚的朋友，
7: 用中国话说就是铁哥们儿。
5: 啊，铁哥们，就是像钢铁一样的朋友，永远的朋友，
8: 永远的朋友。
9: 一凡、朵拉娜，你们看啊，这里就是河钢的炼铁区了。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啊，你们坐着车一路过来。是什么感觉呀？
10: 安静，非常安静。

0: 我们会带着希望回到塞尔维亚的。
1: 河冈是我们共同的家，欢迎你们随时回来。
2: 好，
1: 让我们唱着歌，期待重逢。

0: 哎，左英，听说斯密戴利沃的丰收节就快到了。
1: 这么巧啊，丰收节和中秋节日子口挺近的。
2: 办公室这边已经给大家准备了一些过节的福利。
1: 哎，刘大队长，前些日子你不是说准备接全家来度假吗？怎么不见动静了？
2: 就是啊。
0: 哎呀，这不一直忙着没闲下来吗？家里的事儿都扔给你嫂子了，我就没管。
1: 啊，那赶紧的吧。
2: 哎呀，快去跟嫂子表表忠心吧。
3: 儿子。
2: 儿子。
0: 爸，妈，不是早就说好了吗？你们来塞尔维亚过中秋吗？
3: 没几天了，这么大老远的，算了，不折腾了。
0: 爸，塞尔维亚对中国免签，说来就来了。
4: 你们工作那么忙，我们……
0: 爸，您脸色怎么不太好啊？
3: 啊，家里的光线问题。你工作那么忙，就别操心家里的事儿了。
0: 赵英，家里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了？
4: 啊，没有，大家都挺好的，没事啊。
0: 赵英。
4: 其实就是前些日子爸爸心脏不太好。
0: 你怎么不早说呢？
3: 是我不让说的，你责任重大，不能分心。
4: 刘辉，你爸爸生病，赵莹啊就把孩子送回他姥姥家了。哎呦，这一个人跑前跑后，这个家多亏有他在支撑。
3: 好了好了，我们先撤了啊，你们小两口啊好好聊聊吧。
0: 老婆，
4: 你放心吧，公司领导平时也很照顾我们，帮忙找了最好的医生给爸看病，爸会很快恢复的。你放心吧，家里有我呢。
0: 对不起啊，赵英，你受累了，这些事情本来应该我做的，其实我也很想你们，尤其是夜深人静的时候，这越想就越觉得对不住你们。你说当初意气风发的说来就来，全然不顾家里父母老了，孩子还小，你又得上班又得照顾家，这一切的担子都在你一个人肩上。老婆，对不起。
4: 得了，刘辉，你别煽情了，你给我听着，给我好好干，早早归。
5: 快点快点，弄好一点嘛。啊，快，左兰呐，快把桌子摆好，把新鲜采摘的瓜果都端上来，今天我们要在院子里面过节。
6: 这样才能看到月亮。
5: 哎，
6: 中国朋友过中秋节是要看月亮的。
7: 今天啊，不但要庆祝节日，也是我们的新房正式入住的日子。中国朋友说要来给我们暖房的。
6: 嘿，你们说，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1: 对对对，我们说过这个话。
2: 所以，我们今天专门准备了一个中国节，送给伊凡和佐拉娜。寓意着平安顺利。
7: 谢谢。
6: 我们的孩子明年春天就要出生了，等他长大了，我们一定带他去中国。
0: 中国欢迎你。
1: 欢迎你们。
6: 谢谢。
2: 是丰收节，也是中秋节，我们代表河冈赛冈送给大家一份寓意团圆幸福的中国月饼，来表达节日的祝福。哦，
8: 这月饼太美了。
6: 是啊，
7: 真巧啊，
6: 月饼不但外形美，寓意更美啊，就像今晚的月色一样。

0: 中国朋友和他们的家人，跟我们一起庆祝我们的节日。六，我们塞尔维亚人说，朋友是时间的果实，你们的到来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1: 是啊，感谢卡尔松，感谢你们一家人这么长时间来对我们中国团队的照顾和帮助。虽然丰收节和中秋节名称不同，但都是为了庆祝收获和团圆，这是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共同期盼。

0: 当的交响第三集，剧中人物刘辉由吴越演播，卡尔松由芒来演播，左英由白新赞演播，周小成由何凯鹏演播，伊凡由赵成晨演播，杨克斯基由郭正健演播，叶莲娜由乔琛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赵树人、武凤春、张欣、王旭峰、刘丽媛、段奕璇、刘林慧、李叶萌、巴赫等，播音方亮，记者王泽华，录音制作总台技术局录制六部精彩声制作小组联合制作，河北广播电视台出品摊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爸爸早上好。
4: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3: 好舒服呀。
4: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3: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4: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5: 大爷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6: 小伙子，你能帮我瞧瞧这个手机吗？好像坏了。
5: 好的，大爷，您坐，我帮您看看。
6: 哎，好好，谢谢你啊，小伙子。
5: 大爷，您这手机还挺新的呢。
6: 对，呵呵，儿子在外地打工，刚给买的。
5: 是啊，老爷子真是好福气啊，儿子真是太孝顺了。哎，大爷。我帮您看了看，您这个手机没什么问题，哪儿都好好的。
6: 啊？不会吧？那我为什么一直接不到我儿子给我打的电话呢？
7: 新的手机，不如发自新的一句问候。关爱父母，从心做起。一通电话。

0: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1: 姥姥，生日快乐！
0: 谢谢大乖孙。
2: 妈，看我这儿。
3: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2: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

0: 一堂，
1: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0: 来，咱们共同举杯。
2: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1: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3: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4: 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5: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6: 开心茶馆，
7: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8: 你看，今天是我们今天这个演出啊，太精彩了！哎，这个相声它大家都爱听，是不是？它让您听完以后哈哈大笑呢，哎，您就高兴、哎、
9: 啊！顶我干嘛呀？
8: 啊，对对，对对，你
9: 不你
8: 干嘛？
9: 站这边
8: 啊？对，您看两个人说呢，就叫对口相声。
9: 不是，
8: 哎啊，
9: 我是屎活的，你是凉活的。这边
8: 不是，你别跟我说黑话，我不懂什么什么屎活凉活。
9: 你是捧哏，我是逗哏，你站这边。
8: 对对，这个三个人呢就是群口相声了。哎，
9: 不是
8: 单口相声，
9: 没听明白是吗？就你、
8: 啊、对对，
9: 我跟
8: 单口相声说特别好。哎，您这不好说、哎、这对口相声必须俩人啊使劲的配合。
9: 撒开行吗？撒开干嘛？气宇多怪，你激动是怎么着？
8: 不是
9: 你干嘛呢？您这
8: 你老实趴会儿多好。
9: 你什么意思？你
8: 不明白，这你还看不出来吗？这相声是不是说相声吗？
9: 是啊，
8: 对不对？
9: 对对，我得站那边，你得站这边、啊。
8: 哎，对，凭什么呀？
9: 这怎么叫
8: 凭什么？
9: 什么叫凭什么？这不今儿录像吗？这编导这人安排的呀、
8: 啊。哦，编导安排的。
9: 对呀、啊，
8: 那我谢谢编导啊。
9: 对，
8: 我祝福您啊。哎，吃方便面一辈子您没调料袋啊。
9: 您这是祝福的吗？
8: 不是。你说相声，我得先问问你，你逗哏没关系，他你明白这意思，他相声对不对？
9: 对呀、啊，
8: 我相声功底深，我学了五年了，你学几年了？你学几年了？
9: 我学十五年了。
8: 哎，各位听听，我学五年了，他才学十五年，你还有脸跟这儿说呢？你小辈儿的，
9: 咱俩谁不要脸？你识数不识啊你？
8: 不是，我相声功底深啊。
9: 不是没听说你跟这儿捧哏，我逗哏，这研究好的
8: 是
9: 你过
8: 你是
9: 你上这边去。
8: 哎，不是你别你听我说，逗哏捧哏没关系。我先问问你，
9: 你问我什么？
8: 相声你弄明白了吗？
9: 不是你弄明白怎么叫相声没弄明白？
8: 我们为什么要说相声？
9: 别跟我废话，你赶紧上这边来。
8: 哎，三长，我三长，
9: 不是你站这边，咱俩好好说相声，还说不说？
8: 三长，你瞪眼瞪眼，你给我瞪眼，你瞪眼，你给我三长。我先坐大伙儿，扯了，
9: 不是您到底什么意思？
8: 你非要逗是吗？
9: 这本来安排的就是我逗哏，你捧哏，
8: 你是不是这是吃秤砣了？你非要逗，
9: 你才王八呢！什么话？
8: 你要说非逗，行，你逗，
9: 来，
8: 你来，
9: 不是你，那你得站这，
8: 你逗，你逗，我不说了，我不玩了，行吗？我不玩了，行吗？这许吗？我不玩了。你自己说，哎，你自己跟自己玩，你自己逗自己说，你一捧哏一逗哏，你自己来，好不好？我不说了啊，我不说了，好，就这么着，再见，再见。丁钩啊，我还说一句话，不是那个都不说了，我一个字儿都不跟你说了，好不好？哎，拆钩，不说了。
9: 你还小点吧你。不是，这今儿犯什么病了？这是，不是？那咱俩这八扇屏今天还说不说了？行了，跟我较劲是吧？行，看我怎么治。哎，陆遥，我错了，你逗哏，我捧哏，行吗？
8: 哎，不是你早这么说不就完了吗？
9: 就是
8: 你撒什么泼呀？
9: 咱俩谁撒泼呢？跟着
8: 咱今儿说这段，我跟你说为什么？我得说，八扇屏，
9: 对呀、啊，
8: 吃功夫的，知道吗？
9: 是啊。
8: 八扇屏，你懂吗？
9: 说，
8: 我给大家讲一讲。
9: 好，您讲吧。
8: 嗯，八扇屏这个段子呀，
9: 啊，八扇屏这个段子主要说的就是两个人产生了一个矛盾。啊、这个逗哏演员说自己是一个文人，然后出了一个上联叫“风吹水面层层浪”，
8: 对，
9: 然后呢让这个对不上下联，然后捧哏演员给对上，但是对的是雨打沙滩万点坑。这个逗哏演员抓住了捧哏演员这么一个矛盾点，然后当当当一大段的训斥，两个人产生了一个人物矛盾。这就是八扇屏的电话部分，来接着说。
8: 对，
9: 是吧？
8: 嗯，对。但是呢，知道这个可不行。
9: 是，
8: 我跟您说啊，我们都说叫八扇屏，
9: 对，
8: 其实不止，
9: 其实可不止八扇，包括什么正八扇、反八扇、明八扇、暗八扇，总共有30多扇，每一扇大概说了一个人物，但是经常说的是8个人物，所以叫八扇屏。继续说。
8: 对。
9: 对，嗯，哎，
8: 他比我词儿还熟呢，您说，那个八扇屏，你别说话行不行？
9: 我什么都没说呀，我，不是，那你接着说，
8: 你都说干净了，我还说什么呀？
9: 不是，这不帮你介绍人物吗？
8: 搅和是吧？明白了，各位，搅和没用，知道吗？
9: 没搅和，你逗哏，你
8: 没用，我真正的八扇屏，各位啊，您听他熟了说的全是废话，关键是啊，您得看我们演员的这个贯口。哎，这个贯口吃功夫，
9: 对，
8: 知道什么叫贯口吗？
9: 知道啊。
8: 不知道我告诉你，
9: 我说我知道。
8: 哎，这个贯口啊，就是说有一段话。
9: 对啊，
8: 哎，您看这段话呢，哎呀长啊，他这个有人啊，他这哎，他就穿的什么这哎，说完咱俩人就那喘气儿来，反正那喘气儿就有高的有矮的，反正这叫贯口。
10: 你说的是人话吗？
8: 就是这贯口啊，
10: 你这贯口就这么介绍是吗？
8: 我以为讲明白贯口吗？
9: 啊，这就是贯口、哎、啊。
8: 这个八扇屏啊，我就最擅长的这贯口。
9: 那你今天就要来了这个贯口？
8: 哎，对对，我来了，我
9: 好好好，
8: 来了这个，
9: 那你来吧，
8: 好不好？
9: 行，来吧。
8: 这个你呢、啊、就当一个学习，
9: 啊，对，我向您学习，
8: 观摩，
9: 好
8: 好不好？
9: 你回头课程盘给我邮去。
8: 哎，对对，我会邮费到付的啊。
10: 你穷疯了吧你？
8: 这个到时候你看看盘啊。哎，
9: 行，我学学金劲儿，吃
8: 好啊。
9: 哎呀。
8: 搭句话，搭句话，
9: 搭什么话？
8: 搭话就是我，不是人，
9: 我是、啊、八扇屏里面那个。哎、行、哎，好，你什么人啊？对，你就不是个人，
8: 你才不是人呢你，啊，不是你这骂街不行啊你。
9: 不是你什么人吗？
8: 废话啊，你得说我是什么什么人。我跟你说，哦、待会儿我说
9: 八扇屏里边入贯口那之前的那几句话。
8: 我说完以后，我还有不光有嘴上。啊、他们好多相声演员就光嘴上说巴拉巴拉没意思，我给您连身段，嘿，我把我这身上我把我自己拆了。
9: 你是要把自己肢解了吗？
8: 不是，
9: 你叫拆了，
8: 就是身段我都拆解完了。
9: 哦，就是连说带身段，
8: 哎，就行，漂亮，
9: 行行行，
8: 好不好？
9: 开始吗？
8: 可以，
9: 我给你搭一句话，
8: 搭一句话啊。
9: 您别跟我一般见识哦啊，您就拿我当一个
8: 怎么样？
9: 奥特曼吧。
8: 对。我拿你当个奥特曼。
9: 对，
8: 奥特曼你不知道？
9: 我不知道啊。
8: 那么好了、啊、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哦，咱能换一个吗？
9: 不是，怎干嘛这不会、啊、
8: 你诚心是怎么着？
9: 这番你没有啊？
8: 废话，哪老先生看过奥特曼？有这番吗？
9: 这完了，这你不是你说的，
8: 这您这叫搅和，知道没艺德。
9: 不是，我也不知道你哪句熟啊你？
8: 哪句熟？那个就底下老练那，我练那个。
9: 你经常、那个、哪个？
8: 猛撞人那个。
9: 莽撞人你熟？
8: 莽撞人，
9: 行了，早说、哎、来莽撞人。
8: 你说莽撞人，
9: 您别跟我一般见识。
8: 对，
9: 您就拿我当一个啊莽撞人吧。
8: 好，对对对对，我就说这，
10: 你要疯了是怎么？
8: 我说这个啊啊，来，你刚才我没听清楚
9: 啊，您拿我当一莽撞人。
8: 什么？哎呦，莽撞人。
9: 对，嘿、啊、
8: 莽撞人啊，是你也配、嗯、
9: 没喷上。废话，这我比你还熟呢。
8: 嗯，那我心里也痛快。
9: 来吧，
8: 嗯，莽撞人你不知道，那我说说你听听。哦，在想当初，自从桃园三结义以来，大爷姓刘名备，字玄德，家住哪来着？
10: 大树楼桑。
8: 对，嗯，家住。树楼桑，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有一地儿，
10: 蒲州解良县，
8: 解良县那边，
9: 什么词儿、啊哎？
8: 三弟姓张名飞，嗯，字翼德，说哎，住在这个好山西也是，反正
9: 涿州范阳郡，
8: 好朋友，住范阳郡。后续四弟他是赵哎，不管他住哪了，就他们就打长坂坡，嘿， 赵云，这张飞抱头穿上衣服，拿一棍儿，棍儿就抡啊。这后来这河就反着流，这刘烨师就是猛撞人。
9: 你这是莽撞人？
8: 莽撞人。
9: 你这么说莽撞人，你师父刘洪仪知道吗？
8: 看完电视就知道了。
9: 那你打算埋在哪儿呢？
8: 埋在哪儿干嘛呀？我希望他能帮助我。
9: 你还是希望老头家没电视吧？
8: 不是，你看没看
9: 您这背的什么呀？这叫
8: 身段。
9: 您这是跟压架子似的，您这
8: 不是就要我？这都不重要，
9: 这还不重要。
8: 我今天主要就是为了教育你，
9: 教育我，
8: 让你明白，
9: 让我明白什么？
8: 张飞是个莽撞人就完了，我就这一。
9: 哎，等会儿，走，出来，走。你刚才说什么？
8: 张飞是莽撞人啊？
9: 张飞是莽撞人？
8: 对，
9: 谁跟你说的？
8: 干嘛还谁跟我说？嗯。老先生这么传下来的，
9: 老先生这么
8: 莽撞人，刚才我那大段贯口，
9: 完了完了，你斗不了根，
8: 怎么了？
9: 你这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8: 什么意思？你那意思呢？
9: 张飞绝对不是个莽撞人啊！张飞是一个聪明的人，啊，一个很有智慧的人，哦，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嗯，一个智勇兼备的人，
8: 这我不知道。
9: 你不知道？
8: 不知道。
9: 那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哦，
8: 这还是过去的事儿啊，
9: 就不是现在的事儿。
8: 哎，对，
9: 在想，这边来。哎哎，在想当初啊，长坂坡前一场鏖战，刘备败走，七师子散，就连赵云、赵子龙也深陷在重围之中。虽然侥幸逃脱，却被曹兵在后是紧紧追赶。嗯，多亏有燕人张飞来到了挡阳桥前，见前有大河拦路，后有密林重重，翼德不禁心中暗想：久闻曹操生性多疑，我何不仗此地利，骗走追兵？想到此处，忙命麾下的二十余骑埋伏在密林之中，是掀起烟尘，故作疑兵。张飞一人一骑独立在挡阳桥前，待曹操赶到，只见张飞一人一骑独立于桥头，是口中断喝，泰然自若。那曹操见张飞有万夫不挡之勇，虽不敢近前，又见密林之中浓烟滚滚，是恐有伏兵，便萌生了退意。可叹着曹操手下是猛将如云，谋臣如雨，却无一人识破张翼德这空城之计，只落得调转马头，是仓皇而退。刘备坐领荆州，都是兵发西蜀，不料中计，张任乱箭射庞统，玄德被困在蜀中。为报明主，翼德与孔明两路分兵进川，相约先到者为头功。那张翼德一路之上，乔使的真假替身计擒住大将严颜，一路之上通行无阻，以孔明之谋竟也略逊一筹，被翼德拔得了头功。孔明看之曰：三将军善用谋，真乃我主之福。到后来天下三分，曹刘交兵，那张飞领到了军令状，是直取瓦隘口，曹兵坚守不出，张翼德白日在关下讨战，夜晚是酒醉酩酊，敌将张合闻报不禁抚掌大笑，谓之众将：张飞匹夫有勇无谋，今日前往劫营，我必拔得头功。是夜曹兵偷入蜀军大帐，那张合远远望见张飞一人独战于帐中，张合不禁心中大喜，口中言道：大事已定。言欢未了，从身后杀出一员大将，不是别人，正是张飞张翼德。在扭头关桥大帐之内，不过罩袍冠甲一草人，曹兵大败，坚守不出。张翼德又连施了两计，这前后三计终于拿下了瓦口。那张翼德可谓是文武兼备，屡立战功，只杀得魏国哲大将损精兵，敌手张合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汉中。你说这个张飞是个莽撞人，却不知道这其中的道理。这正是挡阳桥前救子龙，八郡用谋胜孔明，三计智取瓦隘口，说他猛撞就不行。
8: 好，
9: 我问你，张飞是个莽撞人吗？
8: 不是，
9: 绝对不是莽撞人。
8: 不是，老先生，
9: 我问你，什么叫雨打沙滩万点坑？说了半天我不言语就得了。得了得了，你不吃去，腰翻过来是六，矮往你往高处长啊，别介够花吗？算了算了，吃韭菜。我说我算了，甭算了，你属猴的，我小。

0: 我没欺负你，我岁数小，你我还没满月呢。哎。
1: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2: 真棒。
3: 妈，我考上大学了。
2: 太好了。
4: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2: 好好好。
4: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5: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6: 上个台来跟您做一个自我介绍，
7: 应该的。
6: 我叫杨家东，
7: 这是他，
6: 相声界的一名小演员。
7: 嗯，
6: 不足一提。
7: 嗯，
6: 隆重介绍一下我身旁这位，
7: 我
6: 刘雪姨。
7: 嗯，
6: 雪姨这个人呢，
7: 不是，你等会儿，你那舌头该晕了，知道吗？
6: 这是什么话？
7: 什么叫刘雪姨呀？
6: 那你叫什么呀？
7: 刘学义。
6: 对，刘学气。
7: 哎，
6: 云老师这个人啊，
7: 你嘴里边塞袜子了，
6: 这怎么说话呢？这是
7: 刘学义。
6: 学义，
7: 这是我名字。
6: 刘学义，刘老师。
7: 哎，
6: 非常的优秀。
7: 哎，您客气了。
6: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样样都棒，
7: 打小学嘛。
6: 最厉害的是什么呀？
7: 什么呀？
6: 有文化，有知识。
7: 哦，
6: 这知识从哪儿来呀？
7: 哪儿？
6: 从书本中来。
7: 我倒喜欢看书。
6: 有一句老话说得好，
7: 嗯，
6: 叫书中自有颜如玉。
7: 对，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6: 对，
7: 哎，
6: 书中自有格格屋。
7: 格格屋干嘛呀？
6: 那怎么着？
7: 黄金屋，
6: 甭管有什么吧，
7: 啊，
6: 书里边有您想要的一切，
7: 什么都有，
6: 那叫开卷有益。
7: 对对对，
6: 我就特别喜欢看书。
7: 啊，您喜欢看书？
6: 非常喜欢。
7: 都喜欢看什么书啊？
6: 知道我最喜欢看什么吗？
7: 什么呀？
6: 最喜欢看三国。
7: 三国
6: 有没有？
7: 有啊，
6: 三国杀。
7: 嗯，
6: 这个书我非常的喜欢。
7: 不，您喜欢玩游戏是吧？
6: 游戏干嘛？
7: 三国杀吧，那是桌游游戏啊。
6: 你不知道四大名著三国杀？
7: 没有，这个书没有这个
6: 啊？
7: 那叫三国演义。
6: 对、啊、对对对对，也有叫三国演义的。
7: 什么叫也有啊？哎、
6: 三国演义我看过
7: 啊，
6: 打小就看。
7: 是吗？
6: 就这么跟您说吧
7: 啊，
6: 我从没记奶的时候
7: 哦
6: 就看了6000多遍、
7: 哦、
6: 最喜欢看的就是三国。
7: 哦哦哦，
6: 您平常喜欢看什么书？
7: 跟您一样。
6: 怎么着？
7: 我也喜欢看三国。
6: 也喜欢三国？
7: 也喜欢。
6: 也跟我一样。
7: 哎，
6: 6000多遍。
7: 哎，没有，我虽然没有6000多遍啊
6: 啊，
7: 但是我自认为比较精通。
6: 嚯，
7: 很了解三国。
6: 这么说，您看这三国看得比我深，
7: 比你多。
6: 您精通到什么程度？
7: 跟您这么说吧，
6: 啊，
7: 三国呀，
6: 嗯，
7: 我能默写。
6: 默写？
7: 哎，
6: 嗯，
7: 这么些年了也不看了
6: 啊，
7: 兴许现在要默写吧，丢个标点符号什么的，也背不住。
6: 这玩意儿呢，您确实看得比我深啊。那我要有什么不明白的问题
7: 啊，
6: 我跟您请教请教。
7: 你随便问。
6: 太好了，
7: 有什么不懂的就问。
6: 您知道一定告诉我。
7: 我告诉你没问题。
6: 先问您头一个问题。
7: 你说。
6: 您说这三国，
7: 嗯，
6: 是哪四个国家呀？
7: 哪三？你看过三国吗？
6: 看过呀。
7: 什么叫哪四个国家呀？
6: 三国。
7: 三国，三个国家。
6: 哪三国？
7: 魏、蜀、吴。
6: 不还一国群雄吗？
7: 哎，这，您这还是三国杀呀？
6: 那怎么着？
7: 没那个，就是魏、蜀、吴，就这三国，
6: 就这三国。
7: 哎，
6: 行，那咱说啊，
7: 啊，
6: 这三国里边，
7: 嗯，
6: 有那么些个 NPC 呢吧？
7: 对吧？不，您都什么话？您这还是玩游戏呀？这个
6: 不是就小人儿
7: 人物？
6: 对，
7: 哎，
6: 人物，
7: 人物。
6: 您说有那么些人物，
7: 嗯，
6: 一共有多少位？您知道吗？
7: 我跟您这么说，
6: 嗯，
7: 你要是问别人啊，可能就难住了。
6: 是，
7: 幸亏你问到我了。
6: 怎么着？
7: 我告诉你，记住了
6: 啊，
7: 整个《三国演义》里边，
6: 嗯，
7: 有名有姓的，无名无姓的，有姓无名的，有名无姓的，总共加起来一共1247位。
6: 友们真应该来点掌声了。哎，确实人家下功夫了。
7: 那是
6: 一个星期没睡觉查的吧？哎，生怕被人问住。
7: 没有，就是比较精通。
6: 好，咱就说这么些人啊。这么些人物里边啊，让您来说，谁的能耐最大？这知道吗？
7: 谁的能耐大？
6: 对呀，
7: 这你算问着了。
6: 怎么着？
7: 再告诉你，记住喽。你不是说谁的能耐大吗？
6: 对呀，
7: 诸葛亮能耐大。
6: 谁？
7: 诸葛亮。
6: 对，人家说的好。老朱是有能耐，哎，对吧？
7: 不是，
6: 老朱这个同志，他
7: 不，他不叫老朱。
6: 那这叫什么？
7: 人家是复姓诸葛，单字明亮。孔明先生，道号卧龙，懂吗？
6: 那我不管那个。我就问你，他有什么能耐？
7: 能耐大了去了。
6: 你给说说。
7: 首先说吧。孔明先生，前知500年，后知500载，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通人和，明阴阳，懂八卦，晓奇门之遁甲，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未出茅庐，先定三分天下，后拜五乡侯。诸葛亮能耐大，
6: 还真有文化啊。
7: 那是
6: 出口成章啊。话不多，简而明。几句话说明白了。
7: 对呀，
6: 诸葛亮能耐最大。
7: 是啊，
6: 堂堂堂一套一套的。你干过传销吧？
7: 对，我干传销干嘛？
6: 那怎么能那么利索呢？就
7: 我了解精通，知道吗？
6: 对对对对对，说得好。诸葛亮不对吧？我跟您探讨探讨啊。您说这诸葛亮能耐最大，
7: 对呀，
6: 为什么六出祁山都让司马懿挡回来了？这大伙儿都知道，是不是？诸葛亮带兵打仗，让这司马懿给挡回来了。最后被逼无奈，实在没辙了。自个儿在五丈原摆下七星灯求寿。
7: 对，
6: 天灵灵，那么地灵灵，那么妖魔鬼怪快显灵。
7: 行了，诸葛亮跑这跳大绳来了。
6: 不是这个。祝我生日快乐。
7: 没这个。这也没有，
6: 反正就跟那求寿呢。
7: 对呀，
6: 有大将魏延闯入阵中，闯灭了一盏七星灯。
7: 有
6: 这诸葛亮睁眼一瞧，坏了，油灯倒了，这油灯灭了。
7: 是啊，
6: 那是我的气数尽了。我怎么办？我死吧。好，我死。当时就死过去了，
7: 死得够脆生的。
6: 您说这玩意儿有能耐吗？你要真有能耐，你投币加血跟人接着打去。
7: 您这还是打游戏呀？
6: 对不对？放大招，前前后前拳，你漏他呀？
7: 不，没游戏什么事。没游戏什么事？
6: 这叫有能耐吗？
7: 我没说诸葛亮有能耐啊。
6: 这不你刚说的吗？
7: 司马懿能耐大呀。
6: 不是，这怎么就改了司马懿了？
7: 司马懿能耐大，
6: 这是什么意思啊？
7: 司马懿能耐大，知道吗？
6: 你刚还说诸葛亮呢。
7: 对呀，
6: 怎么对呀？
7: 不是我为什么说就诸葛亮能耐大呢？
6: 为什么呀？
7: 这个就是这是参照物，
6: 啊，
7: 参照物。没有平地哪来的高山呢？
6: 哦，您这是个对比。
7: 我得先说这个诸葛亮，才能体现出司马懿的高大了。
6: 嘿，太棒了！
7: 司马懿能耐大。
6: 司马懿。
7: 哎，
6: 确实有能耐。
7: 那是，
6: 这是一个伟大的女性。
7: 对，
6: 中国历史上浓墨重彩记上。
7: 您等会儿，你别说了。
6: 干嘛？
7: 司马懿怎么就变了女性了？
6: 不是女性，你管她叫姨？
7: 哪个姨呀？
6: 哪姨呀？
7: 司马懿
6: 啊，
7: 复姓司马，单字名仪，字仲达。
6: 哦，你说司马懿呀？
7: 司马懿，
6: 我以为你说司马懿呢。
7: 我也以为你说司马懿呢。
6: 这，你就说司马懿他有什么能耐吧。
7: 能耐大了去了。
6: 你说说，
7: 那是北魏的大都督，统领千军万马呀，执掌生杀大权，到最后整个大晋朝都是人家司马家的。司马懿能耐大。
6: 哎，人说的真对。
7: 那是。
6: 最后三藩归一统。
7: 对了，
6: 人家司马懿能耐最大。
7: 哎，
6: 不对吧？我还得跟您探讨探讨，
7: 有什么事
6: 儿？您说这司马懿能耐最大，为什么看见赵云扭头就跑啊？这是个历史典故啊。
7: 什么典故啊？
6: 话说司马懿带着司马师、司马昭，还有千军万马夺诸葛亮的西城。
7: 对，
6: 诸葛亮在城中无兵可派、无兵可用啊。无奈之时，将四个城门都打开了。当时这司马懿刚到这西城门口站住了，他可不走了。
7: 怎么不走了？
6: 今儿这。

0: 西城我还打不了了。
1: 为什么？
0: 跟宣武合并了。
1: 嗯，不是不是，您您这是北京的事儿啊？
0: 跟哪儿的事儿
1: 啊？没那个啊，西川的事儿，陕西知道吗？
0: 那诸葛亮那西城也打不了了。
1: 哦
0: 啊，这司马懿生性多疑呀。
1: 对呀，
0: 一见四个城门都打开着呢。
1: 嗯嗯，
0: 这里肯定有诈呀。
1: 是啊，
0: 这叫请君入瓮啊，
1: 空城计、啊。
0: 找我进去肯定是要埋伏。
1: 是，
0: 当时可就走了
1: 啊。
0: 刚走到半道，
1: 嗯，
0: 这司马懿接了一条微信。
1: 啊，
0: 哎，
1: 不对，
0: 嗯，
1: 那时候有微信吗？
0: 短信，
1: 短信也没有。
0: 那得有个方式，
1: 踏马蓝旗。
0: 对，
1: 哎，
0: 踏马蓝旗前来禀报、
1: 哎嗯、
0: 说司马将军，西城乃是一座空城，愿司马将军复夺西城成功，么么哒。
1: 么么哒，
0: 一个语气助词。
1: 我再给你来个呵呵。
0: 当时司马懿一看这西城果然是一座空城、
1: 嗯、
0: 牛向回头二次带兵直奔西城、
1: 嗯、
0: 刚到了西城底下他又不走了。
1: 怎么又不走了？
0: 见赵云一个人立马横枪跟那儿站着呢。
1: 这是调回来了。
0: 哎，感情从烈柳城把这赵云给调回来了。
1: 对呀、啊、
0: 让您说这司马懿带着千军万马愣怕赵云一个人，还有能耐吗？
1: 我没说司马懿有能耐啊。
0: 这不你刚说的吗？
1: 那就赵云能耐大呀。
0: 这怎么又改了赵云了？
1: 这赵云能耐大呀。
0: 这怎么回事？
1: 我为什么说这个司马懿能耐大呢？
0: 对呀、
1: 啊、还是一个参照物。
0: 又来一个、
1: 对呀、
0: 嗯，
1: 没有平地哪来的高山呢？
0: 哦，
1: 我得先说这司马懿
0: 啊、
1: 才能体现出赵云的高大。
0: 哎呀呵，
1: 哎，参照物。
0: 得，您的意思是
1: 赵云能耐大？
0: 赵云有什么能耐？
1: 赵云能耐大了去了。
0: 你说说，
1: 赵云嘛，
0: 啊，
1: 姓赵，名云，字子龙，家住真定府常山县，破战破胜，杀了个七进七出，这才闯出重围。曹操一见，
0: 这打住，别说了。
1: 怎么了？
0: 你累了？
1: 我不累。
0: 赵云累了。
1: 赵云累了干嘛呀？
0: 一提赵云就长坂坡
1: 啊，
0: 二提赵云就阿斗，
1: 就这出露脸呢？
0: 那弯是现眼。
1: 怎么就现眼了？
0: 那是因为徐庶的一句话，曹操才没杀他。
1: 嗯，
0: 要没有徐庶，
1: 嗯，
0: 别说一个赵云，十个赵云都成刺猬了。
1: 啊，这倒是。
0: 再者说，你有能耐，你跟人打，你跟人拼的。
1: 哦，
0: 你跑什么呀？你实在赤手空拳，你没了兵器，你攥着阿斗那两条腿，你跟人抡去。
1: 哎，嚯，
0: 对不对？你玩命啊！
1: 他把阿斗豁出去了。
0: 大丈夫宁死阵前，不死阵后啊！
1: 嗯，
0: 就算你跑了，
1: 嗯，
0: 那你跑到当阳桥，你也不露脸。
1: 怎么不露脸？
0: 你找张飞给你断后，这叫有能耐吗？怎么回事？
1: 张飞能耐大呀。
0: 虎牢关三英战吕布，哥仨打人家一个，
1: 吕布能耐大呀。
0: 白门楼让曹操给宰了，
1: 曹操能耐大呀。
0: 赤壁鏖兵让周瑜烧的剩十几个人，
1: 周瑜能耐大呀。
0: 让诸葛亮气死了，
1: 诸葛亮怎么又绕回来了？
0: 你掉环岛里了。
1: 我掉那里头干嘛呀？
0: 你说
1: 啊、
0: 谁能耐大？
1: 你能耐大。
0: 这怎么我能耐大呀？
1: 对呀、你把我问趴下了，可不你能耐大吗？
0: 我就问你，这三国里谁能耐最大，你知道吗？
1: 我不知道。我这么跟你说啊，我要不知道，没人知道。
0: 您说什么？
1: 我要不知道，没人知道。
0: 我就知道。
1: 你知道
0: 啊？
1: 你知道？你说说。来，你说说，我瞧瞧。来，你说说。
0: 朋友们，您看看这一脸胎毒。哎，
1: 什么话？
0: 你胎里就带着毒，
1: 那叫态度。
0: 你这态度太恶劣了。
1: 我态度怎么了？
0: 你这干嘛呢？这是
1: 啊，
0: 上来大脑袋一晃，大嘴一撇，事儿啊。你有师傅吗？
1: 有师傅。
0: 想当初跟你师傅学相声，你也这模样吗？老头儿，过来。这段你会吗？你会。说说。你也这模样吗？
1: 我是这模样吗？
0: 篱下愚人必有所求
1: 啊、
0: 你上大街打听道，你不还得客气吗？劳驾，我上监狱怎么走？
1: 我上那干嘛去？
0: 你受教育去，跟我学能耐，给我鞠躬，大不了我小不了你的。
1: 那不就给你鞠躬吗？
0: 鞠躬吧，
1: 鞠躬不管，给你鞠躬了啊！你鞠躬去，鞠躬了。
0: 猪尾巴吃多了，
1: 我吃那玩意儿干嘛呀？
0: 那没事晃悠什么呀？
1: 你不让鞠躬吗？
0: 鞠躬讲究度数，
1: 多少度啊？
0: 360度。
1: 360。我跑这翻跟头来了。
0: 那怎么着？
1: 多90度不就完了吗？
0: 90度一躬到地，
1: 给您鞠躬了。
0: 鞠吧。默哀来了。
1: 怎么着都不行了是吗？
0: 不是，你怎么意思？你得乐着点啊！
1: 还得乐着点，
0: 多新鲜啊！
1: 你说乐不就完了？
0: 再来吧，
1: 给您鞠躬了。
0: 这是一傻子吧？这个
1: 怎么说话呢？这是
0: 您怎么着都不成啊？
1: 那你不说乐吗？
0: 行了行了，规规矩矩鞠躬吧，
1: 给您鞠躬不就完了吗？
0: 鞠躬吧，
1: 没那么多事儿啊，给您鞠躬了啊。怎么样？
0: 这还差不多。找我来了？
1: 找您来了。
0: 知道我有能耐？
1: 知道你有能耐。
0: 知道我有本事？
1: 知道你有本事。
0: 我有什么本事？
1: 你会尿炕。
0: 我会尿炕像话吗？
1: 废话，我知道你有什么本事。
0: 我知道三国里谁的能耐最大。
1: 谁的能耐最大？
0: 告诉你，记住了
1: 啊！
0: 以后无论是高的桌子，矮的板凳，说的讲的谈的论的，大庭广众之下，人言稠密之所，有人提问了，说是这三国里谁的能耐最大呀？
1: 啊、
0: 众人都哑口无言，唯独你相声演员刘学义站起来，嘡嘡嘡，把这三国里谁的能耐最大讲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对着众人对你是暗挑大指啊！罢了啊，不愧是相声演员呢，知道的就是多，懂的就是多。
1: 对，
0: 你在人前是露了脸了、
1: 啊、
0: 别忘了能耐跟我学来的，
1: 忘不了您的。
0: 再给我鞠躬吧。
1: 给您鞠躬了。
0: 你问这三国里谁的能耐最大？
1: 谁呀？
0: 奥特曼。
1: 别说了。
2: 绿色森林，生命家园，请大家注意野外用火安全。
3: 打竹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莫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淋漓，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探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乐万家。
4: 哎，媳妇儿，又买了这么多东西啊？
5: 咱这刚搬来了新家，好多东西都没置办，你看网上买这不是便宜吗？啦啦啦啦啦啦！这是买的吹风机，这是沙发垫。老公，帮我把这些纸箱子扔到楼下垃圾箱吧，在屋里太占地儿了。
4: 扔了干嘛呀？这么大的箱子放楼道里面，回头等攒多了卖了。
5: 还是老公你聪明。什么声音？老公开门看看啊！
4: 哟，这人们都在往楼下跑啊！是不是着火了？哟，你快出来吧，咱们也赶紧下去吧。你怎么磨磨唧唧的呀？快点快点。
5: 啊，哎呀，我的脚，老公，这箱子绊住我的脚了，快抓我一下。
4: 等我一下。哎呀，这谁放的自行车？
6: 各位业主别惊慌，小区啊没有着火，这是咱们小区组织的火灾逃生演练。
7: 吓死我了，幸好不是真的起火。
8: 就是啊，也吓死了。
5: 老公，咱回家赶紧把楼道的纸箱清理了吧。
4: 哦，是啊。
9: 请别为一己之私挡了生命之路。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开，精彩继续。
1: 文旅八八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
3: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4: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5: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6: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7: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8: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9: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10: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1: 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致敬每一位辛勤的劳动者，以奋斗筑梦，凭实干前行。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祝全体劳动者五一快乐。
11: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12: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1: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13: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11: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13: 哎，打竹板，我的新街来楼那边有个大鞋铺，
14: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11: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5: 夜战八方藏刀式。
16: 好，
11: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7: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8: 我就跟您说这个输入法。
19: 哦，输入法
18: 是我们生活当中离不开的。
19: 这有什么可聊的呢？
18: 发个微信呢、
19: 啊？哦，发微信
18: 联络一下感情啊。
19: 是是是。
18: 发个邮件呢、
19: 啊？啊，
18: 都得拿输入法。
19: 哦，
18: 对吧？笼统来说吧，
19: 啊，
18: 三类。
19: 哪三类呢？
18: 第一类就是这个编码型输入法。
19: 什么叫编码型输入法呀？
18: 举个例子
19: 啊，
18: 比如说，
19: 嗯，
18: 五笔。
19: 哦，五笔字形嘛。
18: 五笔字形
19: 啊，
18: 我个人认为，
19: 嗯，
18: 五笔特别的好。
19: 是吗、
18: 有多好呢？
19: 多好呢？
18: 无比的好。
19: 哦，五笔字形就无比的好。
18: 无比的好，
19: 真讲理。
18: 为什么这么好、
19: 为什么呢？
18: 首先来说
19: 啊，
18: 单字输入准确率高。
19: 哦，准确率高。
18: 对了，
19: 怎么讲？
18: 你会了这输入法之后
19: 啊，
18: 你就可以也不看稿子，也不看键盘，也不看屏幕，在那打字。
19: 那不就是瞎摁吗？那
18: 啊，谁说瞎摁了？
19: 不是，就是我知你那意思，他是不用看屏幕了，也不用看这个键盘了，
18: 对对对，
19: 就光看稿子就行了，
18: 光看稿子
19: 啊
18: 就可以了
19: 啊。
18: 第二点来说，
19: 第二点什么呀？
18: 能教给你笔顺。
19: 这笔顺有什么关系啊？
18: 举个例子啊，
19: 你说呀，
18: 啊，这个美这个字来说，
19: 我问您哪个美啊？
18: 就是这个大王八。美字，
19: 你先等会儿吧，你等会儿，什么意思吗？大王八像话吗？
18: 大王八吗？这美吗？
19: 啊，
18: 一个大，
19: 对啊，
18: 一个王，
19: 哎。
18: 一个八，
19: 你们家写字都倒着写呀？
18: 那应该叫什么呀？
19: 那你要说八王大还差不多。
18: 八王大，就这个八王大这个字啊，有人不这么写。
19: 那怎么写啊？
18: 一点儿
19: 哦，
18: 一撇儿，
19: 嗯，
18: 写四横
19: 哦，
18: 然后写一个人
19: 哦，这写法不对。
18: 你在五笔里边
19: 啊，
18: 输入不出来。
19: 哦，打不出来。
18: 知道笔顺了
19: 啊。
18: 再说一个，
19: 嗯，
18: 尴尬这两个字。
19: 哦，尴尬。
18: 哎，
19: 嗯，
18: 这外边可不是酒啊。
19: 哦哦，不是酒，
18: 不是酒啊。
19: 哦，
18: 横撇竖弯钩。
19: 哦，你瞧瞧。
18: 嗯
19: 啊，
18: 你按酒字打，
19: 嗯，
18: 出不来这个字儿。嗯，知道尴尬的外边是什么了吗？
19: 知道外边是什么了？
18: 哎，
19: 里边是什么呀？
18: 我跟文盲这没法聊天了，你知道吗？
19: 哦，实在是有点尴尬了。
18: 单字输入率高
19: 啊，
18: 另外来说还能知道笔顺，
19: 嗯，
18: 但说这么热闹，
19: 怎么呢？
18: 我不会。
19: 哎，好，说这么热闹，他都不会，您听没？
18: 不会很正常。
19: 怎么了？
18: 因为没赶上。
19: 哦，怎么没赶上？
18: 你看，第一版的五笔啊，
19: 什么时候呢？
18: 1986
19: 1986年，
18: 1986年出版的
19: 啊。
18: 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出生，
19: 对，我们没有出生，
18: 没有出生，
19: 是是是
18: 啊。后来第二版呢，1998
19: 哦，
18: 1998年出版的
19: 啊。
18: 那个时候呢，
19: 我们还没有出生，对吧？
18: 对对对，
19: 就这么说，
18: 哎，没有出生，
19: 没有出生，
18: 没有出生，
19: 对对对。
18: 后来第三版呢叫新世纪五笔，
19: 新世纪，
18: 2000年的时候
19: 哦，
18: 那个时候呢，
19: 我们俩上高一，
18: 别说出来，
19: 说漏了。
18: 别说出来，
19: 说漏了
18: 啊！那个时候我们学的
19: 啊，
18: 已经不是五笔输入了，
19: 那我们学的是
18: 拼音输入法，
19: 汉语拼音，
18: 大家都常用着嘛。
19: 嗯，
18: 最开始啊
19: 啊，
18: 有一种特别弱智的输入法，
19: 叫做
18: 智能 ABC。
19: 哎，这，
18: 哎，知道了吧？哎，听出来了吗？就越是那个弱智的东西啊，越爱管自个儿叫智能。什么什么什么？你看看，那个时候我们学的拼音输入法，到现在有了长足的进步。
19: 怎么进步了？
18: 什么紫光？
19: 嗯，
18: 咱们常用的搜狗
19: 是
18: 各个输入法
19: 啊，
18: 输入率很快。
19: 快？
18: 为什么呢？
19: 为什么？
18: 第一，
19: 嗯，
18: 有了云联想。
19: 哦，云联想，
18: 云联想就是你有上句，
19: 嗯，
18: 它能想出下句。
19: 我要说山羊上山，山蹦山羊脚，
18: 你也说不出什么新鲜。
19: 他就联想出来了，
18: 水牛下水，水没水牛腰。
19: 我能添字，
18: 我能加，不是这个段子，
19: 哦，不是这个节目，
18: 就告诉你上下句，
19: 上下句
18: 啊。另外来说呢，
19: 啊，
18: 有云联想之后能鞭策人的进步。
19: 您这个我就不理解了，一个输入法怎么鞭策进步呢？
18: 我在家闲着没事啊，
19: 啊，
18: 我就输入自己的名字。
19: 啊，嚯，就这么自恋的？
18: 不是自恋的
19: 啊，
18: 你就看啊，
19: 嗯，
18: 那第二个选项
19: 啊，
18: 一小云词，
19: 这代表什么呢？
18: 那意思就是啊，
19: 嗯，
18: 您在这个云库里边有没有一个成为一个固定词组
19: 啊？这个字儿嘛，在这个网络云联想里边有。
18: 对，
19: 哦，
18: 有
19: 啊，
18: 说明我成腕了，
19: 是吗？
18: 要没有呢？
19: 没有呢，
18: 还得再努力，
19: 是吧？
18: 不光是这个全拼的
19: 啊，
18: 有时候输入首字母
19: 缩写，
18: 缩写，
19: 嗯，
18: 照样能用。啊，你比如说我李银飞呀，
19: 啊，
18: 嗯，手写
19: 啊
18: ，L Y F
19: 这个，
18: 输入 L Y F 弹出的第一个人
19: 谁？
18: 罗玉凤。
19: 哎呦，嚯，还这位呢？
18: 比不了，比不了，
19: 比不了，比不了。
18: 哎，啊，第二位呢？
19: 谁呀？
18: 刘亦菲。
19: 那都火，
18: 跟人都比不了
19: 啊。
18: 鞭策我还得进步啊。
19: 嗯，
18: 啊，你也是一样啊。
19: 哦，我也一样。
18: 叶鹏
19: 啊，
18: 首字母 Y P，
19: 这输入进去，
18: 输入进去之后弹出第一个人，
19: 哪位？
18: 叶啪，
19: 叶啪，
18: 哎呀，这个老一
19: 辈。哎，怎么？我说这位是谁呀？谁叫叶啪呀？
18: 叶啪，老艺术家了吗？
19: 哪老艺术家叫叶啪？
18: 老艺术家叶啪，你没赶上
19: 啊，哦？你赶上了，
18: 没赶上，
19: 那就别废话了。
18: 咱说二一位，
19: 二一位叫
18: 叶培，
19: 这
18: 知道吧？哎，说明你没有叶培火吧？
19: 嗯，对，还说明叶培没有叶啪火呢。嗯，
18: 你老提他干什么？你能排第一吗？
19: 那不行，
18: 还得再进步。所以说呢，
19: 嗯，
18: 这个激励我们进步。第二个优点
19: 哦，第二个，
18: 还为什么提高输入率了呢？
19: 为什么呢？
18: 模糊了很多声母和韵母，
19: 什么意思？
18: 方便有口音的朋友，
19: 比如说，
18: 比如说模糊喝佛哪的人，
19: 胡不是那个胡建，
18: 还胡建，
19: 胡建
18: 啊，
19: 我是胡建莆田本地人了，
18: 胡建莆田，
19: 胡建了，
18: 胡建啊，你看他喝佛不分，
19: 嗯
18: 啊，这个化肥
19: 他怎么说呢？
18: 他就说，
19: 嗯
18: 化肥，
19: 化肥，
18: 化肥啊，黑狒狒，
19: 他说。
18: 飞飞飞，哎，哼哼哈嘿，
19: 他说，
18: 凤凤发飞，
19: 我说，您这不是模糊说不清楚，您这是全是说不清楚，
18: 凤凤发飞，
19: 你这漏风，
18: 别自
19: 行行了，这漏风了，漏风了，
18: 光喝佛不分
19: 啊，
18: 福建人
19: 哦，福建
18: 还有哪儿
19: 哪儿呢？
18: 呢了不分，
19: 讷勒布，哦，我知道了，
18: 在哪？
19: 湖南。
18: 哎，对，湖南，
19: 湖南人。
18: 那牛奶吗？
19: 啊，喝牛奶吗？
18: 这不分啊。还有前后鼻音不分。
19: 嗯。
18: 但这还有两种。
19: 还两种，
18: 一种是江南的，一种是西北的。
19: 那这江南的，
18: 江南的呀，是愿意把后鼻音念成前鼻音
19: 啊？什么意思呢？
18: 这个通信啊，不能念成同姓
19: 哦，
18: 同姓不能念成通信
19: 哦，
18: 通信可以同姓，同姓的不一定通信。
19: 哦，
18: 就这个他未必说得清。
19: 您刚才说这第二个是西北的，
18: 西北是把前鼻音念成后鼻音，
19: 这在什么地方呢？
18: 比如说吧，
19: 啊，
18: 山西、陕西一带，
19: 山西人
18: 到这个吃饭
19: 啊，
18: 怎么说？
19: 那山西人一说就是啊，去厕房吧，
18: 去厕房嘛，
19: 啊，
18: 哎，这后鼻音
19: 啊
18: 啊，比如说咱俩厕房的时候，你的这个放量比较大，
19: 是是
18: 啊，你就是个大王八，
19: 不是我，你都你得说清楚点，我吃饭的时候吃。
18: 怎么你这个放量比较大，
19: 对，
18: 哎，你就是个大王八。
19: 我大碗呢，
18: 对吗？
19: 哦，
18: 是个大，
19: 你别着急，我琢磨琢磨，你来个大碗吧。
18: 哎，
19: 你是个大王，我怎么那么别扭这个，哎，
18: 口音
19: 吗？哦，那要这么说了，那太好了。
18: 啊，
19: 您这个饭量比较小，您吃饭您就使一个
18: 碟子。
19: 碟子，
18: 您这不要紧的吧？您
19: 好，怎么到您这儿改碟子？
18: 你不要耍这个心眼儿，知道吗？就告诉你，
19: 嗯，
18: 有模糊喝佛的，
19: 哦，
18: 模糊讷勒的，
19: 嗯，
18: 模糊前后鼻音的，
19: 嗯，
18: 还有
19: 什么呀？
18: 滋滋滋和吱吱吱。
19: 你先等一会儿，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18: 我说有的人呢，
19: 啊，
18: 这个滋滋滋和吱吱吱说不清楚，
19: 您就都说不清楚，
18: 谁说不清楚？我先找一老师，
19: 什么老师啊？
18: 找老师了，我都
19: 滋滋滋都说不清楚，
18: 不是这。
19: 说，支持师，
18: 支持师和滋滋滋，
19: 哎，
18: 说不清楚，
19: 是是，
18: 哎，
19: 这是哪儿的朋友啊？
18: 东北的朋友
19: 啊，东北，
18: 东北还分两种
19: 啊，是吗？
18: 一种是把滋滋滋说成支持师，
19: 嗯，
18: 一种是把支持师说成滋滋滋，
19: 哦，还有区别，
18: 一种是
19: 啊，
18: 本次列车是国际列车，从赤峰开往莫斯科，
19: 还一种呢，
18: 本次列车是国际列车，从赤峰开往莫斯科，
19: 你瞧的还真不一样，
18: 你看看不一样
19: 啊，
18: 得有研究啊。
19: 啊，
18: 当你把这些都勾选了，
19: 嗯，
18: 模糊喝佛，
19: 嗯，
18: 模糊讷勒，
19: 嗯，
18: 模糊音英，
19: 嗯，
18: 模糊滋滋滋支持是
19: 啊，
18: 就弹出一个对话框告诉你了。
19: 说什么？
18: 建议手写。
19: 哎，哦，好，折腾半天改手写了。
18: 你不要老
19: 写写字儿。
18: 哎，对，你说这就瞧不起
19: 啊？
18: 好多年轻人都觉得，
19: 嗯，
18: 一听这手写输入法，
19: 这个
18: 老年输入法，
19: 嗯，
18: 不要这么想
19: 啊？是吗？
18: 哎，这个我在这里呼吁啊，
19: 啊。
18: 写好中国字，
19: 嗯，
18: 是每一个中国人的义务。
19: 这话太对了，
18: 对不对呀？
19: 啊，
18: 你要老不写字儿，
19: 嗯，
18: 魑魅魍魉这四个字你就忘了。
19: 什么字？
18: 魑魅魍魉。
19: 魑魅魍魉，
18: 快写吗？
19: 就跟那摩托车大军似的，是吧？
18: 什么叫摩托车大军？
19: 就这边都一样，这边驮东西板，你
18: 是
19: 这意思吗？
18: 这怎么搓过去的呢？你这个，
19: 啊，记下搓步，
18: 啊，记下会字儿不记得了，
19: 我可记不住。
18: 所以说呀，
19: 啊，
18: 多提笔写字儿
19: 哦，
18: 要不然就提笔忘字了。
19: 太对了，
18: 哎，刚才说了有五笔的
19: 啊，
18: 有拼音的，
19: 嗯，
18: 有手写的。
19: 对，
18: 那么你最喜欢哪种输入法呢？
19: 语音。嗯，
18: 都白忙活了。
19: 不是，我们发语音它省事儿，
18: 语音是省事儿
19: 啊。
18: 有的时候发不了，
19: 什么时候发不了啊？
18: 安静的时候、吵的时候都不行啊。
19: 安静时候怎么发不了啊？
18: 安静时候大家都在这儿呢，你一说话就听见，你能发语音吗？
19: 那
18: 你说话就听见了，
19: 我小点声说不完了。
18: 小点声说
19: 啊，
18: 咱试一试，
19: 试试。
18: 好比说啊，
19: 这怎么试试？
18: 就是哎
19: 啊，
18: 你母亲
19: 啊，
18: 问你今儿晚上回家吃饭吗？
19: 啊，是是是。
18: 你说话大伙儿都能听见。
19: 在什么场合啊？
18: 就聚会，就聚会就行，就这个。
19: 聚会，
18: 聚会，大家伙都坐这儿了，你一说话，大家伙都能听见了，怎么办？
19: 那我问你，
18: 嗯，
19: 我坐头一排，我坐最后一排。
18: 啊，你坐后边，
19: 我坐后边，
18: 你坐后边，
19: 没问题，小点声，小点声说啊
18: 啊，哎，妈，我呀，
19: 今儿
18: 特别高兴，特别高兴参加北京喜剧幽默大赛，上台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我叫李银飞，
19: 我要是都上台了，就别玩手机了。
18: 所以说呀，他不是说你坐在前排在后排，是你已经站在台上了
19: 啊，
18: 你说话大伙都能听见，
19: 你
18: 说发语音，
19: 行行行，这种不是不行，
18: 完了吗？
19: 热闹点没事，
18: 热闹点，
19: 热闹点没事。
18: 热闹一吵，你说话听不见，
19: 那可不一定。
18: 嗯，
19: 我这人最大的特点
18: 是
19: 嗓门的，哎，我能嚷，
18: 我知道，我知道，
19: 我跟那晨曦，我们叫京城双嚷，
18: 京城二嚷，哎，我知道，我知道啊，但是也不行，
19: 怎么不行啊？
18: 你绝对太吵了，听不见。
19: 我大点声，一点问题
18: 发不出去，
19: 来一回试试，
18: 来一回试试。
19: 嗯，喂妈，我今晚上不回答。
18: 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叮咚，别了，别了，别了，别了。

0: 叮咚门。行了，
1: 这打了，
0: 干嘛呢？
1: 过年，
0: 过年，
1: 放炮啊，
0: 放炮！
1: 哒哒啦哒哒哒
0: 哒，还赶上春晚的时候呀！
1: 大家伙儿万家灯火去放炮，你
0: 别放炮！我告诉你，我过了春节就行了。
1: 过春节你发不出去，
0: 绝对发得出去。
1: 你来吧！
0: 啊，今儿晚上我不回家吃饭了啊，我晚上有一饭局。不过了春节了吗？
1: 是过年了呀！
0: 不让放炮啊！
1: 没放炮
0: 啊！那这怎么意思啊？
1: 你那手机呀、啊，炸了！
0: 去你的吧！
2: 塑料从污染海洋环境到伤害海洋生物，从便于广泛使用到开始危害人类健康，一切都来得猝不及防。
3: 可乐瓶、快餐盒、快递袋、磨砂膏，每一次你的选择都是塑料轮回在体内的过程。
4: 人体内首次发现了多达9种不同种类的微塑料。
5: 四个自来水中含有微型塑料颗粒，
4: 一些直径小于2毫米的塑料微粒甚至可以进入到人的体内。
3: 焚烧、填埋、倾倒，也是生态来买单。资源有价也有限，请避免使用塑料制品，为健康与未来负责。
6: 大家好，我是于谦，
7: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8: 我是岳云鹏，
9: 我是孙越。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11: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的魅力就在于它能让陌生人变成同路人，让疲惫的灵魂找到歇脚的角落。有人说相声是成年人的解压窗口，那些天马行空的包袱里藏着咱们对生活的温柔期待。接下来的这段表演没有夸张的肢体，没有密集的包袱，更像一位老朋友坐在您身边慢慢聊着家长里短。您听听这段里边有没有您生活的影子。
13: 好长时间没看见我了吧？
14: 啊，是
13: 啊，知道我最近在忙些什么吗？
14: 我哪知道啊？
13: 啊
14: 啊，最近干嘛呢？
13: 看不出来啊？
14: 这哪看得出来啊？
13: 最近我在搞一些个研究。
14: 啊，您研究什么呀？
13: 研究过去与现在。
14: 我这个特地深了啊！
13: 现在这些个人呐、啊，跟过去他有些个不一样。
14: 啊，怎么不一样？
13: 比如说这个艺术方面，他就不一样。
14: 是吗？
13: 过去的人呐、啊，看东西，比如说看舞蹈，跟现在不一样。
14: 您说说，
13: 现在有很多舞蹈
14: 啊，
13: 什么芭蕾呀、
14: 啊，
13: 芭蕾呀、啊，芭蕾呀、啊，最爱看芭蕾，
14: 哎，就是芭蕾。
13: 过去的不一样，
14: 过去怎么了？
13: 比如说这个剑舞，你看看。
14: 哦，古典舞。
13: 对了，很少有人能够看过这个舞蹈。
14: 啊、是，
13: 剑舞
14: 啊。
13: 啊？
14: 哎呀，您这无剑胜有剑。
13: 剑舞
14: 是，
13: 还有那个绸子舞
14: 啊，那是民族舞。
13: 哎，红绸舞
14: 是，
13: 耍呀。
14: 哎呦，
13: 等您哎，飞。
14: 您等等，您这是洗澡啊？这是
13: 谁洗澡？
14: 有这么耍的吗？这个。
13: 耍舞蹈嘛、
14: 啊、舞蹈对，
13: 嘿、哎啊、这都不算什么，
14: 这不算。
13: 现代的人哪跟过去他是确实是有些不一样。
14: 您说
13: 过去很多的艺术家，外国的艺术家，被咱们中国人慢慢的吸引
14: 啊，都熟知。
13: 有这么一位啊，
14: 您说，
13: 我看你不知道啊。
14: 哎，我到底知不知道？
13: 不知道吧。
14: 哎，什么叫不知道啊？
13: 有这么一位，
14: 您说，
13: 艺术家
14: 啊，
13: 莎士比亚。
14: 那是剧作家，
13: 剧作家，
14: 对，
13: 知道
14: 是。
13: 贝克汉姆，
14: 哎，啊，就是球星，
13: 哎，
14: 球星，
13: 哎，乌鲁木齐，
14: 乌鲁木齐是地名，
13: 看来你还真都知道啊，
14: 就这仨我还不知道、啊哎。
13: 达芬奇，
14: 哎，那是画家，
13: 画家，
14: 嗯，
13: 画画，
14: 对，
13: 呵、
14: 啊，您别什么都这样，行了
13: 啊。画得好，达芬奇
14: 是，
13: 毕加索
14: 啊，画家，
13: 是吗？
14: 是啊，
13: 对，
14: 就知道名儿，
13: 画家，贝多芬，
14: 贝多芬
13: 啊，
14: 贝多芬，
13: 贝多芬
14: 啊，音乐家，
13: 音乐家。

0: 是吗？
1: 特别的大。
0: 嗯，
1: 那个剑呢？
0: 啊，剑啊，什么？
1: 摁剑
0: 啊，琴剑。
1: 对，两种颜色。
0: 哪两种？
1: 黑白啊。
0: 哦，黑白啊。
1: 哎，打远了看错，奶牛。
0: 哎，没有，那太明显了呀。
1: 啊，
0: 是是是，
1: 黑白剑。
0: 嗯，
1: 贝多芬。弹弹得好极了，
0: 是、啊、
1: 我给你学学啊。
0: 好啊，
1: 贝多芬。
0: 嗯，
1: 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
0: 这贝多芬是弹棉花的
1: 啊？谁弹棉花的？
0: 您这踏踏踏踏不弹棉花吗？
1: 你见过弹棉花吗？
0: 这不是弹棉花是什么呀？
1: 贝多芬
0: 啊，
1: 跟人家想的、
0: 啊、是吗？
1: 外国的艺术家
0: 啊，
1: 被咱们中国人所吸引，
0: 是是是，
1: 咱们中国的艺术家也被外国人吸引了，
0: 啊，这都是流通的嘛。
1: 中国的艺术家啊，老舍，
0: 哎，
1: 外国人都知道，
0: 有名，
1: 大作家，
0: 是是是
1: 啊，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
0: 嗯，
1: 梅艳芳，
0: 梅、啊、
1: 大家，
0: 不，
1: 好极了，
0: 梅兰芳，
1: 对，
0: 梅兰芳，
1: 梅兰芳
0: 是，
1: 梅艳芳知道吗？
0: 啊，也都知道啊！
1: 哎，外国人也知道，
0: 是是是。
1: 哎，大作家岳云鹏，
0: 嗯，没听说过，知道吗？什么叫大作家？
1: 没听说过？
0: 没有。
1: 哎呀，我的书你没看过？
0: 没看过。
1: 他们好些人在那抄，你没看见？
0: 手抄本啊。
1: 慢慢抄我那个字句，
0: 那啥什么字句没有？
1: 诗情画意的字句。
0: 你看，哟呵，
1: 啊，
0: 这是面条，这是，
1: 好看极了，
0: 哎、是吗？
1: 哎，
0: 卖烩面的，我看见，嗯，
1: 谁说的？
0: 你看他的姿势，
1: 嘿，
0: 啊，
1: 怎
0: 么着？
1: 大音乐家岳云鹏，
0: 你说一宿，咱们一宿，知道吗？
1: 不知道吗？
0: 嗯，不知道。
1: 哎呀，
0: 算琢磨，
1: 大科学家岳云鹏，算了，我也打不过你们，
0: 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不知道，说什么了？大骗子岳云鹏，嗯。
1: 歌唱家岳云鹏，
0: 我刚给大家领过来，你又带回去了，
1: 知道吗？
0: 不知道。
1: 你不知道吗？
0: 真不知道。
1: 我唱歌唱得好极了。
0: 你看，能说好极了，怎么了、
1: 啊？这么些年，我净研究这个歌曲了，
0: 是吗？
1: 哎，就拿这个20年来说
0: 啊，
1: 20年以前，大伙儿接受的这个歌曲
0: 啊，
1: 是民族啊、美声啊。很简单的一些个艺术类型
0: 啊，就这几类啊。
1: 80年代以后它就不一样了。
0: 是啊，
1: 摇滚。
0: 哦，
1: 有一个电影叫《红高粱》。
0: 红高粱，
1: 妹妹，就那个
0: 啊，对，
1: 哎，被慢慢人很多人呢、啊、都接受了。
0: 啊，接受。
1: 现在人一听，好听啊。
0: 是啊，
1: 过去人不认为。
0: 哦，
1: 这什么歌啊？
0: 嗯，
1: 这谁唱的？
0: 啊，
1: 吃多了吧？
0: 哎，饭，
1: 吃咸了吧？
0: 没有，
1: 过去人都这么认为。
0: 啊，是吗？
1: 哎，后来又有很多了。
0: 有什么呀？
1: 通俗，
0: 哎，通俗，
1: 摇滚，
0: 流行歌曲，
1: 气声唱法，
0: 哦、还有气声，
1: 对呀、啊，
0: 哦，
1: 绵羊音，
0: 海豚音，
1: 哎，海豚音，哦、嘿，像这些个艺术类型
0: 啊，
1: 都很适合80、90后，
0: 哎，您没唱说他干嘛？
1: 都很适合80、90后啊、
0: 哎，是，
1: 知道吗？还有现在
0: 怎么了？
1: 这些个摇滚呐、啊，通俗啊。被大伙都熟悉，
0: 都接受。
1: 中国的这歌曲啊，种类也很繁多。
0: 是是是，
1: 有这个粤语
0: 啊，粤语的歌，
1: 闽南语，
0: 闽南话。
1: 嗯，闽南语的歌大伙都知道。
0: 是，
1: 爱比亚在国家。
0: 我
1: 听过吗？
0: 我没明白您在说什么呢。
1: 爱拼才会赢。
0: 那个闽南怎么说呀？
1: 爱比亚阿迪亚哎呀。
0: 有点意思啊，
1: 是不是啊？
0: 是是是，
1: 世界第一等
0: 哦，
1: 这都是闽南语的歌曲。
0: 是啊，
1: 还有一首这么歌曲啊，叫做《爱情的骗子》，我问你，
0: 啊，
1: 估计北方观众很少有人听过这个。
0: 哦，好，这么首歌
1: 哦，好听极了。
0: 是啊，
1: 啊，我给您唱一回。
0: 好啊，
1: 好不好？

0: 唱的不怎么好。很长时间没有唱了。
1: 哎，是。
0: 也很长时间没有听了。
1: 嗯。那到底怎么着您？
0: 当然必须得唱。
1: 哎，废话都僵到这儿了。
0: 话已经说出去了。我是怕在电脑前面。
1: 你要忘了就说忘了。

0: 你不像仙女儿，
1: 我退你票，你走吧，行吗？
0: 还有钱啊？这您还仙女儿呢？您
1: 第二句
0: 啊，第二句，
1: 拱下咪，
0: 又拱一遍。
1: 我亲亲
0: 啊，怎么着？我像什么呀？
1: 哥早的西西，听懂了吗？
0: 这是什么意思？
1: 讲什么？
0: 啊，
1: 我就像
0: 啊，
1: 古早的西施。我一会儿取钱去，都退你钱啊！
0: 要有钱把饭钱先结了。
1: 第三句，
0: 哎，厉害！
1: 恭喜你，
0: 哎，恭喜算，
1: 你爱我。
0: 这你
1: 爱我。
0: 这明白，这明白。
1: 千千万万你，
0: 这什么意思？
1: 吃了。就是跟您开个小玩笑。
0: 哎，是吗？
1: 不过我对这个歌曲确实有所研究。
0: 好啊。
1: 为什么有所研究呢？
0: 您说。
1: 因为在我们村儿很多人都会唱。
0: 我终于承认自己是村里的了。
1: 我一直也承认呢。
0: 是。
1: 哎，在我们村儿很多人都会唱歌。就这么说吧，方圆十里地
0: 怎么样
1: 全都会唱。甭管你干什么你都唱。
0: 是吗？
1: 长起来
0: 啊，
1: 唱歌，
0: 唱歌，
1: 出去上班唱歌，
0: 哎呦，
1: 上商店买东西也唱歌，
0: 都唱，
1: 直到往床上一躺，打了呼噜了
0: 啊，
1: 这不算唱歌了，
0: 哦，算睡觉了
1: 啊，睡觉了，
0: 是，
1: 天天都唱，
0: 哎呦，
1: 早起来
0: 啊，
1: 一睁眼跟人家打招呼都唱歌，
0: 怎么唱啊？
1: 小张，你吃了吗？
0: 这哆嗦。
1: 小李，我还没吃呢。
0: 不像唱歌，闹鬼呢，这叫。
1: 小张，你真没有吃呢吗？
0: 这么贫呢？
1: 我还真没吃呢，
0: 真没吃呢。
1: 再见
0: 啊！不请客呀、啊？
1: 不为请客
0: 哦，
1: 就为开嗓子
0: 唱歌，
1: 天天唱，天天唱。
0: 嗯，
1: 在俺们村
0: 哎呦，在俺们村
1: 在我们村
0: 啊，
1: 唱歌
0: 怎么样？
1: 都能搞对象。
0: 对，唱歌都能搞对象，
1: 能搞啊！
0: 哎呦，
1: 您不知道吧？
0: 我不知道，
1: 在我们楼，我们那个村啊，我们村也有楼。
0: 哎，有楼子了，
1: 起什么哄啊？在我们村也有楼，
0: 是
1: 在我们楼上
0: 啊，
1: 住了一个姑娘，
0: 哦，
1: 今年29岁，
0: 哎呦，
1: 还没有成家。
0: 嗯，
1: 在这个一楼住了一个小伙子，今年31岁。也没有结婚
0: 哦，两个大龄青年，
1: 大龄青年他没有结婚呢、
0: 啊、
1: 他这个心里，哎呦喂，他心里还啊，他难受啊，您知道吗？
0: 哎呀，
1: 大龄青年呢？
0: 哎，你抹点达克宁吧，你这么刺眼啊你？
1: 就他心里由里往外，他难受啊，
0: 都恶心了点，
1: 特别是这个姑娘
0: 啊，
1: 到了晚上一下班一推门。家里头没有人，
0: 哎呦，
1: 连个说话的对象都没有。
0: 嗯，
1: 他心情很难受，
0: 是吗？
1: 不知不觉呀、啊，他把这个难受的心情啊，他给唱出来了。
0: 哦，唱歌，
1: 那你唱歌表达这个感情，
0: 是
1: 我给您学学他怎么唱的啊？
0: 好。

0: 这歌声凄凄惨惨，
1: 特别的凄惨。这个歌声啊，飘飘荡荡，晃晃悠悠，他就往下走了。
0: 哦，是吗？
1: 来到了三楼，由打三楼忽忽悠悠往二楼走。由打二楼飘飘摇摇又往一楼走。
0: 哎呦，这歌带着降落伞呢。
1: 这个一楼啊，这个小伙子也是刚下班，
0: 是吗？
1: 他在家正走着呢，
0: 啊，
1: 他难受啊，
0: 哎呦，
1: 他没有对象呀，
0: 哎，
1: 打心眼里他难受啊，
0: 洗澡去，
1: 你说他难受的心情怎么表达呀？
0: 怎么表达？
1: 表达不出来，
0: 嗯，
1: 他在屋里他就来回走，
0: 哦，走了，
1: 他那个走啊，特别的奇怪，
0: 是吗？
1: 我不知道今天在座的各位啊，你有没有见过那个下午4:30动物园那个狼怎么走的？这个小伙子跟那个狼一模一样。
0: 哦
1: 啊，
0: 哎，那您给我们学学。好，
1: 学小伙子
0: 狼。
1: 你不是见过吗？
0: 嗯，我见过不管用，都得见过。嗯，
1: 下午四点半动物园那个狼
0: 啊，
1: 我给你学。
0: 好，您来了。哎呀，我哎呦，哎来，哎呀。哎呀，
1: 他难受啊，
0: 是着急
1: 啊，走了走着，呀，
0: 啊，
1: 哎，
0: 怎么了？
1: 传来一阵歌声，
0: 我听见了，
1: 楼上有个姑娘，29岁，没有结婚
0: 啊，
1: 我怎么不知道啊？
0: 哎呦，
1: 我住好些年了，我不知道啊。
0: 是啊，
1: 这我要知道啊，
0: 啊，
1: 嘿，
0: 嘿，
1: 啊，我孩子我都抱上来了，
0: 嗨，想的还挺多。
1: 不行，
0: 怎么呢？
1: 他唱，我得跟他唱。
0: 哦，对唱。
1: 说着话，这个小伙子呀，
0: 啊，
1: 把这窗户可就打开了。
0: 哦，一楼。
1: 嗯，他往上走啊。
0: 嗯，
1: 窗户打开了。
0: 哎，这咳嗽什么意思呀？
1: 暗号啊。
0: 哦，这还有暗号，
1: 让这个姑娘注意啊。
0: 哦。
1: 哎，

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不知道，楼下的小伙儿，我处境也不好。下雪了，天冷了，天冷没人给我做棉袄。

0: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楼上的姑娘能不能够跟我好？
1: 唱的还真不错。
2: 他这么一唱，这个歌声腾就来到了四楼了。
1: 嚯，够快的
2: 啊！这姑娘一听，哟，怎么了这是？干嘛呀这是？
1: 哎呦，
2: 讨厌，缺德，臭不要脸！
1: 哎，碎嘴子！
2: 啊，我说我们心情不好受。
1: 啊，
2: 我们唱两句，怎么了这是？啊，那么开心是不是？
1: 哎呦，
2: 讨厌劲儿的。
1: 嗯，
2: 真想谈，假想谈？
1: 真想谈呀，啊！
2: 真想谈
1: 啊！
2: 行，
1: 怎么了？
2: 听听我们条件吧。
1: 哦，这姑娘还有条件？
2: 那当然了。
1: 哦，
2: 说着话，这个姑娘把窗户也打开了。
1: 是，
2: 那冲着楼下。
1: 好，对上暗号，
2: 递过去了。
1: 是是是，
2: 低下头，伸出手，提出我的要求。你要同意，咱就谈；不成，你就走。
1: 什么叫？

0: 条件够苛刻的。
1: 这个歌声唰的一下就来到了一楼，
0: 哎呦，
1: 把这个小伙子给吓得，差点没坐一屁股墩啊！
0: 哎呀，是啊，
1: 行，
0: 哎呀，
1: 怎么了这是？
0: 啊，怎么了？
1: 这什么条件呢？这是？
0: 啊，
1: 我可学不起。
0: 哦，
1: 我要不起呀。
0: 是吗？
1: 我没那么多钱呢。
0: 哎呦，
1: 怎么办？
0: 啊，
1: 我得告诉他呀。
0: 您得说
1: 啊，小伙子接着唱。
0: 嗯，二号照旧。

0: 是八百年还是一万年，你的对象找不着。
1: 好的，有志气。
0: 这个歌声啊，由打二楼来到三楼，由打三楼又来到四楼。
1: 是，
0: 姑娘一跳，哟，
1: 啊，
0: 呀，
1: 怎么了？
0: 坏了
1: 啊，
0: 坏了
1: 啊！
0: 我怎么这么糊涂啊？
1: 想明白了，
0: 这小伙子多好啊！
1: 是啊，
0: 知道孝顺父母啊，
1: 尊敬老人，
0: 尊敬老人，孝顺父母，那就是好人呐。
1: 对呀、啊，
0: 不尊敬老人，不孝顺父母，那还算什么人呢？那个
1: 是啊，
0: 是不是啊？不行，这么好的小伙子，不能让他跑了。
1: 哎呦，
0: 嘿。
1: 你干嘛？
0: 接着唱，
1: 我接着唱。
0: 哎，
1: 啊哈，嚯，暗号味儿都变了
0: 啊！

0: 你对我好了。
1: 哎呀，哎，有门儿！
0: 小伙子一听 啊，哎，高兴了。
1: 是，
0: 这个声音呐、啊，有打四楼往三楼传，
1: 是，
0: 有打三楼往二楼传
1: 啊，
0: 刚要往一楼传，
1: 怎么样？
0: 坏了，
1: 怎么了？
0: 让一个老大娘给截住了。
1: 哦，大娘听见了。
0: 这个老大娘啊，今年79岁，
1: 哎呦，
0: 守寡守了60多年了。
1: 守了六十。
0: 她一听这歌声啊、
1: 哎，
0: 怎么这么凄惨？
1: 您等等，您这说错了，七十多守寡守60多年，您算的这账对吗？
0: 怎么不对呀、
1: 啊？啊？
0: 怎么不对呀、
1: 啊？账对吗？啊？
0: 这个老大娘
1: 啊，
0: 今年79岁。
1: 是啊，
0: 守寡守了61年了。
1: 嗯。
0: 怎么了？
1: 我18岁结的婚，
0: 有什么不对呀、
1: 啊？这谁听得懂啊？
0: 过去的人都是早婚呐，
1: 哦，
0: 16就结婚。这个老大娘啊，18岁的时候，
1: 哎
0: 呀，爷们就过世了
1: 啊，爷们
0: 啊，守寡守了60多年了。
1: 哎呀，
0: 老大娘一听，怎么了？这是
1: 怎么了？
0: 这是要干嘛呀？
1: 唱歌呢？
0: 唱歌怎么没完没了啊？
1: 搞对象呢？
0: 啊？
1: 搞对象呢？
0: 搞对象呢？
1: 啊！
0: 现在的人多好啊！
1: 是啊，
0: 自由恋爱呀、啊。
1: 嗯，
0: 我们那玩意儿不行啊。
1: 怎么了？
0: 啊，这都结婚了
1: 啊，
0: 连他妈对象长什么模样都没见过呀。
1: 那时候封建婚姻，
0: 后悔呀、
1: 啊。是啊，
0: 他妈生早了。
1: 哎嗨。
0: 那我怎么办呢？
1: 您怎么办呢？
0: 我也有主意。
1: 怎么了？
0: 哼，我也唱吧。
1: 哦，大娘也要唱。
0: 我没告诉你吗、
1: 嗯、
0: 方圆十里地我们家人全都会唱。
1: 是吗？
0: 说着话，老太太把这个窗户也打开了
1: 啊，
0: 冲着楼下、
1: 哎呀哎呀，嚯、啊、大娘怎么唱啊？
0: 姑娘你唱歌

0: 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啦！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计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进山入林不携带打火机、火柴等火种，禁止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野炊、燃放孔明灯，不得在林区放火驱兽、烧荒、生火取暖，加强对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用火看护，不在高火险天气到林区踏青或野营。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大家好，我是于谦，
2: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3: 我是岳云鹏，
4: 我是孙越。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6: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四门功课，在这其中传承了文化又针砭时弊，同时也抚慰了人心。那接下来呢，让我们静下心来，远离窗外的这些喧嚣，看看下面出场的相声演员如何用一把折扇一块醒目演绎世间百态，笑中藏智。我们来继续听段子。
7: 谢谢各位好朋友哈，
8: 哎，感谢你，
7: 哎，好节目啊，一场接着一场，
8: 对，
7: 哦，在后边听着，刚才各位乐得挺开心啊，
8: 嗯，
7: 哎，这就对了，哎，徐老师这么些年了，没吵过架，没红过脸儿，
9: 没必要啊。
7: 第一是因为从小长起来，第二这个人确实好，
9: 哎，您夸奖，
7: 长得就很憨厚，
9: 哎，
7: 而且很念旧。
9: 是，
7: 就是土生土长北京的小孩，
9: 是，
7: 所以我们俩人说了好多相声，跟我们小时候有关系，
9: 回忆的东西比较多。
7: 哎，我觉得我们小时候啊，特别的开心，
9: 嗯，
7: 啊，生活条件不好，但是玩得很好，
9: 嗯，
7: 啊，你看现在这些小宝宝们啊，看着他们很幸福，
9: 嗯，
7: 其实我觉得他们并不快乐。
9: 这我这不同意啊，人家比咱们快乐多了。
7: 嗯，现在家家都一个呀，
9: 是有一个呀。
7: 爸爸妈妈疼啊，
9: 嗯，
7: 横在嘴里怕化了，
9: 哎呦，
7: 捧在手心里怕摔着。
9: 那当然
7: 啊，不让出门，
9: 嗯，
7: 外边危险，
9: 是危险多，
7: 关在家里边，
9: 嗯，
7: 啊，但是生活条件好，
9: 哦，
7: 要什么给买什么，
9: 都舍得着呢
7: 啊，嗯。妈妈，我要一个 iPad 玩游戏，妈给你买，买，嗯，
9: 肯定得买，
7: 啊。
9: 不买也不行，
7: 嗯，
9: 你学那小孩也出不了屋了，
7: 怎么出不了
9: 屋？废话都摘呗了，这怎么出屋啊？这个，
7: 你根本不懂，我这是很塔拉伊呀，啊，
9: 你这一会儿都卡死了，你这就是，
7: 啊，是不是？要什么给买什么，
9: 嗯？
7: 我们小时候不成啊，生活条件没有这么好，
9: 是没有。
7: 但是我觉得我们小时候玩得很开心。
9: 您玩什么了就开心呢？
7: 哎，你看今天我看这么多好朋友啊，有这个男生有女生，
9: 嗯，
7: 哎，咱们回忆一下，哎，看看咱们小时候都玩什么，
9: 现场回忆，
7: 哎，我看看咱们有多少同龄人，
9: 可以啊，
7: 我看这在场的跟我岁数差不多边边大也有不少，有二十二三的是吧？就这个，
9: 您别不要脸了好不好？你别，啊，别二十二三了，
7: 从二十二三过来的，
9: 对对，那是
7: 啊，咱们先说这个。小小子，
9: 小男孩，
7: 哎，过去有小男孩 啊，玩什么呀？
9: 玩什么呢？
7: 什么脏玩什么？
9: 就听这一说，我就不想玩了。
7: 哎，我说
9: 你说吧，
7: 我说几样，看咱哪位玩过啊？
9: 您来了，我们听听。
7: 弹球谁玩过？来，举手我看看，你瞅瞅，呵，
9: 是有
7: 啊。拍方宝谁玩过？
9: 哎，这还有自个儿
7: 瞧瞧。
9: 嗯，
7: 推铁环谁玩过？
3: 你瞅瞅，你这都是小时候一天换三身衣服都看不出干净的主。
9: 那是啊，都离地不远，
3: 全跟地上轱辘啊。
9: 对，
3: 这是小男孩玩的。
9: 哦，小女孩呢？
3: 啊，小女孩玩的跟小男孩不一样啊。
9: 怎么呢？
3: 有技术含量了。
9: 咱那时候就技术含量了？
3: 那可不嘛。
9: 怎么呢？
3: 你看今天女生也不少啊。
9: 嗯。
3: 我说几个玩意儿，看咱们女生。

0: 您说吧。
1: 耍拐你们谁玩过？你瞅瞅，你瞅瞅，
0: 是有不少，哎，是有不少。
1: 还有没有举手的？可能叫法不一样。
0: 哦，名字不一样。
1: 哎，耍洋拐还得有一样工具。不是沙包啊，就是一乒乓球。哦，一耍就这样。您各位看啊，您要玩过，您举手。一耍就这样。
0: 你看看，
1: 玩过的举手。你瞅瞅，
0: 我
1: 人多了吧？哎，过去我跟你讲，妈妈特别爱让女孩玩耍拐，
0: 为什么呢？
1: 心灵手巧啊。
0: 哦，这练习
1: 以后长大了到婆家不受气。
0: 是是是是，
1: 婆婆喜欢呢。嗯，心灵手巧，你干什么都成啊。哎呦，婆婆喜欢的不得了。
0: 你先等会儿。谁妈疯了啊？训练闺女上婆家干这个啊？那你上婆家干嘛呀？啊，公交车人多多呀，这你多快呀，挨打也瓷实啊。
1: 你根本不，你说那是小偷，
0: 你说也小偷，
1: 我说这叫底漏，
0: 老北京土话都出来了。
1: 哎，底漏什么意思啊？就是从婆婆家偷完了以后往娘家倒腾。哎呀，
0: 就这点好德行就别散去了。
1: 结婚三个月，那婆婆家穷的都不成了，那个你看娘家能富得流油。
0: 您说这是奔结婚去的吗？
1: 所以过去女孩妈妈爱玩这个。
0: 对，
1: 我再说一个玩意儿，我想在场的所有女生你们都应该玩过，
0: 还都应该玩。
1: 哎，对了，
0: 您说我听听，
1: 跳皮筋哪位玩过？哎，这跳起来了，
0: 有病啊，是怎么的呀？您干嘛呀？吓我一跳。
1: 都举手，都会玩。
0: 都会玩，都举手。你看出他们都是女孩了没有？你他妈兴奋干嘛呀？你会跳啊？啊，你扮的糟老头子了，你都
1: 谁老头子呀？
0: 你会跳吗？
1: 你这人我就不爱跟你聊天，跟大伙聊会天挺开心的，高高兴兴的，乐多开心。你非这抬杠，
0: 谁跟你抬杠啊？
1: 你会跳啊？你老头子跳，我要会跳你怎么着啊？
0: 哟、啊，会跳我输你点门的行不行啊？当着这么多人
1: 说了算吧？
0: 说话算话、啊、
1: 当这么些好朋友呢、
0: 啊、怎么了？
1: 你先说，你说点什么？
0: 你要会跳我就说、啊、我去，我念什么，我给你买一根皮筋去。特别粗的那种。
1: 我用得着你啊，我用得着你，在网上八块钱一根有的是，
0: 我在网上一块钱买八根。
1: 你还别说这个，你说这个，我今儿就给我今天这么多好朋友在，我就非跳一个不可，怎么样？
0: 啊？你们也别不要这东西，跳皮筋这是随便一个人就会跳的吗？这说相声的，他那个相声演员他夸张，你知道吧？尤其逗哏的，他愿意夸张。你说他不会跳，你说这么大岁数跳跳呱唧，你又摔那怎么弄啊？对不对？你不要
1: 我跳一皮筋，我能摔这儿？
0: 那可不嘛，你没有必要当着大伙这么显摆。
1: 你还别说，你不说这我不跳，你越说我今儿还非跳不可，怎么样，好朋友们？
0: 别跳啊！你也不会跳，你也不要跳。
1: 我就跳，
0: 你别跳，
1: 我就跳一个，我就非跳一不可。
0: 跳，快跳！一会儿，我不管你，那会儿
1: 用不着你，我就跳一个，
0: 跳一个让人笑话你。
1: 谁笑话呀？
0: 你，
1: 咱们回忆一下，这么多女生了，你看我跳对不对？好不好，各位？
0: 真的你，
1: 我先把大褂撩起来，
0: 跳皮筋，你长得跟皮筋似的，
1: 别那么些废话。各位，您看跳皮筋跳出来是不是啊？
0: 他能会跳？
1: 开始啊！
0: 皮筋哪那么容易啊？你说这跳。

0: 给我买根皮筋去。
1: 买皮筋行？你小时候怎么长大的？你小时候？
0: 哎，你甭管，哎，你甭管，是不是？
1: 还真有意思，你别说，
0: 我小时候老跟女孩堆里玩，是吧？挑皮筋儿，女孩都爱玩。
1: 啊，是
0: 我们小时候都玩这个，很开心。你看现在的孩子，你觉得他们很幸福，但是他们不开心啊？
1: 怎么不开心？我觉得人挺幸福的。
0: 你还别说，现在的孩子一生下来，我觉得他们就不开心。哎，这么说，没生下来就不开心了？
1: 哇嚯！照您这么说，人别活了。
0: 你看
1: 怎么了？人没生下来就不开心？
0: 你今儿跟各位聊聊。

0: 咱们在座的有妈妈，也有准妈妈，也有马上要结婚的，啊，搞对象热恋的，都看见你们都在底下呢，啊，现在只要啊结了婚，这个妈妈这肚子往起一鼓，一怀孕，这就开始
1: 干嘛？
0: 每天拿一录音机啊，往肚子上扣，这干嘛？你听见了吧？
1: 那怎胎教怎么了？对孩子将来有好处
0: 啊！胎教
1: 啊，
0: 对，宝宝听，这是莫扎特、肖邦、贝多芬，
1: 说普通话就行了，不用带着听不出来的味儿。这个肖邦干嘛呀？
0: 你天天呢，天天拿着录音机往这上扣，孩子跟肚子里多可怜，逃课他都没地儿逃去啊！
1: 您说这倒对，没有往后背上爬的，嗯，
0: 是不是啊？俺说这孩子生下来以后，他就会拉小提琴，会弹钢琴，也成，
1: 有的是神童
0: 啊！这孩子生下来会的第一个儿歌，
1: 嗯，
0: 爸爸的爸爸是爷爷，
1: 这离肖邦有点忒远了，这个
0: 是不是啊？
1: 是是是
0: 啊！而且现在一上托儿所、幼儿园开始，啊，要让孩子上好幼儿园，
1: 那是
0: 啊，双语幼儿园，
1: 双语好、
0: 嗯。哎呀，就是给爸妈多花俩钱儿啊，
1: 就是贵，其实
0: 就是贵呀、啊。
1: 嗯，
0: 其实他刚三岁，两三岁、嗯、能把普通话学好了，就已经很不错了。
1: 嘿嘿，
0: 你说现在孩子苦不苦？
1: 是是，
0: 上了小学，这孩子夹板算套上了。
1: 您说这不对
0: 啊？
1: 怎么加班套上了？
0: 从周一到周日，这孩子没有闲着的时候。
1: 现在大伙儿都知道，人家学校大礼拜、啊、礼拜六、礼拜天都休息。
0: 不行，礼拜六、礼拜天各种的补习班啊！
1: 你怎么又补习班又出来了？
0: 那可不嘛！现在家长啊，都是一个宝宝，都得让我们家孩子得不能输在起跑线上。
1: 起跑线跟哪儿呢？
0: 就是这起跑线在哪儿呢？让这孩子周六早上起来开始补习啊，补习英语。下午奥数啊，晚上琵琶，第二天早上起来小提琴，下午国际象棋，围棋军棋，
1: 就你说那几样都不挨着。你说这几样
0: 就是啊、
1: 嗯、
0: 啊，其实我们小时候那会儿其实也有，不叫补习班，我们小时候叫什么呀？叫课外兴趣班，很简单、
1: 嗯、
0: 啊，小男孩学什么、嗯、学炒菜。
1: 哦，烹饪。
0: 哎，小女孩学什么？
1: 嗯，
0: 学刺绣
1: 啊，缝纫。
0: 你这个真有用啊！
1: 有什么用啊？
0: 我学会炒菜，我爸跟家这喝酒呢，一回家，爸爸，我给你炒一鸡蛋吃。嘿，我爸听着心里美啊。
1: 这倒是。
0: 女孩回去，妈妈，我学会刺绣了，我给您缝缝衣服。你妈妈心里甜呢。
1: 那是。
0: 你现在这孩子学这个，
1: 现在一样啊。
0: 啊，回家他爸正喝酒呢。
1: 啊，
0: 爸爸，我给您出一奥数题。
1: 哎，
0: 嗨。哎呀，
1: 这是够缺德的，这个
0: 他爸爸急死也做不出来啊。
1: 是的是的，没有学完奥数回家左过自个儿爸爸的，
0: 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
0: 而且他们从小到大接触社会晚、
1: 嗯、
0: 妈妈手把手瞪着不敢往社会里撒，
1: 舍不得松手。
0: 哎呀，所以这孩子从小长大了以后没有什么朋友，你说他们可怜不可怜、
1: 哦、那大了就好了吧？
0: 那大了也不行。你看像咱们这样的啊，咱们现在我想在座的有很多位啊、
1: 嗯、
0: 能够联系上初中的同学，
1: 哎，聚会聚会，
0: 哎，高中的同学，
1: 是
0: 大学同学，
1: 那还没几年呢，
0: 都一块聚会一下啊。
1: 嗯
0: 啊，尤其初中同学能够凑一块都好几十年了
1: 啊，初中是
0: 没见着面了。
1: 嗯，
0: 见着面啊，哎呀，那不是为了吃饭，就是为了聊天，
1: 哎，亲着呢，
0: 见面先搂着哭，哎呦，我可想你了，
1: 对对对，
0: 我可想你了，哎呦，你真好，哎呦，你叫什么来着？
1: 有您这样同学也算倒了霉了，我告诉你说吧，
0: 哎，就是这个，现在的孩子长大了，你让他们再把中学啊、什么高中的同学再聚一块儿都不容易了。
1: 哦，是
0: 啊，他们叫过毒了，
1: 毒了，
0: 他们现在还显不出来啊。
1: 嗯，
0: 到了五六十岁、六七十岁的时候就显出来了。
1: 怎么呢？
0: 家家都一个，
1: 这倒是、啊。
0: 他们老了怎么办？
1: 嗯，
0: 更孤独。
1: 哦，是、啊。
0: 哎，但是有一个地方特别喜欢他们。
1: 哪儿还喜欢他们呢？
0: 啊，你听听
1: 啊，那时候就剩下进敬老院。
0: 敬老院
1: 哦，
0: 哎呀，这个敬老院都是给老人送敬老院去吧。院长一看见他们去，乐的呀，那高兴啊，你还这嘴要没耳朵挡着，能乐对了环。我告诉你吧，
1: 这敬老院是一外星人开的，是怎么着？
0: 那看见的都是人民币，都是钱呢。
1: 啊，对，都是粉色的
0: 啊，都认为给老人送到敬老院里边去。哎，那他们就幸福了。
1: 敬老院人家都得在一块儿活动，
0: 那也不行啊。
1: 怎么呢？
0: 从小都读惯了， 搁到敬老院里边，他也不会合群一块玩一块聊天，
1: 好歹吃饭的时候也能都得在一块儿。
0: 你吃饭的时候找个人都费劲、啊、
1: 怎么费劲了？
0: 哎，老张呢？
1: 老张呢？
0: 老张干嘛？老张在自个儿屋里玩手游呢、
1: 嗯、多大岁数还手游、
0: 哎、老李呢？老李干嘛呢？
1: 老李
0: 自个儿跳舞玩呢、
1: 啊、
0: 老赵干嘛呢？老赵能找着吗？哎呦，老赵跟屋里直播呢，
1: 好嘛。
0: 哎呀，你还别说，到那会儿老徐就你最幸福了。
1: 我干嘛呢？
0: 穿一屁帘跟老太太跳皮筋呢、哎、
1: 去你的吧。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高光时刻。
4: 1987年，我们才有了第一批世界展，包括长城、周口。
3: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历史底蕴。
5: 宫博物院位于北京市区中心，旧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皇宫，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
3: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空间构化。
6: 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发展规划2023至2035公开发布，面向社会。
7: 规划明确，到2025年，两轴四区多点的空间布局基本确立。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中国长城博物馆等一批代表首都规格形象的。
3: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音律波动。
8: 亮起来！
9: 今年迎来建都870周年的北京焕发出蓬勃活力，一系列文保任务提上日程。
3: 听闻博物馆之声，领略博物馆之城。
10: 小哥哥，我想请教你点事儿。
11: 别客气，阿姨，您问吧。
10: 你们年轻人为啥总舔狗呢？这动物身上不都有寄生虫吗？
11: 我说阿姨，你也太可爱了吧。这舔狗啊是个梗，是指没有底线的讨好别人的意思。
10: 嗨，我说呢。
11: 哎，阿姨，你这咋还记上笔记了？
10: 哎，儿子总说跟我没有共同语言，阿姨就想了解了解你们年轻人的世界，兴许这样孩子就能跟我多说几句话了。
11: 嗯，看来啊，我们年轻人都应该常陪爸妈聊聊天了。谢谢您阿姨。
12: 多一点耐心，多一点沟通，请带父母走进你的世界。
13: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4: 长山战鼓，原正定，引擎轰鸣，起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正定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万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雷普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15: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16: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5: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17: 这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15: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17: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楼那边有个大鞋铺，
18: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15: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9: 夜战八方藏刀式，
20: 好，
15: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2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五点到七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22: 您想唱点什么京戏呀、啊、评戏呀、啊、梆子呀、啊、十调大鼓、蜀唱来宝，这我们
23: 您等会儿啊，您刚才说什么评戏？
22: 对呀、啊，
23: 评戏您还能唱？
22: 唱唱不了啊，我们能学
23: 哦，可以学
22: 学唱。
23: 行，有机会啊，有机会你找我去，
22: 我找你去，
23: 我给你收拾收拾，
22: 我给你归着归着。
23: 什么叫归着归着啊？
22: 什么叫收拾收拾？
23: 我给你说说这评戏呀、
22: 啊。啊，您给我说说戏。
23: 哎，对了，
22: 哦，您是干什么的？
23: 我啊，没看出来吗？
22: 这我哪看见？
23: 我这一上来，我这范儿，嗯，
22: 还范儿
23: 啊？没看出来吗？我这个，哦，怎么这意思？
22: 您说，
23: 我唱戏的，
22: 哦，戏曲演员。
23: 哎，对了，
22: 哦，那您具体的剧种是
23: 评戏？
22: 没错啊，挨到这儿了。哦，
23: 所以给您归着归着。
22: 是是是，我明白了。啊、您既然是唱评戏的，
23: 还没躲开这个，
22: 我怎么没看见过您呢？
23: 哦，您没看见过我，
22: 没看过您的戏，
23: 这得跟您解释一下啊。我呀，不在这儿发展，
22: 啊，不在咱们当地演出。
23: 对。
22: 哦，那在哪儿啊？
23: 我一般都在乌龙山那边。不，
22: 哪儿？乌龙山，在乌龙山。啊，唱评戏
23: 啊？对呀、啊，
22: 那地方有听评戏的吗？
23: 那边的人都爱听评戏。
22: 是啊，
23: 哎，我一去了，高兴着呢，美着呢。
22: 呦呦呦呦，呵，你看，
23: 你看这唱的，这人手都不够了。
22: 是啊，啊，
23: 哎、这次过来、嗯、看看，嗯，有合适的喜欢唱评戏的，
22: 怎么着？
23: 在乌龙山那边，
22: 真能唱吗？
23: 当然能唱了。
22: 您今儿来这，咱们这个节目啊，可不容易。
23: 是啊，
22: 这么着，嗯，给各位奉献一个节目，怎么样？
23: 在这儿。
22: 您唱一出评戏让我们听听，
23: 在这儿唱评戏
22: 怎么样？
23: 我倒是喜欢唱啊，但是今儿唱不了。
22: 怎么唱不了啊？
23: 因为我过来的太匆忙了啊，我那一伙子人都在乌龙山那边呢、啊、唱
22: 不是，我知道
23: 一个人啊，
22: 没有这个底包零碎。
23: 哎，对了，
22: 明白啊，明白。这么着，
23: 怎么着？
22: 您看我毛遂自荐，我给您配个戏行吗？
23: 谁呀、啊、
22: 我陪您唱一出。
23: 你啊，你还能唱评戏？
22: 跟您当然是没法比啊！啊，凑合。
23: 那行吧，
22: 啊，主要听您。
23: 来，那我就帮着您唱啊，对，您帮着我唱，
22: 我帮您唱啊。
23: 来吧，
22: 您得带着我。
23: 行，没问题。
22: 行、啊。哎，我这个忘了问您了，您评戏唱哪工啊？
23: 哪工啊？哪工什么意思？
22: 好嘛啊！什么行当？
23: 您就说什么行当就完了。还哪工？我看不出唱什么行当的吗？
22: 不是，看不出来。
23: 我这身段啊，看不出来吗？
22: 好，还有身段啊。嗯，
23: 你看我这看不出来吗？
22: 啊，那您是？
23: 我是清淡。
22: 清淡。
23: 对了，
22: 哎呀，我瞧您有点油腻。
23: 油腻干嘛？
22: 还清淡呢？啊，
23: 清淡，清淡，懂吗？
22: 啊，什么呀？
23: 就是青衣花旦。
22: 哎，行，您拆开了说。哎，明白了。啊，评戏是个花旦彩蛋，哎，唱旦角的。
23: 对了，
22: 明白了。啊，太好了。
23: 怎么着？
22: 正合适。
23: 您，
22: 我是胡生。
23: 哦，您是唱胡生的？哎，
22: 带胡子的，
23: 带胡子的那个。哎、
22: 咱俩唱一出戏，正合适、
23: 啊。没问题啊，
22: 行不行？
23: 那来吧。
22: 您挑戏，啊？您挑出戏，我跟您唱啊。
23: 你挑，
22: 怎么我挑？
23: 您。评戏我会的太多了， 我会20000多出呢。
0: 那有那么些戏吗？
23: 哎，你看我给我挑一出，你不会啊？你这人脸皮又薄，嗯，台底下一会儿呜心脏。
0: 行，你这腿回了啊啊！不用再说了，行，这么着啊，我还会的不多，
23: 是，
0: 咱俩这么着唱一出这个。

0: 花旦啊，老生的合作戏。
1: 什么戏？
0: 珍珠汗衫。
1: 珍珠汗衫
0: 怎么样？
1: 好，嗯，这我必须来汗衫。
0: 你来汗衫？
1: 哎，对。那我留存折。哦，
0: 那袜子我留下。哎，
1: 老妈给你，嗯，孩子也给你，你过你的，我过我的，
0: 我们俩就离婚了。
1: 那怎么着？
0: 什么呀？啊，珍珠汗衫一出戏，别拆开。
1: 哦，这是一出戏。
0: 哎，这剧情您知道吗？
1: 剧情您给介绍介绍。哎，
0: 这是传统古的老戏啊。哎，就说这个蒋钦哥呀，出外贸易，哦，打死人命。嗯、啊，到这个县衙呢，吴知县升堂问案，到了后台，这才知道。哦，
1: 就这么一个过程。
0: 对，哎，这个有这么一段求情的戏。
1: 一段求情的戏，
0: 对，
1: 那咱们唱哪儿呢？
0: 咱们就唱戏胡啊，
1: 就唱这求情这个戏胡，
0: 怎么样？
1: 没问题啊。哎，
0: 这个角色也非常好分配。
1: 怎么分配？哎，
0: 您不是清淡吗？
1: 对，我是清淡。
0: 对对对，您就来这夫人。
1: 哦，我来这夫人。
0: 王三巧。
1: 好。
0: 哎，我就来这无知。

0: 这个啊，真不错。嗯，哎，好有一笔，
1: 笔从何来？
0: 这水仙胡同，
2: 凑合着，
0: 这什么模样？
1: 这凑合着吧。
0: 啊，这是代表那夫人了。
1: 哎，这就代表夫人了。
0: 那行啊，那咱们归到后台。
1: 归哪儿的后台？
0: 哎，这是后台，
1: 这就是后台了。
0: 哎，叫板起唱，
1: 叫板起唱啊，
0: 好不好？
1: 好好好。谁叫板？
0: 您叫板呢？啊，您叫板，我给您打家伙。
1: 你叫吧。哎，
0: 干嘛我叫啊？
1: 你叫的好听，
0: 什么乱七八糟？该你叫就得你叫，
1: 该我叫就得我叫。
0: 哎，
1: 叫板啊，
0: 来吧，
1: 开始啊，
0: 来吧。错不了。
1: 恩特，
0: 哎，这回来。
1: 嗯，怎么了？
0: 这像话吗？您这是谁呀？
1: 啊，我谁呀？
0: 您夫人呢？
1: 是啊，夫人呀。
0: 夫人出来，恩特，有这样的吗？
1: 那我应该怎么着？
0: 细声细语，
1: 我还得细声细语。
0: 学女人呢？
1: 行了，交给我吧。
0: 哎，哎嘿，好嘛，逮鸡来了，大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头戴珍珠翡翠，
0: 哎呦，就这脑袋呀、
1: 啊，这不假装的吗？那真戴不扎血瓢似的。
0: 唱吧。嗯，
1: 头戴珍珠翡翠，嗯，身穿绫罗缎衫，
0: 好，
1: 使奴换被在县衙，一世富贵荣华。
0: 哎呦，怎么意思？
1: 不行，我闪腰了。啊，
0: 闪着
1: 我，
0: 快点，
1: 这过念念，
0: 还得念念，
1: 对，过念念。哎呦，
0: 还有这项目？
1: 哎呀，你们这最近工作也挺忙的吧？
0: 啊，倒是人不少。
1: 对，
0: 一会儿您再休脚吗？
1: 对，我还得泡一澡呢。
0: 对，你起来吧你。
1: 怎么个意思？
0: 您到洗浴了？
1: 应该干嘛？
0: 说你的戏词儿。
1: 我的戏词儿？
0: 哎，
1: 我什么词儿？
0: 好，奴家呀。
1: 奴家。
0: 哎。
1: 奴家王三鸟，
0: 王三鸟啊，
1: 那什么呀？
0: 王三巧，
1: 巧鸟不是一样吗？
0: 哎，那还得唱巧，
1: 错位不瞎打。
0: 谁呀、啊？
1: 奴家王三巧，自从跟随老爷上任以来，每日欢天喜地，老爷每日下堂甚早，今日为何如此迟慢？丫鬟。丫鬟，
0: 你敢丫鬟？
1: 我敢丫鬟。
0: 哎，
1: 那你告诉我呀，
0: 自己来呀。
1: 我敢丫鬟啊。
0: 哎，
1: 丫鬟。
0: 哎，
1: 是夫人，上茶。好的，您喝什么？
0: 龙泉了，行了，过来，
1: 干嘛？
0: 像话吗？袋鼠啊，这是
1: 什么袋鼠？你我这感觉吗？
0: 甭这么敢
1: 啊！
0: 太闹得慌了。
1: 那怎么着？
0: 像那么回事就完了。
1: 像那么回事是吧？
0: 哎，老爷回府打架伙，
1: 老爷回府，
0: 老爷回府，
1: 这，干嘛？这老爷嗑着毛豆呢似的。
0: 嗑毛豆像话吗？
1: 干嘛呀？跟这
0: 吹胡子瞪眼，老爷这生气呢。
1: 哦，你这生气呢？
0: 哎，
1: 我给你耗得成精了。
0: 打架伙！
1: 这，
0: 左官不与民吃力，王吃大块巧克力，
1: 是这词儿吗？
0: 就这词儿。打架伙！
1: 这。
0: 啊，丫鬟
1: 啊，老爷，
0: 起来，
1: 干嘛？
0: 怎么这模样啊？
1: 这见着老爷亲热呀、啊？
0: 有这么亲热的吗？
1: 是一家人吗？
0: 好嘛，有点做派
1: 哦，还得有点做派，
0: 稳当点，
1: 稳当点啊！嗯，好嘞。
0: 啊，丫鬟
1: 啊，老爷，
0: 快去禀报你家夫人知道，就说你家老爷下一趟。
1: 是老爷。啊，夫人，老爷回府。哦，老爷回府，老爷在哪里？
0: 夫人在哪里？
1: 老爷在哪里？
0: 夫人在哪里？
1: 老爷在哪里？
0: 夫人，
1: 哎呀，老爷！
0: 行了，这一家都什么毛病？这是
1: 这丫鬟不成，这夫人也不成啊？
0: 不成
1: 啊，
0: 稳当住了，大家闺秀啊！
1: 大家闺秀是吧？
0: 打家伙！
1: 这，
0: 夫人请坐。
1: 啊，老爷请坐。这，懂？
0: 哎，这怎么意思？
1: 坐坛场上了，
0: 好嘛？
1: 啊，老爷，
0: 什么叫老爷呀？
1: 那怎么着？
0: 老爷
1: 啊，老爷，老爷每日下堂甚。

0: 早，今日为何如此迟慢？
1: 夫人有所不知，方才刚要退堂，忽然间来了一案，买珠宝的客商打死买珠宝的客商，这一案让我左思右想，实难定案，因此下堂迟慢。
0: 买珠宝的客商哪里人士？
1: 襄阳府东阳县人士。
0: 多大年岁？
1: 二十多岁吧。
2: 这味儿，就这味儿。
0: 姓字名谁？
1: 姓罗，名德。
3: 该我来了啊！
2: 怎么着？
3: 我给你拉胡去。
2: 我拉胡去啊！
3: 该你唱了。
2: 这会儿到我这儿了。
3: 精彩的呀！
2: 我这胡这儿开始了。
3: 来吧，
2: 来吧，开始了。
1: 当的当，当的啷当当当当当当的啷当当当当。
2: 你这什么胡气儿？这是
1: 当当
2: 太压着了。
1: 当
0: 响。

名字就叫蒋兴国。他因何呀来到此深造横祸，可怜他呀。

0: 生炒了名儿难有多，好心腹口角言，他记下了大德。
1: 您是如何的与他勾结？哈，
0: 老爷啊，老爷有所不知，那是我的哥哥。
1: 真乃一派胡言，他姓王，你姓罗，莫非你二人一母二父不成？
0: 老爷有所不知，我的哥哥自小跟我姥姥长大，故此改名叫罗德。老爷，看在奴婢薄面，饶我哥哥不死才是啊。
1: 常言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岂有饶恕之理？朕乃替他谋逆。呵，
2: 好嘛，你这真下家伙
1: 了。怎么了？
2: 过来吧，过来吧。
1: 干嘛？
2: 我是谁呀？
1: 你是谁啊？
2: 我是你老爷。
1: 我是你爷爷。
2: 好，你吃着我呢，
1: 你喝着我的，你饶他一下怎么了？这是
2: 什么呀？啊，我来老爷，你来夫人。
1: 是
2: 这老爷一瞪眼，夫人在旁边就打，这不成家庭暴力了吗？
1: 那怎么着？应该
2: 你得跪地下央给我呀。
1: 哦，这会儿就开始跪地下央给你了。
2: 核心唱段
1: 大西湖，
2: 就听这点儿，
1: 交给我吧，
2: 我给你拉胡去。
1: 我的好。

0: 了啊，跑啊笑啊。哎呦呦
1: 呦！起来起来起来！
2: 干嘛干嘛？
1: 要胡来了这人？
2: 怎么了？
1: 您这什么词儿啊？
2: 拉住袍袖啊！
1: 您看您拉的是袍袖吗？
2: 哪儿的？
1: 半截裤腿啊！
2: 我这眼离去了，
1: 得亏我系裤腰带了，
2: 要不然呢？
1: 要不全下来了这个。
2: 不至于，往上点是吧？
1: 往上点，哎。
0: 拉住了啊，袍啊袖，我是连叫几声老爷。
3: 好呀，
1: 要慢的啊，不唱。
0: 连叫几声，
1: 不会变脸
0: 老爷。

妾身落泪，再也不能那个侍奉这老熬夜，老爷呀，你救了我的兄啊，如同救了我的马。

0: 言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一门扎根在民间的语言艺术，正如老话所说，说学逗唱样样精通，短短几分钟却蕴藏千年智慧，既有抖包袱的巧思妙语，又有针砭时弊的幽默锋芒，让我们在笑声里品出人生百味。接下来呢，咱们继续听段子。
2: 谜语啊，这考验演员反应快慢，
3: 脑袋快。
2: 哎，刨出这个之外，怎么看这个快慢呢？
3: 那是啊，
2: 就是命题作文即兴发挥，
3: 这个脑子得快。
2: 相声演员需要这手啊，
3: 是吧？
2: 你对这个熟悉吗？
3: 嗯，不太熟悉。
2: 有很多这种形式啊。
3: 都什么形式呢？
2: 你比如说吧，出个题目，当时即兴的唱两句歌，唱两句戏，这都难度大。
3: 是，
2: 但是这不算难度最大。
3: 这还不成，
2: 难度最大得跟传统的艺术结合在一块儿，
3: 是吧？
2: 说相声、说学逗唱四门功课，那唱除了太平歌词以外，还有一门叫数唱来宝。
3: 数唱来宝，
2: 传统艺术。
3: 对，这可好，
2: 后来发展成快板啊，跟快板书。
3: 对，
2: 今天跨年我也高兴，当着各位朋友我给您唱段快板书，您该爱听了吧。我给唱段快板书吧。
3: 真的，好好
2: 好不好？
3: 我们德云社唱快板书的还真是就他
2: 凤毛麟角，
3: 就他了，
2: 凤毛麟角。
3: 之前的都我给掐死了。
2: 我也要悬了，
3: 是，别忙，
2: 我给你唱一段快板书啊！今天过年我也高兴，
3: 你又高兴，
2: 考考你
3: 啊！
2: 我唱这是哪段？看你知道不知道？
3: 呵，你真是打我手背上了。
2: 你这有什么呀？
3: 我这太知道了，
2: 知道哈，
3: 四岁就听这玩意儿。
2: 听这是哪段啊？
3: 嗯，
2: 注意啊，

0: 确实好，
1: 确实好。来，唱吧。
2: 他们照相呢。
1: 行了，李密吧，
0: 李密了啊。我唱一段，你知道吗？
1: 我没问题、啊，
0: 准知道吗？
1: 准知道，知道。我告诉你，
0: 知道哈。我唱就知道哈。
1: 多谢你张嘴我就知道。你张嘴我就知道。
0: 这话太大了，我一张嘴他知道。听这哪段？
1: 知道了，
0: 哪段？
1: 张飞。
0: 我讲，
1: 不吃一苍蝇吗？
0: 你才吃苍蝇呢！飞，你看你飞了吗？看你飞了吗？
1: 对了，你得出声啊！
0: 出声，你说出声了吗？
1: 出声，出声。
0: 那个，嘿，
1: 干嘛呢？你这儿
0: 出声呢？
1: 我给你打井呢。
0: 炸口，这个炸口。
1: 不，也有整句的啊。
0: 有句有词儿哈，有词儿听着。我说的是。
1: 你说的是，你倒说呀！
0: 这不有词儿了吗？
1: 你得给人说出点去。
0: 听着啊，我说的是，唐僧到西天去取经，他是跋山涉水的赶路程。唐僧他骑着一匹白龙马，猪八戒、沙僧左右不离的紧跟行。
1: 哎哎，
0: 他们师徒三人往前走。
1: 我知道，三打白骨精，白龙马不容易吗？是吧？
0: 是吧？你打鸡血了是怎么
1: 着？三打白骨精吗？
0: 这故意让你知道，再来听这个。
1: 听了假怀孕。
0: 我说的是，竹板慢打响叮当，表一表那个英雄好汉王二郎、二武松，学拳道过少林寺，论武艺刀枪棍棒样样强。他专门爱管不平事，这个除暴安良走四方。
1: 您已经累了，
0: 现在这一天辞别了宋江柴进。
1: 累了，行，累了。
0: 干嘛？
1: 这叫武松打虎，又叫武松打老虎。
0: 我可不给你留脸了啊！
1: 对对对，
0: 这脸他不会运用。
1: 哎，
0: 我给你换一段。
1: 好，
0: 这段你就知不到了。听这是哪段？
1: 还知不到。
0: 闲言碎语不要提，表一表那英雄好汉他的住居。这位英雄家住在关西陆安府，鼓楼大宅住在陆西。
1: 别上口了。
0: 英雄姓鲁，单字名。

0: 派人给宋浩鲁刚旗，这位英雄子右本是盖武的汉，可这硬的不怕，软的还不欺。
1: 行行，鲁达除霸是吧？拳打镇关西嘛，卖肉的屠户，是吧？是吧？
0: 你有点厕所里边练跳远，
1: 这是
0: 过分了啊、
1: 嗯！这都是十多年前的俏皮话了。
0: 那也到时候得管用啊，这玩意儿。
1: 是是，
0: 我不给你留脸留面子了啊、
1: 嗯！
0: 我再来一段，你甭说是哪段，你能接下句吗？你能得成你、
1: 啊、
0: 能接下句吗？
1: 没问题啊，
0: 能接下句啊！
1: 我让你欣赏欣赏。
0: 行，你给我接下句、嗯、算你有本事，
1: 好，
0: 你就能得梗了。
1: 好好，
0: 能耐的你。我说的是。高高山上有两只羊，我这个小段就这么长。来，该你了，来，
1: 根本就没这么一段，咱要瞎编了。
0: 两只羊啊，幽默小段啊，
1: 不行不行，
0: 就没有啊，
1: 没有，胡唱，根本瞎编那么一段。
0: 你可以说他没下句，你不能说没这段啊，对不对、啊、
1: 这段也太短了，还不如一放屁功夫大呢。
0: 这个我跟您说啊、
1: 嗯、
0: 我跟您说啊，这叫死词快板。
1: 对呀、
0: 啊、为什么刚才宣传的呢？即兴演唱活词快板。
1: 是
0: 那个我行，全世界就我了。
1: 是吗？
0: 对对对，
1: 就是人出题你能唱。
0: 你能出题吗？
1: 我嘿，
0: 你出题我给你敢给你唱，
1: 这我最拿手啊，这个
0: 是不是啊？
1: 是不是？
0: 你出题目我给你唱一套。
1: 嗯，
0: 活词快板，
1: 我出题啊，听着点行不行啊？

0: 你
1: 吐了吗？
0: 你尝尝这灯泡，你是不是这是你有糖尿病吧？这是溜溜糖是吗？
1: 说的越来越不挨着了，这哪挨哪儿？哪挨哪儿？
0: 做操来了这，你尝尝这灯泡。
1: 出题出题，
0: 你尝尝灯泡。
1: 你嚷嚷什么？你喊什么你？
0: 怎么回事这个？
1: 你这就指着这个没有用。
0: 我没指着这个，你唱你倒唱个灯泡，你这干嘛？啊，你倒唱灯泡啊？
1: 这就是题目是吧？
0: 多新鲜！
1: 题目是灯泡哈。
0: 你给我送你俩灯泡呢？
1: 灯泡
0: 啊，
1: 灯泡不就是这亮的那个吗？
0: 嗯，
1: 唱哪个灯泡啊？
0: 唱第四个。
1: 你说清楚了吗？
0: 嗯，
1: 你说清楚了。
0: 唱第四个，
1: 哪边数啊？
0: 从哪边数都一样，一共九个。
1: 能一样吗？那玩意儿。肃静啊！好容易乐了，让人肃静。大灯泡，真叫棒。
0: 真亮。
1: 要是没电，它不亮。
0: 声音还真是够洪亮的。
1: 那他用你说呀？嗯、
0: 唱啊！
1: 完了，
0: 这就完了，这就。
1: 多新鲜呢！那还多唱多少啊？
0: 你这、
1: 哎、换题，换题，
0: 换题是吧？
1: 哎，
0: 哎，唱这不是有音箱吗？
1: 这个哈，
0: 嗯、
1: 大音箱，它是高档。
0: 嗯，
1: 要是没电也不响。
0: 哎，还是那麦克风。
1: 这个哈、
0: 啊，
1: 麦克风啊，它放当中。要是没电不出声，
0: 哎，我看这台下有搞对象，
1: 是吗？年轻人呐，搞对象的，要是没电搞不上，干嘛？
0: 你怎么了？
1: 干嘛？
0: 你这是有格式的是吧？往里套句型，
1: 句型干嘛？你这题目就这两句，
0: 嗯，
1: 题目太差。
0: 不是你这搞对象可以吧？
1: 搞对象不就是谈恋爱吗？
0: 对对对，
1: 谈恋爱我唱唱，
0: 跟电也没什么关系。
1: 搞对象有用电，你俩人发微信不得用电吗？我挺腻歪你的，
0: 行，
1: 你腻歪我吗？
0: 啊，
1: 哦，也腻歪，
0: 啊、
1: 拜拜。
0: 好，
1: 搞对象，
0: 啊、
1: 逗闷子吗？
0: 是是是，
1: 逗闷子吗？
0: 你都这么搞是吧？
1: 我不一般，我不能告诉你，都得发呀。
0: 是，你会唱吗？
1: 没问题啊，
0: 你倒唱啊。
1: 搞对象，
0: 哎。
1: 搞对象，搞对象，搞对象啊！搞对象，
0: 搞四个对象了，
1: 什么意思？
0: 你往下唱。
1: 哎，让我唱的我就唱。你爸爸台下搞对象，
0: 你爸爸，
1: 你叔叔台下搞对象，
0: 没有叔叔，
1: 你大爷台下搞对象，
0: 不对不对，
1: 你没大爷，
0: 行行行，
1: 嗯，
0: 那叫非亲非故。就唱这题
1: 哦，不认识、
0: 啊、
1: 搞对象他的规矩多，
0: 什么规矩？

0: 一男一女最适合，
1: 都交给您了。都
0: 搞对象为的把话说，咱们北展里边少啊，这个公园里边多。
1: 公园要搞对象，
0: 他们越说越谈越有趣儿，这个商商量量的办喜事
1: 够快。
0: 结婚的一对一对又一对呢，就是没有你的份儿，
1: 是吧？
0: 我听说你还没对象，我给你介绍一个怎么样？这个女方家住在西藏呢，有空你就去一趟。
1: 哎，太远了。
2: 嗯，
1: 太远了，
0: 远你坐飞机去啊。
2: 嗯，
0: 有那西藏航空快极了。
1: 是是是，
2: 不必。为什么呀？
1: 不必。我有对象。
2: 就是这个吗？
1: 嗯，不是这个。
0: 那你那是哪儿的？
1: 你甭管哪儿的了。
0: 你认识多长时间了？
1: 认识多长时间了？认识很久了。
0: 哦，
1: 我们都准备要结婚了。
0: 这就准备结婚了？
1: 是。
0: 那是好事，那更得给钱了。
1: 对呀、啊、
2: 嗯
1: 嗯，凭什么？哪有给钱的事？
0: 不谢谢我给你唱高兴了，你不给俩钱吗？
1: 行行行，
0: 结婚。好
1: 好，
0: 你结婚，
1: 嗯，唱来真慢，
0: 是有终点的。你跟我说，我给你办辆火葬车。
1: 哎，
0: 这个
1: 不对
0: 啊，
1: 什么火葬车呀？
0: 这车便宜啊。
1: 便宜也不行啊。
0: 还有卧铺，
1: 没有站着烧的，知道吗？
0: 哎，就火葬车吧。
1: 不，
0: 火葬车能拉货。
1: 谢谢。
0: 花圈大个的往里搁。
1: 不，就小轿车。
0: 小轿车哈。
1: 小轿。
0: 你结婚呢？你跟我说，我给你办辆火那个小轿车。
1: 小轿车。
0: 我给你办辆凯迪拉克小轿车。
1: 多清楚。
0: 你结婚呢？你跟我提。我买点的礼品送给你。
1: 好的。
0: 我买的礼物有点多，怕你们家地儿忒小啊，没有这么多的地方搁。
1: 我们家地儿大着呢。
0: 有多大的面积？
1: 多大面积？
0: 多大面积？
1: 我不想告诉你。
0: 你说说。
1: 100多平的。
0: 100多平方米，在哪儿？几环？你们家这房？你们家在哪儿住啊？
1: 六环。
0: 哎呦，这谁呀？
1: 我们家，六环100多平，加一小院。
0: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啊、我也六环那儿带一小院啊。
1: 你也六环？
0: 我们家。
1: 你也六环？
0: 对呀、啊、
1: 不，
0: 嗯，
1: 不，这套他们也说过了，
0: 全说过了，
1: 这套他们也
0: 说过，都堵死了，
1: 是不是？
0: 这我就是了解了解，您家面积大就可以往家送了。
1: 对，
0: 可不可以啊？
1: 可以，可没问题。
0: 100多平米，
1: 哎，
0: 那我送了啊。
1: 送吧。
0: 有电磁炉。
1: 电磁炉
0: 实用不实用？
1: 真让您破费。
0: 实用啊、嗯、有电饭锅。
1: 电饭锅
0: 家得用啊。
1: 是。
0: 有按摩椅、
1: 嗯、
0: 有大餐桌。
1: 还来大餐桌。
0: 大电视。
1: 哎呦，
0: 电动车。
1: 还有电动车，六环给我一电动车。
0: 大花圈，骨灰盒。
1: 哎，
0: 这些个东西往你家搁。
1: 您唱的太清楚了。
0: 怎么了？
1: 我听清楚了。
0: 电动车呀。
1: 不是，大花圈
0: 啊，
1: 骨灰盒是吧？
0: 什么呀什么呀，
1: 这不你刚唱的吗？
0: 什么呀
1: 还融入了舞蹈。
0: 什么融入舞蹈、嗯、你融入舞蹈呢？不对，你听错了。
1: 你唱这么慢我还能听错了？
0: 你耳朵这两年是不行了，你听错没有这个？
1: 你再唱着。我
0: 结婚有个人送这个的吗？
1: 就是
0: 天那个吗？哪有那事儿去、啊、
1: 你唱
0: 有电磁炉
1: 啊，从这儿唱。
0: 有电饭锅，每回都从这儿唱。有按摩椅，有大餐桌，有大电视，有电动车，大花篮，还有首饰盒。这些个东西往你家搁
1: 啊。还真是。
0: 哪儿错了？
1: 我听错了。
0: 你想想，你倒不倒？
1: 我不倒。
0: 倒不倒？
1: 我听错了。
0: 回一回。
1: 听错了。
0: 嗯，
1: 听错了。听错。
0: 什么呀？
1: 刚才什么？
0: 什么呀？
1: 大花篮。
0: 哎，
1: 不是大花圈。
0: 还有什么呀？
1: 啊，
0: 还有什么？
1: 首饰盒是吧？
0: 对，
1: 我也听着骨灰盒。
0: 你什么耳朵啊？
1: 是
0: 大花篮。
2: 什么大花？什么
1: 大篮？
0: 哎，你别侮辱我。大花篮，人人夸，里边插的是鲜花。
1: 都插什么花呀？
2: 就跟这一样，鲜花、
1: 啊、是吧？
0: 有玫瑰花，有茉莉花，有芍药花，还有月季花、
1: 嗯、
0: 还有牡丹花，还有大麻花。它就是造型，就是
1: 造型。
0: 这个首饰盒，
1: 哎呦，
0: 带花边、
1: 嗯、
0: 卖的都是功夫钱、嗯、上边沿儿，下边台儿，象牙的雕刻整一圈， 还有个框子装相片，装相片啊乐悠悠，安上电池它能转悠，转上两圈啊一摁电钮呼啦啦，从里边啊出来了一个大小丑，大小丑啊演个节目啊翻跟头。
1: 行行，
2: 干嘛呀？
1: 您是电动骨灰盒。
0: 怎么又出来骨灰盒了？
1: 我都听出来了。
0: 多丧气啊。
1: 我都听出来了
0: 啊。
1: 上面檐儿，
0: 对，
1: 下边台儿，
0: 嗯，
1: 象牙的雕刻整一圈儿，
0: 仿象牙的，
1: 还有个框子装相片儿，
0: 对，他知道是谁的，
1: 什么乐悠悠啊，能转悠啊，
0: 对对，
1: 什么还什么有小丑、啊，
0: 哎，好，
1: 这有点即兴发挥了，
0: 对 对，油球的太窄，
1: 是吧？
0: 嗯啊，要不还能多几句？
1: 哎，那我听出来了，
0: 嗯、听出什么来了？
1: 这是个骨灰盒，仿象牙的骨灰盒，
0: 不是，首饰盒，装首饰，金银首饰啊，
1: 上边檐儿
0: 啊。
1: 下边台儿
0: 讲究啊，
1: 是吗？
0: 对呀、啊，
1: 什么雕刻整一圈儿，
0: 对呀、啊，高级啊。
1: 哪个首饰盒还有个相片儿啊？
0: 他知道谁对谁的呀？
1: 我们有多少这首饰盒，还谁对谁啊？我们都骑上电动车了，要这么精致的首饰盒干嘛使啊？
0: 这装首饰啊？
1: 不不，不要这个，你这瘆得慌。
0: 你要什么样的款呢？
1: 我就一盒一盖儿就成了，
0: 正符合我们这标准呢、啊。
1: 什么标准？
0: 就是一盒一盖儿啊。没别的机关，
1: 不，您说那还是骨灰盒
0: 哦，
1: 我这就一
0: 盒叶的，
1: 一盒一盖
0: 啊，行，
1: 对，我这盖不能拿起来啊，
0: 首饰盒，
1: 嗯，
0: 比较好，
1: 比较好，
0: 嗯，各种的饼干装的真不少，
1: 没首饰装饼干，
0: 全部的东西都办齐，那个我来给你当司仪，这个买白纸啊，写黑字儿啊，你们家老办喜事，
1: 那还是报丧。
2: 妈呀，
1: 买白纸写黑字儿
0: 多新鲜呢，他不得贴出来吗？
1: 不行不行，
2: 买什么色的纸？
0: 买绿纸。
1: 好，
0: 买绿纸，
1: 这画一王八甭上色，
0: 写黑字儿，
1: 写黑字儿，买绿纸写黑字儿
2: 行吗？
1: 不行，
0: 买黄纸，
1: 嗯，
0: 写黑字儿，
1: 不不行，
2: 这通知那个是吧？
1: 对对，
0: 买粉纸，
1: 哎呀，
0: 写红字儿，
2: 我闹得慌，
1: 是你干嘛呢？
0: 买报纸，
1: 嗯，
2: 行吗？
1: 不行，练字儿来了。
0: 嘿，买手指写黑字。
1: 行行行，买
0: 这想这不错啊，这个
1: 不行不行不行，买手指你就别黑、啊、就别黑了就。
0: 手指这多好，跟装纸一样。
1: 不行
0: 不行啊，
1: 买红纸，
0: 买红纸，买红纸啊，写红字儿啊，你们家里的办喜事儿，
1: 那还看得见吗？
0: 买红的，
1: 买红纸写红字儿，这不写的没关系。
0: 写你写呀、啊，
1: 你都顺色了。
0: 你不说红纸吗？
1: 买红纸。写金字儿，
0: 金色的字啊，
1: 对对对，
0: 好写吗？那个
1: 你管着管不着啊，
0: 买红纸写什么字？
1: 写金字儿，
0: 写金字儿，
1: 我也不，
0: 你们家楼办喜事儿，就听见汽车喇叭响，十七个新郎往外闯，他们是
1: 什么、
2: 嗯、
0: 干嘛呀？你老着急干嘛呀？
1: 多少个？
0: 十七个吧。
1: 好，这是我们一个队是吧？
0: 十七，我还没到腕呢，介绍。
1: 不行不行、
0: 啊、
1: 一个一个
0: 就一个，就哪一个？
1: 一个就我一个，
0: 就你自己啊、
1: 哎！一个，
0: 你一个新郎往外闯，敲锣打鼓，喜洋洋，敲的是鼓亮亮亮，鼓亮亮亮，鼓亮亮鼓亮，
1: 嘿，
0: 鼓亮亮亮，鼓亮亮亮，鼓亮亮鼓亮，
1: 嘿！
0: 你抬头看，在汽车坐着个大姑娘，
1: 哎呦！
0: 你冲着汽车一鞠躬，鞭炮齐鸣，咚咚咚！你冲着汽车二鞠躬。大家伙抻脖瞪眼睛，你冲着汽车三鞠躬，新娘子坐在车里的不吭声，你冲着汽车四鞠躬，大伙默哀五分钟。
1: 好，起灵。
2: 干嘛？
1: 又是白事儿是吧？
0: 大伙要求你五鞠躬，
1: 还鞠
0: 你冲着汽车六鞠躬，新娘子这才露笑容。新娘子下车慢腾腾，嘴里还把这个小曲儿哼。
1: 小曲儿，
0: 你看她粗眉毛，小眼睛，俩耳朵呼哒呼哒扇着风。
1: 这侯震，
0: 这风乐悠悠啊，六个人跟他猜谜语，猜不着他直转悠啊，气得他满身都肝颤的，浑身打哆嗦。
1: 行行行，那还唱不唱我这个了？
0: 你不说侯震吗？
1: 不要介绍侯震的生平了，
0: 不介绍侯震了，
1: 已经烧完了。
0: 嗯，烧完了。只见他瓜子脸呢，尖下颏，细眉毛，大眼睛，两个大酒窝，外穿红袄大花格，脖子系着个白围脖，那个头上搭着个白头绳，他怀里抱着个骨灰盒。
1: 别唱。
3: 大家好，我是于谦，
4: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5: 我是岳云鹏，
6: 我是孙越。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5: 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6: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扎根民间、源于生活的中华曲艺瑰宝，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它融合了说学逗唱四门功课，以语言为载体，说尽事项，传递智慧。那接下来这段节目呢，就是让您在会心一笑之余还略有所思，我们来听听看。
7: 人那大饭店，哎呦我天，有台阶你知道吗？
8: 台阶，
7: 那台阶上了台阶之后，人家门口有一个服务生
8: 啊，门童
7: 来，咔、啊，给你一敬礼。
8: 嗯，
7: 咱这个，咱干嘛来的？咱消费者，
8: 花钱呢。
7: 咱能看他吗？
8: 那
7: 对不对？那我这余光一扫，
8: 啊，对，
7: 进门，
8: 哎，
7: 人那门太漂亮了。
8: 嗯，
7: 跟咱这门不一样，哎，
8: 啊，有区别。
7: 咱这门要不单色开，要不双色开，人那四片。
8: 嗯，
7: 交叉的这不转门知道吗？见过转门吗，宝贝儿？见过吗？见我一跟他说转门，他都懵了。转门，
8: 转门，
7: 他转门，那他肯定以为这么转呢，不是这么转。你就缺心眼儿吗？是不是？你是不是缺心眼儿？哎，他肯定以为这么转呢。谁家转门这么转，那能进你们这么转的傻子？
8: 对，那么转。你看仓鼠我是
7: 不是、这么转吗？不是这么转，
8: 是
7: 这么转你进不进去？这么转你这么转你得刨一坑知道吗？
8: 你转不出来。
7: 这么转那门，然后你进这门你得贼住了啊。
8: 怎么贼住了？
7: 他转得快呀、
8: 也没多快呀。您说那是风扇，那是
7: 塞住了啊！塞住一缝，走你！哎，转门里一出来一进人家那，哎呦我天哪！人里边那装修啊，
8: 嗯，
7: 那个装潢啊，
8: 怎么装潢？
7: 那个漂亮，
8: 怎么漂亮？
7: 下台阶
8: 哦，
7: 啊，有一水泥池子，胶皮管子往上滋水，
8: 可以了，你这就是转出来了。这是怎么进去的？怎么出来？是不是
7: 转出来了吗？那应该转几圈啊？
8: 半圈啊，
7: 半圈就出来了。
8: 转几圈干嘛呀？
7: 转半圈就出来，记住了。
8: 我真拿自己当仓鼠了，是怎么着？
7: 走，
8: 半圈就出来，
7: 转半圈啊！
8: 哎，
7: 半圈就出来。
8: 对，
7: 一出来一进人那大厅，哎呦，
8: 嗯，
7: 太漂亮了。
8: 是，
7: 那大楼老高老高的了。
8: 嗯，
7: 人中间是挑空啊。上边没顶儿，
8: 您坐烟筒里吃饭是吗？
7: 烟筒干嘛呀？
8: 啊，
7: 没顶儿，上头有那玻璃顶儿。
8: 您说玻璃顶儿啊？
7: 玻璃
8: 天窗，
7: 太漂亮了。
8: 啊，
7: 我正看着呢，这边跑过来一服务员，打这儿一跑过来，
8: 嗯，
7: 一伸手，咱知道什么意思？
8: 什么意思？
7: 干嘛来了？要咱这文明棍儿。
8: 哦。
7: 拄着棍儿呢，
8: 哦，拄着棍儿，现在拄棍儿了啊！
7: 把棍儿交给他，
8: 嗯，
7: 没抖，还是伸手，
8: 干嘛呀？
7: 要咱这帽子。
8: 哦，你这吃饭不能戴帽子呀！
7: 把我这狗皮帽子交给他。
8: 嗯，天冷，
7: 嗯，还没走，狗皮口罩，狗皮耳朵套。
8: 太全乎了，
7: 狗皮鼻子套，狗皮眼镜，狗皮隐形眼镜，有点看不清楚了。
8: 哦，我说他换棍儿了，
7: 把这棉球摘出来。
8: 哎呀，
7: 假牙给他。
8: 你先等会儿。好。您这玩意儿，摘假牙呀！摘假牙，待会儿怎么吃饭呀？
9: 哟，
8: 对呀，
9: 可不是吗？
8: 是啊，
9: 摘了假牙怎么吃饭呢？
8: 都这岁数了还不习惯呢？
9: 回来，回来，回来，回来！
8: 嗯，
9: 把假牙给我。
8: 是啊，
7: 你说真是啊，你咱干嘛去了？咱戴假牙去，那还吃饭呢？
10: 哎，行了，太热了。
8: 是，
10: 把我这大衣脱了。双排扣的呢子大衣。
8: 嚯，双排扣，呢子的，
10: 羽绒服。
8: 哎呀，不是，您先等会儿，您这是睡袋吧？这是。
10: 长款羽绒服，
8: 太长了。
10: 哎，
8: 哎呀，
10: 西服，短款羽绒服，
8: 穿有穿。
10: 怕冷，
8: 但是太冷了。
10: 嗯，坎肩儿，
8: 哦，
10: 衬衫
8: 儿，
10: 毛衣，钻身了，开始。绒衣，三保暖，护心甲。我妈怕我着凉，给我做一护心甲，护着前护心。不是漂亮，太热了，屋里太热了，实在太热。把我这紧身的西裤脱掉，屋里太热，
8: 裤子都脱呀。
10: 啊，太热了。
8: 啊，
10: 免裆的棉裤。这会儿小哥已经接不住了，快！
8: 主要是那棉裤有点分量，这要灌上水冻住了，那就是个水缸啊。
10: 毛裤，
8: 好，
10: 绒裤，
8: 绒裤好，
10: 秋裤就别脱了，
8: 嗯，
10: 祖传的秋裤咱不能脱呀。
8: 哦，还祖传的，
10: 祖传的秋裤
8: 是
10: 啊，我爷爷传给我的，
8: 嗯，
10: 爷爷传，打传给我那会儿我就不知道是什么颜色，灰不秃的那个色儿啊，
8: 嗯，
10: 反正挺好看，
8: 是，
10: 外边还飘了一些小球球，
8: 哎呀，
10: 哎，一走道不灵不灵的，那小球球
8: 都起球了，啊，
10: 唯一有一个小缺点
8: 啊，
10: 没有松紧带儿。有点松垮
8: 啊，
10: 怎么办呢？我就得
8: 传到你二大爷那儿，已经没有了，就
10: 揪着点儿，揪着我这秋裤，找地方坐吧，
8: 赶紧坐，
10: 找一地儿往那一坐，看出咱们这英语水平来了就
8: 啊，这得是交流啊，
10: 叫服务员
8: 啊，
10: 用英语交流，
8: 是还是英式英语？
10: 你看他那儿还挺有包袱。
11: Taxi，
8: 叫什么出租车呀？
10: 那个，哦，对对哦，对，出租车，我打车来的，我叫顺嘴了。那个 ，small two，
8: 这什么称呼啊？
10: 小二吗？small two。
8: 这就是直译过来的是吗？啊，
10: 小二吗？
8: 啊，直接翻译过来的。
10: 叫什么？那个，太不是 ，small， waiter， 过来一小伙子，颠颠跑过来，一伸手，先生，你吃点树木呀？说英语。没学会，
8: 哎，
10: 行，点餐
8: 也省事儿了
10: 啊。
8: 啊，
10: 先来酒。这个喝酒啊，
8: 嗯，
10: 人这酒可好，
8: 嗯，
10: 皇家礼炮，多少钱？
8: 您这是喝酒，这是喝茶呀？这是
10: 不是一泡一泡的吗？
8: 啊，不是那泡。
10: 那行，咱不提酒的事啊。
8: 啊，对，
10: 啊。牛扒，来份牛扒，
8: 嗯，
10: 牛不用扒过来啊，一分熟牛扒，
8: 一分熟，
10: 就是那切下来就是拿手电照一下，
8: 哎呀。

0: 手机呢闪光灯一闪，哎，一分熟，我这边一咬，那边牛得叫唤啊，
1: 像给骗的。
0: 再来一个，
1: 嗯，
0: 沙拉，
1: 沙拉，
0: 什么怎么说的那个
1: 沙拉，
0: 沙拉啊，
1: 嗯，
0: 你们也叫沙拉呀，我们也叫沙拉，沙拉，行了，没什么了，
1: 我有口音，
0: 嗯，去吧。那个那个那个，等会儿等会儿，
1: 嗯，
0: 给我带头蒜。
1: 对，您先等会儿，这都不搭呀。
0: 怎么不搭呀？
1: 吃西餐哪有吃蒜的呀？
0: 吃蒜这会儿不吃
1: 啊，
0: 有用。你不不跟你说我干什么的了吗？
1: 你不是猪刀吗？
0: 对呀，到人家大饭店，你人旁边那都有舞厅
1: 啊。
0: 我吃完饭，你不得请我去看看吗？
1: 啊，去
0: 对不对？咱在那儿，咱都有名，
1: 嗯，
0: 人都认识我。你说吃完饭到那块儿跟人跳舞去呢，对不对？人家有舞厅。
1: 对呀，
0: 对吧？
1: 啊，
0: 舞厅，你那国外那舞厅你都见过吗？
1: 国内的我见过，
0: 国中间有一个舞池，旁边有一个乐池，
1: 啊，都有，都有，
0: 啊，
1: 都
0: 乐池里边都是那个西洋乐，
1: 嗯，
0: 有那个拉那个松紧琴，松紧琴，
1: 手风琴，手风琴，
0: 是叫什么？
1: 嗯，
0: 手风，有风手风琴，还吹那个就这样是萨克斯，
1: 对，
0: 还有那小提琴啊，小提琴，还有一个那个有指挥的啊，
1: 嗯，
0: 这是站着，哎，下边都是乐池，
1: 啊，
0: 乐池那人
1: 啊，
0: 意思就这意思。你准备好了吗？
1: 啊，开始了，这就是奏乐了。
0: 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啊，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啊，噌噌噌噌啊，噌噌噌噌啊，噌噌噌噌啊，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啊，噌噌噌噌啊，噌噌噌噌啊，噌噌噌噌。行了，行了。我们带快板来的还，
1: 嗯，
0: 哎，那奏的那个乐，
1: 这河南坠子
0: 奏的什么咱也不知道，
1: 圆舞曲吗？不得，
0: 这个不知道什么，反正旁边有那个舞池边上有那个座儿，那吃完饭咱得过去瞅瞅去，
1: 嗯，
0: 啊，揪着我这秋裤，
1: 嗯，
0: 带着这头蒜，
1: 嘿嘿。
0: 看看人家都怎么跳舞的，哎呦，往这一坐，就有那个金发碧眼的妙龄女郎，
1: 嗯，
0: 请我跳舞来。
1: 哎呦嚯！
0: 不是咱不跟人跳啊，
1: 嗯，
0: 我一跳舞没人给咱抓秋裤了，对不对？你这掉了，你不礼貌啊，不绅士了。
1: 哦，
0: 你要直接回绝了人家呢，又不礼貌。
1: 嗯，
0: 怎么办呢？蒜就派上用场。
1: 这
0: 哎，
1: 怎么搜？
0: 我说看着我先扒蒜，有点辣心呐。那蒜还挺辣。
1: 嗯，
0: 那坐着，过来一大美女啊，好家伙，大长头，一伸手啊。
1: 啊，
0: 先生，请你跳支舞。咱能跟他跳吗？对不对？
1: 是。
0: 这蒜就派上用场了，不跟他们跳，
1: 不跟他们跳，
0: 不跟他们跳。
1: 嚯，
0: 啊。
1: 那您给大伙儿来一个
0: 什么呀？
1: 我给展现一下才艺，好不好？啊，
0: 不行，跳不了，为什么呢？
1: 跳个舞啊！
0: 我呀，我跳的那是交谊舞。
1: 嗯，
0: 交谊舞不是独舞，我自己一人来，我没法跳。嗯，
1: 那我跟您跳呗。
0: 谁？
1: 我跟您跳。那个舞台呀，就是变成那个舞池了。
0: 哦，舞池了
1: 啊！您往那个边稍微搓一搓。
0: 啊
1: 啊！一蹲身，就好比是这个坐在沙发上。
0: 哦，坐沙发。
1: 我哼着那个音乐呢，就过来请您。
0: 哦，行。
1: 哎，咱俩一搭手就开始跳。
0: 哦，一搭手就开始跳，
1: 好不好？
0: 行。
1: 啊。
0: 我把我这挽起来点。
1: 是是是。
0: 这好比就是我那个超短裙。
1: 啊，
0: 对。搬一沙发，我坐这儿啊。
1: 没有沙发，
0: 那你怎么跳啊？
1: 后台还是调凳呢，这玩意儿上跟台给你找沙发去。
0: 蹲身儿，
1: 一蹲身就好比坐沙发上。
0: 行，
1: 好，
0: 太简陋了啊。
1: 那是。
0: 行，那咱开始。
1: 哎，大伙儿捡个，
0: 我试试。
1: 嗯，好。 腿麻了吧？
2: 怎么了？
1: 哎，行了，哎哎哎哎，往后躺，往后躺。再往后躺，再往后仰，往后仰。哎，对。再低一点，沙发有那么高吗？再往后仰，哎，对。好，待住了吗？
2: 嗯。
1: 待住了啊。待住啊。
2: 嗯、
1: 我去趟济南，我。
2: 回来。你还回趟家是怎么的？
1: 嗯。
2: 你去济南我受不了了。
1: 嗯。
2: 这么着，
1: 乳山也行。
2: 我这一矮身就到沙发了，好不好？
1: 好，行。
2: 嗯。
1: 啊。噔来滴得滴来滴，请您跳支舞。请您跳支舞。
2: 什么毛病这是？
1: 别好。站住。您这是跳舞啊？
2: 我这耍猴。
1: 别耍了你。
3: 好了，朋友们，咱们今天的就爱听相声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关注。节目之后啊，您可以通过的微信公号在线交流互动，或者是点播您想听到的相声段子。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4: 当你老了，
5: 当你老了，
4: 头发
5: 步履不再矫健，可是在人生的选项里依然有那么多精彩，去尝试新鲜事物，什么时候都不晚。去看一看陌生的风景，写下游记读给朋友听，找出当年最爱的大衣，拍一组最时尚的复古大片。曾经您是孩子心中的英雄，现在您依然是他们的榜样。时间蛮横，改变的也只是容颜，而内心永远属于自己。
6: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7: 森林生命家园，请大家注意野外用火安全。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长山战鼓，原正定，引擎轰鸣，起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正定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0000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擂鼓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2: 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

0: 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
1: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
2: 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3: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4: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5: 服务员，点菜。
6: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5: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6: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5: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6: 啊。
5: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6: 哦，得嘞，
7: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8: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9: 开心茶馆，
10: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11: 你看，今天是我们今天这个演出啊，太精彩了。哎，这个相声它大家都爱听，是不是？它让您听完以后哈哈大笑呢，哎，您就高兴
12: 啊。顶我干嘛呀？
11: 啊，对对对对，你
12: 不你
11: 干嘛
12: 站这边
11: 啊？对，您看两个人说呢就叫对口相声。
12: 不是，
11: 哎
12: 啊，我是屎活的，你是凉活的，这边
11: 不是。你别跟我说黑话，我不懂什么什么屎屎活凉活。
12: 你是捧哏，我是逗哏，你站这边。
11: 对对，这个三个人呢就是群口相声了。哎，
12: 不是
11: 单口相声，
12: 没听明白是吗？就你
11: 啊，对对，
12: 我跟
11: 单口相声，哎，说的特别好。哎，您这不好说。这对口相声必须俩人啊，使劲的配合。
12: 撒开行吗？撒开，干嘛？
13: 气宇多怪，你激动是怎么着？
12: 不是，你干嘛呢？您这，
11: 你老实，你老实趴会儿多好。
12: 你什么意思你？
11: 你不明白，这你还看不出来吗？这相声是不是？说相声吗？
12: 是啊，
11: 对不对？
12: 对对，我得站那边，你得站这边。
11: 哎，对，凭什么呀？
12: 这怎么叫什么叫凭什么？这不今儿录像吗？这不编导这人安排的呀？
11: 哦，编导安排的。
12: 对呀、啊，
11: 那我谢谢编导
12: 啊。对，
11: 我祝福您
12: 啊。
11: 哎，吃方便面一辈子您没调料袋啊。
12: 您这是祝福的吗？
11: 不是，你说相声，我得先问问您，你逗哏没关系，他你明白这意思？他相声对不对？
12: 对呀、啊，
11: 我相声功底深，我学了五年了。你学几年了？你学几年了？
12: 我学15年了。
11: 哎，各位听听。我学五年了，他才学15年，你还有脸跟这儿说呢？你小辈儿的，
12: 咱俩谁不要脸？你识数不识啊你？
11: 不是，我相声功底深啊。
12: 不是没听说你跟这儿捧哏，我逗哏，这研究好的
11: 是你
12: 上这边去。
11: 哎，不是你听我说，逗哏捧哏没关系。我先问问你，
12: 你问我什么？
11: 相声你弄明白了吗？
12: 不是，你弄明白怎么叫相声没弄明白？
11: 我们为什么要说相声？
12: 别跟我废话，你赶紧上这边来。
11: 哎，你三郎，我三郎，
12: 不是你站这边，咱俩好说相声，还说不说？
11: 三郎，你瞪眼，瞪眼，你给我瞪眼，你瞪眼，你给我三郎，我先坐待会儿。扯了，扯了，扯了，
12: 不是您，不是您到底什么意思？
11: 你非要逗是吗？
12: 这本来安排的就是我逗跟你捧哏，
11: 你是不是就是吃秤砣了？你非要逗，
12: 你才王八呢！什么话？
11: 你要说非逗，行，你逗，
12: 来，
11: 你来，
12: 不是你，那你得站这，
11: 你逗，我不说了，我不玩了，行吗？我不玩了，行吗？这许吗？许吗？我不玩了，你自己说。哎，你自己跟自己玩，你自己都自己说。你一捧哏，一逗哏，你自己来，好不好？我不说了啊，我不说了。好，就这么着，再见，再见。丁钩啊，我还说一句话，不是那个都不说了，我一个字儿都不跟你说了，好不好？哎，拆钩，不说了。
12: 你还小点吧，你。不是，这今儿犯什么病了？这是，不是？那咱俩这八扇屏今天还说不说了？行了，跟我较劲是吧？行，看我怎么吃。哎，陆遥，我错了，你逗哏，我捧哏，行吗？
11: 哎，不是你怎？

0: 老这么说不就完了吗？
1: 就是
0: 你撒什么泼呀？
1: 咱俩谁撒泼呢？跟着
0: 咱今儿说这段，我跟你说为什么？我得说，八扇屏，
1: 对呀、啊，
0: 吃功夫的知道吗？
1: 是啊，
0: 八扇屏你懂吗？
1: 对，说说，
0: 我给大家讲一讲。
1: 好，您讲吧。嗯，
0: 八扇屏这个段子呀，
1: 啊，八扇屏这个段子主要说的就是两个人产生了一个矛盾。这个逗哏演员说自己是一个文人，然后出了一个上联叫“风吹水面层层浪”，
0: 对，
1: 然后呢让这个对不上下联，然后捧哏演员给对上，但是对的是“雨打沙滩万点坑”。这个逗哏演员抓住了捧哏演员这么一个矛盾点，然后当当当一大段的训斥，两个人产生了一个人物矛盾。这就是八扇屏的电话部分，来接着说。
0: 对，
1: 是吧？
0: 对，但是呢，知道这个可不行。
1: 是
0: 我跟您说啊，我们都说叫八扇屏，
1: 对，
0: 其实不止，
1: 其实可不止八扇，包括什么正八扇、反八扇、明八扇、暗八扇，总共有30多扇，每一扇大概说了一个人物，但是经常说的是八个人物，所以叫八扇屏。继续说，
0: 对，
2: 对，嗯，哎，
0: 他比我词儿还熟呢。你看，那个八扇屏，你别说话行不行？
1: 我什么都没说呀，我，不是，那你接着说。
0: 你都说干净了，我还说什么呀？
1: 不是，这不帮你介绍人物吗？
0: 搅和是吧？明白了，各位，搅和没用，知道吗？
1: 没搅和，你逗哏，你
0: 没用。我真正的八扇屏，各位啊，您听他熟了说的全是废话，关键是啊，您得看我们演员的这个贯口。哎，这个贯口吃功夫，
1: 对，
0: 知道什么叫贯口吗？
1: 知道啊。
0: 不知道我告诉你，
1: 我说我知道。
0: 哎，这个贯口啊，就是说有一段话。
1: 对呀。
0: 哎，您看这段话呢，哎呀长啊，他这个有人啊，他这哎，他这穿的什么这哎，说完咱俩人就那喘气儿来，反正那喘气儿，这有高的有矮的，反正这叫贯口。
1: 你说的是人话吗？
0: 就是这贯口啊，
1: 你这贯口就这么介绍是吗？
0: 我以为讲明白贯口吗？
1: 啊，这就是贯口、哎、
0: 啊，这个八扇屏啊。我就最擅长的这贯口，
1: 那你今天就要来了这个贯口。哎，
0: 对对，我来了，我
1: 好好好，
0: 来了这个，
1: 那你来吧，
0: 好不好？
1: 行，你来吧。
0: 这个你呢、啊、就当一个学习，
1: 啊，对，我向您学习
0: 观摩，
1: 好
0: 好不好？
1: 你回头课程盘给我邮去。
0: 哎，对对，我会邮费到付的啊。
1: 你穷疯了吧你？
0: 这个到时候你看看盘啊。啊，
1: 行，我学学金劲儿池子。
0: 好啊，哎呀，搭句话，
1: 搭句话，搭什么话？
0: 搭话就是。我是人，嗯，我
1: 是、啊、这八扇屏里面那个。哎、行行行、哎，好，你什么人啊？对，
0: 对，
1: 你就不是个人，
0: 你才不是人呢，你，啊，不是你这骂街不行啊，你
1: 不是你什么人吗？
0: 废话啊，你得说我是什么什么人。我跟你说，哦、待会儿我说、
1: 就是、八扇屏里边入贯口那之前的那几句话。
0: 我说完以后，我还有不光有嘴上，啊、他们好多相声演员就光嘴上说巴拉巴拉没意思。我给您连身段，嘿，啊、我把我这身上我把我自己拆喽。
1: 你是要把自己肢解了吗？
0: 不是，
1: 你叫拆了，
0: 就身段我都拆解完了。
1: 哦，就是连说带身段，
0: 哎，就行，漂亮，
1: 行行行，
0: 好不好？
1: 那开始吗？
0: 啊，可以，
1: 我给你搭一句话，
0: 搭一句话啊。
1: 您别跟我一般见识哦啊，您就拿我当一个
0: 怎么样？
1: 奥特曼吧？
0: 对。我拿你当个奥特曼，
1: 对。
0: 奥特曼你不知道？
1: 我不知道啊。
0: 那么好了、啊、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哦，咱能换一个吗？
1: 不是，怎么干嘛这不会、啊、
0: 你诚心是怎么着？
1: 这番你没有啊？
0: 废话，哪老先生看过奥特曼？有这番吗？
1: 这完了，这你不是你说的这
0: 拿这叫搅和知道没义德。
1: 不是，我也不知道你哪句熟啊。你
0: 哪句熟？那个就底下老练那，我练那个，
1: 你经常、
0: 那
1: 个、哪个
0: 猛撞人那个
1: 莽撞人，你熟？
0: 莽撞人，
1: 行了，早说。哎、来，莽撞人，
0: 你说莽撞人，
1: 您别跟我一般见识。
0: 对，
1: 您就拿我当一个啊莽撞人吧。
0: 好，对，对对对，我就说这，我说
2: 这疯了是怎么？
0: 我说这个啊啊，来，你刚才我没听清楚
1: 啊，您拿我当一莽撞人，
0: 什么？哎呦，莽撞人，
1: 对，嘿，啊、
0: 莽撞人啊，是你也，呸，
1: 没喷上。废话，这我比你还熟呢。
0: 嗯，那我心里也痛快。
1: 来吧，
0: 嗯，莽撞人你不知道，那我说说你听听。哦，在想当初，自从桃园三结义以来，大爷姓刘名备，字玄德，家住

0: 哪来着？
1: 大树楼桑。
0: 对，家住大树楼桑，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山西有一地儿，
1: 蒲州解良县，
0: 解良县那边，
1: 什么词儿？哎，
0: 三弟姓张名飞，字翼德，说哎，住在这个好山西也是，反正
1: 涿州范阳郡，
0: 好朋友，住范阳郡，后续四弟，他是赵，哎，不管他住哪了，就他们就打长坂坡，嗨，赵云这张飞抱头穿上衣服，就拿一棍儿，就抡啊。这后来这河就反着流，这刘烨师就是猛撞人。
1: 你这是猛撞人？
0: 猛撞人。
1: 你这么说猛撞人，你师父刘洪仪知道吗？
0: 看完电视就知道了。
1: 那你打算埋在哪儿呢？
0: 埋在哪儿干嘛呀？我希望他能帮助我。
1: 你还是希望老头家没电视吧？
0: 不是，你看没看？
1: 您这背的什么呀？这叫
0: 身段。
1: 您这是跟压架子似的。您这
0: 不是就要我？这都不重要。
1: 这还不重要。
0: 我今天主要就是为了教育你，
1: 教育我，
0: 让你明白，
1: 让我明白什么？
0: 张飞是个莽撞人就完了，我就这意思。
1: 哎，等会儿，老头儿，等，你刚才说什么？
0: 张飞是莽撞人啊。
1: 张飞是莽撞人，
0: 对，
1: 谁跟你说的？
0: 干嘛还谁跟我说？嗯，老先生这么传下来的。
1: 老先生这么传
0: 莽撞人，刚才我那大段贯口。
1: 完了，你斗不了根。
0: 怎么了？
1: 你这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0: 什么意思？你那意思呢？
1: 张飞绝对不是个莽撞人啊！张飞是一个聪明的人，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哦，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智勇兼备的人，
0: 这我不知道。
1: 你不知道？
0: 不知道。
1: 那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哦，
0: 这还是过去的事儿啊，
1: 就不是现在的事儿。哎，
0: 对，
1: 在想，这边来。哎，在想当初啊，长坂坡前一场鏖战，刘备败走，七师子散，就连赵云、赵子龙也深陷在重围之中。虽然侥幸逃脱，却被曹兵在后是紧紧追赶。多亏有燕人张飞来到了挡阳桥前，见前有大河拦路，后有密林重重，翼德不禁心中暗想：久闻曹操生性多疑，我何不仗此地利？骗走追兵。想到此处，忙命麾下的21骑埋伏在密林之中，是掀起烟尘，故作疑兵。张飞一人一骑独立在挡阳桥前，待曹操赶到，只见张飞一人一骑独立于桥头，是口中断喝，泰然自若。那曹操见张飞有万夫不挡之勇，虽不敢近前，又见密林之中浓烟滚滚，是恐有伏兵，便萌生了退意。可叹着曹操手下是猛将如云，谋臣如雨，却无一人识破张翼德这空城之计，只落得调转马头是仓皇而退。刘备坐领荆州，是兵发西蜀，不料中计，张任乱箭射庞统，玄德被困在蜀中。为报明主，翼德与孔明两路分兵进川，相约先到者为头功。那张翼德一路之上，乔使的真假替身计，擒住大将严颜，一路之上通行无阻，以孔明之谋竟也略逊一筹，被翼德拔得了头功。孔明看之曰：三将军善用谋，真乃我主之福。到后来天下三分，曹刘交兵，那张飞领到了军令状，是直取瓦隘口，曹兵坚守不出。张翼德白日在关下讨战，夜晚是酒醉酩酊，敌将张合闻报，不禁抚掌大笑，谓之众将：张飞匹夫有勇无谋，今日前往劫营，我必拔得头功。是夜曹兵偷入蜀军大帐，那张合远远望见张飞一人独战于帐中，张合不禁心中大喜，口中言道：大事已定。言欢未了，从身后杀出一员大将，不是别人，正是张飞张翼德。在扭头关桥大帐之内，不过罩袍冠甲一草人，曹兵大败，坚守不出。张翼德又连射了2骑，这前后3骑终于拿下了瓦口。那张

0: 李德可谓是文武兼备，履历战功只杀得魏国遮大将损精兵，低手张合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汉中。你说这个张飞是个莽撞人，却不知道这其中的道理。这正是挡阳桥前救子龙，八骏用谋胜孔明，三计智取瓦隘口，说他莽撞就不行。
1: 好，
0: 我问你，张飞是个莽撞人吗？
1: 不是，
0: 绝对不是莽撞人。
1: 不是，老先生，
0: 我问你，什么叫雨打沙滩万点坑？说了半天，我不言语就得了。得了，你不吃去？腰翻过来是六，矮王你往高处长啊！别介够花吗？算了，吃韭菜。我说我算了，甭算了，你属猴的，我小，我没欺负你，我岁数小，你我还没满月呢。
2: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3: 真棒。
4: 妈，我考上大学了，
3: 太好了。
5: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3: 好。
5: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6: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7: 上个台来跟您做一个自我介绍，
8: 应该的。
7: 我叫杨家东，
8: 这是他
7: 相声界的一名小演员。
8: 嗯，
7: 不足一提。
8: 嗯，
7: 隆重介绍一下我身旁这位，
8: 我
7: 刘雪姨。
8: 嗯，
7: 雪姨这个人呢，
8: 不是，你等会儿，你那舌头该晕了，知道吗？
7: 这是什么话？
8: 什么叫刘雪姨呀？
7: 那你叫什么呀？
8: 刘学义。
7: 对，刘学气。
8: 哎，
7: 刘老师这个人啊，
8: 你嘴里边塞袜子了？
7: 这怎么说话呢？这
8: 刘学义，
7: 学义，
8: 这是我名字。
7: 刘学义，刘老师，
8: 哎，
7: 非常的优秀。
8: 哎，您客气了。
7: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样样都棒。
8: 打小学嘛。
7: 最厉害的是什么呀？
8: 什么呀？
7: 有文化，有知识。
8: 哦，
7: 这知识从哪儿来呀？
8: 哪儿？
7: 从书本中来。
8: 我倒喜欢看书。
7: 有一句老话说得好，
8: 嗯，
7: 叫书中自有颜如玉。
8: 对，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7: 对，
8: 哎，
7: 书中自有格格屋。
8: 格格屋干嘛呀？
7: 那怎么着？
8: 黄金屋，
7: 甭管有什么吧，
8: 啊，
7: 书里边有您想要的一切，
8: 什么都有，
7: 那叫开卷有益。
8: 对对对，
7: 我就特别喜欢看书。
8: 啊，您喜欢看书？
7: 非常喜欢。
8: 都喜欢看什么书啊？
7: 知道我最喜欢看什么吗？
8: 什么呀？
7: 最喜欢看三国。
8: 三国
7: 有没有？
8: 有啊，
7: 三国杀。
8: 嗯，
7: 这个书我非常的喜欢。
8: 不是，您喜欢玩游戏是吧？
7: 游戏干嘛？
8: 三国杀吧，那是桌游游戏啊。
7: 你不知道四大名著三国杀？
8: 没有，这个，没有这个
7: 啊？
8: 那叫三国演义。
7: 对，啊，对，也有叫三国演义的。
8: 什么叫也有啊？
7: 三国演义我看过
8: 啊，
7: 打小就看。
8: 是吗？
7: 就这么跟您说吧
8: 啊，
7: 我从没记奶的时候
8: 哦，
7: 就看了6000多遍。最喜欢看的就是三国。
8: 哦，
7: 您平常喜欢看什么书？
8: 跟您一样。
7: 怎么着？
8: 我也喜欢看三国。
7: 也喜欢三国？
8: 也喜欢。
7: 也跟我一样。
8: 哎，
7: 6000多遍。
8: 哎，没有，我虽然没有6000多遍啊
7: 啊，
8: 但是我自认为比较精通。
7: 嚯，
8: 很了解三国。
7: 这么说您看这三国看得比我深？
8: 比你多。
7: 您精通到什么程度？
8: 跟您这么说吧
7: 啊，
8: 三国呀，
7: 嗯，
8: 我能默写。
7: 默写？
8: 哎，
7: 嗯，
8: 这么些年了也不看了
7: 啊，
8: 兴许现在要默写吧，丢个标点符号什么的也背不住。
7: 这玩意儿呢，您确实看得比我深啊。那我要有什么不明白的问题
8: 啊，
7: 我跟您请教请教。
8: 你随便问。
7: 太好了，
8: 有什么不懂的就问。
7: 您知道一定告诉我。
8: 我告诉你没问题。
7: 先问您头一个问题。
8: 你说。
7: 您说这三国，
8: 嗯，
7: 是哪四个国家呀？
8: 哪四？你看过三国吗？
7: 看过呀。
8: 什么叫哪四个国家呀？
7: 三国。
8: 三国，三个国家。
7: 哪三国？
8: 魏蜀吴。
7: 不还一国群雄吗？
8: 哎，这，您这还是三国杀呀？
7: 那怎么着？
8: 没那个，就是魏蜀吴。

0: 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工米叫响全国。
1: 公听医用真是好米。
0: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
1: 你晓得，
0: 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2: 哎呦，
3: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2: 我这次没考好。
4: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2: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3: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5: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6: 河南开封是我国八大古都之一，也是《清明上河图》的创作之地。这里啊，不但是历史文化悠久，美食也特别多。到开封逛古都，赏风景，尝美食，一天最美好的时光就是从夜市小吃开始的。自打宋太祖赵匡胤那会儿，开封的夜市每到晚上都是灯火辉煌，人山人海。由此算来，开封的夜市至少得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因为自古就有政府的支持，所以开封的大小夜市遍地开花，相当的多。不过要说起最大最有名的夜市，就得说鼓楼夜市。那开封鼓楼夜市都有哪些好吃的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开封鼓楼夜市。
7: 如今的河南省开封市，古称东京汴梁。关于开封夜市的起源，在北宋会要中曾经记载，说自打宋太祖赵匡胤那会儿啊，开封夜市每到晚上就灯如白昼了。由此算来，这个开封的夜市至少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因为自古就有政府的支持，所以开封的大小夜市遍地开花，相当的多呀。较为有名的有鼓楼夜市、学门夜市、西斯夜市等等。不过要说最大最有名的夜市，那当然要数鼓楼夜市了。开封的鼓楼夜市位于鼓楼广场，距离火车站并不远，从火车站打车10块钱就可以到了。每晚6点左右，夜幕还没有降临，这小吃街的炊烟就接二连三地升起了。人们远远地望见了那边的炊烟，闻到了让人垂涎的美味，便三三两两的不约而同的朝着这边就过来了。很快这里就熙熙攘攘，车水马龙，如同逢年过节赶庙会一般热闹，好一派充满生活的气息啊。夜市里有闲暇的开封人，还有山南海北来开封旅游的外地人，更有坐着飞机跨洋过海来的老外们，他们来的目的就是大吃特吃啊。鼓楼夜市的小吃品种很多呀，味道各异，有羊肉汤、灌汤包、风干五香兔肉啊，也有年轻人喜欢的花生糕啊、炒凉粉啊、杏仁茶呀、冰糖红梨呀。就算您是口味再刁的顾客，来到这儿也一定能找到您喜欢吃的那口。要提起开封的小吃，咱们首先就不能不提著名的灌汤包子了。夜市上的灌汤包是开封人特别钟爱的食品。吃这个灌汤包子呀，汤的味道是第一位的，肉馅儿倒次之了，面皮儿呢就再次之。所以啊，您要吃着灌汤包子， 肯定会首先记住这汤的美味儿，肉馅更是浸满了汤的鲜味儿，面皮儿很薄，但是很有嚼头啊。当代作家兼美食家谷青生在开封吃灌汤包子的时候说过这样一段话啊，吃开封的灌汤包子，看是一个重要的过程。灌汤包子皮儿薄，洁白如景德镇的细瓷，有透明之感。包子上有精工细致掐成的32道褶，均匀的不行啊。搁在白瓷盘上看，灌汤包子像白菊花似的，抬起筷子一夹，悬如灯笼。如果一吃呢，口内有肉馅，底儿有鲜汤。但是要记住，吃灌汤包子要注意抄底儿啊，横中一吃，您还来不及把汤汁吸完，这汤啊就顺着筷子流到手上了。如果您再一抬手腕子，这汤顺着胳膊能流到后背去。吃灌汤包子烫着后背，在理论上是存在的。所以啊，在开封吃灌汤包子必须全神贯注，一心在吃，不可旁顾。古先生这段话不仅描述了灌汤包子的形状美，还把吃的时候的这个享受的劲儿啊给说出来了。当然，如果您觉得有些腻啊，还可以蘸上老陈醋，肉的鲜美加醋的陈香，一定让您口齿留香，欲罢不能啊。开封的灌汤包如此让人回味无穷，与包它的这个馅料和火候是分不开的。灌汤包选料非常的讲究啊，一般采用猪后腿的瘦肉为馅，打馅很下功夫，一直要把这个馅打得扯长丝，但却不能断。然后再在这个馅里啊，按照比例放入小磨香油、味精、绍酒、姜末、盐、酱油、白糖，但不放葱。这个包子面皮儿的配比更是有讲究，灌汤包只能用死面，不能用发面，这样呢能使皮儿更薄，而且不掉底儿。和面的工艺也很讲究，要经过搓甩拉拽，几次贴水，几次贴面的三软三硬的过程，才能达到要求。面皮儿擀制的时候要做到边缘薄中间厚，这样可以防止在包制与蒸制过程中底儿破了。接下来呢，要把包好的包子放入蒸笼，大火蒸5到6分钟就够了。火候如果掌握不好，很容易造成底部破裂或者是粘连在锅底上。最后把热气腾腾的灌汤包端上桌，皮儿薄馅儿大，咬一口满嘴流汤，味道鲜美。这一屉灌汤包再佐上清淡的榨菜汤，吃完之后的满足感那是别的地方找不到的。一个开封老人家的一天，也许是从一碗热气腾腾的羊肉汤开始。一个时尚的开封姑娘，她的一天的结束也许也是一碗羊肉汤。羊肉汤遍及开封的大街小巷，代表了开封的一种生活方式。羊肉汤到底是经历了怎样的岁月沉淀，才深入开封老百姓的心中呢？羊肉汤之于开封啊，如同羊肉泡馍之于西安，过桥米线之于云南。地道的老开封是离不开羊肉汤的。开封的羊肉汤稠而不寡，厚而不腻，汤色纯白，不腥不膻。在熬制羊汤的时候得用大铁锅，铁锅里半锅羊骨头半锅肉，除了一开始加水之外，不加任何的调料，用大火慢慢的熬。等这个肉熟了以后，汤也跟着变白了。可能有汤做引子的缘故啊，这熬出来的那个味儿啊，看起来只是一副羊骨羊肉炖在清水里，但不是行家里手啊，您还真就炖不出那个味儿来。正宗的开封羊肉汤，汤鲜肉烂，香而不腻。有的人家是祖辈经营啊，老人不在了，子孙们也不分财产，而是一人分一锅老汤，各自继承着老人为他们留下的无价的财富。这汤炖好了呢，下面继续用火煨着啊。客人来了，要在汤里加羊肉还是加羊杂，在进门的时候在柜台前就已经报好了。当灶的师傅接报后，麻利儿的取过一个海碗，放进羊肉啊，或者是放进羊杂，伸手取过大碗，到那个热气腾腾的巨锅里啊，在白如牛奶的热汤的沸腾处舀上一大勺浇

0: 收到碗里，然后呢再用勺遮住碗口，把汤重新倒进锅里，然后再到沸腾处舀上一勺盛满，撒上少许香菜，再由店小二一路急行端到您的面前。放到面前的时候，您先别着急喝啊，这个开封的羊肉汤是要自个儿放盐的，根据喝者的各自的口味自己把握。桌子上放着两个小碟子，一个放着盐，一个放辣椒，咸淡酸辣都由自己掌握，口味重的您就多来点，口味少您就少放点。放完搅匀，您还得来一份传统的面食锅盔啊，锅盔也叫干馍呀，驴肉汤泡馍、羊肉汤泡馍，这都是经典的吃法。要说这开封的锅盔与西安的泡馍其实用的饼并不相同，开封的锅盔用八分死面、两分发面和在一起，揉匀之后包上皮儿，擀成直径一尺多长的大饼，在厚厚的平底儿的大铁锅内炕熟啊。锅盔出炉之后，在上面用刀从圆心放射性的划上几道，轻轻的一掰，这一块块的锅盔啊就递到了吃客的手里。就这样一块饼一碗汤，除了过瘾还是过瘾啊。几声吃溜之后，这一大碗羊汤就只剩下了半碗了。如果您没喝够，您可以找老板续汤，只要您不加肉，续汤是免费的。如果您在夜市里没喝够，早上起来也可以来一碗。在开封鼓楼广场的东北角有一家马岩羊肉汤专卖店，那是个不错的去处啊。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有一种肉吃了既能健脑益智，吃多了还不会发胖，并且是女性朋友美容养颜保持身材的上好佳品，外国女性把它称之为美容肉。这么神奇的肉到底是什么肉呢？它又是怎样美味的一种小吃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开封鼓楼夜市。
0: 这道小吃就是鼓楼夜市里大名鼎鼎的风干五香兔肉。一般的兔肉啊，如果做不好会有一种草腥味，而风干五香兔肉是因为自然风干的，所以能够除掉这种草腥味。关于这个诀窍啊，那还是古人在无意中发现的呢。相传北宋建都开封之后，北方以打猎为生的满人啊也逐渐南移，定居开封之后，他们依然保持着打猎的习惯。为了防止冬天的风雪天气没有吃的，他们便把捕猎的野兔呢剥了皮洗干净，挂在枣树上晒干保存，在冬天备用。到了冬天以后呢，猎人们就用温水啊把这个野兔浸泡一下，再加上八角啊花椒这些调料，再把兔肉给煮熟，围坐在火旁饮酒食用。他们吃的时候就发现啊，野兔那种烦人的草腥味竟然没有了，而且这个风干的野兔啊比鲜兔肉更好吃，味香可口。后来人们干脆就把这兔肉先风干再煮着吃。这道菜不但百姓爱吃，连皇帝也爱吃啊。这风干的兔肉经皇上的御厨加入20多味对人体有滋补作用的中药一同卤制之后，飘出了一股沁人心脾的味道。御厨就给当时因为国事而茶饭不香的仁宗皇帝来品尝，仁宗皇帝顿时胃口大开，连称好吃，于是他便对开封的风干兔肉予以赐封，最终使独具特色的风干兔肉盛行于民间，成为了汴梁一绝，一直到了今天。现在的风干兔肉当然不像以前那样采用野兔做原料了，一来野味少了，二来也要保护野生动物嘛。风干五香兔肉的兔子啊，一般都选用1斤半以上的饲养的兔子，杀净取出内脏，挂起来风干7天，用冷水浸泡，然后剁成块，用开水捆后洗净，分层次的摆入锅内。摆放的时候在锅中要留一个圆洞，再把花椒啊、砂仁啊、苹果呀、豆蔻啊、丁香啊、冰糖啊、面酱啊、白糖等等等等这些辅料按比例配好，放入这圆洞中，再兑入老汤，用大火

煮一个小时之后，再用文火煮一个小时，等到凉了以后捞出来，这就算做好了。咬一口，那真是咸香发脆，留味绵长。这个时候您再煨上一炉小酒，与三两知己喝一口酒，嚼一口兔肉，畅谈古今人生，这份舒坦开怀真是赛过神仙呐。鼓楼夜市上还有一种糕点，它酥松厚实，香甜利口，慈禧太后尝过之后连连称赞，并将它定为宫廷的贡品。而这种糕点的制作原料却非

这个糕点就是开封久负盛名的花生糕。说起花生糕啊，我们就得先说说开封的花生。流经开封这一段的黄河是一段地上河，自古以来黄河冲刷后的沙地特别适合花生的生长，所以开封的花生粒儿大皮儿薄味道香，闻名于世啊。因此开封还有一个别称呢，叫花生王国。以优质的开封花生为原料制成的花生糕，吃起来蓬松酥脆，香甜可口。要说这花生糕是有来头的，其实早在五六百年之前，开封人民就已经开始制作花生糕了。但那个时候开封花生糕的名气并不大，直到晚清时期，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慈禧太后西行到西安避难，等她回京途经开封的时候，当地的官员捧着他们觉得最好的开封特产花生糕，请老佛爷品尝。慈禧太后尝过之后是连连的称赞，从此就把花生糕定为了宫廷的贡品，每年都要向皇宫进贡，这花生糕也就此名扬四海。制作花生糕的工艺说起来也不算难，但要做的色香味俱佳也不简单啊。正宗的花生糕都是手工制作的，工具倒是不复杂，一个木墩子，一个木锤子，一口锅，一把刀，食材嘛自然是花生了，另外还得有白糖。花生要先炒熟，最好还要掰成两半，这是为了蘸糖均匀。做花生糕之前，先把一些花生倒在墩子上，用木锤砸碎铺在墩子上，另一边呢在锅里添上水和白糖熬一会儿，再倒入炒熟的花生。放入花生之后要不停地搅拌，一是为了防止粘锅，二是让花生和糖稀混合得更加均匀，然后再从锅里倒出来的花生弄成团状，放在撒了花生末的木墩上，用大锤把花生团砸扁，再弄成团状，再砸扁，反复几次，把这花生尽量的砸匀，然后趁糖还没凉，将已经被砸匀的花生团拉长切成片，这就是花生糕了。开封鼓楼夜市长期有花生糕的现场制作，那些刚制作出来的还带着温度的花生糕，伴着新鲜花生的香味儿，让人忍不住立刻就想咬一口啊，品尝一下那份松脆香甜。即便是那些不爱吃甜食的人，也忍不住想浅尝一口，那也是满嘴留香啊。现在的开封花生糕更是针对不同的人群开发了更加丰富的口味了。对于中老年朋友，可以选择低糖的花生糕，对于那些爱美怕发胖的女士呢，可以选择玫瑰花生糕，小朋友呢还有各种水果口味的花生糕可以选择。作为开封著名的风味特产，因为老少咸宜，花生糕还承载了对外交流的作用。逢年过节走亲戚，出差外地送朋友，一般的开封人都会烧一点这个花生糕作为特产。花生糕已经成为了开封的一张名片，用它的醇厚来诉说着悠悠的往事。在开封流传着这么一句话，不吃开封的炒凉粉就等于没有来开封。炒凉粉许多地方都有，各具风味，开封的炒凉粉与其他地方相比有什么不同呢？开封的炒凉粉啊，在有点辣有点蒜香之中，还有一种西锅酱的清香。炒凉粉的主料当然是凉粉了，但是酱

0: 更关键。开封炒凉粉用的酱叫瓜豆酱，是用新鲜的黄豆煮熟，晒干发霉，再加上西瓜瓤，按一定的比例配好之后，放在陶罐里密封，大概一个来月就可以食用了。凉粉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选择红薯粉或者是绿豆粉，切成薄片，放在平底锅内炒，再用姜葱蒜与西瓜酱调味，快出锅的时候啊，一定还得拿锅盖盖上焖一会儿，这个时候炒好的凉粉热香鲜嫩，焦而不糊。正宗的开封人吃凉粉啊，还要配上香喷喷的烧饼。烧饼刚烤好的时候外焦里软，一掰开啊，一股子浓郁的麦子的香甜味随着热气就喷出来了。这个时候把这新鲜出炉的烧饼用刀子从中间拉开，加上炒的嫩滑油辣的凉粉，外焦里嫩，又香又辣，那简直就是绝配。当然了，一晚上或两晚上是绝对吃不完这么多小吃的。您徜徉在热闹的鼓楼夜市，听着耳边的吆喝，品尝着各色的小吃，那真是一件十分惬意的事儿。置身于此，您甚至啊，还会有《清明上河图》画中游的感觉，仿佛梦回千年的大宋王朝。可以这么说，开封鼓楼的夜市是天上星，头顶灯，身边炉灶，四周人声，连板凳都是肥的，连人影都是香的，连风都饱了，连星星都馋了，吃的就是这个气氛呢。好了，开封的鼓楼夜市今天就跟您聊到这儿。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到南京寻找夜市美食，最绕不开的地方就是夫子庙。这里除了有古色古香的建筑，还有很多特色小吃。那么是什么样的甜品让众多女孩子痴迷？而皇帝陶醉的小吃是哪家？一包状元豆又有着怎样的制作秘方呢？旅途故事会明天为您讲述南京夫子庙夜市。
3: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4: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5: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6: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3: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1: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3: 写好中国字，
1: 做好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王德顺，49岁创造了造型哑剧，成了一名老北漂，一切从头开始。50岁开始健身，57岁创造了世界唯一的艺术形式博雕塑，79岁我走上了 T 台。
3: 他是王德顺，82岁的中国老头，年龄不只是养老金，还可以是梦想基金。
4: 我60岁开始画国画，现在
5: 退休以后
4: 都10年了，
5: 带老伴儿开车看世界。
3: 你看，你看，
5: 已经去了30多个国家了。
3: 我们老年舞蹈队刚刚得了1等奖。他们是中国老人，追梦一直在路上，致敬。竟有梦想的中国老人。
6: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7: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
8: 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9: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10: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文化。
3: 以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在历史文化名城福州，有处景区叫三坊七巷，作为福州的一张名片，埋藏着绵延千年的文脉，从近代到清朝一直是文人雅士的聚居地，发展到民国更是人文荟萃。走出的名人有虎门销烟的林则徐，翻译《天演论》的严复，黄花岗烈士林觉民，翻译家林书，还有林徽因、冰心、卢隐等女作家。我们和您共读一本书，历史的斑纹，穿越一段时光，抵达一节历史，接近一位故人，了解一从旧事。听众朋友，提起林则徐，大家都不感到陌生吧？如果您去福州的三坊七巷，也会看到林则徐纪念馆像一块厚重的印章端放在那里。踏入馆内，厅柱上悬挂着一幅对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当年林则徐题写这一副对联，以此自勉塑造品性，也表达了他宦海沉浮中的一份坚守。 那今天读着这本历史的斑纹，我们一起来讲林则徐的故事。1785年，林则徐出生在福州左营司巷林氏北院，父亲是个穷秀才，开设私塾维持生计，物质生活虽然穷困，精神上却是富有诗书。在父亲教导下，聪颖早慧的林则徐6岁学文，7岁熟练各种文体，8岁就能吟咏出“海盗无涯天作岸，山登绝顶我为峰”这样的诗句。诗言志，歌咏言，小小少年的自信与壮阔胸怀蕴藏在14个汉字中。读书期间，林则徐和志趣相投的梁章钜交往甚密，一起立下巾帼救世的志愿。后来两人都成为抗英禁烟派人物，梁章钜还积极配合林则徐严禁鸦片。勤奋苦读的林则徐13岁即中秀才，20岁高中举人。接榜那天，他迎娶河南永城县令郑大模的女儿郑淑清为妻，左手金榜题名，右手洞房花烛，可谓双喜临门，人生中的高光时刻。踏入仕途后，林则徐得到福建巡抚张士诚的赏识，跟随他多年，学知识，开眼界，渐渐意识到鸦片问题的严重性。
11: 道光年间，英国商人向中国倾销鸦片200多万斤，朝野上下吸食鸦片者达200万人，披上福寿高外衣的毒品不断侵蚀着中国百姓的身心。
12: 1838年11月的一天，湖广总督林则徐突然接到道光帝的一纸诏书，要求他立即卸任湖广总督一职，赶到京城赴任。1838年，主张严禁鸦片的鸿胪寺卿黄觉滋向道光提出建议，若要彻底禁烟，必须重治吸食。这个建议一出，立即在朝堂引发热议。很快，黄觉滋遭到了持禁派围攻，在京城举步维艰。
11: 洞察时弊的林则徐多次上书朝廷，指出法当从严，若由异议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
0: 林则徐官场沉浮数十年，最大也是最出名的功绩就是虎门销烟。1838年11月，林则徐受命为钦差大臣入广州查禁鸦片。眼看中华大地到处烟雾缭绕，羸弱病夫满街游走，林则徐深知这场战争没有回头可言，他也意识到自己肩上担子的沉重，为此立下誓言，若鸦片一日不绝，本大人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终止之理。他深入一线，摸清广州鸦片毒害的情况，查找各家烟馆，掌握第一手资料，会同两广总督邓廷桢等人传讯各大洋行，责令转交余帖，强令外国鸦片贩子限期缴烟，并拒绝保证今后永不夹带鸦片进入中国境内。
13: 林大人，说话要慎重，在下是生意人，从来没碰过什么鸦片，如此诽谤公道何在？
14: 林大人，他在撒谎，吴国里藏了鸦片，您一搜便知，还有那些人，他们全是证人，
13: 孰是孰非本官自会查清。本官奉命赴粤，就是要将鸦片彻底拦截在我国门之外。
0: 经过长达半年的较量与斗争，英国商贩终于认输，缴出鸦片近20000箱。1839年6月3日，虎门海滩波涛飞涌，20000箱鸦片在此当众销毁，因为数量巨大，持续焚烧了1个月。翻开《历史的斑纹》这本书，上面写着：“一口口锯齿， 沸腾着中国人民愤怒的心波，一阵阵海风卷起了神州大地久违的呐喊。虎门销烟的成功使林则徐闻名中外，道光帝批阅林则徐虎门销烟的报告后感到欣喜万分，称之为可称大快人心事。
15: 圣旨到，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查禁烟大臣林则徐滥用职权，扰民敛财，特意回京撤职待查，钦此。
16: 林则徐，你还不遵旨行事，除下你的顶戴花翎，舍不得。跟我作对是没有好下场的。
0: 官场险恶，在利益冲突和欲望统领下，诬陷、排挤、打击根本没法抵挡。才因虎门销烟立功的林则徐很快又因此获罪，在不同派别官员的诽谤下，他被道光帝革职，发配到新疆伊犁。前方是大漠边关，身后是烽火狼烟，林则徐踏上远离故乡的路途，虽忍辱负重，却依然忧国忧民。
17: 林则徐接触中国以外的世界是从禁烟开始的，他以钦差的身份到任广州，主持禁烟期间，他招募翻译洋文书报，在翻译英国人著作《世界地理大全》的基础之上，编译了《四州志》，之后被称为近代中国第一部相对完整、比较系统的世界地理志书。从这个时候开始，林则徐逐渐了解世界，了解中外发展的差距。他以自己封疆大吏的身份，直接向道光皇帝提出了重建中国海军和海防的主张和计划，但是却遭到了道光皇帝一派胡言的朱批。
0: 途经镇江，林则徐遇到著名的思想家魏源，两人深交多年，同生共气。在不期然的久别重逢里，除了惊喜，更生切洽。林则徐将收集的异国信息和主持翻译编撰的《四州志》手稿交予魏源，主请他撰写《海国图志》，希望借此启发军心民智。这份嘱托既是同道者之间的信任，也是一位爱国忠臣对自己前途未卜产生的无奈。林则徐编译的《四州志》和魏源编撰的《海国图志》两本著作，对晚清的洋务运动起到了很好的启发作用。魏源称他为睁眼看世界第一人。行至扬州，又一道谕旨传来，河南开封水灾严重，道光帝命令林则徐先行去东河效力。林则徐赶往灾区，与军机大臣王鼎连夜商讨治河方略。关于治灾过程中的艰辛和无畏，《历史的斑纹》这本书里是这样写的：洪水比他们表现得更诡异，英雄比自己想象的更勇敢。洪水打败，胜遇难为，灾情过去了，道光帝再次命令他遵前旨即行起戒，发往伊犁效力赎罪。王鼎与林则徐相识多年，曾在一处谋事，他最了解林则徐的赤胆忠心。送别这位老同事的时候，王鼎内心的依依不舍与愤愤不平都化作青山泪。林则徐表现得很豁达，作诗乡愁，说：西行有梦随丹期，东望何人问府柯，赛马未堪论得失，相公切莫替滂沱。他乐观地认为，塞翁失马，得失难论，国家利益与人民安危面前，自身荣辱、个人得失完全可以弃之一旁。为了感情的宣泄，也是作为自勉，林则徐还写下了一首诗：立威任重久神疲，在劫衰庸定不知，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这是林则徐一生的座右铭，也成为后世传颂的励志名言。
3: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八十八点一，石家庄 FM 一百点三，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林则徐是1841年七月出发去伊犁的，一路颠沛，直到第二年12月才抵达。先他一步抵达的邓廷桢已经迎候在那里。同是天涯沦落人，再度相逢，蓦然涕泪。西北边陲一场苦寒，林则徐走在风雪中，面对山川，吟咏出这样的诗句：“我与山林相对笑，满头晴雪共难消。”或许这就是苦中作乐，也是一种既来之则安之的好心态。他将对乱世的思索付诸笔端，写成《崖斋杂录》《阮陈思札》两部著作。在伊犁，他主动修建龙口水渠，并书面告示，将来竣工以后，绝对不会借此邀功祈求放归。
17: 林则徐成修的是工程量最大的一段，也就是在喀什河河口。
18: 1843年5月，黄渠龙口动工，林则徐捐出俸禄，亲自督办，用工10余万，引喀什河水入渠，建成了黄渠龙口首段工程引水渠。当地民众为表达对林则徐的敬佩与怀念，称之为林工渠。这是清代伊犁开垦以来最大的水利工程。
0: 朝廷又命他前往南疆阿克苏、库车等地，旅勤垦荒，巩固边防。半年不到，林则徐勘察土地60万亩，建议发动民众屯田固边，抵御外侮。

0: 林则徐还以他的聪明才智制作出坎儿井，滋润了广阔田地，当地百姓亲切地称之为林公井。面对荆棘人生，如果一个人坚持不缴械不投降，就能赤身迎向船头万箭。这是《历史的斑纹》这本书中对林则徐坎坷中不弃坚守的赞美。1845年，林则徐终于迎来获释的旨意，那时他已经进入花甲之年。当他满怀欣喜地踏上归程，新的旨意又发了过来，道光帝命他以三品顶戴接任陕甘总督。圣旨难违，林则徐前往那里平素当地暴乱后，皇帝再次命他接任陕西巡抚，林则徐依旧全力以赴除暴安良，镇压当地刀客之乱，采取一系列赈灾措施，一心为民办实事。
1: 5年的流放生涯结束后，林则徐再次回到清帝国权力中心。公元1850年1月，林则徐乘船驶入湘江，在长沙做了短暂停留。在众多慕名求见者中，他唯独接见了一个叫左宗棠的人。左宗棠从百里之外的湘阴家里匆匆赶到了湘江边的岳麓山下，他看到敬仰已久的前辈就站在眼前，激动不已，上船时竟不慎落水，两人一见如故，推心置腹。林则徐形容说，他对眼前这位37岁的后辈一见倾倒，差为绝世奇才。林则徐深信左宗棠将会是自己魏晋事业的继承者，于是他将自己在西北地区的所思所想，连同在新疆整理的资料和绘制的地图，向左宗棠慷慨相赠。他对左宗棠说，东南洋夷能预知者或有人，西定新疆舍君莫属。当一介布衣的左宗棠接过这份沉甸甸的信任时，他还无法预料今后自己的命运将会与中国西部的经略息息相关。
0: 已经60岁的林则徐在经历那么多风雨后，想解甲归田，多次奏请回故乡，道光帝不但没批准，反而分了一道更重的担子给他，担任云贵总督。在此期间，林则徐提出整顿云南矿政，鼓励私人开采，提倡商办等一系列主张。就像书上所写的那样，他如一匹疲惫衰败的老马，驱驰在国家需要他的每一寸土地，紧要时、危难时、无计可施时，皇帝总是如此一厢情愿地想起他。多年来，贤惠聪颖的郑淑清陪伴在林则徐身旁，艰辛而隐忍，最终在异乡昆明的冬天去世。林则徐自己也已进入风烛残年，人一旦老了，就开始喜欢回忆童年时代，而童年总是与故乡联系在一处。林则徐回忆起山中有城，城中有山的福州，回忆起福州虞山遥相对望的乌白双塔，也想起左营思巷中的大榕树，榕树下的寻常人家。1850年7月，洪秀全发动金田起义，朝廷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西镇压，他虽然抱病在身，依然奉命启程。这一年冬天，林则徐在广东潮州与世长辞，享年66岁，赐世文忠。关于林则徐的一生，我们还是打开《历史的斑纹》这本书，书里这样总结：在时间轴上审视，历官14省，统兵40万的林则徐，无论经历多少伤痛、多少荣耀、多少跌宕起伏、多少明暗交织，从不曾消解他的人性与格调。那种人性与格调，正如用林则徐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那今天我们一起共读一篇语文课本中的文章，名字就叫《虎门销烟》。1839年6月3日，天刚蒙蒙亮，广州城就沸腾起来了。城门旁张贴着一张大布告，人们纷纷前来围观，有人大声宣读着：“钦差大臣林则徐遵皇上谕旨，于6月3日在虎门滩将收缴的洋人鸦片当众销毁，沿海居民和在广州的外国人可前往观瞻。”老年人边听边点头，笑盈盈地捋着胡须，青年人兴奋地挥着拳头，赞不绝口，顽皮的孩子们在人群里钻来钻去，高兴地叫喊着：“烧洋鬼子的大烟啦，快到虎门滩去看呐！”成群结队的百姓穿着节日盛装，敲锣打鼓，起劲儿地舞着狮子和龙灯，孩子们用竹竿挑着一挂挂鞭炮，噼里啪啦震耳欲聋。浩浩荡荡的人流从四面八方向虎门滩涌去。前往虎门滩的群众经过英国洋馆，那里过去英国人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可今天洋馆却死一般寂静。几个在窗口向外探望的英国商人见人海如潮，喊声震天，吓得赶忙把头缩了回去。虎门离广州城约有100多里地，人们冒着6月的骄阳，经过长途跋涉前来观看。虎门海滩人山人海，水泄不通。虎门滩高处挖了2个15丈见方的硝烟池，池子前面有一个涵洞，直通大海，后面有一个水沟，可以往里灌水。池子周围搭了几个高台，林则徐、邓廷桢、关天培等文武官员在高台上监督硝烟。硝烟民夫先把池子灌上水，然后把一包包海盐倒入池内，再把烟土切成4瓣扔进水里。等烟土泡透后，再把一担担生石灰倒进池子里，不一会儿，池子像开了锅似的，黑色的鸦片在池子里翻来滚去，一团团白色烟雾从池子里往上蒸腾，弥漫了整个虎门滩。围观的群众欢呼跳跃，在雷鸣般的欢呼声中，通向大海的涵洞被打开了，销毁的鸦片被咆哮的海水卷走了。许多外国商人看到这惊天动地的场面都非常震惊，他们恭恭敬敬地走到林则徐的台前。

摘下帽子，躬身弯腰，以示敬畏。林则徐浩然正气地对他们说：“现在你们都看到了，天朝严令禁烟，希望你们回去以后转告各国商人，从此要专做正当生意，不要违反天朝禁令，走私鸦片，自投罗网。”商人们垂首静听，连声称是。经过23天，近20000箱鸦片被全部销毁了。这一壮举大涨了中国人民的志气，灭了外国侵略者的威风。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在历史文化名城福州，有处景区叫三坊七巷，作为福州的一张名片，埋藏着绵延千年的文脉，从近代到清朝，一直是文人雅士的聚居地，发展到民国更是人文荟萃。走出的名人有虎门销烟的林则徐，翻译《天演论》的严复，黄花岗烈士林觉民，翻译家林书，还有林徽因、冰心、卢隐等女作家。我们和您共读一本书，历史的斑纹，穿越一段时光，抵达一节历史，接近一位故人，了解一从旧事。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是林则徐一以贯之的情怀。那身为林则徐的外甥兼女婿，中国传政之父沈葆桢又取得了哪些成就呢？好，我们继续跟随《历史的斑纹》这本书来讲讲沈葆桢的故事。一段改变个人与国家命运的历史，有时只是始于一个看似寻常的日子。1866年，沈葆桢丁忧在家，那是一个寻常日子。沈葆桢在家宽衣取袖，提笔挥墨。屋外潮润的江风顺着宫巷潜入沈府，院里爬过马鞍墙的榕枝滑落几声鸟鸣，婉转如古诗。此时闽浙总督左宗棠正策马而来，陕西发生回民起义，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刚在福州兴办的船厂该由谁接手合适呢？左宗棠向朝廷力荐丁忧在家的沈葆桢，然后亲自登门请他出山，两次都被沈葆桢以重孝在身之由推诿，但左宗棠没有放弃，而是学古人三顾茅庐。
2: 因为沈葆桢已经有些厌倦官场，对于他来说，船政是个陌生和全新的领域，他担心出动传统阻力太大，自己也不如左宗棠熟悉洋人，担心沟通不畅。
3: 最重要的顾虑就是这件事情前无古人，谁也不知道这件事情怎么做。沈葆桢，你从他的那个知识的积累你可以看得出来的，他跟这个造船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从来没有接触过这样的事情，他也没有在沿海省份干过这样的巡抚，也没有主持过水师的建设，也没干过海防的事情，更不用说近代化的造船了。
1: 沈葆桢做了好一阵思想斗争，最终表示应允。对他来说，之所以接

0: 过造船大业，并非出于名利诱惑，而是因为面前这位高权重的治台大人的谦逊与信任，再也无法拒绝。他自己又何尝不想施展经世救国的抱负呢？左宗棠上书，接办之人能久于其事，然后一气贯注，重治定而成功可期，以言求深而事理愈熟悉，此为沈公而已。在沈葆桢出山之前，左宗棠以一个引路人的身份，尽己所能给予全方面的支持，调任福建补用道员胡雪岩、布政使周开熙到船政局，招募外国工匠数十人，给予他最大限度的权力，不必经过督府衙门可专责奏事，提供70万两白银，常年月拨50000两白银，不足可从别处抽取。
1: 沈葆桢办事素来认真，仁义公正廉明，所有船政事务即着该前府总司其事，并准其专责奏事。沈葆桢也才刚刚知晓，较之同一时期李鸿章在上海兴办的军工企业江南制造局，自己即将到任的福建船政规格明显要高。上谕不仅写明钦差大臣全权总理船政，而且钦定船政而非船政局，可见在朝廷眼里，船政不仅仅是一个地方造船厂和配属学校，而是集造舰维修、海军训练和军舰调度等多位一体的国家机构。
0: 在此基础上，脱掉丧服的沈葆桢开始建船坞、建机器厂，复设一同学堂，培养海军人才，对中国的船政前途全力以赴。
1: 多一日之功，便速一日之效。从杨教习到学生们，谁都知道这句话是沈葆桢沈大人的口头禅。作为朝廷一品大员，如此直接参与第一线的教学管理，恐怕时下绝无仅有。而接近一半人数的高淘汰率，使得船政学堂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人才选拔最为严格的范例。
2: 海军的很多名将，就是有一些耳熟能详的名字，都是出自这个学堂，比如说像邓世昌、刘步蟾。
1: 1869年春天，船政衙门的官员们惊奇地发现，船政大臣沈葆桢的案头竟然摆满了洋物件儿。进士出身、满腹经纶的大清官员放下身段，入门自然科学，在一般人看来，的确有悖常理。
0: 他管理的可是远东地区最大的造船厂，造出来的飞机、轮船、兵舰将航向远方。面对江海雄风，沈葆桢豪情万丈，他循着自己内心写下了一首明志诗：以一篑为始基，从古天下无难事，治九义之心法，于今中国有圣人。哪怕前路茫茫，哪怕万丈深渊，也愿硬着头皮迎风而上，因为这关乎国家的千秋大业。除了筹办各种事务，沈葆桢还要应对船政内部的权力斗争，以及受到经费短缺的掣肘。在任七年，步履维艰，搞规划、筹经费、建工厂、买设备、盖楼舍、揽人才、引技术、办学堂、筑堤坝、抗台风、处理人事协调、案件断送、官场争锋，这无疑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功夫不负有心人，名为万年青的第一艘兵船正式下水，开启了中国船政历史上的新程。紧接着，中国第一艘仿制外国兵船的巡洋舰杨武也横空出世，船政成绩接二连三的出来，各方赞誉随之涌现，创自左宗棠。

0: 航成于沈葆桢。近年里造船20艘，船厂从200多亩扩为600多亩，拥有包括造船、驾驶等30多个工厂，3000多工人。沈葆桢凭借卓越功绩，被誉为中国船政之父，可谓当之无愧。除了中国船政之父这个响亮的称誉，沈葆桢还有两个身份，那就是林则徐的外甥，后来又成为他的女婿。小时候的沈葆桢是舅舅书房的常客，有机会览阅古今中外的名作，通过交谈逐步对洋务二字产生了解，也常把自己的读书感悟和想法告诉舅舅。据说沈葆桢年轻时跟着林则徐增长见识，磨练意志。一次林则徐让他誊写一份奏折，天气严寒，沈葆桢多次哈手取暖，好不容易誊写完，林则徐任指出有一处需修改，沈葆桢二话不说提笔重写。林则徐对这个外甥的教诲还有一个一字会人的故事。有一次舅甥二人月夜饮酒，沈葆桢诗兴大发，吟咏了两句：一钩已足明天下，何必清辉满十分。意思是说一钩残月已照亮大地，何必再要播撒清辉的满月。林则徐看后思索片刻，将必字改为了况字：一钩已足明天下，何况清辉满十分。沈葆桢看了顿觉羞愧，两个人的诗句虽然是一字之差，境界却大相径庭。一个是年轻气盛的自满，一个是有胸怀天下的谦逊。从那以后，沈葆桢变得谦虚好学了。在林则徐经世致用思想的熏陶下，沈葆桢渐渐培养起先进开放、精益求精的思想，后来也成为洋务派的重要人物。1840年，沈葆桢与小他1岁的表妹林普晴完婚。林普晴是林则徐的次女，虽为女子，却不乏虎门之风。在她短短的一生中，最为辉煌的一件事，也是让后人颂扬的壮举，便是血书求援。打开历史的斑纹这本书，我们来看看是这样描述的：沈葆桢任江西广信知府时，某一日出城筹粮，便在那时太平天国大军黑云似的压向城来，知府不在，兵卒牙吏纷纷出逃，林普晴临危不惧，率领残部冒死守城。他刺破手指，血书一封，塞进主管，派人急送玉山守将饶廷选。饶廷选为之动容，毅然率部驰援。
1: 当林普晴知晓沈葆桢面临的局势后，前往前线为沈葆桢分忧。首先，林普晴以林则徐女儿的名义向广信周边驻扎的军队发出求援血书，书中写尽林则徐为家为国所做贡献。林普晴还表明自己想延续林则徐遗风，当时但凡当兵之人都会敬佩林则徐的作为，再加上林普晴的血书，自然也让这些将领们乐意出兵援助。在战争期间，林普晴还为沈葆桢献出奇谋妙计，沈葆桢凭借林普晴的计策击退敌军。
2: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 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现在我们总说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总有一个默默支持他的女人，沈葆桢在仕途上取得的丰功伟业也有妻子的功劳，因为有她的理解和付出。当年赴京赶考，也还是妻子典当了嫁妆，把心爱的金手镯送去当铺为他拼凑盘缠。因为积劳多病，林普晴在一个中秋夜病逝于公相家中，享年52岁。沈葆桢将内心悲痛与对妻子的敬意付诸笔端，写进挽联：念此生何以酬君，幸死而有之，奉泉下翁姑依然称意。 论权福，自应先我，故事犹未了，看床前儿女怎不伤心。今天在福州三房七巷的公巷，沈氏后人仍然居住于此，这也让故居弥漫出一股烟火气。正厅柱子上悬挂着一幅黑金隶书的对联：文章华国，诗礼传家。除此之外，其他角落在岁月侵蚀中已经消散了当年繁华之时的味道。历史的斑纹这本书中是这样描写的：荣华富贵的样态已踪迹渺渺，只能靠想象予以复原。当年沈葆桢丁忧在家时，在院子西花厅开了张字画裱背店，取名为一笑来。他将字碑帖结合，自成一家，有人评其为实践长风出挑，长枪大戟，不避锋芒，既奇趣横生，又风归不离，字字谨言，笔笔不苟。对自己的字画作品，沈葆桢明码标价，登门拜求者络绎不绝。沈葆桢晚年官至两江总督，任职于江宁，最终未能回到南国故乡，而是病逝于江宁任上，享年60岁。在公巷一笑来字画店里，藏着他留下的遗嘱：我除住屋外，无一亩一船遗产，汝等需各自谋生。究竟笔墨是稳善生涯，勿嫌其淡。大概是因为他自己体验到宦海险恶以及种种的身不由己，又领会到字画书墨对一个人性情的滋养，所以鼓励后人避开仕途，以笔墨谋生。如今船政遗址、会试馆、钟楼，当年铸造的建筑物依然留存在那里。船舶馆陈列厅内展览着当年的图片以及手稿的影像，慢慢的去看，不禁会令人想象沈葆桢当年在岷江边上奋斗拼搏过的岁月，一生励精图治，终日前前，最终成为中国船政之父，或者这才是他自己。见小利则不成，去苟且自辩之思乃真神妙，取诸人以为善，体萧干勤求之意，感淡艰难。这是沈葆桢心底的声音，也是他追求一生的境界。

0: 文旅八八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
2: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3: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2: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3: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2: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3: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4: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5: 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3: 可是，也会出现如此不和谐的声音。
6: 先直绿，后建成。
7: 这里呢是雄安新区的郊野公园，相当于1.5个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这么大，是对公众开放的重要的绿色生态示范区。
6: 生态优先成为共识，绿色发展深入人心。
8: 通过控源、节污、治河、补水等多种措施，抓好白洋淀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任务，使华北明珠充分绽放它的光彩。
6: 这就是雄安，呼之欲出的绿色生态宜居新城。
9: 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生生不息，长长巍巍，你要写古运河畔，桨声枕水，你要写不忘初心，奋进赶考的河北。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风光旖旎，寄情山水，你要写大境天成，峰峦至美，你要写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的河北。
10: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9: 你要写古城古韵，街头巷尾，你要写枕海临风，春光明媚，你要写千年大计，擘画未来的河北。你如果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山乡巨变，振聋发聩，你要写碧波万顷，稻香鱼肥，你要写乡愁乡韵，沃野千里的河北。
10: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9: 你要写千帆竞发，素兴夜寐，你要写烟火可亲，瑰丽奇美，
10: 你要写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男友打不。

0: 风风
1: 有暖风在心中，寒冰未去过寒冬，
0: 四季变换，晚风相伴，音乐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

0: 又哭。
1: 文旅八八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2: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3: 上一回啊，说到蒙恬修长城守长城，最终在长城上结束了一生。历史翻过了秦朝这一页，来到了西汉的开端。在这个风起云涌的新时代，长城脚下发生了怎样的故事？燕赵热土又留下了谁人的名号呢？好，接下来咱们跟随著名人文学者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4: 周勃是西汉的开国元勋，也是平定朱吕集团、维护汉室政权的头号功臣。他守卫长城，平定叛乱，那实在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虽说英雄不问出身，不过要把这故事说仔细，那还是得要讲一讲周勃的来历。周勃的故乡在沛县，说起来他还是汉高祖刘邦的老乡。他年轻的时候呢，是个织帛的工匠，啊，就是纺丝的。有时候呢，他还兼职啊，在红白喜事上面做吹鼓手。这小伙子身强力壮，脑子灵活，总不该一辈子就当个不起眼的手艺人嘛。就在这刘邦起兵之际，周勃追随在他身边，就当了一名高级保镖。周勃能拉强弓，能打硬仗。在楚汉相争的战场上立下了军功，就成为一名威风凛凛的大将军。话说到了西汉的初年，有人认为啊，说西汉初年那就是公元前205年，也就是那汉高帝的元年。实际上这个时候的刘邦，他只是被封为汉王，他真正当上皇帝的时间，那是在汉高帝5年的2月，也就是公元前202年。刘邦好不容易灭了项羽，当了皇帝，刚过了5个月的安生日子，这燕王臧荼就在长城一线的鸡城，也就是现在北京这一带造反了。燕王造反的理由很简单，他就是觉得刘邦跟项羽一个样，全都不是什么好东西。既然他们俩都一样，好歹那项羽还把我臧荼封了个燕王，所以这刘邦甚至他连项羽都不如。于是这燕王臧荼就发兵攻打代国，代国就是如今呢、我们张家口禹县的代王城。他出事的口号喊得特别响，就是要造反，要杀刘邦。燕王的儿子觉得他父亲有点莽撞，就在一边劝他说，以咱们的力量，你要想对抗刘邦，那简

0: 这就是拿鸡蛋碰石头，大张旗鼓的一准要吃亏。讲点策略好不好啊？可这燕王臧荼根本就不听人劝，认准的事儿那绝对不能变。刘邦得到消息，决定带领大军北伐臧荼。出征的队伍啊，那堪称是超豪华的明星阵容。总教练当然是刘邦本人，领头冲锋的主将是他的同乡和挑担范哙。大将有周勃，还有刘邦的同乡卢绾、张苍等人做边锋。正如燕王他的儿子所预料，这场战争几乎没有悬念。没过了多少日子，燕王的造反大计就在这长城脚下宣布失败。在平定燕王臧荼的战场上，周勃啊，凭着亲手斩杀燕王的成绩，当上了首功之臣。刘邦在论功行赏的时候，赐给周勃列侯的爵位，还分封剖腹，世事无爵。除了这耀眼的荣誉，周勃还享有绛县8180户的食邑，就号称绛侯。同时呢，刘邦又把燕王的封号赏给了他自己的发小兼同乡卢绾。刚起造的汉王朝经历了这一场叛乱，那么接下来的日子里还会迎来怎样的挑战呢？
1: 攻坚克难，一代名将如何苦战沙场？保家卫国，一世英雄如何挽救江山？
0: 2年的时间眨眼就过去了，刘邦的老朋友韩王信呢，勾结了匈奴就造了反。刘邦把匈奴的漠毒单于追到了长城一线的大山里，这刘邦呢取胜心切，结果中了匈奴的埋伏，在山西大同东北方向的白登山，他就进了人家敌人的包围圈。多亏了谋士陈平啊，用金银珠宝收买了这漠毒单于的王后，这才换来了一条生路。刘邦离开了战场，就把镇压韩王信的任务留给了周勃。周勃带领军队攻下了山西的霍州、晋阳和太原郡的6座城池，大败韩王信的军队，一路向北追了敌人80里。周勃狠狠地打压了韩王信的威风，还在山西大同到河北西部的长城边拦截了匈奴。这回啊，周勃的功劳可不小，他凯旋而归，就升为太尉。按照我们现在的说法，那就相当于三军统帅、国防部长。刚刚建立的汉王朝实在是算不上清静。就在汉高祖10年，也就是公元前的196年，农历8月，刘邦册封的赵国相陈豨在禹县代王城的长城边上举兵叛乱，跟着赵王赵立啊联起手来要给刘邦难堪，连带着死灰复燃的韩王信也就出兵来掺和。面对着这样的局面，周勃先是派出大将柴武在长城外大败韩王信的军队，而且杀掉了韩王信。刘邦亲自率兵在河北平原上大败陈豨的部将王黄，攻克了滹沱河畔的战略要地东原，也就是现在石家庄市东古城，并且把这地方改名叫真定，这也就是现代历史文化名城正定的前身。周勃啊，留给自己的任务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他从太原一路北上，在今天山西朔县东北的马邑打败了陈豨的军队，俘获了陈豨的大将王黄还有曼丘臣。接着他就来到了长城边上进攻禹县周边的代国，围剿陈豨的最后堡垒。周勃临阵斩杀了陈豨的大将，还活捉了他的部将宋罪，还有燕门郡的郡守，还有云中郡守，平定了燕门郡17个县，还有云中郡的12个县。这周勃啊，越战越勇，沿着长城一线是继续东进，直打的陈豨是节节败退，终于在如今禹县东北的砀城消灭了陈豨，平定了代郡的9个县，再次为西汉长城一带的稳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西汉初年

0: 燕王这个名号差不多就是反贼的代名词。前面刚刚灭了这燕王藏图，封了燕王卢绾，身为刘邦老乡加发小的这个卢绾，他也造反了。刘邦就再次派范哙和周勃这一道出兵消灭卢绾。两方的部队在燕王的都城姬城，也就是现在北京这一带大战一场，把这卢绾呢就撵到了居阳，也就是现在张家口怀来县南边这一带。周勃的仗还没有打完，就在公元前195年的农历四月，汉高祖刘邦驾崩了。一听见这信儿啊，周勃的心里流了泪，而这卢绾呢仰天大笑，他就投奔了匈奴，在匈奴的手下被封为胡卢王。一年之后，卢绾客死在长城外，周勃依然战斗在长城边，他平定边地，捉拿叛军，盖世的功劳无人能比。汉高祖刘邦病逝以后，周勃以列侯的身份辅佐着孝惠帝。这孝惠帝六年，也就是公元前的187年，吕后转权，周勃担着太尉的名分，但是他却进不了军营的大门，而陈平呢坐着丞相的位置却碰不着什么正事。于是周勃和陈平联手击破了吕氏的阴谋，领着文武百官迎接汉文帝刘恒继位，挽救了大汉王朝于危难之中。周勃为了汉朝的兴亡操了一辈子心，他退休之后啊，回到了自己的封地，还是担心吕后的那些党羽们会打击报复，所以他每一回有官员前来巡查，周勃总是要穿上铠甲再出面。就是这么小心再小心，周勃还是遭到了陷害，有人告他阴谋造反，周勃呢稀里糊涂的就进了监狱。汉文帝知道周勃怎么着也不会造反，可他也没有为周勃翻案，还是当朝的太后，也就是那刘恒的母亲更有胆识。她虽然是个女人，却仗义直言，为着周勃伸冤，终于还了周勃的清白。汉文帝11年，这周勃离开了人世，谥号为武侯。他的儿子周亚夫啊，也不负将门虎子的威名，在后来成长为平定吴楚七国叛乱的主将，为维护西汉王朝的安定也立下了汗马功劳，受封为条侯。他的封地就是现在衡水市景县境内的条县，至今这景县还留着一座周亚夫的纪念钟，这当地啊还专门创建了一座周亚夫公园。
1: 纵览长城万里，倾听历史回声，燕赵传奇之长城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0: 西汉时期，长城遇到了一位百战百胜的战神级的人物，那就是卫青。这卫青字仲卿，是河东平阳人，也就是现在山西省汾阳市。他为将，号令严明，与士族同甘共苦。他为政呢刚正廉洁，从不结党营私，他革新战法，七战七胜，他开拓疆土，保家卫国，而且他创造了从奴隶到将军的神话，成为历史上出身最低、战功最大、官位最高的一代代表人物。千秋百代之后，他依然被后人视为神一样的存在。
2: 因为魏家的姑娘争气啊，卫青就成了汉武大帝的小舅子、亲姐夫。因为卫青自己的本事，他当上了西汉王朝的大司马、大将军。卫青戎马一生，纵横驰骋，他这一辈子究竟是怎样一段传奇呢？
0: 这公元前的133年，汉武帝啊出动了30万大军征伐匈奴，这就拉开了进攻匈奴的序幕。这仗打了3-4年，匈奴的精兵跨过了长城，就进攻上古郡。

0: 也就是我们现在张家口怀来这一带。汉武帝实在忍不住了，终于拿出了自己手里的王牌，他就任命卫青为车骑将军，就上了战场去打匈奴，同时呢又派公孙敖从禹县的代王城出发，命令飞将军李广从山西的雁门关出兵，这三名大将各带10000骑兵一起去围歼匈奴。这是卫青头一回上战场，但是他呀完全不像是疆场新手，那沉稳果断的样子就活脱是一位老将。卫青深入匈奴祭天的圣地龙城，这一下子就俘虏了小1000人，他凯旋归来。到了皇帝跟前，汉武帝把战场的情况整理过后，发现只有卫青这一路人马得到了胜利，于是就把他封为关内侯。汉武帝之所以对卫青大加封赏，原因就在于龙城之战的意义重大，他打破了汉初以来啊匈奴不可战胜的这个魔咒，鼓舞了汉军的士气，就成为汉朝与匈奴征战的一个转折点。接下来的日子里，这卫青三番两次领兵上阵，每一回都是大获全胜。他书写了西汉的历史新篇，他还改革了军队的战略战术。有一回汉武帝派卫青啊进攻匈奴长期占据的那个黄河河套这一带，卫青领着40000大军，采用迂回侧击的战术，打西边绕到了匈奴的背后，迅速拿下了现代内蒙古杭锦旗这一带的高阙，切断了河南的匈奴的白羊王、楼烦王还有单于王庭之间的联系。紧接着这卫青带领着精骑兵一路南下进攻陇西，围住了白羊王和楼烦王，把他们吓得是一路逃窜。这一仗打下来，卫青啊拿下了几千敌人，夺了几百万的牲畜，完全控制了河套这一带。卫青又在战场上露了脸，这汉武帝呢也没有亏待他，回来以后就封他为长平侯，食邑3800户。长城之外的匈奴吃了败仗，他们到底会不会善罢甘休呢？
1: 出其不意，午夜急行军如何一招破敌？凯旋而归，神勇大将军如何百战百胜？
0: 到了元朔3年，也就是公元前的126年，那年的夏天，几万匈奴的骑兵打到了代王城下，一路进攻雁门，一路攻上郡，一直进兵到了山西河北交界处的长城这一带。汉武帝啊看着这匈奴撒野，又把卫青派出去了。卫青一出手，匈奴没路走，这话一点不假。匈奴的右贤王认为汉军离得还远，一时半会儿还到不了身边，可是他哪里想到呢，这卫青百里急行军趁着天黑就到了匈奴的大营，那右贤王正在大帐里享受着美人和美酒，震天响的喊声一下惊醒了他的美梦。右贤王溜走了，留下成千上万的牲畜都给卫青做了战利品。卫青打道回府，就升为大将军，所有的将领都归他一个人指挥，他加封食邑6000户，就连卫家那3个吃奶的儿子也被汉武帝封为列侯。卫青觉得这事儿不合适，生怕这样的赏赐啊太过分，影响将士们奋勇作战。汉武帝呢把这话听了进去，当下就表示绝不会忘记将士拼死杀敌的功劳。卫青是勇猛善战的将军，那更是知人善任的领袖，他派出他的外甥霍去病奔驰在大漠之间打击匈奴的软肋，霍去病出师得力，也被封为冠军侯。匈奴挨了几回揍啊，终于就学乖了，他们远走大漠之北，想躲开汉军的封网。不过汉武帝可不会见好就收，他集中了人力物力财力彻底铲掉匈奴的根儿。 就在公元前119年的春天，汉武帝受命卫青和霍去病，让他们各自率领50000骑兵，分兵两路出击匈奴，还拿出了14万匹战马和50万步卒作为他们的后勤补给的兵团。卫青手下的精兵强将确实不少，可是敌人的势力也不差。两相对比，这汉军呢依然处于一弱对强、一少对多的逆境。面对10000多匈奴的骑兵，卫青自有高招，他命令部队用5钢车摆开阵势，就是派5000骑兵配合军阵向敌人冲锋。这场大战进行到黄昏时分，忽然来了一场卷着尘土的暴风，直刮的是谁也看不见谁。这卫青瞅准了机会，派出2支胜利军从左右两翼迂回到匈奴单于的背后，包围了敌人的大营。匈奴的头目发觉不对劲，只顾着自己突围逃跑，群龙无首的匈奴军也就成了一盘散沙。卫青的大军呢，趁着夜色一路挺进，到了黎明时分已经追出200多里，杀了10000敌军。等到天色一亮，部队走到了真燕山的赵信城，也就是现在蒙古乌兰巴托市西边，在这里用敌人的粮草补给了给养，胜利的班师回朝。这一来一回，卫青和霍去病立了大功，汉武帝为他们加官进爵涨工资，就把这卫青封为大司马。英雄一世却逃不开生老病死。元丰5年，卫青病逝，谥号为烈。这位勇烈如烈马的长平侯魂归黄土，他的事迹永远镌刻在长城之上。这正是周勃长城平叛乱，战务不胜保平安，卫青千里驱匈奴，战神出征常凯旋。
2: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3: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4: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
5: 代表中国，
4: 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1: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6: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1: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7: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哎，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1: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8: 哎，看咱们高城贡米啊，我咱高城贡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1: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受木星引力增强影响，地球将于37小时。
1: 这一段好，我拍下来，等会儿发朋友圈，跟大家一起第一时间看。好了，发送。
2: 等一下，等一下，你知道吗？你的行为已经侵权了。
1: 不至于吧？一个10秒的小视频而已。
2: 嗨，哪儿啊？为了更好地保护电影知识产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明确规定了，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啊，不能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和录像。
1: 啊，这样啊，那我赶紧删掉吧。
3: 保护电影知识产权，请放下手机，文明观影。
4: 服务员，点菜。
5: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4: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5: 哎，先生，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4: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5: 啊！
4: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5: 哦，得嘞，
6: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7: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8: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7: 嗨，算了，走了走了。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7: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8: 你小声点。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9: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10: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11: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2: 爸爸，我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太空旅行。
13: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14: 我今年八。

0: 十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1: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2: 我在读书。
3: 我在读书。
0: 我在读书。
1: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4: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江南嘉利地，金陵帝王州，说的呀就是古都南京。作为六朝古都、十朝都会，南京的美食也留下了很多佳话。到南京去寻找夜市美食，最绕不开的地方就是夫子庙了。这里除了有古色古香的建筑，还有很多特色小吃。晚上6点多钟，天还没黑的时候，这里呀，早就已经是人山人海了。那么，什么样的甜品让众多的女孩子痴迷？让皇帝陶醉的小吃究竟是什么？一包状元豆又有着怎样的制作秘方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南京夫子庙夜市。
3: 咱们今天啊，继续聊聊古城的夜市。说到江南，咱们就不得不说到南京了。著名的文学家朱自清先生在游历南京之后写下了一篇文章，就叫《南京》。在这篇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逛南京就像逛古董铺子，到处都有时代侵蚀的痕迹。作为六朝古都的南京，美食也留下了很多佳话呀。那么南京古都的美食街里又有哪些好吃的呢？南京依山傍水，资源丰富，是六朝的古都啊。它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也沉淀着很多美食的故事。南京的小吃从六朝时期流传到今天，凡是到了南京的人都要去夫子庙和狮子桥这两个地方的美食街走一走。那里的小吃不但品种繁多，而且风味独特，足可以让走在街上的人眼花缭乱，甚至不知从哪里下嘴。要说这夫子庙，那是一个美食的集散地，即便您没去过，我想您肯定会对一首诗印象深刻，那就是唐代诗人刘禹锡的《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个乌衣巷就在今天南京秦淮河南岸夫子庙的文德桥边，是一条幽静而狭小的巷子。乌衣巷得名于三国时期吴国军队曾在这里驻扎，当时的吴国的部队啊都穿着黑色的衣服啊，所以这条巷子就叫乌衣巷。就在风光旖旎、历史悠久的夫子庙，美食的香气让人食指大动、大快朵颐。南京人喜欢吃的小吃品种很多，比如小笼包子、豆腐捞、汤面饺、酥油烧饼、鸡肉干丝、蟹黄面、长鱼面、牛肉锅贴、回炉干、粥藕等等。其中干丝与烧饼是南京人最喜欢的大众化食品，当年南京的大小菜馆无不兼营着干丝和烧饼，到茶馆去吃东西也是先上干丝再吃其他。那么南京的干丝究竟有着怎样的诱惑力呢？蟹壳黄烧饼为什么是干丝的绝配呢？如意回炉干又是什么呢？它又为什么能够打动明太祖朱元璋？所谓干丝啊，就是指那些嫩而不老、干而不碎的豆腐丝。这种豆腐丝是要豆腐店特制的，干丝不仅切得细，而且还要拌上香喷喷的麻油和鲜美的酱油。原先的南京干丝只有

0: 素汤煮和荤油肉丝，后来品种不断的增加啊，比如说有春笋干丝、冬菇干丝、蟹黄干丝、鸡肉干丝、烧鸭干丝等等。韧性十足的豆腐丝因为经历了各种高汤的煮熬，在原来豆香味的基础上还充满了其他食材的高汤的鲜味，比如说春笋干丝和冬菇干丝吧，那就充满了春天的味道，而蟹黄干丝则拥有饱满的水香气息，您吃上一口可以说是回味无穷啊。不过您可不能光吃干丝啊，干丝要配着烧饼吃的。说起南京的烧饼，以蟹壳黄最为叫座。为什么叫做蟹壳黄呢？是因为有螃蟹肉在里面吗？还是这种烧饼有螃蟹的味道呢？其实都不是。这种烧饼之所以叫蟹壳黄啊，那是因为它的造型很像螃蟹，而且做出来的成品颜色就像是煮熟的蟹壳。这些蟹壳黄烧饼在安徽上海很常见啊。这种烧饼用发酵的面加油酥制成皮儿，然后在里面加上馅料，饼皮儿的外面沾一层芝麻，贴在烘炉壁上烘烤而成。这种烧饼呈褐黄色，口感酥脆，咸甜适口。这种烧饼有多好吃呢？曾经有人写过一首诗啊，未见饼家先闻香，入口酥皮纷纷下。您听听，这烧饼是未观其形，先闻其味。蟹壳黄的馅儿心有咸甜两种，咸味的有葱油、鲜肉、蟹粉、虾仁等品种，甜味的有白糖、玫瑰、豆沙、枣泥等等。说到干丝，咱们再来看看另一种豆制品如意回卤干。回卤干其实就是薄片的炸豆腐用水回煮。制作如意回卤干需要准备猪骨头、黄豆芽、炸豆腐、胡萝卜还有木耳。先将猪骨头经过长时间的炖煮啊，熬成浓汤，再将黄豆芽在沸水中焯过之后捞出来，与木耳和炸豆腐放入骨头汤中煮它几分钟，等豆腐变软入味之后再放入胡萝卜，最后用盐调味，这如意回炉干就能上桌了。您自己在家里都可以试着做，但是这个简单的豆腐干，它的背后是有一段传说的。话说明太祖朱元璋在宫里吃腻了山珍海味，他想到民间找点新鲜的美食。有一天他忍不住了，偷偷的微服出宫，没事溜达着就看见有一家啊在卖炸豆腐。您别小看这个炸豆腐，色泽金黄，香气阵阵。朱元璋馋了，他拿出一锭银子给了店主，要求赶紧做一碗炸油豆腐。店家一看是一锭银子，眼睛都亮了，赶紧把炸好的豆腐放到鸡汤汤锅中，加入少量的豆芽与调料味一起煮。朱元璋是越吃越爱吃啊，他就问店主啊，这叫什么呀？店主是个精明人，他见这位一出手就是一锭银子，于是眼珠一转，就说啊，这叫如意回卤干。朱元璋一听如意两个字很高兴，连声叫好啊。后来这个事儿就传开了，这个如意回卤干也就名满南京城了。这店主为什么叫如意回卤干呢？因为这个黄豆芽啊，外形看上去就像古代玉器中的如意，所以就叫如意回卤干了。南京的小吃里面豆制品还是很多的，除了这个吃着美味听着如意的如意回卤干之外，还有一个听上去就是好彩头的都不老。那这个都不老又是什么呢？其实这个南京话叫都不老的美食，在北京叫豆腐脑啊，不过南京的豆腐脑跟咱们北京风味的豆腐脑味道不一样。南京风味讲究佐料丰富，它的配料里面包括豆花，还有虾米、花生碎、榨菜、木耳、葱花、辣油、香油等十多种。还有很多南京的朋友啊，自己在家里做的时候还会加上鸡丝、牛肉丝以及各种应季的蔬菜，不单单是颜色漂亮，口味也会变得很醇厚。很多朋友去南京总要买三两包状元豆，打开包装一股五香味扑鼻而来，这种状元豆会让人越吃越上瘾。那这里面有什么制作的秘方呢？状元豆的表皮呈淡黄色，软硬适度，很有嚼头，但是呢又不是特别的费牙，味道咸中带甜， 咀嚼的时候满口香甜，唇齿留香，回味无穷。为什么这个状元豆这么好吃呢？算起来这个状元豆啊，至今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它源于民间，制作工艺经过许多代人的改进，日臻完善。状元豆的制作工艺十分的讲究，首先要精选颗粒整齐的优质黄豆，用清水洗净，倒入备好的牛肉卤汁之中。豆子的香浓味道不是别的，就是这个卤汁造就的。这个卤汁是制作状元豆的关键所在。卤汁用新鲜牛肉加10多种天然的香料熬制而成，用卤汁煮豆的时候，汤里面还得加上甘笋、白糖、辣椒粉、食用盐等。加好煮配料之后，汤汁先用大火煮开，再用文火焖煮5-6个小时，直到这个汤汁都变稠了。等到豆子一出锅，那真是满屋生香啊。当然了，如果要是了解状元豆的朋友，把豆子装碟之后还会加上一枚红枣啊，这种加上红枣的吃法那是有说法有来历的。相传在乾隆年间，南京有一位儒生叫秦大士。秦大士的家里条件很差，可以说是贫困潦倒，但是他很努力啊，终日苦读，希望自己有一天可以金榜题名，改变命运。秦妈妈看儿子如此刻苦用功，心里不是个滋味，但是家里又没有足够的饭钱，所以秦妈妈每天啊就给儿子煮上一锅黄豆啊，还要加上红曲米，煮熟之后呢再加上一枚红枣。秦妈妈就对儿子说了，说咱们家虽然没有大鱼大肉来滋补身体啊，可是咱们每天吃这个状元一点红啊，这个红枣就是暗合清朝状元帽子上有一个红顶的意思。秦大士明白妈妈的苦心呢，越发的刻苦，最后果真还就是中了状元，这个状元豆的名字也就此传开了。从此很多读书的学生啊都要吃这个状元豆啊，一是因为好吃，二呢就是因为要讨这个好彩头啊。有关状元豆还有一段佳话，说是在明清年间，南京的夫子庙那是江南贡院乡试的科举考场，所以每逢大考之年，各地的学子都要汇集在夫子庙。如果有幸考中了举人，大家要参加鹿鸣宴。这个鹿鸣宴就是地方长官为新科举人特设的专宴。这场宴席呢是一场喜宴，宴席上都是山珍海味、名贵的菜品。可是就在这些大菜之中，状元豆依然是不可或缺的一道美味，因为举人们都希望吃了状元豆之后能够再接再厉，拿到状元的头衔啊。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除了浓缩着母爱以及希望的状元豆，夫子庙随处可见的就是用各种鸭子做成的美食，像鸭血粉丝汤、盐水鸭、板鸭都是南京美食的代表。为什么它们能够名扬全国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南京夫子庙夜市。
0: 小小一碗粉丝汤，把鸭子的所有美味都包括其中了。其实这鸭肉是一种很健康的食品，蛋白质的含量很高，而脂肪和碳水化合物的含量却不是很高，特别适合老年人食用。并且鸭肉是凉性的，在夏天吃了也不会上火。鸭血粉丝汤制作起来并不复杂，首先把粉丝和豆泡放入开水中煮1分钟，同时在一个空碗里放上少许盐，再把煮炖好的鸭汤倒在碗里。这个时候粉丝和豆泡也差不多煮好了，再把它们一起放入碗中，泼上鸭血、鸭胗、鸭肠、鸭肝，最后在上面撒上香菜、香葱和花生米，一碗美味的鸭血粉丝汤就完成了。来一碗鸭血粉丝汤，再来一屉小笼包，那就是南京人的一顿美餐了。鸭血粉丝汤是南京用鸭子做美食的一个经典之作呀，而南京最为外人称道的那可能就是盐水鸭了。盐水鸭是南京有名的特产，至今也有1000多年的历史。 很多喜欢

盐水鸭的朋友都会在自己家里做。做好之后的盐水鸭，皮儿白肉嫩，肥而不腻，鲜香味美，具有香酥嫩的特点。盐水鸭也叫桂花鸭，这倒不是因为这里面有桂花做辅料，而是因为每年中秋前后，这个盐水鸭的味道最佳，而此时恰恰是桂花盛开的季节。盐水鸭是极好的下酒菜啊，每到节假日，家里来了客人，一般都要备上盐水鸭，这已经成为了南京的民间传统礼俗了。制作盐水鸭，首先要把鸭子用盐腌制，然后要加入老卤腌制，增加鸭的香醇，最后还要烘干啊，为的是减少鸭的脂肪，最后呢再把鸭子煮熟，吃到嘴里啊，这不仅没有肥腻的感觉，而且特别的滑嫩。因为盐水鸭的腌制期比较短，所以最好是现做现吃。盐水鸭与夫子庙其实有着非常紧密的缘分。当年夫子庙贡院一带是考生云集的地方，有一段时间考生们是非常流行吃喝玩乐和行贿送礼的，当时盐水鸭非常流行，以至于有一些考生啊，虽然财大气粗，但是他们并不送珍奇异宝，而是买了大量的盐水鸭来行贿。就这样，南京的盐水鸭开始在全国流行。后来这鸭子据说都传到了宫廷了，就连深宫中的慈禧太后每年还要派人来到南京买上上百只的盐水鸭带回去，所以这后来盐水鸭就被叫做南京贡鸭了。说到了盐水鸭，那还要提到板鸭。南京的板鸭是用盐卤腌制风干而成的，这个板鸭的肉啊，质地细腻紧密，像一块板儿啊，所以又称为板鸭。南京板鸭的制作技术至少也有600多年的历史了。清代的时候，地方官员总要挑选质量好的新板鸭进宫皇室，后来朝廷官员之间啊，也以板鸭作为上好的礼品互相赠送啊，所以呢它还有一个外号叫做官礼板鸭啊，官是官场的官，礼是礼品的礼。南京人爱吃鸭子，据说一年南京人要吃3000多吨鸭子，有些人恨不得天天吃啊，他们就好吃这一口，讲究的就是这股子鲜味和嫩劲儿。旧日的南京坊间啊，在巷口必定有酱园子和老虎灶，再就是盐水鸭的卤茶铺。到了晚饭的时候，忙活一天的男人左手拎着酒瓶，右手托一张荷叶，荷叶里面是白嫩嫩油光光的桂花鸭，溜溜达达走回家，透着一份简单的满足。当然了，咱们北方的朋友觉得北京的烤鸭名气更大，可是有学者研究发现，其实北京的烤鸭它的发源地也在南京。据史料记载，南京人在宋代就已经开始制作烤鸭了，而明朝建立之后，烤鸭成为了王府御膳房中的佳肴。后来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这么烤鸭的技术也就随之带来了。后来烤鸭经过宫廷膳食的改进，又从王府和宫廷流传到了民间，到了清朝，烤鸭技术才传到了广州，被称为金陵片皮大鸭。民国时期，烤鸭技术传到四川，称为糖片大烤鸭。可见很多地方烤鸭的发展，这都与南京有着渊源。夫子庙里的甜品也不少，比如糖粥藕就很常见。过去一到入夜时分，在炒米糖、开水、叮当饺子、茶叶蛋等叫卖之后，就会响起糖粥藕的吆喝声。那么这个糖粥藕是什么呢？糖粥藕顾名思义，这粥呢是用糯米熬成的粥，吃的时候放上红糖和大片的藕，这就是南京朋友最喜欢的糖粥藕了。糖粥藕里啊放的是红糖，不仅甜度没有那么高，而且还能补血和驱寒，所以女孩子们很喜欢。除了糖粥藕，南京夫子庙的汤圆也是自古闻名啊。这个汤圆跟咱们北方的元宵是不一样的，元宵是以馅料为基础，把馅儿啊切成小块，放到糯米粉中摇出来的，而南方的汤圆呢，像包饺子一样，要先和面，把馅儿要包进去。在南方，不仅仅是在正月十五吃汤圆，冬至也吃汤圆
啊，因为这个圆

0: 意味着团圆和圆满。冬至吃汤圆象征着家庭和谐和吉祥，所以呢，在南方汤圆又叫冬至团。明初以来，南京城不但汤圆小店店铺林立，花样品种也十分多样，仅小圆子的品种就有十多种啊，比如说赤豆圆子、酒酿圆子、莲子藕粉圆子等等。另外还有皮儿薄馅儿多的宁波汤圆，风味各异的四色汤圆，黏而不粘，夹而不断，爽滑可人呐、啊！好了，咱们的南京小吃之旅就告一段落了。
1: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2: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3: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4: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1: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5: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1: 写好中国字，
5: 做好

0: 天气不错，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呀？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1: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0: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五十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2: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0: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哎呦，
2: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0: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2: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行，聆听书海雨林。阅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在历史文化名城福州，有处景区叫三坊七巷，作为福州的一张名片，埋藏着绵延千年的文脉，从近代到清朝一直是文人雅士的聚居地，发展到民国更是人文荟萃。走出的名人有虎门销烟的林则徐，翻译天演论的严复，黄花岗烈士林觉民，翻译家林书，还有林徽因、冰心、卢隐等女作家。我们和您共读一本书，历史的斑纹，穿越一段时光，抵达一节历史，接近一位故人，了解一从旧事。三坊七巷走出来的近代名人可以说是星光璀璨。我们前几天的节目当中说到了林则徐、沈葆桢，还有林觉民、林徽因、冰心、卢隐。就像人们所说的，一条三坊七巷就是半部中国近代历史。那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一位呢，是黄花岗烈士林觉民妻子陈逸应的叔叔，他的名字叫陈葆桢，这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您知道吗？他还是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那从福州三坊七巷还走出的这位帝师，又经历了哪些时代风雨呢？打开《历史的斑纹》这本书，我们可以读到，江叫闽江，州叫罗州，村叫殿前村，这是福州柯甲第一家陈葆桢家族的居住地。1848年，陈葆桢出生在闽江边上的罗州殿前村，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青山绿水，山水间萦绕着一股静谧之气，这股气息也成为陈氏家风中最为灵动的文脉。千家耕读500年，烟波为宅，书为田。这片螺形土地由泥沙冲积而成，早先由吴林两家在此开垦聚族，建设家园。他们崇文重教，代代柯甲的故事广为流传。择邻而居的陈家祖先被蓬勃的书香所吸引，于是慕名而来。迁居过来的陈家受到浓郁的耕读气息的熏陶，也成为一个书香门第。陈氏宗祠墙上写着四个鎏金大字，显示出家风代代相传的自信，百代耕墙。陈葆桢幼年的时候跟随祖父陈景亮在陕西山东度过。陈景亮生于仕宦之家，父亲是刑部尚书陈若琳，他自己的一生也先后历任兵部员外郎、粮道、盐运使、按察使、布政使等职务。跟随祖父东奔西走的经历，开阔了陈葆桢的眼界，也见识到外面的世界。书中这样说，他的童年在懵懂中见快乐，与迁徙中显多彩。10岁那年，陈葆桢回到家乡，开始进私塾学习。少年在书香漫然的天地日夜苦读。
2: 陈葆桢的话是也是个听才少年，13岁的时候就中了县学秀才，18岁中了举人，21岁的话就中了进士，在同治10年的时候就做到编修，13年做到侍讲。
1: 岁月不负韶华，1868年。陈葆桢中了进士，接下来的路他也走得很顺利，先是进入翰林院，之后通过翰林院考试，从而获得编修，为入阁为官铺好了路。人生每一步路都不会白走，翻阅陈葆桢的履历，我们会发现他的仕宦之路令人望尘莫及。25岁任顺天乡试统考官，35岁时，他已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朝廷中 有人为了保住自己的官职与富贵而左右逢迎，也有人秉着传统士大夫的胸襟针砭时事，陈宝琛就属于后者。举笔不忘归谏，敢殿时以补阙之官，唯有倍加翠丽，免孝捐哀，不敢视闲官为养桌之资，常思借严责为酬恩之地，彷徨辗转而作不敢不言，不忍不言。陈宝琛认为，如果遇事不予归谏，便是对所任官职的玷污。他和古时候的杜工部一样，不敢不言，不忍不言。不管是崇厚擅自签订丧权辱国的教授伊犁条约，还是庚辰午门案慈禧偏袒太监，或者提出铸造铁路的建议，陈宝琛始终言事不避权贵，论理重在旧事。这种针砭时弊、建言立功的风格，让他与张之洞、张佩纶、宝亭三人并称为书亭四剑。就像《历史的斑纹》这本书上所写，晚清政局风云变幻，清流派官员在甲申中法战争的余烟中全军覆没，所剩无几，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陈宝琛也因为保举失察的罪名被革职，这让他感到心灰意冷。恰好同一年母亲去世，他便以丁忧之名回乡，远离宦海纷争。而这一回他在家乡待了25年，从37岁到61岁，正值一个人建功立业的大好年华，也是一个人政治生涯上的黄金时期。但他没有闲下来，而是以事变急非兴学育才无以相继的觉醒，在家乡办学兴教。
3: 当您毅然远离复杂喧嚣的官场，久别的游子回到了魂牵梦萦的东南故乡，
4: 您并不安于做一个独善其身的乡贤，
3: 您在苍绪楼和听水斋写下精彩诗文，也勾勒出您悉心经营的教育理想。
4: 从玄敏师范学堂到福建优级师范学堂，
5: 让一代又一代的莘莘学子去寻找和创造属于自己的诗和远方。
1: 最初他采取双轨并行的办学方法，一方面他亲力亲为，在祠堂设置学堂田，创办义学，同时把乡里的陈氏旧书院改建为罗州两等小学。另一方面，他鼓励妻子王梅寿在娘家后花厅置办随和女子家政学校。没多久，两校合并，男女同校，开风气之先。《历史的斑纹》这本书上这样写道：为了探索兴教求才的西径，陈宝琛任神思飞扬在远离朝廷的孤臣冷夜，把一个落寞书生关于民族兴衰的忧思，以宏远规划和章程制度的形式凝结在资韵秀逸的蝇头小楷。1895年，对办学富有经验的陈宝琛受聘为鳌峰书院山长，这是名列福州四大书院的一所学校，历史悠久，风景优美，有旧馆红遍、芙蕖经之盛。林则徐、梁章钜等名人当年也在此读书。后来陈宝琛还担任福州东文学堂的校长。1903年，他向二妹陈芷芳求助捐资数万，用于解决学堂经费不足的窘境，然后将福州东文学堂扩充为官立全闽师范学堂，培养新式教师，并亲拟训言：温故知新可以为师，化民成俗，其必由学16个字，蕴含着他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孜孜追求。
6: 更重要的是，他办学堂，办了 应该说是福建第一个高等院校，办了第一所这高等院校全民师范学堂。这学堂培养了很多人，而且把这个福建省的整个教学体制应该说建立起来的。因为他除了办这所学校以外，还办了几所比较专业的学校，他包括他夫人也办了一所女子学校，这些把整个规模建起来，各种学校建起来了。他在这里面的时间，在这里面的时间用了20多年时间把这个建制给完善起来了。
1: 1907年，学堂升级为福建师范学堂，也就是今天福建师范大学的前身。陈宝琛写了一副对联，昭示了一个教育家通过数十年实践积累出的宝贵结晶，也是他对文化的深刻理解。文明新旧能相异，心理东西本自同。如今对联的英文体是挂在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内，以惊天伟地的文化气度接受海外追慕者深情的注视。
6: 他家里从陈若琳开始，皇帝就赠给他一批书，赠给陈若琳一批书。陈若琳这批书呢，早些就遗留回来，在罗州那边，这个赤松楼再建起来了。那陈宝琛呢，他也有一些书也带回来在这边。他把家里的存书全部归并到学校去。这批书包括这个陈若琳，当时皇帝送的一批书，他保留的一批书都放在学校里面。这批书呢，基本上大多数都归到福建师范大学的图书馆，一部分作为这个地方史志的那部分东西归到省图书馆。这些就给福建省整个现代教育铺下了一个完整的格局。这应该说是他做的时间最长而且工程量最大的一个建树。
1: 除了办学兴教，陈宝琛还曾以闽路总理的身份为家乡修建铁路。花甲之年，他为筹措资金南北颠簸，穿梭在福州、厦门、上海等城市，还远下南洋发动华侨认购股票，始终走在旅途中，只为一颗爱国心，一份故乡情。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

0: 1909年，一道圣旨从天而降，为陈宝琛开启复出之门。两年之后，也就是1911年，一道受皇帝毒的任命同样从天而降。63岁的陈宝琛在紫禁城开始了帝师生涯。本来他不受山西巡抚一职，却因为没有被厚礼去拜谒某位军机大臣，这一高职便花落别家。陈宝琛被改任为溥仪小皇帝的老师。当时溥仪年仅6岁，作为启蒙老师，陈宝琛不仅教他读书识字，更要将他导入人君的角色。平日除了读经书、念圣训，还给这位懵懂的孩童讲授历代帝王为政得失的故事。
1: 陈宝琛在给溥仪授读时，除了讲授既定的教材外，经常给溥仪讲故事、谈古今，而这些故事和古今时事，对当时的小溥仪来说是最具吸引力的，也是溥仪在其他几位师傅那儿听不到的。正如溥仪后来回忆的那样，更叫我感兴趣的是他的闲谈。日子一天天的过去，不觉间溥仪8岁了，陈师傅给溥仪讲的故事和时事内容已有所变化。
2: 皇上，微臣今天再教你几个字。国也是，民也是，国民何分南北？
3: 总也罢，统也罢，总统不是东西。
2: 好，皇上是无师自通，奇才呀，奇才呀。
1: 溥仪后来回忆说，我年岁大些以后，差不多每天早晨总要听他讲一些有关民国的新闻，像南北不和、督军火并，都是他的话题。他在赞叹之余，给我讲了卧薪尝胆的故事，讲了尊师养晦的道理。他在讲过时局之后，常常如此议论：民国不过几年，早已天怒人怨；国朝200多年，深人厚泽，人心思清，终必天与人归。
0: 因为天天接触，每天对他循循善诱，在一个孩子的心目中，这位教授者拥有着旁人不可相比的地位。陈宝琛诞辰，8岁的溥仪写出了人生中的第一首御制诗：松柏哥哥，中寒不凋，训于有功，长生不老。读来感觉既有同志的纯真，也不乏他对长者的尊崇之情。英格兰人庄士敦担任过溥仪的外籍老师，他在《紫禁城的黄昏》这本书里对陈宝琛做出了这样的评价：他身体健康，精力充沛，思维敏捷，举止端庄有礼，是一位很有魅力的、令人喜爱的人。他也是一位著名的诗人，一位造诣极深的学者，其优美的书法令人赞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陈宝琛成为溥仪心中最可信赖的人，被这位末代皇帝视为唯一的智囊、唯一的灵魂、最稳健的人。为了表达感激之情，溥仪甚至将钓鱼台赐予陈宝琛做别墅。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两个人的师徒之情在时局影响下悄然断开。溥仪没有经过和老师商讨就密赴东北，陈宝琛知道后老泪纵横，他不顾衰老之躯，也不顾气候严寒，立即赶往东北。在东北，他极力劝告溥仪不要轻信郑孝胥的欺罔之言，更不可中了日本人的圈套。
4: 皇上吉祥。
5: 哎，陈师傅，快起来。陈师傅，起来起来。
4: 谢皇上。
5: 陈师傅，咱们可好久没见了。
4: 是，
5: 来坐。
4: 皇上请。
5: 陈师傅来天津看朕，有什么要紧的事情吗？
4: 听说皇上准备去东北。
5: 朕要是去东北，说不定比在这儿能受到更多的尊重。
4: 臣以为未必呀。
5: 哦，怎么个未必啊？
4: 这是个阴谋啊。
5: 什么阴谋？
4: 日本人的阴谋啊！
5: 何谓日本人的阴谋？
4: 现在东北有很多地方已被日本人占领，日本人占领我们中国的土地，是名不正言不顺。他们希望皇上到东北去，是把皇上当作幌子，当作挡箭牌。东北名义上是皇上的，但实际上是被日本人操纵的。如果皇上去了东北，就被他们攥在手里。他们可以假借皇上的名义，那就名正言顺了。千万不能上日本人的当啊！如果被他们裹挟到了东北，

0: 就会被世人认为是投敌卖国。
1: 卖国？这有何国可卖啊？朕的江山在哪儿？哼，即便是卖国，那也是慷他人之慨。
0: 话可不能这么说呀。
1: 您的意思朕明白了，不用说了。
0: 老臣之言，望皇上三思啊。
1: 陈师傅的忠心朕明白了，你下去吧。
0: 是。
2: 溥仪已不再信赖自己的老师，或者说他已是身不由己。1932年3月，在日本人的操控下，溥仪坐上了伪满洲国傀儡皇帝的交椅。这一年已是85岁高龄的陈宝琛仍然不远万里赶去长春，向自己的学生直言劝谏。他这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最后当然也是徒劳而返。临终前，陈宝琛自撰了一副对幕联，似乎含有对此生的遗憾，也有对不可见的未来的期许。冰渊晚节期无田，桑海余生会有涯。陈宝琛病逝后，家人在他贴身内衣中发现了一份之前呈现溥仪的密折的底稿，他以这种方式供奉着自己的冰渊晚节。媒体报道他的逝世消息时称其为鸿儒，对此称谓陈宝琛当之无愧。

0: 我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1: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2: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1: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0: 我在读书，
1: 我在读书，
2: 我在读书。
3: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0: 掘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在历史文化名城福州，有处景区叫三坊七巷，作为福州的一张名片，埋藏着绵延千年的文脉，从近代到清朝，一直是文人雅士的聚居地，发展到民国更是人文荟萃。走出的名人有虎门销烟的林则徐，翻译《天演论》的严复，黄花岗烈士林觉民，翻译家林书，还有林徽因、冰心、卢隐等女作家。我们和您共读一本书，历史的斑纹，穿越一段时光，抵达一节历史，接近一位故人，了解一从旧事。三坊七巷走出来的近代名人可以说是星光璀璨，就像人们所说的一条三坊七巷就是半部中国近代历史。那从福州三坊七巷走出的诗人陈也又留下怎样的人生呢？要说这福州三坊七巷真的是名人云集，名人故事也是流传纷纭，唯有诗人陈也自觉一世独立，仿佛一位五柳孤松客。陈也有一首诗是这样说的：谁知五柳孤松客，却住三坊七巷间。这两句是他和好友林书的惆怅之作，也是他最负盛名的代表作。因为这14个字不仅表达出他个人的心境，还囊括了三坊七巷的全貌。若干年后，这两句诗在世事沧桑中变为这片方向的符号。文如巷内斑斑驳驳的石板路，平平仄仄地伸向陈也的故居。巷子深处隐藏着当年福州的第一诗楼。古今文人都有自己的书斋，并且为其取一个别致的名字。刘禹锡的《陋室》世人皆知，李清照当年在青州建有归来堂，张岱有不二斋，龚自珍有红禅室，梁启超有饮冰室。1905年，陈也在痛失第三子陈升背后，搬离城郊疫病高发地，购置宅院，择居于此，为这座宅院取名为匹楼。匹楼不大，花木错落有致，院内有一小池，池内锦鲤悠游。院内建有小楼两栋，文语楼放置印刷诗集的雕版。花光阁源于这座阁楼女主人的诗作，一笔花光熏我目色。陈也的妻子萧道馆善诗文，龚小凯还喜好考据学，是晚清时代的才女。才子佳人，夫唱妇随，这样的组合放在任何时代都会成就一段佳话。末代帝师陈宝琛对此深有感触，他于是将陈也的联句“移花种竹冈三径，听雨看山又一楼”写在宣纸上赠予陈也。陈也非常珍视，装裱以后悬挂于楼。陈也从小在祖父训导下读书写字诵诗，10多岁时就读完了书、诗、礼、易等国学经典，以及经史训诂之学。长大后更是爱诗如命，创立了名为同光体的诗派，提出以诗存史，以学为诗的论点，这对中国近代诗坛影响深远。凭这番成就，陈也获得诗坛教主、闽派领袖的称号。郑振铎、朱自清、郁达夫、钱钟书这些名家都深受同光体影响，就连陈也的厨子张宗阳在天长日久的熏习下，后来也成为一名诗人。钱钟书先生的父亲对这位老朋友是推崇备至，将陈也与清代文人 随园主人袁枚相提。

评论，并且写诗称颂说：诗中书藻别清魂，兽应通神古可门，其语及时风似好，匹缘广大皆随缘。当年陈衍的诗集时移世诗画风靡一时，当他决定续集诗画后，海内外诗人纷纷寄来作品，最后堆满了一整间屋子。陈衍在诗坛名望之高，由此可见一斑。陈衍对近代诗歌的贡献，在《历史的斑纹》这本书当中是这样描述的：他对流淌了千年的既有诗歌经验做了无怨无悔的抗拒，成为古典诗学的创新者，也曾春风几度地让闽人在中国诗坛引领风骚。陈衍有过一段走南闯北的人生经历，他出生于福州，年轻时也在福州求学，不惑之年去往上海任职《求是报》的主笔，随后又到武汉入张之洞幕府任官报局总纂，再后来又在北京清廷学部任主事。过了知天命之年，他任教于北京大学、厦门大学、无锡国专等学府，晚年寓居苏州。素来文人都远庖厨，但陈衍似乎不是这样，他不仅喜欢请客，还精通烹饪，喜欢下厨。有时诗友聚会，他也常常会露一手，炫一下自己的厨艺。时任福建省艺院院长的诗人林汉，在陈衍家酒足饭饱后，写诗赞美匹园的优美环境以及主人烹饪的美食，其中有这样几句：白酒与春七后约，巫山抚座听清言，灯前看鬓花光在，竹里行厨也亦存。1907年，51岁的陈衍住在北京宣武门外，沈余庆、陈宝琛、林纾等鸿儒经常过来，大家品诗论词，谈论政事，叙述乡情。热情好客的陈衍就会设宴款待，陈家菜因此声名远扬。那时候商务印书馆的负责人高孟旦、李拔可都是福州人，尝过陈衍的厨艺，也了解他的笔头功夫，就邀请他撰写一本烹饪教材。借此机缘，以诗闻名的陈衍著了一本风格独特的书籍，叫《烹饪教科书》。这是1915年经教育部审定的唯一烹饪教材，后来走进师范学校和女子中学的课堂。但是这本教科书的署名不是陈衍，而是萧贤叟。陈衍的妻子萧道馆自号萧贤堂主人，那出这本书的时候，陈衍也是花甲之年，而他的妻子8年前患血崩症去世了，署名萧贤叟是为了表达对妻子的怀念，也算是一种隔空的问候。

兼群而易水红，洗砚而半堂黑。十二竹竿平照影，千言复更七言诗。亭台半站空中地，风月较低四面墙。从陈衍这些自传诗不难读出他当年和妻子的琴瑟和谐清雅生活的掠影。陈衍结婚时18岁，家里一贫如洗，出生于富商之家的萧道馆不但没有嫌弃，反而陪伴左右，风雨同舟。陈衍的创作换不来钱的时候，妻子就会变卖嫁妆补贴家用，甚至为了帮他实现云游天下的梦想，将自己7条裙子同时送去当铺。萧道馆所有连赠予以荡然，他却无怨无悔。这份奉献和舍得，旁观者读来都不禁感到怜惜和敬仰，何况陈衍呢？灯花漫节双红豆，枕上难裁尺素书。这是陈衍旅居时写给妻子的家书，寥寥数语蕴含款款深情。旅途辛劳，孤灯清冷，他在深夜独自对着桌上的灯花，想起故乡，也想念故乡妻子。眼前灯花成霜，仿佛相思的红豆，意寄梅花，渔船尺素，然而自己枕上尺素却难裁。1883年，陈衍全家从北京迁回福州，途中经过上海，在黄浦江畔，陈衍先与仆人将行李安排上轮船，返回时小舟倾覆，不识水性的陈衍幸亏抓住一根竹蒿，总算化险为夷。那一刻，千米之外的萧道馆却莫名悲恐，以至于痛哭失声，旁人看不懂其中缘由，只能温言安抚。等到陈衍平安归来，讲述途中的遭遇，大家都惊讶于他们的心灵感应。人与人之间，如果用情至深，或许真的可以灵犀贯通。萧道馆过世后，陈衍做了3000字的长诗《萧贤堂300韵》，用来纪念爱妻。其中有这样的句子：“白头君不复，黄土我如遗，萧贤堂万古，留恨绕须弥。”死者常以意，生者留于爱。总说人生苦短，转瞬即逝，唯有心里装满爱恋与悔恨，才会觉得人生长恨水长东。多年后，美术家陈师曾作画《萧贤堂著书图》，刻有印章萧贤堂，并且题有诗句：阅尽人间事，独有萧贤堂。我们继续来读《历史的斑纹》这本书，书上写，晚年陈衍寓居苏州，福州成了千里之外的梦里故乡，那里留下太多的故事与记忆，有古屋、妻子的坟茔、沽酒对诗的老友、烧过香的铁佛寺、攀登过的乌石山。时移世转，当一帮清朝遗老创立筹安会拥戴袁世凯复辟时，清醒的陈衍选择避而远之。当他得知自己被列为硕学通儒之首时，坚决要求除名，保持自己的立场与自尊，也因此保住了晚节。当他得知郑孝胥介入伪满洲国，虽然自己与之有交情，欣赏对方的诗歌书法，仍然割袍断义，烧掉来往书信和唱和诗文。艺术昔人向来欺我者文章，皆在于报以醒国人。这是一生热爱诗歌与美食的陈衍持有的文人风骨。诗歌美食不可辜负，爱不可辜负，风骨与节操不向权贵妥协，这样的人生也算是一种圆满了。

阅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

今天呢，我们就来读一读帝师陈宝琛和诗人陈衍的几首诗词。《落花诗·其三》，陈宝琛。生灭缘之色是空，可堪倾国赴东风。唤醒起梦曾啼鸟，卷入情思奈网虫。雨里罗衾寒不寐，春兰金缕曲芳中。反声响起人间有，锄奏通明问毕翁。落花诗·其四，陈宝琛。流水前溪去不留，余香待荡碧池头。雁衔鱼煞能相候，泥污苔遮各有由。未退大难求净土，伤心最是进高楼。碧根枝叶从来重，长下阴城且少休。蝶恋花，落梅用韵，陈衍。地尽栏杆能几尺，一夜东风点尽梅花白。只有一窗窗纸隔，不知谁弄将成笛。花气药炉多病客，疏影暗香绝调今难得。逝水年华看锦瑟，朝君观塞琵琶鹤。至路洞庭湖书院，陈衍。路转峰回处，苍松各不群。一夕都见底，吾老尚横云。海外多奇字，山中只旧闻。流芳桥上住，水石本清芬。

0: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1: 姥姥，生日快乐！
0: 谢谢大乖孙。
2: 妈，看我这儿。
3: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2: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3: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0: 来，咱们共同举杯。
2: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3: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0: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1: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4: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在中华大地美丽壮观的山水之间，矗立着许多的阁楼。这些阁楼有的用于远眺，有的用于藏书。它们最早的始建于汉代，最晚的始建于民国。虽然饱经风雨，但是风韵依然。有的虽经损毁，但是不断地被修复或者重建。它们集建筑、绘画、文学各种艺术于一身。

0: 具有历史、地理、美术、民俗、宗教等多方面的功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这些阁楼不仅体现了中国古代工匠的勤劳与智慧，同时也从一个独特的角度记录着古代先人的个人忧思与家国情怀。要和您聊的是长江流域的第一大名楼——黄鹤楼。黄鹤楼是蜚声中外的历史名胜，它雄踞长江之滨，蛇山之首，登楼远眺，极目楚天舒，不尽长江滚滚来。前人流传至今的诗词文赋、楹联匾额、摩崖石刻和民间故事，使黄鹤楼成为山川与人文景观相互倚重的文化名楼，素来享有天下绝景和天下江山第一楼的美誉，它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那黄鹤楼是因什么而得名的呢？黄鹤楼又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名气呢？关于黄鹤楼的古诗文，相信不少人都能够背出几句，比如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然而这座因诗闻名的古楼最开始建造的时候并不是为了观赏和游玩。公元223年，正值纷争不断的三国时期，吴国的孙权扼守湖北鄂城，也就是今天的武汉市武昌区。这一日，孙权来到江边巡视，他看到这里背山面江，易守难攻，是军事要地，他决定依山筑城，实现以武治国而昌的目的。孙权修筑的石城取名为夏口城，此城实际上是地形险要的军事堡垒。孙权在城西南的小山上建了高高的黄鹤楼，作为瞭望的哨楼，也就是说，黄鹤楼最初是作为战争之用的军事楼。
1: 赤壁之战之后啊，刘备占据了这个荆州的大部分地区，随即又进取了四川，那么这样一来就对东吴造成了隐患。东吴的大将吕蒙用计杀了关羽，夺取了荆州。这样一来呢，孙权就认为吴蜀之间的战事必不可免，所以他一方面向魏称臣求和，另一方面又积极的备战。为了迎接这个即将到来的大战，他就在这个长江边上修建了这座高楼，用于远眺敌情，这就是黄鹤楼最初的用途。
0: 孙权建立的这座军事建筑在建成之初是没有名字的，那它后来为什么又被称为黄鹤楼呢？
1: 这个南朝的文学家任昉在他的这个志怪小说《树异记》当中啊，记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就是一个叫荀圭的人，他呢在这个高楼上与一个骑着黄鹤的神仙对话，随即也驾鹤飞升。那么同时呢，在这个南朝萧子良的这个《南齐书》当中啊，也记述了一个类似的故事，就是一个叫做子安的神仙也是骑着黄鹤从这个地方经过。那么在古代传说当中啊，有人物骑着黄鹤从这里升仙而去，那么这就是黄鹤楼得名的来历。当然这是黄鹤楼之所以得名的当中的一种说法。
0: 最为有名的新式传说出自《报应录》，相传古时候有个老人叫新式，靠卖酒度日。有一天店里来了一位衣衫褴褛的老道，老道向老人讨酒喝，新式乐善好施，免费让老道喝酒，从此老道每日必来。有一天老道说，我喝了你一年的酒，今天我要送给你一个礼物。说完老道就从地上捡起一块橘子皮，在墙上画了一只仙鹤。因为橘子皮是黄色的， 所以他画出的仙鹤也是黄色的。老道对心事说，只要你拍手相照，仙鹤就会跳下来翩翩起舞，为你的酒客助兴。正是因为这只黄色的仙鹤吸引了很多的酒客到这家酒馆喝酒，那小酒馆的生意也越来越好。10年之后的一天，老道又来到了酒馆，他拿出玉笛吹响乐曲，黄色的仙鹤载着老道乘空而去。先是为了感激老道的相知相助，就盖了一座阁楼，取名黄鹤楼。当然，这只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传说。专家说，黄鹤楼名字真正的来源呢，并不是因仙得名，而是因山得名。三国时期，黄鹤楼是建在黄湖山上的。古时候，湖和鹤是通义词，黄湖山也就是黄鹤山，那在黄鹤山上建的楼自然而然就被称为黄鹤楼。到了唐代，随着越来越多的文人墨客登临黄鹤楼吟诗作赋，黄鹤楼才逐渐发展成为文化气息浓厚的观赏楼。来来往往的官员、商人、旅游者，游必于市，宴必于市，他们只要是到了这个江夏城，就会选择在黄鹤楼上宴会，在黄鹤楼上游览，在黄鹤楼上看江城的景色，在黄鹤楼上发思古之幽情。据说因诗而名扬天下的黄鹤楼，却让唐代大诗人李白一时词穷。那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唐朝开元年间的一天，矗立在长江边上的黄鹤楼上，大诗人李白正在凭栏远眺，只见江水滔天，李白顿时觉得心胸开阔，诗兴大发，他高兴地铺纸磨墨，准备提笔写诗。突然他发现墙上有几行不起眼的小字，是一个叫崔颢的人写的一首诗。李白看了又看，逐字推敲着。过了一会儿，李白摇摇头，他觉得这首诗写的实在是太好了，把他想要表达的情感已经写到了极致。李白似乎有点不服气地说，一拳捣碎黄鹤楼，一脚踢翻鹦鹉洲，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然后李白搁下笔，没有题诗，惆怅地离开了黄鹤楼。那么崔颢又是谁呢？他在黄鹤楼上写了什么样的诗句，让大诗人李白搁笔而去呢？崔颢也是一位唐代诗人，他才思敏捷，20岁左右的时候就中了进士。在科举取士的唐朝，这就意味着飞黄腾达。然而他却宦海沉浮，一直不得志。在他登临黄鹤楼之后，写下了一首《七律》。
2: 七言律诗，黄鹤楼，崔颢。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玉木香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0: 整首诗淳朴生动，借景抒情，由烟波飘渺的江水想到了无限的乡愁，凄婉苍凉。在黄鹤楼这首诗当中， 诗人用鹦鹉洲的典故寄托了他的人生感慨与愁思。

0: 俗话说，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崔颢的这首诗写出了很多不得志人的心声。然而，《黄鹤楼》这首诗之所以能够千古传唱，不仅仅只是失意后的人生感慨，更重要的是，他把黄鹤楼的地理环境和中国人的精神归宿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
1: 崔颢的七律《黄鹤楼》名气大，主要是两个原因。一是诗本身的确属于超一流的水平，这首诗前四句是古体，后四句是律诗，风格迥异却能自然流畅，浑然一体，确实了得。尤其是黄鹤一词连续出现了三次，非但不觉得冗繁，反而一气旋转，顺势而下，可见诗人功力非凡呐。第二个原因是把诗仙李白搬出来为这首诗站台。大家之所以搬出李白来为这首诗加持，无非说明这首诗写的实在是太好了。黄鹤楼能够成为唐代知名度最高的诗歌之一，甚至成为武汉的象征，就足以说明了这一点。
0: 这首《黄鹤楼》被誉为最美七律。言语在《沧浪诗话》中写道：“唐人七律，当以崔颢《黄鹤楼》为第一。”正是因为《黄鹤楼》这首诗，以及崔颢题诗、李白歌笔这样一个故事，极大地提高了《黄鹤楼》的知名度，扩大了它的影响力，使《黄鹤楼》得以名传天下。诗仙李白和《黄鹤楼》有着不解情缘。根据李白年谱记录，他登黄鹤楼有时间可考的就有三次，而且每一次登黄鹤楼都留下了作品。李白第一次登黄鹤楼是在开元十六年，也就是公元728年，陪他一块登楼的是著名的诗人孟浩然。当时孟浩然在江夏上船去扬州，李白得知了这个消息之后，就跟孟浩然相约在江夏见面。李白选在黄鹤楼上为孟浩然饯行。在孟浩然走了之后，李白就写了一首非常有名的诗
2: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0: 短短几句诗，让黄鹤楼和扬州更加名满天下。李白第二次登黄鹤楼，大约是在开元22年，也就是公元734年，这一次陪他登上黄鹤楼的是另外一位没有留下姓名的友人。这一次李白也写了一首诗：江夏送友人，唐·李白。雪点翠云裘，送君黄鹤楼。黄鹤振玉宇，西飞帝王州。凤舞狼肝石，何以赠远游。陪回相顾影，泪下汉江流。李白第三次登上黄鹤楼是在唐肃宗的乾元2年，也就是公元759年。李白流放夜郎，预设东归，途经江夏时所作。当时老朋友史郎中在江夏特意陪他游览了当地名胜黄鹤楼。黄鹤楼头那悠悠笛声，给凭栏远眺的诗人李白平添了无限思绪，于是他写下了这首诗： 与史郎中亲听黄鹤楼上吹笛，唐·李白。一为迁客去长沙，西望长安不见家。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在如今的黄鹤楼公园，有一尊高达8米的青铜雕像巍然屹立，这就是南宋名将岳飞的雕像。有人可能会纳闷，岳飞和黄鹤楼也有联系吗？家喻户晓的岳飞和武汉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实际上生在商阴，葬在临安，被追封为宋岳鄂王的岳飞曾在武汉长期驻军，并在武汉及其周围湖北江汉流域地区度过了他一生中抗金战功最卓著、成就最辉煌、英名最震撼的7年。据《宋史》记载，宋高宗绍兴3年，也就是公元1133年秋，伪齐流域政权在金的指使下派叛将李成进犯襄阳、唐、邓、隋、尹、株洲及信阳军。一年，岳飞提出进讨李成、收复六郡的主张，并指出襄阳六郡乃是收复中原的基本，得到朝廷的认可。当年4月，岳飞奉命率军由江州，也就是今天的九江，向鄂州，今天的武昌挺进，继而一路向北，开始第一次北伐。经过约3个月的浴血奋战，到7月成功收复襄阳等六郡。凭襄邓大捷之功，年仅32岁的岳飞受清远军节度使、湖北潞、荆、襄、潭州置置使，屯兵武昌。岳飞是一位能征善战的将军，同时也是一位豪情满怀的诗人。第一次北伐的成功更加激发他收复中原故土的雄心壮志，也激荡起他对故国山河遭人蹂躏的沉郁悲愤之情。一日登上黄鹤楼，凭栏北望，低云频簇，江河呜咽，岳飞深感切肤之痛，锥心之伤，有感而发，写下了这首《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遥望中原，荒烟外许多城郭，想当年花遮柳户，凤楼龙阁，万岁山前珠翠绕，澎湖殿里笙歌作。到而今铁骑满交鸡，风尘恶，兵安在高峰恶，民安在田沟壑，叹江山如故，千村寥落，何日请缨提锐旅，一边直渡清河洛，却归来再续汉阳游，骑黄鹤。这首词字里行间表达了岳飞矢志不渝的爱国之心和收复失地之后再游黄鹤楼的豪迈气概。但是直到生命结束，岳飞的梦想也未能实现，而南宋王朝也走向了灭亡。有人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留。据不完全统计，唐宋时期创作的和黄鹤楼有关的诗就有1700多首。在黄鹤楼藏有一套珍贵的明代刻本，里面收录了许多和黄鹤楼有关的诗篇，李白、崔颢的诗文都赫然在立，优美的诗文传唱至今。也正是靠着这些文坛佳话和优美的诗文，黄鹤楼越来越闻名遐迩。始建于三国时期的黄鹤楼 距今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历史上，由于战乱、自然灾害等各种原因，黄鹤楼多次被毁，又历经多次重建。不同时代的黄鹤楼有着不同的特色。唐代黄鹤楼是四合院的样式，清新雅致。宋代黄鹤楼是最雄伟壮观的，它建于城墙之上，屋顶全部都是黄色的琉璃瓦，富丽堂皇。那元代的黄鹤楼结构很特别，主楼为南方特色，前面设置了具有北方特色的观景台，中间用汉桥连接，体现了当时的统治者希望南北方文化融会贯通的美好愿望。那到了明朝时期，黄鹤楼的格局更加成熟。我们都知道一个词叫亭台楼阁，亭是园林当中休憩的场所，台是露天的平台，楼阁是位于园林中心的高层建筑，也是园林当中最突出的景观。亭台楼阁再加上牌坊、轩、廊等，共同组成了完整的园林景观。那明朝时期的黄鹤楼就已经具备了这样的格局和规模。古代最后一次重建黄鹤楼是清朝同治年间。很可惜的是，这座黄鹤楼于清光绪十年毁于大火。华夏大地百废俱兴，黄鹤楼再次迎来了重生。不过1981年，黄鹤楼即将投入复建的时候，却碰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3: 20世纪50年代，在修建这个长江大桥的武昌部分的引桥的时候，已经占用了这个黄鹤楼的旧址，所以现在如果要在它的旧址上去重建黄鹤楼的话，就已经不可能了。
0: 原址已经被占用，那就必须要寻找新址。可新址究竟选在哪里才是最合适的位置呢？
3: 武汉是百湖之市，在这个广阔的水面上有一条中脊啊，显得格外突出。自西向东依次分布着蛇山、红山、珞珈山、玉家山等，这一连串的山脊宛如巨龙卧波。重建黄鹤楼选址在距旧址约1000米的蛇山峰岭，恰好位于这条巨龙的腰上，从堪舆的角度讲也具有特殊的意义。
0: 1984年，就在旧楼最后一次被毁100年之际，一座气势恢宏的新黄鹤楼重新耸立于荆楚大地。现在我们看到的黄鹤楼，在清代黄鹤楼格局的基础上又累加了两层。整座楼阁四四方方，高大雄浑的楼基，重叠而上的楼身，使它看上去稳重端庄，气度非凡。如今的黄鹤楼高度达到了51.4米，建筑面积3219平方米，楼的屋面用10多万块黄色

0: 楼免于火灾的美好期望。如今黄鹤楼还保存着一件珍贵的铜鼎，这是清代同治年间的黄鹤楼的楼鼎，为青铜铸造，上端为宝瓶攒尖顶，中部呈葫芦形，底部为莲花宝座。它也是黄鹤楼保存至今的唯一一件清代遗物。
1: 爸爸，我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2: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3: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2: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1: 我在读书，
2: 我在读书，
3: 我在读书。
4: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今天一起走进永济。永济市古称蒲州，隶属于运城市，位于山西省的西南端，西临黄河。永济自古人文荟萃，尤其是在唐代，大诗人王维就出生在这里，闻名天下的鹳雀楼也坐落在永济市。那说到鹳雀楼，就不能不提大诗人王之涣的一首最有名的诗《登鹳雀楼》。
1: 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0: 鹳雀楼位于山西省永济市蒲州古城西面的黄河东岸，共六层，前对中条山，下临黄河，是唐代河中府著名的风景胜地。它与武昌黄鹤楼、洞庭湖畔岳阳楼、南昌滕王阁齐名，被誉为我国古代四大名楼。相传当年时常有鹳雀栖于其上，所以得此名。鹳雀楼始建于北周，也就是公元557年至公元580年，废毁于元初。明初时故址尚存，后因黄河水泛滥，河道摆动频繁，其故址随之难以寻觅，人们只能以蒲州西城楼当作鹳雀楼。这座楼气势雄伟壮观，结构奇特，登上楼有腾空欲飞之感，加之区位优势，风景秀丽，历代文人雅士、骚人墨客登楼赏景，留下了许多居高临下、雄观大河的不朽篇章。北宋大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道：河中府鹳雀楼三层，前瞻中条，下看大河。王之涣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首诗可以说是千古绝唱，早已脍炙人口。在一个秋日的黄昏，诗人王之涣独自一人登上鹳雀楼，只见天边一轮落日，向着一望无际连绵起伏的群山西沉，在视野的尽头冉冉而没。目送楼前下方的黄河奔腾咆哮，滚滚南来，又在远处折而东向，流归大海。整幅画面气势磅礴，波澜壮阔，诗人被眼前的景象深深地感染了，胸襟顿时开阔，豪迈之情油然而生。渐渐地，他的目光落在了更远的去处，思绪也随之远上天边。忽然他健步如飞，向楼的最高层奔去，他想在夜幕降临之前登上最高处，放眼千里万里之外的辽阔天地。这首诗名气大得惊人，历来被视为唐代五言诗的压卷之作。诗中寥寥数语，就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气象雄浑、意境辽阔的图画，而且在诗情画意当中蕴藏着真知灼见。特别是最后两句，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不仅表现出了诗人向上进取的精神，高瞻远瞩的胸襟和积极探索的人生态度，也讲出了要站得高才看得远的哲理，千百年来一直激励着中华民族昂扬向上。
1: 这两句把这首诗全诗的格调给大大提升了一步。这首诗之所以有名，其实并不在前两句的写景，这首诗的名气完全在于后两句的说理。所以当我们今天去欣赏王之涣的《登鹳雀楼》的时候，我们其实最重要的应当看到这首诗，它实际上是一首哲理诗。
2: 在中国古代众多的哲理诗中，这首《登鹳雀楼》可以说是经典的代表诗作之一。要想看到极致美妙的佳景，就需要登上更高的楼。同样的道理，如果想拥有更高更远的格局，就需要登上更大更高的平台。这样富有哲理的诗句是本诗的精华所在，更是后人为这首诗所倾倒的根源。
0: 王之涣的生平经历，因为《旧唐书》《新唐书》当中都没有相关的记载，千年以来，我们只能在诵读他的诗歌时，眼前浮现出一个似曾相识的身影，优雅地立于高台之上，襟怀豪放，尽情放歌。上世纪30年代初，在今天河南洛阳北邙地区盗墓成风，许多古人墓志被挖掘出土，低价出售。一位金石学家从收购的93块唐代墓志当中，意外地发现了王之涣的墓志铭。至此，在诗人去世千年以后，他的身世经历终于被人们所知晓。据墓志铭记载，王之涣出生于公元688年，他自小聪慧过人，曾在衡水担任一个从七品下的小小官员，因为人仗义，孝敬父母，慷慨大方，得到了上司的赏识，上司将自己的亲生女儿许配给他。公元726年，由于受到小人的诬陷攻击，39岁的王之涣愤然辞官，或居家闲散，或远游塞外，度过了15年自由自在的生活。凉州词《出塞》和《登鹳雀楼》就是那个时候的诗作。后来在亲朋好友的劝说下，他在742年补文安郡文安县尉，这是一个负责执行办事的小官职。他在职期间，官封以清白著称，礼民以公平著称，很受当地老百姓的称道。可惜任职没过多久，他竟然身患重病，不幸于742年去世，死后葬于洛阳北原。为了保护这块珍贵的墓志铭，金石学家辗转千里，从洛阳到苏州，又从苏州到北京，最后将它捐献给了国家。现如今，这块千年石碑静静地矗立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向人们默默地诉说着王之涣的故事。非常可惜的是，王之涣流传下来的诗作只有6首。据说在他去世后，他的表弟为他整理诗集时，不小心打翻了油灯，点燃了诗集，最后只保留了6首。虽然只有区区6首，但每一首都是中国古典文学宝库的精华。 人们认为其实不用六首，仅凭《登鹳雀楼》和《凉州词·出塞》就足可以让诗人傲视群雄，流芳百世。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接下来，我们继续永记的旅程。在中唐大历年间，文坛出现了一个著名的诗歌流派，这个流派总共有十个诗人，他们推崇王维为流派始祖，继承他的山水田园风格，歌咏美好的大自然。人们给他们起了一个非常帅气潇洒的名字，叫做大历十才子。诗人卢纶就是其中之一。卢纶，字允炎，唐代诗人，大历十才子之一，今天的山西永济县人。唐朝时，唐太宗深知蒲州在军事战略当中的重要地位，在他当上皇帝后，就免去了蒲州两年的赋税。唐太宗曾经多次从蒲州出发，开赴边疆前线，每次打仗归来，他都会在这里进行修军整顿。唐开元八年，也就是公元720年，因蒲州地处黄河中游，又处在西都长安和东都洛阳之间，位置十分重要，因此唐玄宗将其改名为河中府，立为中都。在唐德宗时期，唐德宗是一个不太能容得下别人的皇帝，能够让他充分信任的人并不多，但名将浑坚却是一个例外。他之所以能够赢得唐德宗的信任，是因为他多次救驾有功，且丝毫不居功自傲。作为河中府的最高行政长官，那一定得是皇帝信任的人。万分信赖浑坚的唐德宗，就派他到河中府担任最高长官一职。这个时候，卢纶还是一位落魄的诗人，他多次参加科举考试，但都没有考上，索性也就放弃了科举这条路。后来虽然通过朝中权贵的推荐做过一些小官，但是随着推荐他的人在朝中倒台，他因此受到了牵连，官呢也是越做越小。在泾原兵变之后，长安一度陷落，当时在长安城附近昭应县当县令的卢纶，看到自己报效朝廷的机会来了，于是就投奔了蒲州的浑坚。浑坚十分赏识他的才华，就让他在河中府担任判官一职，协助自己处理军务。蒲州生活是卢纶边塞生活的开始。卢纶随军出征，参与了很多次大大小小的战役。边塞的生活不仅开阔了卢纶的眼界，而且使他对边塞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公元786年左右，曾任西川节度使的张延赏被唐德宗召回到长安，准备出任宰相一职，但是却受到了朝中大臣李晟的强烈反对。最终德宗皇帝只给了他一个仆射的虚职。张延赏觉得自己在朝中也没有什么事儿，于是就回了一趟蒲州老家。在蒲州，他去看望浑坚的时候，就遇到了诗人卢纶。他写了一首《塞下曲》赠送给卢纶。卢纶根据自己在军中的阅历以及边塞的生活，写了一组贺诗来答谢张延赏。这组诗的题目就叫《贺张仆射塞下曲六首》。 塞下曲是卢纶的边塞组诗，一共六首，通过描写将军发令出征，夜巡射虎，雪夜射敌，庆功宴舞，狩猎等场面，将边关将士英勇善战、豪情满怀的磅礴气势描绘得生灵活现，跃然纸上。其中以第三首最为知名，
2: 塞下曲。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3: 下着大雪，漆黑的夜晚，虽然单于要遁逃啊，但是他怎么逃，我们怎么追，这都是未知数。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大雪的夜晚，处处可能都是陷阱，处处可能都遭到埋伏。但是作者说了，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啊，在如此苦寒的环境当中，将士们依然要果断出击。这首诗虽然很短，但是他把唐代的边塞将士的那种精气神给写出来了，写的而且非常的传神。在卢纶的这首诗里边，虽然他写的只是一个战争前夕的一个很小的场景，但恰恰是在这样一个很短暂的场景当中，让我们能看出将士的精神面貌。这种精神面貌的获得和展示，体现出了当时唐朝人的整体的精神风貌。它体现在唐朝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体现出唐朝的文化和文明在整个东亚地区乃至当时整个全世界范围内所特有的一种优势、自信和一种别人难以企及的一种文明的优势。窥一斑而知全豹，这个一斑在这里我们可以拿卢纶的边塞诗来做例子，而那个全豹就是在边塞诗背后唐朝人所特有的在体制文化方面的自信。
1: 林暗草惊风是贺张仆射塞下曲六首当中的第二首，取材于史记中西汉名将李广射虎的故事。
4: 塞下曲，唐·卢纶。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明寻白羽，莫在石棱中。
1: 李广是汉武帝时期镇守边疆的大将军，他武艺高超，勇猛无比，尤其擅长骑马和射箭，匈奴人称之为飞将军。一天深夜，李广正带兵巡逻，纵马路过一片山林时，突然狂风大作，草丛被惊得刷啦啦起伏抖动，草丛中还影影绰绰，好像有一只白色的大老虎正虎视眈眈地望着他们。危急关头，李广将军拉弓搭箭，嗖的一声，一支利箭以闪电般射出，正中猎物。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早就按耐不住的士兵迫不及待地来到了射虎的现场寻找猎物。谁知拨开草丛一看，大家瞬间惊呆了。原来李将军所射到的并非是老虎，而是一块像老虎的白色石头。由于力量太大，白羽箭已经深深地扎进了石头里面，任凭将士们怎么拔也拔不出来。士兵们纷纷夸将军真是神力啊。这首诗短短四句，共二十个字， 却扣人心弦，引人入胜。诗人先营造出了一个夜黑风高的紧张环境，一只突然出现的大老虎让人心惊胆战，不寒而栗。没想到将军英勇神武，从容镇定，一箭射出，动作敏捷有力而不仓皇，既具气势，形象又鲜明。当士兵们第二天发现猎物竟然是一块大石头时，时而惊叹，时而夸赞，使故事情节曲折生动，极富戏剧性。特别是描写箭头竟然深深扎入石头当中，神话般的夸张为诗歌涂上了一层浪漫色彩，让人读起来特别的回味无穷。
3: 卢纶这六首诗大多写的是晚上的场景，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影弓，这又是月黑雁飞高，大雪满弓刀。他为什么老写晚上的事儿呢？因为晚上可能发起突袭，而晚上发生的事情非常的神秘而不可测。那你就能看得出来啊，卢纶这个人对于传奇的经历特别向往，所以不得志的人笔下往往流出传奇的诗篇。
1: 后人评价说，卢纶的边塞诗气势不凡，雄健挺拔，完全是盛唐之音，中唐没有对手。也正是凭借与众不同的边塞诗，卢纶奠定了他在大理十才子中的地位。唐朝时的名城蒲州现在已经变成永济市了。说到永济市的风景，除了闻名天下的鹳雀楼之外，还有五老峰、普救寺、唐开元大铁牛、万固寺、王官峪、扁鹊庙等等。五老峰山奇水秀，无处不绿，随处可见松涛、云海、奇峰、怪石、流泉等景观。普救寺坐落在永济市境内的峨眉源头，南依中条山，西临滔滔的黄河水，是国家4A 级旅游景区。值得一提的是，元代王师傅崔莺莺《带月西厢记》中说的“红娘月下牵红线，张生巧会崔莺莺”的爱情故事，就发生在普救寺内。因此，普救寺被称为爱情圣地，在每年七夕的时候，都会在此举办爱情文化节。寺内有座方形砖塔，原名舍利塔，俗称莺莺塔。这座塔同北京天坛的回音壁、河南宝轮寺塔、四川潼南县大佛寺内的石琴，并称为中国现存的四大回音建筑，和缅甸善邦的摇头塔、匈牙利索尔诺克的音乐塔、摩洛哥马拉克斯的香塔，还有法国巴黎的钟塔、意大利的比萨斜塔，并称为世界六大奇塔。
5: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6: 姥姥生日快乐。
5: 谢谢大乖孙。
7: 妈，看我这儿。
8: 哎，妈妈，妈，你看一下我这儿。
7: 我发个朋友圈，

0: 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1: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2: 来，咱们共同举杯。
0: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1: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2: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3: 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4: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0: 纵画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1: 七步沟景区有哪些美景？七步沟名字的由来。
2: 景区整体呢分为门景区、休闲度假区、罗汉峡、百富峡、三棱山还有沃野山谷亲子乐园这六大板块，每一个板块呢都有着独特的魅力和景观等着游客们去发现去体验。历史上啊，这边有大片的这个漆树林，当地的老百姓呢就以割漆卖漆为生，在沟口开了许多卖漆的店铺，所以说这个地方就叫七步沟了。后来呢，从唐朝开始，这里佛教活动就开始兴盛了，僧侣们就觉得七步沟这个名字太俗，便借用佛教里的七步莲花这个故事，这个言语取其谐音，更名为七步沟了。
3: 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张杰。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那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邯郸七步沟景区营销总监宋帅。宋总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大家好，非常荣幸来到对话文旅的节目现场，给大家分享七步沟的故事。
3: 哎，在节目开始之前呢，其实我们也简单了解了一下咱们的七步沟景区啊。
2: 嗯。
3: 我知道咱们是在武安是吧？
2: 对，在武安。
3: 而且地处国家地质公园和国家森林公园的腹地，可以说这位置是得天独厚啊。所以在最一开始，您能不能先给我们简单来介绍一下咱们的面积大概有多大，有什么特色板块呢？
2: 好，这个咱们七步沟景区啊，总面积达到了20平方公里，景区整体呢分为门景区、休闲度假区、罗汉峡、百富峡、三棱山还有沃野山谷亲子乐园这六大板块，每一个板块呢都有着独特的魅力和景观等着游客们去发现去体验。
3: 哇，这真是一片广阔的天地，20平方公里是吧？
2: 对。
3: 其实大家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就会觉着七步沟这个名字很特别，
2: 很特别。
3: 那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
2: 其实好多游客朋友们都猜测七步沟是不是每走七步就有一条沟，其实不是这样的。
3: 哦，
2: 七步沟呢原名它叫七铺沟，就是油漆的漆，商铺的铺，是这样一个名字。历史上啊，这边有大片的这个漆树林，当地的老百姓呢就以割漆卖漆为生，在沟口开了许多卖漆的店铺，所以说这个地方就叫七铺沟了。后来呢，从唐朝开始，这里佛教活动就开始兴盛了，就有了唐代的罗汉洞，当时罗汉洞的香火比较鼎盛，僧侣们就觉得七铺沟这个名字太俗，便借用佛教里的七步莲花这个故事，这个言语取其谐音，更名为七步沟了。其实漆树呢很好辨认，漆树身上有很多倒三角的这个口子，看到这样的树那就是漆树。现在七步沟的山上还随处可见这样的漆树，虽然现在已经不采漆了，但是漆树还留有很多，也是七步沟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哦，原来是这样，原来这背后还有这么丰富的这个历史和文化的内涵。
2: 对，
3: 其实我们了解到我们的七步沟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最早的文字记载可以追溯到东汉初年时期是吧？
2: 对，
3: 那您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2: 最早的这个关于七步沟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呢，最早是在武安县志。在东汉初年呢，有一位叫台童的隐士在此隐居，他凿穴而居，采药为生，当地的刺史就多次请他出来做官，他都拒不赴任，就这样呢留下了一段三请而不出山的历史佳话，这也为我们七步沟增添了一份神秘的历史色彩。
3: 嗯，那从唐朝到清朝，咱们七步沟又有什么样的发展和故事呢？
2: 唐朝的时候，罗汉洞好多高僧在这儿云集，这也使得我们景区的罗汉峡、罗汉洞由此而得名。到了明代，便有了隐士塔、散人冢这样的历史遗迹，清朝康熙年间的任嗣隐撰写的罗汉洞碑记更是对这里盛赞有加，称此何境也，非天也，非地也，非人间也。
3: 嗯，那近代的七步沟又有什么样的经历呢？
2: 近代的七步沟

0: 可以说是在抗日战争期间是有着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这里属于八路军太行根据地。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到最艰苦的阶段的时候，为了救治八路军的伤病员，129师的师长刘伯承亲自考察选址，在此设立了这个战地医院。在这里建立战地医院的原因呢，主要有以下三点：这里依山傍水，山高林密，进可攻，退可守，回旋余地非常大，是伤员养伤的好地方。第二，这里距129师的司令部比较近，上传信息、下达命令比较方便。第三呢，就是当地的老百姓非常淳朴、善良，十分支持抗战。鉴于这三点原因呢，当时军分区便决定在七八沟建立这个战地医院。电视剧《亮剑》主人公李云龙的这个原型，也就是开国中将王进山，也曾在此疗伤。
1: 哇，这是一段非常珍贵的红色历史啊。那咱们景区现在针对这个红色教育基地建设又是什么样的呢？
0: 我们景区的这个红色教育基地主要是由三部分构成。第一个就是战地医院的这个旧址，我们在原医院旧址上恢复了38间医院这个建筑，布局了38个展室。第二个呢，就是烈士纪念碑，碑身高达12.9米，也寓意着129师的意思。纪念碑呢，是由武安市民政部门和我们景区共同建立的。在纪念碑那边的一面墙上记录着上千名抗日烈士的英名录，每次看到都感觉让人感触颇深。第三个就是我们的无名烈士纪念簿，根据当地老人的回忆啊，这些医护人员年纪大都在15、16岁，最大的可能也20出头。这个伤病员基本上在100多人左右。当时前线最吃紧的时候，伤员是一波一波的送来，然后又送走。医院刚搬进来的时候，条件是非常艰苦的。虽然大家冬天都穿着单衣，每一天三顿呢也喝的是玉米面糊糊，但是医院领导呢绝不允许拿群众的一针一线，村民们看在眼里也是疼在心上，就偷偷的把这个窝窝头送进小战士或者是伤病员的这个口袋里。现在这里已经成为了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是展开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宝贵资源。
1: 非常有意义的建设。那咱还回到咱们的景区的自然景观啊，我听说咱们七步沟景区是重峦叠嶂、奇峰林立、飞瀑流泉、鸟语花香啊。
0: 对
1: 啊，而且是非常吸引人的是咱们的水景观，是吧？
0: 对，
1: 您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好吗？
0: 这个我们景区的这个水啊，可以说是一大特色。七步沟的水一年四季不停，到了夏天的雨季的时候，瀑布溪流更是遍地都是。像天镜湖、饮食泉的瀑布，以及百瀑峡、罗汉峡两条峡谷里的水呢，真的是让人感到无比的清凉和震撼。每到夏秋两季，山水湍急，奔流而下，浪拍山崖，轰鸣如雷，幽深曲折的峡谷变得水雾冲天，极富诗情画意。这样的峡谷是在东太行山那个山区呢，是极为难得的，也是游客们亲水和避暑的绝佳之地。
1: 哎呦，听您这么一介绍，宛如仙境一般呢。
0: 是的。
1: 哎呀，有机会一定要去看看。那除了咱们的水景观之外，咱们景区的山体和植被又有什么样独特之处呢？
0: 我们景区的山体呢，重峦叠嶂，奇峰林立，形态各异，每一座山峰都有着它独特的故事和魅力。而植被方面呢，森林覆盖率高达95%以上，堪称太行山的植物王国。这里空气清新，负氧离子含量极高，是名副其实的太行山天然岩吧。游客们可以在这里尽情地享受到大自然的馈赠，呼吸着清新的空气，感受着大自然的美妙。
2: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3: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4: 七步沟景区有哪些大型活动？
0: 我们每年都会举办大型的拜月大典活动。拜月大典融合了中国古代的拜月仪式，也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推广吧。它与丰收节的完美融合，受到了很多民俗专家学者的一致肯定。
1: 那除此之外，我听说咱们景区还有一个沃野山谷亲子园，是吧？
0: 对。
1: 那这个亲子园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0: 我们的沃野山谷亲子乐园与其他的地方可能不太一样，大概呢一共分为三个板块。第一个就是进去之后的百亩的牡丹园， 五一前后牡丹花开的时候真的是五彩斑斓花香

0: 四溢。第二个板块就是无动力游乐区，上百种的无动力游乐设施主要是遍布在树荫下，好像在等待着孩子们的到来。第三个就是萌宠区了，有孔雀，有矮马，有天鹅，还有羊驼、小松鼠，几十种萌宠。然后整个园区主要它是位于山谷里面，孩子们在游玩的时候同时还能亲近大自然，即使是夏天也不用担心天气炎热。而这里沉浸式游玩亲子乐园里边的很多萌宠，游客还可以跟他们近距离的接触，亲密互动，真正是做到了人与自然动物的和谐相处。
1: 既可以亲近自然，又可以接触小动物，我觉得小朋友们一定特别的向往。那我们在特色活动方面又有哪些独特之处呢？
0: 我们景区根据不同的节日节点和文化特色，不断推出主题活动和优惠活动。我们每年都会举办大型的拜月大典活动，拜月大典融合了中国古代的拜月仪式，也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推广吧，还与丰收节的完美融合，受到了很多民俗专家学者的一致肯定，也吸引了省内省外的多家媒体的争相报道。
1: 那除了这个拜月大典，咱们还有其他什么活动呢？
0: 对，我们的活动非常丰富，每年夏天的夜晚是我们景区的重头戏，我们打造了峡谷浪漫夜大型夜场的这个活动，在总长度4200米的灯光游线内，游客们不仅可以欣赏到以梁祝颂为主题的天镜湖水上实景演出，演员们在湖面上游动表演，游客可以在各个角落各个角度欣赏到精彩的演出，还可以沿着蜿蜒曲折的罗汉峡、蒙西湾欣赏到包含20多个打卡点的精彩灯光秀，最后在峡谷的尽头饮食泉广场还能欣赏到像川剧变脸、喷火这样的非遗绝活，以及漂亮的女团、动感 DJ 还有蹦迪的串烧，这些舞蹈和歌曲还有非洲友人真实原创的劲舞表演，游客们的反应呢都非常好。
1: 哇，这么丰富多彩呢。
0: 对，
1: 那咱们在游客服务方面咱们又做了哪些工作呢？
0: 这里面我们做的很多，可能创新也有很多。从景区创建之初，我们就一直致力于完善我们的服务体系，我们在像停车场、大门口还有售票处还有每个酒店都设置了完整的这个景区导览图，你像游客服务中心还有纸质版的这个导览手册，在景区的重要节点和位置也都有这个非常明了的指示牌，还有我们的300多个员工也都是景区的服务员，随时为游客提供这些帮助。除了这些最基本的之外，在2014年的时候，七步沟就被列为了河北省的智慧旅游试点景区，当时就是为了更好地利用数字化科技化赋能旅游，景区就已经实现了票务系统、监控系统还有这个导览系统、无线 WiFi 的全面覆盖。而且我们景区到现在为止就每年都会优化升级还有更新，可以说在提升景区的游客服务上、完善我们的基础设施上，我们一直不遗余力。
1: 能够感受到咱们的服务是非常周到的啊。
0: 嗯，
1: 其实大家出门呢对这个住宿还是比较关注的。
0: 嗯，
1: 那么在住宿方面咱们景区有哪些选择呢？
0: 可以说在我们景区住宿的话选择是非常多的，我们景区自己呢就有3家酒店和1家民宿。如果游客想选择性价比高一些的，可以选择我们的菩提山庄和莲花宾馆，这两个酒店基本就可以满足日常的旅游休闲的住宿需求。如果想住的高端品质一些，那就可以选择我们的天门湖酒店，它外观呢采用徽式建筑，位于天门山脚下，自然风光呢非常优美，还配有宴会厅、多功能厅，很多公司的团队也会来这里进行商务接待和团建培训。还有我们的七园民宿，它是建在一个叫七树园的古村落的基础上打造的，它包括5个相对独立的又浑然一体的小院落，全部就地取材，石墙、石顶还有干漆式的建造，每个院落都有不同的装修风格，整个建筑呢以自然地势建造，曲桥连廊错落有致，再加上书咖、茶室还有温泉泳池这些配套设施，真的称上是世外桃源吧。
1: 听起来每一个住宿的选择都非常有特色啊。
0: 特色。
1: 那在餐饮方面呢咱们有哪些亮点呢？
0: 我们景区的每个酒店都有自己独立的餐厅，提供这些美味佳肴，而且周边还有很多农家饭店，游客们在欣赏美景之余呢也可以品尝到当地充满乡土气息的特色美食，这些菜肴呢都是从农家的厨房端上桌的，从厨房端出一盘热乎乎的农家饭，香气扑鼻而来，瞬间了勾起人们的食欲，游客们围坐在一起，脸上洋溢着这种愉快的笑容，窗外青山绿水环绕，蓝天白云相映成趣， 远处的山峰连绵起伏，近处的树叶摇曳生姿。大家一边品尝着美味的农家饭，一边欣赏着周边的美景，心情肯定是格外舒畅。这些美味的饭菜、如画般的风景相互交融，构成了一幅和谐而美好的画面。
1: 听您这么一介绍，我都能想象到这是一段非常完美的一个出行，一次完美的体验啊。
0: 对。
1: 那对于未来，我们的景区有什么样的规划呢？
0: 后期呢，我们景区计划用2年的时间实现客流量翻一番。在硬件方面呢，我们会继续改进和升级我们的基础设施，开发新的景点，不断提升呢我们的服务质量。在服务提升和景区品牌打造这方面呢，我们会重点提升景区品牌的推广，充分利用新媒体这个媒介，树立对标景区，加大投入，迅速建立景区的品牌优势。同时我们充分利用季节产品的优势吧，不断提升景区的服务水平、客流量和我们的品牌力。
1: 非常期待我们七步沟景区更加辉煌的未来啊。其实之前我看到了说我们七步沟景区是一个适合各个年龄段游客游玩的地方，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0: 从景区的开发之初呢，就从我们的旅游线路上已经做好了这个设计。我们会根据这个游客的年龄、身体素质和爬山的这个强度不同，设计了小环线的亲水休闲游、中环线的重度文化游，还有大环线的登山徒步游，这样就可以满足不同游客的需求，让每一位来到七步沟的游客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游玩方式，都能在这里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
1: 那在节目最后向大家再次发出邀请，
0: 七步沟是800里太行山上一颗璀璨的明珠，景色美，人更美，春可赏花，夏宜避暑，秋还有拜月，冬天还可以滑雪。诚挚地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来感受七步沟的美，一座等了你3000年的城市，中国成语之都邯郸七步沟，如画般的风景期待着您的到来。
1: 非常感谢宋总今天这么详细的介绍，让我们更加了解到了我们的七步沟，也期待着我们七步沟景区未来有更好的发展，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呢，我们一同领略了邯郸七步沟景区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和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非常感谢宋总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起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张杰，下期节目再见。
2: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3: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Protect yourself with
2: pepper spray。 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4: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2: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6: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80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100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7: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6: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8: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9: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10: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11: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12: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13: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14: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15: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0: 为你讲一段往事，细数这些旋律背后的温暖情怀，光阴的故事。
1: 1994年，歌手戴钧以一曲《阿莲》成名，如今的他转型成一名优秀的电视节目主持人，人们似乎已经淡忘了他曾经是一名歌手，只有当《阿莲》再度响起，才会记起这是戴钧的歌。那一年，当《阿莲》让每一个人感动时，也让每一个人猜想，是不是真有阿莲这么一个姑娘呢？今天我要为你讲述关于阿莲的动人故事。1994年，戴钧尚未成名，在深圳某个不知名的酒吧当驻唱歌手。平常戴钧在台上谈笑风生，可在台下却是一个相当内向的人。一群朋友聚在一起，他总是独自坐在一隅，静静地听别人畅谈。一天，连续赶场疲惫不堪的戴钧又被朋友拉到一个派对上，他照例挑了一个角落坐下来，一言不发。渐渐的，戴钧感觉到有一双亮晶晶的眼睛注视着他，抬起头，一个有着尖尖的脸庞、长长头发的女孩正浅笑盈盈地看着他。戴钧的心被轻轻地牵动着，一种温暖的感觉弥漫心底。于是戴钧走上前去，女孩是某大型传媒机构的白领，两个萍水相逢的人就这样认识了，在相遇的刹那碰撞出了心灵的火花。戴钧后来才知道，那天是2月14日，那是一场专门为情人节准备的聚会。女孩白天上班，戴钧晚上驻唱，从此以后无论戴钧晚上唱到几点，女孩一定会陪着他直到酒吧打烊。好几次戴钧看着女孩熬黑的眼眶，怜惜地劝她不要再坚持，女孩每次都默默摇头。虽然两个人每天见面的时间很少，但仍然以等待生命中最盛大舞会的心情期待会面，愉快地分享一天中的趣闻小事，接着匆匆道别，然后是新一轮的期待。深圳的天气仿佛永远那么好，每天艳阳高照。当戴钧牵着女孩的手徜徉在深南大道的夕阳中时，所有的一切美好的似乎有些过分。感情像春天的种子，肆意地茂盛着。然而年轻的戴钧有野心、冲动和希冀，他有意北上到北京发展，女孩没有阻止，只在眼里流露出了丝丝不舍。一年出单曲，两年出唱片，三年，戴钧设想着未来种种美好的蓝图，女孩默默地聆听，脸上闪现着开心的微笑，隐约的担忧、愉快的憧憬和淡然的落寞。戴钧承载着这一切，终于还是踏上了北上的列车。之后在北京打拼的日子里，成功就像是头顶上悬着的那个红苹果，戴钧拼命伸手够，却怎么也够不着。电话里女孩说，你回来吧，我等着你。可是戴钧却义无反顾地继续前行，终于他赤手空拳闯出了名堂，逐渐在电视、电台展露自己的声音和笑脸。而此时感情却渐行渐远，女孩无法承受戴钧身在浮华的演艺圈中经年不见的压力，思念牵痛了两颗爱人的心，直到痛得麻木不堪，女孩在戴钧的视线中默默地退出了。戴钧心中不是没有留恋，只是年轻的他不知道如何挽留，他只是深情地吟唱了一首《阿莲》。一晃十年，顶着主持人、专栏作家、歌手、词曲创作人、影视演员等众多头衔的戴钧终于实现了当年在深圳的梦想，可是他的心绪却开始沉淀。他发现这么多年过去，那个亮晶晶的眼睛一直在眼前绽放，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拒绝演唱《阿莲》，拒绝谈论有关阿莲的一切事情，也拒绝向人提起这段过往的情感，因为潜意识里他害怕旧日重现。

0: 心茶馆，
1: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2: 你看，今天是我们今天这个演出啊，太精彩了。哎，这个相声它大家都爱听，是不是？他让您听完以后哈哈大笑呢，哎，您就高兴啊。
3: 顶我干嘛呀？
2: 啊，对对，对对，你
3: 不你
2: 干嘛？
3: 站这边
2: 啊？对，您看两个人说呢，就叫对口相声。
3: 不是，
2: 哎啊，
3: 我是屎活的，你是凉活的，这边
2: 不是？你别跟我说黑话，我不懂。什么屎活凉活？
3: 你是捧哏，我是逗哏，你站这边。
2: 对对，这个三个人呢，就是群口相声了。哎，
3: 不是
2: 单口相声，
3: 没听明白是吗？
2: 就你、啊、对对，我跟单口相声，哎，说的特别好。哎，您这不好说。这对口相声必须俩人啊，使劲的配合。
3: 撒开行吗？撒开干嘛？气宇多怪，你激动是怎么着？
2: 不是
3: 你干嘛呢？您这，
2: 你老实趴会儿多好。
3: 你什么意思你？
2: 你不明白，这你还看不出来吗？这相声是不是？说相声吗？
3: 是啊，
2: 对不对？
3: 对对，我得站那边，你得站这边、啊。
2: 哎，对，凭什么呀？
3: 这怎么叫
2: 凭什么？
3: 什么叫凭什么？这不今儿录像吗？这编导这人安排的呀、
2: 啊？哦，编导安排的。
3: 对呀、啊，
2: 那我谢谢编导啊。
3: 对，
2: 我祝福您啊。哎，吃方便面一辈子您没调料袋啊。
3: 您这是祝福的吗？
2: 不是，你说相声，我得先问问您，你逗哏没关系，他你明明白这意思，他相声对不对？
3: 对呀、啊，
2: 我相声功底深，我学了五年了。你学几年了？你学几年了？
3: 我学15年了。
2: 哎，各位听听。我学5年了，他才学15年，你还有脸跟这儿说呢？你小辈儿的，
3: 咱俩谁不要脸？你识数不识啊你？
2: 不是，我相声功底深啊。
3: 不是没听说你跟这儿捧哏，我逗哏，这研究好的
2: 是
3: 你过
2: 你是
3: 你上这边去。
2: 哎，不是你别你听我说，逗哏捧哏没关系，我先问问你，
3: 你问我什么？
2: 相声你弄明白了吗？
3: 不是你弄明白怎么叫相声没弄明白？
2: 我们为什么要说相声？
3: 别跟我废话，你赶紧上这边来。
2: 哎，三儿，
3: 不是你站这边，咱俩好好说相声，还说不说？
2: 三儿，你瞪眼，瞪眼，你给我瞪眼，你瞪眼，你给我三儿，我先坐，待会儿扯了。
3: 不是您，不是您到底什么意思？
2: 你非要逗是吗？
3: 这本来安排的就是我逗哏，你捧哏。

0: 儿吃正果了，你非要到，
1: 你才王八呢，什么话呀？
0: 你要说非到，行行，你到
1: 你到，来，你来，
0: 不是你，
1: 那你得站这，
0: 你到，你到，我不说了，我不玩了，行吗？我不玩了，行吗？这许吗？许吗？我不玩了。你自己说，哎，你自己跟自己玩，你自己逗自己说，你一捧哏一逗哏，你自己来，好不好？我不说了啊，我不说了，好，啊、就这么着，再见，再见。丁钩啊，我还说一句话，不是那个，不是那个都不说了，我一个字儿都不跟你说了，好不好？哎，拆钩，不说了。
1: 你还小点吧你？不是，这今儿犯什么病了？这是，不是？那咱俩这八扇屏今天还说不说了？行了，跟我较劲是吧？行，看我怎么吃。哎，陆瑶，陆瑶，我错了，你逗哏，我捧哏，行吗？
2: 哎，不是你早这么说，不就完了吗？
1: 就是
2: 你撒什么泼呀？
1: 咱俩谁撒泼呢？跟着
0: 咱今儿说这段，我跟你说为什么？我得说，八扇屏，
1: 对呀，
0: 吃功夫的，知道吗？
1: 是啊。
0: 八扇屏，你懂吗？
1: 对，说说，
0: 我给大家讲一讲。
1: 好，您讲吧。
0: 嗯，八扇屏这个段子呀，
1: 啊，八扇屏这个段子主要说的就是两个人产生了一个矛盾。这个逗哏演员说自己是一个文人，然后出了一个上联叫“风吹水面层层浪”，
0: 对，
1: 然后呢让这个对不上下联，然后捧哏演员给对上，但是对的是“雨打沙滩万点坑”。这个逗哏演员抓住了捧哏演员这么一个矛盾点，然后当当当一大段的训斥，两个人产生了一个人物矛盾。这就是八扇屏的电话部分。来，接着说。
0: 对，
1: 是吧？
0: 对，但是呢，知道这个可不行。
1: 是
0: 我跟您说啊，我们都说叫八扇屏，
1: 对，
0: 其实不止，
1: 其实可不止八扇，包括什么正八扇、反八扇、明八扇、暗八扇，总共有30多扇，每一扇大概说了一个人物，但是经常说的是八个人物，所以叫八扇屏。继续说，
0: 对，
2: 对，嗯，哎，
0: 他比我词儿还熟呢。你说，那个八扇屏，你别说话行不行？
1: 我什么都没说呀，我，不是，那你接着说。
0: 你都说干净了，我还说什么呀？
1: 不是，这不帮你介绍人物吗？
0: 搅和是吧？明白了，各位，搅和没用，知道吗？
1: 没搅和，你逗哏，你
0: 没用。我真正的八扇屏，各位啊，您听他熟了说的全是废话，关键是啊，您得看我们演员的这个贯口。哎，这个贯口吃功夫，
1: 对，
0: 知道什么叫贯口吗？
1: 知道啊。
0: 不知道我告诉你，
1: 我说我知道。
0: 哎，这个贯口啊，就是说有一段话。
1: 对呀。
0: 哎，您看这段话呢，哎呀，长啊，他这个有人啊，他这，哎，他这穿的什么这，哎，说完，咱俩人就那喘气儿来，反正那喘气儿，这有高的有矮的，反正这叫贯口。
1: 你说的是人话吗？
0: 就是这贯口啊，
1: 你这贯口就这么介绍是吗？
0: 我以为讲明白贯口吗？
1: 啊，这就是贯口，哎，啊，
0: 这个八扇屏啊。我就最擅长的这贯口，
1: 那你今天就要来了这个贯口。
0: 哎，对对，我来了，我
1: 好好好
0: 来了这个，
1: 那你来吧，
0: 好不好？
1: 行，来吧，
0: 这个你呢，就当一个学习，
1: 啊，对，我向您学习
0: 观摩，
1: 好
0: 好不好？
1: 你回头课程盘给我邮去。
0: 哎，对对，我会邮费到付的啊。
1: 你穷疯了吧你？
0: 这个到时候你看看盘啊。
1: 行，我学学金句池子。
0: 好啊，
1: 哎呀，
0: 搭句话，搭句话，
1: 搭什么？搭什么话？
0: 搭话就是。我是人，嗯，我是，
1: 啊，八扇屏里面那个，哎，行行行，好，哎，你什么人啊？对
0: 对，
1: 你就不是个人，
0: 你才不是人呢你，啊，不是你这骂街不行啊你，
1: 不是你什么人吗？
0: 废话啊，你得说我是什么什么人。我跟你说，哦，待会儿我说，
1: 就八扇屏里边入贯口那之前的那几句话，
0: 我说完以后，我还有不光有嘴上，啊，他们好多相声演员就光嘴上说巴拉巴拉没意思，我给您连身段，嘿，啊，我把我这身上我把我自己拆了。
1: 你是要把自己肢解了吗？
0: 不是，
1: 你就拆了，
0: 就身段我都拆解完了，
1: 哦，就是连说带身段，
0: 哎，就行，漂亮，
1: 行行行，
0: 好不好？
1: 那开始吗？
0: 啊，可以，
1: 我给你搭一句话，
0: 搭一句话
1: 啊，您别跟我一般见识
0: 哦，
1: 啊，您就拿我当一个
0: 怎么样？
1: 奥特曼吧？
0: 对，我拿你当个奥特曼，
1: 对，
0: 奥特曼你不知道，
1: 我不知道啊。
0: 那么好了，啊，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哦，咱能换一个吗？
1: 不是，怎干嘛这不会啊？
0: 你诚心是怎么着？
1: 这番你没有啊？
0: 废话，哪老先生看过奥特曼？有这番吗？
1: 这完了，这你不是你说的这？
0: 您这叫搅和，知道没艺德。
1: 不是我也不知道你哪句熟啊你？
2: 哪句熟？那个就底下老练那我练那个。
1: 你经常、
2: 那个、
1: 哪个？
2: 猛撞人那个。
1: 猛撞人你熟？
2: 猛撞人。
1: 行了，早说、哎、来猛撞人。
2: 你说猛撞人？
1: 您别跟我一般见识。
2: 对，
1: 您就拿我当一个啊猛撞人吧。
2: 好。对，对对对，我就说这。
3: 你要疯了是怎么？
2: 我说这个啊啊，来，你刚才我没听清楚
1: 啊，您拿我当一猛撞人。
2: 什么？哎呦，莽撞人，
1: 对，嘿，啊，
2: 莽撞人啊，是你也，呸，
1: 没喷上，废话，这我比你还熟呢，
2: 嗯，那我心里也痛快，
1: 来吧，
2: 嗯，莽撞人你不知道，那我说说你听听，哦，在想当初，自从桃园三结义以来，大爷。姓刘名备，字玄德，家住哪儿来着？
1: 大树楼桑。
2: 对，嗯，家住大树楼桑。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有一地儿，
1: 蒲州解良县。
2: 解良县那边
1: 什么词儿啊？这叫。哎，
2: 三弟姓张名飞，嗯，字翼德，说哎，住在这个好山西也是，反正
1: 涿州范阳郡，
2: 好朋友，住范阳郡。后续四弟他是赵哎，不管他住哪了，就他们就打长坂坡，嘿，赵云这张飞抱头穿上衣服，这拿一棍儿，就抡啊。这后来这河就反着流，这刘烨师就是猛撞人。
1: 你这是猛撞人？
2: 猛撞人。
1: 你这么说猛撞人，你师父刘洪仪知道吗？
2: 看完电视就知道了。
1: 那你打算埋在哪儿呢？
2: 埋在那儿干嘛呀？我希望他能帮助我。
1: 你还是希望老头家没电视吧？
2: 不是，你看没看？
1: 您这背的什么呀？这叫
2: 身段。
1: 您这是跟压架子似的。您这
2: 不是就要我？这都不重要。
1: 这还不重要？
2: 我今天主要就是为了教育你，
1: 教育我什
2: 么，让你明白，
1: 让我明白什么？
2: 张飞是个莽撞人就完了，我就这意思。
1: 哎，等会儿，等会儿，你刚才说什么？
2: 张飞是莽撞人啊？
1: 张飞是莽撞人？
2: 对。
1: 谁跟你说的？
2: 干嘛还谁跟我说？嗯，老先生这么传下来的。
1: 老先生这么传？
2: 莽撞人，刚才我那大段贯口。
1: 完了完了，你斗不了根。
2: 怎么了？
1: 你这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2: 什么意思？你那意思呢？
1: 张飞绝对不是个莽撞人啊！张飞是一个聪明的人，啊，一个很有智慧的人，哦，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嗯，一个智勇兼备的人。
2: 这我不知道。
1: 你不知道？
2: 不知道。
1: 那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
2: 哦，这还是过去的事儿啊，
1: 就不是现在的事儿。
2: 哎，对，
1: 在想这边来。哎哎，在想当初啊，长坂坡前一场鏖战，刘备败走，七师子散，就连赵云赵子龙也深陷在重围之中，虽然侥幸逃脱，却被曹兵在后是紧紧追赶。嗯，多亏有燕人张飞来到了挡阳桥前，见前有大河拦路，后有密林重重，翼德不禁心中暗想，久闻曹操生性多疑，我何不仗此地利骗走追兵。想到此处，忙命麾下的21骑埋伏在密林之中，是掀起烟尘，故作疑兵。张飞一人一骑独立在挡阳桥前，待曹操赶到，只见张飞一人一骑独立于桥头，是口中断喝，泰然自若。那曹操见张飞有万夫不挡之勇，虽不敢近前，又见密林之中浓烟滚滚，是恐有伏兵，便萌生了退意。可叹着曹操手下是猛将如云，谋臣如雨，却无一人识破张翼德这空城之计，只落得调转马头，是仓皇而退。刘备坐领荆州， 是兵发西蜀，不料中计，张任乱箭射庞统，玄德被困在蜀中，为报明主，翼德与孔明两路分兵进川，相约先到者为头功。那张翼德一路之上，乔使的真假替身计，擒住大将严颜，一路之上通行无阻，以孔明之谋，竟也略逊一筹，被翼德拔得了头功。孔明叹之曰：“三将军善用谋，真乃我主之福。”到后来天下三分，曹刘交兵，那张飞领得了军令状，是直取瓦隘口，曹兵坚守不出，张翼德白日在关下讨战，夜晚是酒醉酩酊，敌将张合闻报不禁抚掌大笑，谓之众将：“张飞匹夫有勇无谋，今日前往劫营，我必拔得头功。”是夜曹兵偷入蜀军大帐，那张合远远望见张飞一人独战于帐中，张合不禁心中大喜，口中言道：“大事已定。”言欢未了，从身后杀出一员大将，不是别人，正是张飞张翼德。在扭头观瞧，大帐之内不过罩袍冠甲一草人，曹兵大败，坚守不出，张翼德又连施了两计，这前后三计终于拿下了瓦口。那张翼德可谓是文武兼备，屡立战功，只杀得魏国遮大将，损精兵，敌手张合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汉中。你说这个张飞是个莽撞人，却不知道这其中的道理，这正是当阳桥前救子龙，八骏用谋胜孔明，三计智取瓦隘口，说他莽撞就不行。
3: 好，
1: 我问你，张飞是个莽撞人吗？
3: 不是，
1: 绝对不是莽撞人。
3: 不是，老先生，
1: 我问你，什么叫雨打沙滩万点坑？说了半天，我不言语就得了。得了，你不吃去？腰翻过来是六，矮王，你往高处长啊！别介给我花嘛！算了，吃韭菜。我说我算了，甭算了，你属猴的，我小，我没欺负你，我岁数小，你我还没满月呢。
4: 大爷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5: 小伙子，你能帮我瞧瞧这个手机吗？好像坏了。
4: 好的，大爷，您坐，我帮您看看。
5: 哎，好，谢谢你啊，小伙子。
4: 大爷，您这手机还挺新的呢。
5: 对，儿子在外地打工，刚给买的。
4: 是啊，老爷子真是好福气啊，儿子真是太孝顺了。哎，大爷，我帮您看了看，您这个手机没什么问题，哪儿都好好的。
5: 啊？不会吧？那我为什么一直接不到我儿子给我打的电话呢？
6: 新的手机，不如发自新的一句问候。关爱父母，从心做起。记得经常给爸妈打一通电话。

0: 会叠被子了。
1: 真棒。
2: 妈，我考上大学了。
1: 太好了。
3: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1: 好好好。
3: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你，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4: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5: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自我介绍一下，我是青年相声演员，我姓汉，我叫汉洪真。这回呢，
6: 您的这个艺术形式是啊，
5: 相声，相声，
6: 相声，相声。
5: 对对对，怎么了？
6: 不对。
5: 怎么不对？没报错呀。
6: 味儿不对。
5: 什么叫味儿不对？
6: 韵味啊。
5: 哦，韵味怎么不对了？
6: 韵味不对。
5: 您说说。
6: 您听这个名字啊、嗯，相声，
5: 相貌之相，声音之声。
6: 名字听上去就很土气。
5: 我们这名字土气。
6: 你一点都不文艺。
5: 哦，怎么就文艺了？
6: 你看看人家，现在摄影师啊啊，人家起个文艺的名字，
5: 叫什么呀？
6: 人家叫以光影捕捉美与优雅之神韵的方格设计师。
5: 他那舌头这么说不记上吗？
6: 你们相声也得改改。
5: 我们这相声怎么改？
6: 你得取个文艺点的名字。
5: 哦，我们这名字可叫了100多年了。
6: 那也得改。
5: 怎么改？
6: 你们这个相声无非就是聊天嘛。
5: 是聊天。对，
6: 聊天就叫哈拉。
5: 叫什么？
6: 捧哏就叫吐槽。
5: 吐槽
6: 最好你们还得有点洋味儿。
5: 我们还得洋味儿。
6: 你们就得这么叫声啊啊！你们叫做以语言制造场景的挑逗笑神经的哈拉吐槽 A 咖。
5: 这是人话吗？我就按照您这么说，哎，我就是文艺青年了。
6: 那当然。
5: 哦，那行，那我自我重新介绍一下，好不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这个青年的，什么，
6: 语言啊？
5: 以语言制造场景，挑逗您笑的神经的，我是哈拉吐槽 A 咖汉洪真。您看这行这个？
6: 作为一个演员，
5: 怎么着？
6: 反正您不论从语言上。您到形象上啊，您都得符合现在的审美追求
5: 啊。那倒是。
6: 您现在什么时代了？
5: 什么时代？
6: 现在是男的想高，哎，女的想瘦。哦，狗穿衣服人露肉，
5: 这都什么词儿？这是。
6: 你要是不符合现在的时代要求，你就被淘汰了。哎
5: 呦，那我可别被淘汰。
6: 你就拿你的形象来说吧。
5: 我的形象多好啊。嗯，
6: 你说一旦要是说给你啊啊立一个雕像，你就说你让人怎么弄？
5: 我还没死呢。
6: 达芬奇把黄金分割线作为人体的比例分割。哦，
5: 什么比例？
6: 从脚到肚脐是一，
5: 你瞧，
6: 从一到头顶是0.618。
5: 黄金分割线，
6: 你看我这身材没有？嗯，这就是标准身材。
5: 哦，您这标准。
6: 您哪位带着皮尺呢？您可以上来，您可以量一量。哦，你再看看您，
5: 我这比例也好啊，
6: 买电视合适。
5: 这怎么讲？
6: 16:9，360度全死角的身材。
5: 我这黑屏了似的。
6: 你不合比例，你让这大伙儿看看，你这
5: 多好这，
6: 你跟个米其林的小人一样，是不是？
5: 你还长一圈一圈的呢，怎么
6: 不合比例？
5: 怎么这么损呢？
6: 你身材好，哎，你不论穿什么衣服，你要是作为模特立个雕像，什么样的意境，你能给人表达出来，
5: 都能体现什么意境？
6: 你拿我来说吧，啊，我穿个西装，嗯，我可以很商务。
5: 你瞧瞧，
6: 我穿个帽衫啊。我可以很嘻哈哟，
5: 你看看
6: 我穿个夹克，嗯，我可以很前卫。
5: 好家伙，
6: 我穿个泳裤，嗯，我就可以去游泳啊啊，
5: 多新鲜！穿棉大衣那就沉底儿了。
6: 我来个皮裤啊，皮帽子，皮围脖，戴个雷朋眼镜，老远一看
5: 怎么样？
6: 土豪！
5: 我看您像藏獒。哎，你这就没有这么穿的。
6: 这怎么说话呢？这人你
5: 好，您这什么艺术家？
6: 有时间吧？
5: 干嘛？
6: 有时间？哎哎，上我那儿去。嗯，哎。我好好的，我给你，哎，
5: 怎么着？
6: 设计设计。哦，我给你好好啊，雕雕。
5: 不行，我疼。什么叫雕雕啊？
6: 雕琢雕琢。
5: 什么意思啊？
6: 我是个雕塑家。
5: 哟，您雕塑吗？还家？您可别蒙我啊。
6: 怎么呢？
5: 据我所知，凡是称家的都得有自己的代表作品。
6: 我也有啊。
5: 是吗？比方说我知道啊，有这么一个雕塑艺术家叫米开朗基罗，人家有一个著名的这个艺术作品，人家叫大卫。
6: 我也有啊。
5: 您那是
6: 小肠
5: 雕一碗卤煮是吗？
6: 这卤煮干什么？
5: 少雕废头，我不爱吃。
6: 小肠
5: 什么？来小肠。
6: 京剧智取威虎山看过吗？小肠宝。嗨，这就雕出了有意境。
5: 哦，小城堡。哎，还有一个罗丹雕过一个思考者。
6: 我也有。
5: 您那是
6: 植物人。哎，
5: 还有一个制铁饼者。
6: 我也有。
5: 您那是
6: 打弹弓的人。
5: 哎呦，还有一断臂维纳斯。
6: 我也有。
5: 您那是
6: 天坛的圣斗士。
5: 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艺术作品呢？魏老师，问问您，像找您要求一个这方面的艺术作品，是不是挺贵？得花多少钱？这得
6: 别提钱啊。啊，别提钱。
5: 怎么呢？
6: 庸俗
5: 啊！我们说相声都挺俗的。
6: 这完全可以办卡嘛。哎啊，对不对？当然了啊，年卡五折。哦，一次性消费几十块钱也有，不是时间它相对就短一点。哦，短一点也没关系，是不是？您可以再加个钟。哎，是不是
5: 还能加钟啊？不是，您这搞一个创作得多长时间呢？
6: 40多分钟吧。
5: 40多分钟就完了？嘿，那立等可取啊。
6: 什么叫立等可取？
5: 就是您这您搞创作，我们旁边站好了欣赏，一会儿您完成了我们拿走。
6: 都是朋友，上这儿来了，让您站着好意思吗？
5: 我们也可以坐着，
6: 躺着，
5: 躺着，
6: 舒舒服服的，您欣赏我们的创作。哎呀，您说您愿意看着我们创作，您看着，不愿意看着没关系啊。躺好了，我们这儿有果盘，您看个电视什么的，这都可以。
5: 不是，我们这么躺着欣赏您创作，这不礼貌啊。
6: 没什么不礼貌。
5: 怎么呢？
6: 没什么不礼貌啊。味儿对，就是对我们的礼貌。
5: 哦，
6: 你再要说了，人虽然说是粗加工的东西吧，但是人家拿来之后，人家对我们还是挺尊重。人里外人家包了两层。一般都是一对儿。
5: 你瞧，
6: 当然也有一只的，一只咱打半价，对不对？完了之后，咱把这个包装。咱给人存起来，对不对？
5: 这包装存什么？扔了不就完了？
6: 扔了，你得赔人家，这规规矩矩的给人存起来啊，然后进行这个深加工啊。先找一个这个容器啊，容器里边倒满了这个溶液哦，然后把这个粗坯子呀放在里头，洗一洗，洗干净了以后，您再决定怎么雕哦。您得看客户想表达什么理念。
5: 来问问您，这都能表达什么理念呢？
6: 有的这是中式的，有的这泰式的，有的传统古法的，因为有的人他可能是想表达这个身心疲劳，哦，有的人可能是这个气血不调，有的人是脾胃不畅，有的人是寂寞难熬。根据不同的艺术理念啊，哪儿该轻，哪儿该重，哪儿该使劲，哎呀，凡是到我们这求雕塑的人啊。无不发出由衷的赞叹。
5: 怎么赞叹？
6: 我给你轻点儿。
5: 您这是足疗吧？
6: 足疗干什么呢？
5: 你这什么雕塑家呀？
6: 我们这有雕塑工作室。
5: 还雕塑工作室？
6: 我们是正经的大学毕业的。
5: 好，您还大学？哪个大学？
6: 清华。
5: 清华是李师傅给发的是吧？
6: 清华大学工艺美术学院雕塑系。
5: 哎呦，还雕塑系？
6: 有文凭。
5: 那是没证儿不让你洗。
6: 再说上我这儿来求雕塑的，不光是平头老百姓
5: 啊，还怎么着？
6: 也有很多明星大腕。
5: 都谁去您那儿了？
6: 很多呀。
5: 您说说，
6: 这些个明星啊，上我这儿来求雕塑，带着这个材料啊，要说也是参差不齐。
5: 怎么呢？
6: 有雕着费神的，哦，有雕着费力的，有怎么洗也洗不干净的，还有怎么雕也雕不出来的。
5: 您具体说说。
6: 雕着费神的，
5: 这怎么回事？
6: 郭敬明，
5: 郭敬明，
6: 那这材料太小，
5: 小脚，
6: 什么材料？啊，刻那个雕刻的刻壶，知道吗？
5: 哎，橄榄壶，
6: 哎，橄榄壶，哦，雕着费神，
5: 哦，那什么雕着费力呢？
6: 雕着费力啊，姚明，
5: 怎么呢？
6: 那啊，那个材料，49号半，
5: 鞋号啊？
6: 鞋号干嘛？艺术家穿的工作服。工作服上有的编号，他专门找这49号半给他雕。嗨，雕着费力的。
5: 哦，还有呢？
6: 怎么洗也洗不干净的。
5: 这怎么回事？
6: 马布里。
5: 人那是黑人，
6: 怎么洗也洗不白。
5: 哎，多新鲜呀！
6: 刘翔，2012年再次的受伤，上我这来说陶冶陶冶情操，上我这来求雕塑来，我一看，嚯，这家伙大腕来了，来，您来了，真是让我们足下生辉呀！哎，
5: 等会儿那是蓬荜生辉，
6: 那是搭棚子上够得着吗？来，往我这躺，再看刘翔带着包装，这包装就错不了。
5: 这包装怎么了？
6: 上面打着对勾呢。哎，
5: 对，耐克的鞋。
6: 包装退下去，在原材料在溶液里头泡好了，洗干净了。首先说，
5: 怎么样？
6: 这材料这皮啊，太老，
5: 死皮。对，人老训练，全是
6: 死皮干嘛？知道那个玉石、那玉皮知道吗？
5: 玉皮，
6: 我得先给它打磨下去。
5: 哎呦，你看看，
6: 还有刘翔的眼。
5: 鸡眼，
6: 鸡眼干嘛？哎，那木头那纹知道吗？哎呦，这鬼脸儿，
5: 还鬼脸儿，
6: 鬼脸儿。
5: 哎呦，真能算的。
6: 把那眼我给它弯下去。哇，来回创作了40多分钟。哎呦，给刘翔高兴坏了。哎呦
5: ，这什么表情？
6: 下了地，套上包装，磕的磕的，行，这家伙挺结实啊。我瞧瞧。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5: 噔噔噔噔噔噔噔
6: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5: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6: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5: 噔噔噔噔噔
6: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来的我也得管，
5: 你也晓得。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7: 是啊。
0: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8: 推广普通话，普及告大家。
9: 打竹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莫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淋漓，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探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乐万家。
10: 绿色森林，生命家园，请大家注意野外用火安全。
11: 大爷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12: 小伙子，你能帮我瞧瞧这个手机吗？好像坏了。
11: 好的，大爷，您坐，我帮您看看。
12: 哎，好好，谢谢你啊，小伙子。
11: 大爷，您这手机还挺新的呢。
12: 对，呵呵，儿子在外地打工，刚给买的。
11: 是啊，老爷子真是好福气啊，儿子真是太孝顺了。哎，大爷，我帮您看了看，您这个手机没什么问题，哪儿都好好的。
12: 啊？不会吧？那我为什么一直接不到我儿子给我打的电话呢？
13: 新的手机，不如发自新的一句问候。关爱父母，从心做起，记得经常给爸妈打一通电话。
7: 叔，我们垃圾桶也很挑食哦。
14: 嗯，我只吃纸制品。
15: 哈哈，我是吃玻璃的，咔哧咔哧。
7: 嘿嘿，我喜欢吃塑料。
15: 嗯，果皮是我的最爱。
7: 垃圾分类才能让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我们吃好了，咱们的家园就会更美了。当然喽，小朋友不挑食，才能长得更健康、更漂亮喽。还记得我们爱吃什么吗？别喂错了。
1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7: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18: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17: 瞧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你！
19: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3: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20: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21: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22: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23: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3: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13: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10: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13: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19: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3: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24: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25: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26: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10: 惊险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27: 跟车再远一些，
25: 转弯慢一些，
26: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10: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28: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10: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9: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0: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31: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32: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33: 幸会幸会
34: 幸会，多多指教。
32: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33: 可不是乱说。
10: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35: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3: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9: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36: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37: 您正在收听的是跟着音乐去旅行。

0: 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燕赵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长山战鼓，原正定，引擎轰鸣，启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正定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0000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擂鼓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1: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2: 传家宝啊，孩子。
1: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2: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0: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3: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呢？
4: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5: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3: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
4: 又怎么了？
5: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3: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5: 哎呦，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4: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5: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6: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7: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6: 尽情地歌唱。痛快地展现声音的魅力。
8: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9: 你这肉咬不动。
8: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10: 他也咬不动啊。
6: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 节目开始，一起来欣赏听友栾城猪猪侠赵新志演唱的丝弦《枫洋家》。

吃。

来担。用拐杖，不用拴人你上金殿，见孤王不用你来把家缠，娘家还想做

0: 丝弦是中国仅有石家庄特产的地方剧种，有着500多年的悠久历史和浓郁的民族特色。我们的听友赵新志唱的是真好，字正腔圆，韵味十足。而且呀，他还是个热心肠，作为栾城区柴舞台综艺团体的团长，经常带领团员们参与敬老院、特殊教育学校和当地社区的各项公益演出，大家都很喜欢他。接下来要登上我们舞台的是听友青石的朗诵作品《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
1: 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号称史上最短的情书，是吴越王钱镠写给夫人的信，盼望小别的妻子归来，深沉而内敛的思念之情，平实无华，情愫深重，寥寥数字便美到了极致。古诗文人真是吝啬纸墨，可谓是字字珠玑，仅一句话9个字，将爱意、怜惜、思念表达得淋漓尽致。其实也是，情到深处又何须多言，只单单9个字就足以柔软了你的心房。阡陌之上百花盛开，芳草萋萋，伊人倩影，可一路赏花缓缓归来，在晨曦的微风中，在夕阳的余晖里，带着一路的芬芳。想念一个人的时候，淡淡的清愁带着丝丝的甜蜜，无限的遐想与憧憬在心中蔓延。等你归来，趁时光温柔，莫错过了花前月下。盼你归来，趁岁月静好，庭前赏荷，听蝉鸣。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一幅温馨的画卷跃然纸上，无限的美好都可一一叠加进去。读到这9个字，如沐春风，心湖荡漾，那份惬意与温暖瞬间就融化了你的心。中国汉字博大精深，如璀璨的星河，可温暖孤独的心灵，又可抚慰浮躁的情绪，让烟火的人间溢满温情。眼里有风景，心里会成画，世间万般美好仅用几字就可抒怀。午后小憩，捧书品茗，斜阳正暖，小风轻拂，茶香弥漫，晕染着时光，将诗行拉得好长好长。远方的人呐，那约定可还记于心上，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
0: 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短短9个字却情真意切，细腻入微，表达出了一位丈夫对妻子深沉内敛的爱。再为大家送上听友歌声嘹亮演唱的歌曲《爱不停息》。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是听友夏荷的朗诵作品《逍遥游·北冥有鱼》。
2: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其邪者，志怪者也。邪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团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苍苍，其正色也，其远而无所至极也。其视下也，亦若视则已矣。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覆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澳塘之上，则芥为之舟；至杯焉，则蛟，水浅而舟大也。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覆大翼也无力；故九万里，则风丝在下矣，而后乃襟平风，背负青天而莫知妖恶者，而后乃襟将图南。条羽学究笑之曰：我血起而飞，枪于方而止，实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昔已知九万里而难为，是莽苍者三餐而返，复有果然；是百里者朽冲凉，是千里者三月俱凉，知二重又何之？小志不及大志，小年不及大年，昔已知其然也。昭君不知晦朔，惠姑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陵者，以500岁为春，500岁为秋。上古有大春者，以8000岁为春，8000岁为秋，此大年也。而彭祖乃今以九特文，众人匹之，不亦悲乎？汤之问疾也是矣。穷发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鱼焉，其广数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为鲲。有鸟焉，其名为鹏，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团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覆青天，然后图南，且是南冥也。赤焰笑之曰：彼且西视也。 我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此亦非之至也，而彼且奚是也？此小大之变也。故夫知孝一官，行彼一乡，德和一君，而争一国者，其自是也，亦若此矣。而宋荣子犹然孝之，且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举，定乎内外之分，辨乎荣辱之境，斯已矣。彼其于世，未硕硕然也，虽然犹有未数也。夫列子御风而行，凌然善也，旋游五日而后返，比于制服者，未硕硕然也。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若夫成天

逍遥游是指不借任何外力，也不受任何外力束缚的遨游，是庄子所追求的最高人生境界。心灵去遨游，但不是随心所欲的主观冥想，而是独具特色的体道方式，在精神上和宇宙和谐交融，达到天地共生、万物合一的人生境界。听友夏荷是第一次投稿，声音动听，情绪饱满，期待您更多的优秀作品。节目最后为大家送上专业音乐制作人听友杨冬玉作曲并演唱的歌曲《让一切随缘》。

0: 里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呢，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吗？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呢、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你，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4: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5: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

0: 全出一份力。
1: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2: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0: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3: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1: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2: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4: 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致敬每一位辛勤的劳动者，以奋斗筑梦，凭实干前行。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祝全体劳动者五一快乐。
5: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6: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5: 尽情的歌唱，
7: 夜深沉，
5: 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
8: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9: 你这肉咬不动。
8: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10: 他也咬不动啊。
5: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节目开始，一起来欣赏听友刘心丽演唱的歌曲《爱的城石家庄》。

0: 我的家乡石家庄是一座每天都充满爱的城，爱上一座城从每天的生活开始。我们之所以如此热爱石家庄这座城市，不是因为它的日新月异，而是因为它见证着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接下来要登上我们舞台的是听友刘海平的朗诵作品《在诗经里与诗经相遇》。
1: 我在咸阳的风中，在诗经里与最古老的诗歌相遇。我把自己交付给时光，任时光不停地回转，让我在一条清澈的河边回转到3000年前的今天。一株水草静静地浮在水面，他以思无邪的眼神与我深情地相见。300首诗歌在这一刻突然从源头涌来，像线装的古籍铺展在时间的面前。那是最古老的诗魂，是一片片华美的锦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一对佳人，一片雾霭，一笼青烟，一册经卷。水路凝成霜花，青山漫散朝霞，窈窕淑女在诗经的韵脚里逆流而行。这是我在咸阳的琴风中，在一只白鹤的羽翼下瞧见的景致。这是我在一条河流的边缘，在一片平平仄仄的花海里嗅到的诗意。那条河澎湃了3000年，河床上排列着成行的文字，每一个字符都刻在整齐的竹简上，它们波澜不惊，词句飞扬，像高贵的石头被时间的河水一天天冲洗。而幽渺的韵律却从未与干渴的生命分离。桃之夭夭，灼灼其华，青青子衿，悠悠我心。3000年前的一缕羞涩，漫过3000年的河堤，在诗韵墨香的清风中一泻千里。这是阳光，这是空气，这是流水，这是花语，这是浸润在骨髓里的波澜，在每一个朝代，每一寸芳心荡起涟漪。我乘天子的车舆，在暮色苍茫中找寻诗经的故里，在山之阳，在水之阴，在前生，在今世，在我祖先耕种过的质朴的土地，每一个闪光的窗口都有风雅颂的传说，每一首崭新的诗行都有赋比兴的延续。这是镌刻在龙之传人血脉里的诗魂，是绵延在中华文化里的最绝美的音律。这个春天， 我站立在一条古老的河边，我在氤氲的雾霭中再次吟诵起浸润在心底的支撑着我们诗歌命脉的词句。岁月荒荒，唯有诗之经典立于峭壁之上；河水汤汤，唯有诗之柔美立刻水火刀枪。光阴的剑穿越三千年的帷幕，又将我带入咸阳的风中。这是一座古老的城池，是蒹葭苍苍的故乡。我划着时光的桨，在秦风的诗经里，在被诗意一寸一寸抚摸过的风水边，再次与诗经温柔地相见。

在西安有一条古老的河风河，在风河东岸有一个以诗经为主题的特色小镇诗经里，走进这座小镇就仿佛沉浸在诗经的美与柔情之中。再为大家送上听友冰儿演唱的歌曲《化蝶》。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是专业歌手听友刘小伟演唱的歌曲《太阳哥哥月亮妹》。

0: 君子于义不问归期，女子于礼静候佳音。这首歌用日月做对比，通过听友刘小伟的深情演唱，表达了军哥和军嫂们感人的爱情故事。节目最后为大家送上听友爱琴海的朗诵作品《写诗吧》。
1: 如果你很烦恼，那就写诗吧。如果你很开心，那就写诗吧。不管岁月给予你怎样的生活，写出来就是幸福。你看，田间的麦苗绿了，村头的小河动了，你看林中的小鸟叫了，山上的野菊花笑了，还有天空草原，春天还没来得及张望，它们就准备好了，蓝蓝的轻轻的韵脚，等你不止眼目提笔写诗。诗吧，写岁月静好，写细水长流，写人生安暖，写繁华三千。写诗吧，写爱情甜甜蜜蜜，写友谊天长地久，写爱人，写孩子，写同事，写亲友，把开心写在诗中，把梦想写在诗中，把烦恼写出来，把忧愁写出来，把所有的酸甜苦辣都涂上幸福的颜色。原谅闪电撕破天空，原谅乌云遮住太阳，原谅噪音困扰着耳膜，原谅黑暗蒙蔽了双眼，原谅所有的不快，原谅所有的不幸，让所有的痛苦都散发着巧克力的味道，让所有的伤疤都结成诗意的舞伴。写诗吧，当旭日冉冉升起，当夜幕徐徐降临，当春天如花儿开满枝头，当希望似星星

灯闪耀天空。当生活的艰辛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依然能从爷爷的烟袋锅里看到希望的火苗。当岁月的坎坷踉跄了我的誓言，我依然能从奶奶的民谣里听到未来的召唤。写诗吧，把苦涩写成甜蜜，把纷杂写成简单，把日子过成普通，把伟大写进平凡。写诗吧，不要停下来，生活美好，记得微笑。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旅好声音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是蓝天。如果您想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不可支，笑哈哈。
1: 大宝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个买哎了吧，要换个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嗯，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它怎么那么黑啊？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屎壳郎，它不让多的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它那么黑呀。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猛张飞，它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3: 门啥
2: 是东山宋国泰，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煤铺第二天会有了，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那砸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3: 对的，
2: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这色系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耳的？
3: 对的，
2: 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你来的故意街，你打听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增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3: 八大乡，
2: 你来的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药，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3: 两毛六，
2: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点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私密，怎么资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的小道沿的马的鸭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的小布眼的并不头子是水不管耳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点耳吧，
3: 好好
2: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您买回家中去，封条山来做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冲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那是经等又经拽，
3: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2: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做成条山，那一大四大，
3: 四大
2: 又高又壮，到那官带着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得去了吧？
3: 这位先生说呀，
2: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小了，你拿这个纸来咬，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白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这卡了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掉毛，哗哗哗哗哗呀，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你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他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冰箭、小轮船、那机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3: 啊！
2: 对，刮好啦，
3: 刮好了，
2: 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让了，
3: 赔了
2: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他个稀里哗啦。什么叫个赔呀、啊？什么叫个赚儿？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 往外一推他，我心中灯了，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给他。
3: 明白了，
2: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
3: 呢？
2: 您给一块九，你们还不要吗？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
3: 别老是不
2: 要，给一块四了吧？给一块四了，您了还不要吗？我让两毛，我给两毛，您给一块钱呢？再给一块钱了，您了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八毛。
3: 都得没进去。
4: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5: 嗯嗯，
4: 我们是小学生，
5: 是
4: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5: 哎，
4: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5: 嗯，
4: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5: 是
4: 一会儿还得回来。
5: 对，
4: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5: 可不
4: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5: 他们也累啊、
4: 也得休息休息。
5: 是，
4: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5: 嗯、
4: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5: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4: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5: 这是
4: 我跟他关系好
5: 哦，
4: 我们是老乡。
5: 嗯，
4: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5: 好啊，
4: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5: 哎，
4: 从小一块玩，
5: 这关系好，
4: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0: 互相特别熟悉。
1: 是
0: 郭德纲这个人呐，
1: 嗯，
0: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1: 他有什么问题？
0: 说话不算话。
1: 他应你什么了？
0: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1: 啊，个儿矮点。
0: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1: 嗯。
0: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1: 哎，
0: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1: 是。
0: 脑子好。
1: 哎，脑子快。
0: 为什么你不行呢？
1: 原因？
0: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1: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0: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1: 嗯，
0: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1: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0: 若干年前，
1: 哎，
0: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1: 是
0: 捧哏在一个方阵，
1: 分开了，
0: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1: 哎，就是这流程。
0: 郭德纲先挑
1: 啊，
0: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1: 是
0: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1: 哎。
0: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1: 嗯，
0: 阎鹤祥
1: 也好，
0: 好演员挑走了，
1: 嗯，
0: 都挑走了，
1: 嗯，
0: 让我挑，
1: 该你了。
0: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1: 啊！
0: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1: 你损不损呢？你
0: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1: 不至于，
0: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1: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0: 脑子最笨了。
1: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0: 啊，
1: 我算聪明的。
0: 不可能，
1: 你瞧，
0: 咱俩在这测试测试。
1: 欢迎，
0: 敢吗？
1: 敢。
0: 测试测试，
1: 哎，
0: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1: 嗨，
0: 咱也别赌什么。
1: 嗯，那你的意思呢？
0: 你要是猜不上来，
1: 哎。
0: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1: 行，我也长长记性。
0: 看口吐莲花吗？
1: 看半天了。
0: 哎，那行了。
1: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0: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1: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0: 行，
1: 是不是？
0: 行。
1: 哎，
0: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1: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0: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1: 好，
0: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行行，我知道了。
0: 猜不着我揍你啊。
1: 冰棍。
0: 不对。
1: 冰棍。
0: 冰棍能吃吗？
1: 吃冰棍。
0: 能喝吗？
1: 化了喝汤。
0: 能坐吗？
1: 愣坐。
0: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1: 凉丝儿凉丝儿。
0: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1: 答案
0: 告诉你，
1: 嗯，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
0: 一个，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好好好，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
1: 哎
0: 哎
1: 哎哎，
0: 我再给你说一个。
1: 你别说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 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
2: 儿，怎么着，爷们儿？
1: 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我盘出来像话吗？
1: 哎，高峰
2: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2: 啊，
1: 他说了
2: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1: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1: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1: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们说一好的，
1: 好的
2: 啊。
1: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
2: 好的，
1: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2: 近看是条狗，
1: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2: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2: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
0: 怎么了？
2: 菜啊！
1: 行，
0: 这什么身段？
2: 哎，大身上准备
0: 啊，
2: 准备报仇。
1: 来来，
2: 来，爷们，
1: 听着啊，
0: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0: 不是，
2: 没有
1: 快书不忙
0: 啊。
1: 听着啊，
0: 哦，来了，
1: 远桥是条狗，
0: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
0: 这我知道。
1: 远桥是条狗，
0: 对，
1: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0: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1: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什么意思啊。
0: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啊。
2: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1: 对，
2: 老三
1: 推高了。
2: 对，问他，我问他。
1: 哎，
0: 又来一个，
1: 多新鲜，
0: 还挺快的。
1: 咱有的是，
0: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2: 酝酿。来，
1: 我妈有仨儿子，
0: 仨儿子。
1: 大的叫大毛，
0: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0: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2: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0: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2: 不是，这乱了，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怨我！
0: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0: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2: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2: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2: 啊，
1: 没答案。
2: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2: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红豆、绿豆，两个菜，我记住
2: 了。这回咱打了这，
1: 得嘞，
2: 来，
1: 得嘞，得嘞，
0: 撤。
1: 哎，
2: 总教习，让他过来。
0: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
2: 的。
0: 好，
1: 厅长，
0: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2: 啊，对。
1: 说有一个人
0: 啊，
1: 拿铁锅
0: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自动就分开了，
0: 俩豆。
2: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0: 这什么？
2: 你告诉人家呢？
0: 哎，
2: 得了，不是，这回咱们
1: 换战士，
2: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2: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2: 这回就打着他了。
3: 您这边，
1: 我照相特别好看呀。

0: 那个高老师，玉华，
1: 是
0: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1: 玉华
0: 啊，
1: 换战术了
0: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1: 先你热了是怎么着？
0: 不是，这已经搁半天了。
1: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0: 啊，就这意思。
1: 我说这，您甭说猜
0: 啊，
1: 大门您都找不着。
0: 那等等，
1: 听我这个
0: 啊，你来，
1: 说什么东西啊？
0: 啊，
1: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0: 这
1: 多好，这个、
0: 这是打什么？
1: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0: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2: 没有。
0: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2: 嗯，
0: 这就告诉咱们了。
2: 告诉他什么了？
0: 高老师，猜着了，
1: 猜着了。
0: 这是耍狮子，
2: 你听
0: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1: 舞狮啊，
0: 对，
1: 不对？
0: 谜底，
1: 我不对，
0: 肯定对。
1: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0: 当然有了。
1: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0: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1: 那我知道，
0: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1: 对呀、
0: 啊，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2: 对，
0: 加在一起三头。
2: 那狮子还一头呢，
1: 六耳呢？
0: 更对了，
1: 你说说，
0: 俩人。四个耳朵，
1: 对，
0: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2: 六
0: 耳，
1: 八条腿呢？
0: 更对了，
1: 啊、你说说呀，
0: 两个人四条腿，
1: 四条腿，
0: 那狮子四条腿，
1: 对呀、
0: 啊，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1: 哦，还真赢了，一只眼，
2: 对，一只眼呢？
1: 一只眼，
0: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1: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0: 一只眼
1: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0: 这我
1: 一只眼，
0: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1: 猜不着了吗？
0: 猜不着，
1: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0: 谢谢。
1: 猜不着，我告诉你，
0: 您告诉我，
1: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0: 您给讲讲。
1: 春节期间呢，
0: 啊，
1: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0: 你得讲出道理来，
1: 当然有道理了。
0: 三头什么意思？
1: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1: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0: 六耳，
1: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0: 哦，
1: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0: 八条腿，
1: 我奶奶呀两条腿，
0: 嗯，
1: 猫是四条腿，
0: 哎，
1: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0: 一只眼，
1: 没听清楚
0: 啊，
1: 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1: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头，
0: 不
1: 三头，
0: 我没问你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1: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0: 他这凑耳朵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1: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2: 他还急了，
1: 两条腿，猫四条腿。
0: 问你一只眼，
1: 为什么？
0: 一只眼怎么回事？
1: 一只眼呢？
0: 啊，
1: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0: 怎么回事？
1: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0: 什么玩意儿啊？
3: 不改，
4: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4: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宝耳壶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四门功课呀，
6: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5: 以说当先，
6: 是
5: 以学为主，
6: 这个学也不简单，
5: 就是模仿。
6: 对，
5: 您都能学什么呢？
6: 那学的太多了，
5: 给各位介绍一下。
6: 我可以说一说，
5: 嗯，
6: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5: 嚯，
6: 地下跑的，
5: 嚯嚯，
6: 河里头浮的，
5: 嚯嚯嚯，
6: 草坑里蹦的，
5: 嚯嚯嚯嚯，
6: 一样也学不了了。
5: 为什么？
6: 全让你豁豁出去了。
5: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6: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5: 嗯、
6: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啊、这都应当会，
5: 都能学。
6: 哎，
5: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6: 咱们配合一下，
5: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6: 好啊，
5: 您出个主意
6: 啊，
5: 咱们学什么好？
6: 让我出主意，
5: 捡您的强项来。
6: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5: 聋子打岔
6: 行吗？
5: 这我可拿手。
6: 这么说您拿手？
5: 你说东我说西
6: 啊，
5: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6: 就这么有意思。
5: 咱学一学。
6: 行啊，
5: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6: 啊，
5: 我得是你二大爷。
6: 哎，
5: 对吧？
6: 我是你四爷爷。
5: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6: 你先要的便宜啊！
5: 这里有个说明，
6: 您给讲一讲。
5: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6: 您这话也有道理。
5: 再者说了
6: 啊，
5: 不是你亲二大爷，
6: 是什么呀？
5: 街坊辈儿。
6: 哦，街坊二大爷，
5: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6: 嗯，
5: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6: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5: 就是好拍个老腔。
6: 哦，
5: 咱们学一学。
6: 行啊，
5: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6: 嗯，
5: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6: 叙叙家常，
5: 就是这个内容。
6: 现在开始吗？
5: 现在开始，
6: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5: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6: 啊，
5: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6: 可不是吗？
5: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6: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5: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6: 哎，
5: 出去溜一溜。
6: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5: 洗刷刷洗刷刷。
6: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5: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6: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5: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6: 认识您呢。
5: 我是你二大爷。
6: 知道，
5: 见面理着点儿 啊。
6: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5: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6: 没有啊，
5: 你扫听扫听去
6: 啊！
5: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6: 哦，
5: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6: 是啊，
5: 小子
6: 啊，
5: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6: 哦，
5: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6: 你亏心不亏心呢？
5: 甭瞪眼
6: 啊！
5: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6: 啊，您赶上了。
5: 我是你二大爷，
6: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5: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6: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5: 连个招呼都不打。
6: 您上哪儿去啊？
5: 二大爷耳沉了，
6: 啊，
5: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6: 哎，您上哪儿去？
5: 听不见。
6: 上哪儿去？
5: 大点声。
6: 上哪儿去？
5: 小子太可气了
6: 啊！
5: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6: 谁呀？上哪儿去？
5: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6: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5: 哎，
6: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5: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6: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5: 啊？
6: 哎，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5: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6: 哎，谁问他了？
5: 他可不如你呀。
6: 怎么呢？
5: 你多好啊！
6: 啊，
5: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6: 啊，
5: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6: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5: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6: 怎么呢？
5: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6: 哎呦，
5: 逮谁偷谁呀。
6: 嗯，
5: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6: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5: 跟你学的呀？
6: 这跟我。
5: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6: 没这么回事。
5: 五年了。
6: 我
5: 自首去吧。
6: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您呐听不见。
5: 你要去法院呐？
6: 哎，
5: 这就对了，
6: 听不准。
5: 明天就公审。
6: 啊，
5: 那我得旁听。
6: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5: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6: 你瞧我偷着东西，
5: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6: 哪儿跟哪儿啊？
5: 裤衩里还烟卷呢。
6: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5: 还偷一捆凉席呢，
6: 我生气了，
5: 明儿就枪毙呀。
6: 嘿，
5: 你爸爸
6: 啊，
5: 比我小两岁。
6: 二大爷，
5: 哎，
6: 你就听见这个。

0: 停！
1: 怎么了？
0: 咱们这西餐馆都改了太后大酒楼了，怎么还放这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

0: 头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1: 愿意啊、哦！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1: 啊，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
0: 不、哦，
1: 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1: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
1: 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1: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1: 麻布，
0: 嗯，
1: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2: 走，
0: 瞧瞧瞧瞧，
1: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1: 这旗袍也好，
0: 哎，
1: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1: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1: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大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2: 里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2: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到子的，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2: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2: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2: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2: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2: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2: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1: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们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1: 谁？
0: 慈禧，
1: 慈禧，
0: 嗯，
1: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1: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1: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1: 嗯，不许三陪。
0: 哦。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1: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1: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1: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1: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1: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1: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1: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1: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1: 我不明白您
0: 怎么搞上您了。哎，业务训练开始，
2: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3: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3: 我能闻闻吗？
0: 请。
1: 嗯，
0: 香香吧，
1: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1: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0: 180块。
1: 哎，这就卖180块。
0: 嗯，
1: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呗。再看这道菜，
1: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1: 皇上吃的。
0: 嗯，
1: 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1: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0: 红的呢？
1: 宫廷水萝卜。
0: 那人
1: 慌慌的我认识，
0: 嗯，
1: 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1: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
1: 80。
0: 这
1: 卖80
0: 啊？
1: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不跟您说了吗？
1: 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0: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2: 别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1: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2: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1: 也不尽然呢。
2: 怎么着？
1: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2: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1: 你也补？
2: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1: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2: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1: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2: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1: 想。
2: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3: 钟经理，
2: 嗯，
3: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2: 嗯，走。
3: 哎，
2: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1: 我练你奶奶个爪儿！
2: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1: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2: 啥宫廷？
1: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3: 他们让我装个慈禧，您那是
1: 武家局啊。
3: 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1: 黑呀，真黑呀。
3: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1: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2: 搁哪儿去了？
1: 还练不练了？
2: 嘿嘿嘿，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1: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2: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了，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3: 能唱？
1: 我能唱。
3: 听听，
1: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2: 哦，
1: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曲，
3: 小曲，
1: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你猜咋着
3: 啊？
1: 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2: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亲。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3: 在家上炕上惯了。
2: 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得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1: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2: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1: 你请好吧，
2: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的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
3: 宫廷玉液酒，108一杯。

0: 了吧唧儿，
1: 哎呦喂，
0: 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儿啊？
0: 绿溜溜的，嗨，粉嘟嘟的个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哼，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我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老人家，老

0: 什么意思啊？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云南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2: 不可知，笑哈哈，
3: 打饱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5: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4: 啊，
5: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4: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4: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哎呦，多讨厌啊！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呵，多无聊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4: 啊！你才不是东西。
5: 嗯，
4: 我招你惹你了？
5: 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4: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5: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4: 怎么了？
5: 竟是弦外之音。
4: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5: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4: 你给我指出来。
5: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4: 这有什么呀？
5: 嗯，
4: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5: 您听出来了吗？
4: 啊，
5: 这弦外之音就是
4: 啊，
5: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4: 嗯，我是那么想的吗？
5: 嗯，
4: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4: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5: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4: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5: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
4: 啊。
5: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上走得好好的
4: 啊，
5: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4: 你甭管谁的错，
5: 嗯，
4: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5: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4: 啊，
5: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4: 他怎么说的？
5: 哎呦，没把您撞坏，
4: 这句话没错呀。
5: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4: 这弦外之音是
5: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4: 人是这意思。
5: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4: 啊！
5: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4: 这意思是
5: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4: 多坏呀，这司机
5: 啊！
4: 你太能瞎琢磨了。
5: 我瞎琢磨
4: 啊，
5: 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4: 嗯
5: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4: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5: 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
4: 啊，
5: 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4: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5: 这怨我吗？
4: 啊
5: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4: 你越说越邪乎，
5: 一点不夸张。
4: 怎么呢？
5: 我们经理
4: 啊，
5: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4: 不是，他怎么说的？
5: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4: 这是关心你啊。
5: 弦外之音就是
4: 啊，
5: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4: 哎呦，
5: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4: 这意思是
5: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
4: 呵，
5: 哎，您说就这么坏理
4: 啊？
5: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4: 哦，
5: 他能怀好意吗？
4: 啊，
5: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4: 他怎么说的？
5: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4: 这是问候你啊。
5: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4: 这弦外之音是
5: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
4: 哦，
5: 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4: 这意思
5: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
4: 哦，
5: 要想病好得快，你得吃次药。
4: 这意思是
5: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
4: 哎呦，
5: 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
4: 啊，
5: 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4: 怎么说的？
5: 希望你早日康复。
4: 这意思是
5: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
4: 哎呦，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5: 多坏，
4: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5: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我自己的生活逻辑。
4: 哎呦，
5: 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
4: 嗯，
5: 上公安局。
4: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5: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
4: 啊，
5: 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4: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5: 坐地铁。
4: 哎呦，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5: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
4: 啊，
5: 我说吃个早点吧。
4: 吃吧。
5: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4: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5: 我说来一套煎饼
4: 啊，
5: 加个鸡蛋啊。
4: 嗯，
5: 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4: 这合理呀。我说你往哪啐呢？
5: 我啐那卖煎饼的。
4: 你啐人家干嘛呀？
5: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4: 这弦外之音是
5: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
4: 啊，
5: 呵，哎呀，
4: 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5: 啊。卖煎饼的，你等着
4: 啊，
5: 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4: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宝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7: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6: 哎，走，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7: 老师，
6: 这是哪儿啊？
8: 这是女厕所。
6: 女厕所？
8: 你是看厕所的吧？
6: 我爸。
8: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6: 爸，这是咱家。
8: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6: 这是我们张老师。
8: 啊，
6: 你好。
8: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
6: 哎，
8: 儿子，
6: 哎，
8: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6: 哎啊，
8: 倒茶。
6: 不用客气。
8: 哎，
6: 你可能不认识我。
8: 啊，
6: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8: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6: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8: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6: 哎，
8: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7: 没您我写不了。
8: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6: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8: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6: 是的。
9: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8: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啊？
9: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8: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9: 你看，
8: 这不就儿子？
9: 你爸不是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8: 是吧？
9: 你说来哪段？
6: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8: 行，那段没问题。
9: 好的，开始。
8: 开始。
9: 出去。
8: 出去。
9: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8: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9: 开始。哎呀，好，
8: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啊？爸，我回来了。
6: 您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8: 不怎么样。
6: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8: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6: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8: 补考。
6: 那您歇着吧，老师。
8: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9: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8: 啊。
9: 这是我们
8: 老师老师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啊，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了。
6: 我回来了。
8: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6: 倒数第一。
8: 什么？
6: 倒数第一。
8: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6: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8: 啊？
6: 倒数第二。
8: 有屁就放。
6: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8: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

0: 你明白了没有？
1: 我明白了。
0: 老师，他明白了。
2: 嗯，是真明白了吗？
0: 真明白了。
2: 我看时间不早了。
0: 对，你先走吧。
2: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0: 抓紧时间，
2: 再从头来一遍。
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2: 是的，开始。
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我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2: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2: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2: 你傻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0: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2: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2: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长臭啊！老师！
0: 你妈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2: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2: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2: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2: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2: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2: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2: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2: 真对不起，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0: 孩子，来。
1: 爸。
0: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2: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
2: 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致敬每一位辛勤的劳动者，以奋斗筑梦，凭实干前行。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祝全体劳动者五一快乐。世界无限大，
3: 世界无限大，
2: 风景在耳边。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4: 好的，来听节目吧。
2: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假期到来了，社会公众出游娱乐活动增多，公共场所人员聚集，加上现在啊正值春夏交替的时节，火灾的风险等级较高。那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呢，也是针对假期安全形势发布了安全提示，我们来和大家共同了解一下。
0: 首先，生产经营单位要深入排查风险隐患，强化重大危险源管理，加强值班值守，完善应急处置预案，防范事故发生。
1: 另外呢，交通运输还有旅游景点以及人员密集场所安全风险等级较高，注意加强安全防范。
0: 公众出行出游集中，进入旅游景区、宾馆饭店、商场、市场等场所时，注意查看逃生通道及消防设施位置，熟悉安全出口位置以及自救方法。
1: 另外呢，出行旅游增多，要做好像缆车、索道、大型游乐设施等设备的安全检查，强化对于水上浮桥、玻璃栈道等高风险项目的监管措施，落实网红打卡点等安全警示和管理措施。
0: 民众出行旅游增多，离家前呢，谨记三清三关：清走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火源、关气源、关电源。
1: 餐饮行业呢，会迎来消费的高峰，要加强餐饮场所燃气安全检查，严禁违规使用问题瓶、问题软管、问题灶具。一旦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切断气源，前往室外来拨打燃气抢修报警电话。
0: 公众出行请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户外活动呢应尽量避开强风时段，远离临时搭建物、广告牌等，极端天气期间要减少出行，主动避险。
1: 现在呢正值森林草原火灾多发季节，进山旅游、野外宿营等活动一定要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管理规定，不吸烟、不用火，把人为火源拒之林外，严防发生火灾。我们也希望大家假期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留意啊。有的时候呢，您觉得好像没事的一个小小的无心之举，可能会酿成大祸，还是要多加注意为好。

闪耀的只是简单的，只是诚实的，好好享受平凡。

0: 你们家谁最怕老啊？
1: 我们家电线最怕老，年纪大了，电线脾气特别火爆。
0: 你们家谁最怕累呢？
1: 我们家插线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你们家谁最爱生气呢？
0: 是我们家的煲汤锅，如果你把它晾在一边，它就会发

0: 周末日常你也可以来河北好好的逛一逛。之前呢我们和大家介绍了石家庄正定的龙兴寺啊，说到这个正定啊，可不只有龙兴寺啊，这真的是个宝藏的地方啊，细节里面全部是惊喜。首先呢，您去到正定可以逛逛正定的古城墙，1600多年的历史，真的不是吹的。东晋的时候是土筑的，北周改成了石砌，唐代又扩成了土城，明朝才变成现在的砖墙，周长呢有24华里，现在呢虽然只剩下了8106米，但是登上那四座城门，东营胥，南长乐，西镇远，北永安，往下一看，古城里的青瓦白墙，街道上的行人车马，还有远处的塔影，感觉就像穿越回了古代，历史的厚重感扑面而来。
1: 哎，另外呢也要去荣国府逛逛啊，这儿呢更是《红楼梦》迷的天堂，完全是按照书里写的啊，还有大清会典的规矩来建的，一脚踏进去就像是进了大观园。87版《红楼梦》在这儿拍了2月啊，2000多个镜头哦，像元妃省亲的排场啊，还有秦可卿出殡的阵仗，都在这儿实景拍的。现在的《一梦入红楼》夜游项目啊，大概是40块钱的门票，一天有3场，晚上的6:30，还有7:40，以及晚上8:50都有。灯光一亮，光影打在四合院的这个墙上，还有演员互动，你就真的跟这个穿进了《红楼梦》里面是一样的啊！
0: 沉浸哥哥，
1: 对，
0: 林妹妹啊，
1: 还有这个沉浸式的体验真的是太绝了。
0: 另外呢，去正定一定要逛一逛古建筑啊！正定的四塔每一座呢都有自己的脾气。广惠寺的华塔高是33.35米，主塔加四座小塔，最上层雕的跟大花树似的。梁思成说了，叫海内孤立，看一眼就是忘不了。另外天宁寺的凌霄塔呢41米高，下面是砖的，上面是木的，还有跟塔心柱直穿5层，全国都找不到几个这样的结构的塔。开元寺的须弥塔呢是42.5米，唐代风格，方方正正的，特稳重，站在塔下看你就能感受到它的大气了。另外呢，临济寺的成陵塔呢是30多米，8角形的，雕的特别华丽。梁思成先生也说它呢是清晰秀丽塔中之上品，同时呢还是佛教临济宗创始人义玄法师的衣钵塔，很多僧人都来这祭拜过啊。
1: 没错啊，如果你想找个清静啊，看看自然景，周汉河沿岸春天去是最好的，迎春花黄灿灿的，梅花粉的白的，一朵朵的挤在枝头上，风吹过来花瓣飘着啊，这个骑个自行车沿着河边走，或者是慢慢散步，暖风吹着，花香闻着，哇，那别提多舒坦了。另外呢，河北园博园里的喷泉啊，说是世界最大最有特色的，喷起来又高又美，再配上周围的花花草草，真的是像画儿一样啊，一家子去啊，带着老人带着孩子步行赏景，或者租个船在湖心飘着，再不然呢骑个观光的自行车到处转一转，怎么着都开心啊。
0: 哎呀，玩累了吃点啥呢，那可太多了啊。首先正定八大碗必须安排，4荤4素，扣肘炖的烂烂的，一抿就化了，扣肥肉呢是肥而不腻，配着馒头吃非常非常香，
1: 夹在馒头里。
0: 对，另外还有方肉啊，排骨，素菜里也很好吃啊。那个豆腐吸满了肉香，海带粉条也特别入味儿，一大桌子吃着特别满足。最重要是排面给够了，知道吗？
1: 没错。
0: 另外呢，马家卤鸡可以好好的尝一尝，用的是本地的柴鸡，加了多种中药材，老汤熬煮的，皮儿是金黄的，肉特别嫩，撕开呢还带着那个汁水，一点都不柴，香味儿呢能飘老远。另外呢，这个蹦干呢是正经独一份儿。牛肝做的，先腌再蒸再炸，吃着酥脆，真的是越嚼越香。但如果你不喜欢吃内脏的话，就不要尝试了啊。
1: 对，
0: 它还是有比较明确的内脏的这个味道的啊。另外呢，就是钢炉烧饼了。哎呀，这个东西真的是太好了啊！外皮脆的掉渣，里面暄乎乎、软乎乎的，外面还有那个芝麻咸香口，配卤鸡吃真的是绝配。我最喜欢的是钢炉烧饼配这个羊汤
1: 哦
0: 啊，尤其是最后剩你一点汤，然后 把高楼上面撕了撕了，哦，或者胡椒粉呀、辣椒呀，还有点那个羊杂的渣渣啊，一块吃了，特别带劲啊。还有热切丸子，蒸的软软糯糯的，切成片儿，浇上蒜汁儿，酸辣爽口。传统的烧麦皮儿薄，非常薄，都透亮啊。馅儿的是猪肉大葱的，咬一口汁儿都能崩出来。好家排骨炖的也是非常软烂的，肉和骨头轻轻一掰就分开了，汤汁浓郁。

0: 泡米饭能吃上好几碗。另外呢，棒泉古街和小夜市里面这些好吃的都能找着，一路吃过去啊，肚子都能撑圆了。而在这个古街里面都会有这种现在特别流行的就是汉服拍摄、
1: 哦、
0: 就是租那个衣服的，然后连带装这个东西。就是西安为什么那年火，就是在城墙上有一个破碎感十足的一个红衣的这个女孩拍的那个在雨中奔跑的那个视频，在这个地方都能拍出来，非常非常漂亮、啊、
1: 随便一拍都是那种古香古色的感觉啊。
0: 没错、
1: 嗯、你看正定这地方啊，历史景点有深度，自然景观有看头，文化活动也有意思，美食还能拴住你的胃。所以说啊，不管你是想了解历史，还是说想放松玩，或者就想吃点好的、
0: 嗯、
1: 来这儿是准没错了，赶紧约上朋友家人啊，来正定好好转转，保准你不会后悔。
0: 这里是陪伴各位出行路上的文旅早班车，也欢迎各位的持续守候收听。

0: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文化和旅游部发布假期出游提示，提醒广大游客，首先呢一定要提前规划行程，出行前呢留意途经地、目的地的天气还有交通情况，合理规划旅游的线路和时间，一定要选择有经营资质的旅行社，不前往未开发开放、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同时还要密切关注出境游目的地的安全形势和注意事项，不前往高风险地区。
0: 二呢是加强安全防范，自驾游确认好车况，不超速，不酒驾，不疲劳驾驶，驾乘或乘坐机动车出游时全程系好安全带，乘坐观光游船时按规定穿着救生衣，谨慎参与高空、高速、水上等高风险项目，严格遵从专业人员的指引。
1: 三呢是一定要警惕火灾风险，严格遵守场所消防以及各类安全管理规定，如果遇到突发紧急的情况，一定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的疏导和指引，在户外活动的时候，不在草木繁盛、树叶堆积等易燃物聚集地或者有防火提示的地方吸烟、烧烤或者使用明火。
0: 另外呢，文明理性出游，遵守法律法规和公序良俗，遵从参观游览提示，配合工作人员引导，人流高峰或交通拥堵时保持耐心与礼让，关注服务标准和品质，注意辨别旅游攻略信息，理性选择旅游产品，警惕不合理低价游，保持良好卫生习惯，践行光盘行动，倡导绿色出行。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这天儿是越来越热了啊，这个大家可能又开始蠢蠢欲动了，宵夜开始准备安排上了。
0: 对，
1: 这个啤酒啊、烤串啊、花猫一体啊，这些东西
0: 小龙虾呀，
1: 对，该准备上了哈。三五好友聚会的时候，尤其是我刚才我们说的吃个烤串啊，或者吃个火锅什么的啊，大家可能不是太想喝白酒，可能我们选择喝点啤酒助个兴，是吧？但是呢，喝上啤酒啊，感觉爽是爽了，血糖飙升的速度可能也起飞了。
0: 没错啊，因为啤酒还有个别称叫做液体面包，这个名字已经充分展现了它对于血糖的影响是很大的。很多人可能会疑惑啊，这个啤酒又不甜，怎么会对血糖影响很大呢？
1: 是，虽然我们之前和大家聊过，证过明，就是啤酒肚本身并不是因为啤酒导致的哈，但是血糖的这个飙升呢，可能跟啤酒真的有关系。因为啤酒在人体内的作用机制和血糖的波动密切相关。今天呢，我们就来各位一起说一说啤酒是如何影响人体血糖的，以及这种变化会对身体产生哪些影响。
2: 您可能想不到，各类的啤酒会比面包、糖类等更容易引起餐后血糖的剧烈波动。对比来看，白面包的血糖生成指数约为75，蔗糖的血糖生成指数约为65，而普通啤酒，比如说酒精含量为4.5%的某品牌啤酒的血糖生成指数呢，达到了119，即使是稍低一些的呢，也有65到90左右，都属于是高血糖生成指数食物。啤酒中明明不含糖，碳水化合物的含量也不高，那为什么会引起血糖的剧烈波动呢？主要是有以下的三个原因。第一点，消化吸收的快。和其他的含糖饮料一样，啤酒饮用时呢不需要咀嚼，而且其中不含蛋白质、膳食纤维、脂肪等延缓消化吸收的成分，只要喝下肚，其中的糖分几乎立刻就会被吸收利用，从而导致血糖的快速升高。第二点，短时间内啊容易饮用过多。啤酒的酒精含量比较低，不少人喝起来就停不下来，一次几瓶起步，导致糖分摄入成倍增加。第三点是容易引发饥饿感，让咱吃得更多。血糖的剧烈波动啊，容易让人迅速感到饥饿，从而吃下更多的食物，进一步推高了血糖。啤酒还能够刺激胰岛素的分泌，抑制肝糖原分解，这也可能导致血糖的大幅下降。对于糖尿病患者，低血糖引发的头晕、心悸，甚至是休克，绝对是不可忽视的健康风险。很多朋友啊都觉得小酌怡情嘛，但是饮酒时呢，我们除了要考虑饮酒量的多少，更需要考虑的是饮酒的频率和持续时间。一句话，长期饮酒啊，对身体的危害可以说是全方位的。首先，长期饮酒会更易使血糖发生波动，对高血糖、糖尿病的患者是尤为危险的，可能会加速病情发展。第二点，会升高血脂。酒精啊是空能量食物，只提供能量而不提供其他的营养素，能量可能过剩，再加上高热量的下酒菜，容易引起血脂升高，危害心脑血管健康。第三点呢，就是伤肝，酒精的代谢增加了肝脏负担，容易诱发脂肪肝，继续喝酒呢，还可能会让脂肪肝恶化为肝硬化，甚至可能导致肝癌。第四点，伤胃，酒精刺激胃黏膜，引发胃炎，甚至会增加胃癌风险。喝酒不吃主食，还会让胃失去了保护，使伤害进一步的加剧。第五点，长期饮酒还可能损伤记忆力、专注力、学习能力和自控力。研究显示，每天两听啤酒就可能会加速大脑的老化。那么如何降低喝酒的危害呢？首先要强调的呀，是我们不提倡饮酒，但是如果是在某些必须饮酒的场合呢，以下的小技巧

以帮助您尽量减少酒精对身体的伤害。第一个，喝酒前啊，吃点粗粮主食，比如说红豆糙米饭、燕麦、小米饭等，保护胃黏膜。同时呢，补充酒精代谢消耗的维生素 B1， 粗杂粮中呢含有更丰富的 B 族维生素，尤其推荐。第二点就是小口慢喝，这样可以减少酒精对肝脏的冲击。喝酒时呢，也可以搭配上一些新鲜蔬果，补水又能够补充维生素，加速酒精的代谢。最后一点就是也要记得喝些温开水、柠檬水或者是淡茶水，这样有助于帮助身体排出酒精。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点30分，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长山战鼓，原正定，引擎轰鸣，起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正定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万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擂鼓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2: 好的，来听节目吧。
0: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